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正常通行受到广泛关注。当地时间六号，两家地区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经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可能在几天内公布。
2: 当地时间六号，两家沙特媒体均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大纲达成谅解。根据相关安排，海峡将开放60天，届时船只将经由海峡靠近伊朗一侧的航线进入波斯湾，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离开波斯湾。报道称，过往船只不会被征收过境费或者服务费，地区各方可以参与排雷等技术工作。消息人士还表示，这项协议仍然需要得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可能在几天内公布。在协议获得批准后，美国和伊朗将恢复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在六号的报道中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正在审议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该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目前，伊朗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六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附近当晚传出两次爆炸声，这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对敌对目标采取行动所致。这次行动取得的成果将在未来数小时内公布。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六号报道，沙特媒体当天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的间接谈判进入到了最后阶段。
3: 报道称，消息人士说，美国与伊朗通过中间人进行的间接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在周末或下周早些时候访问巴基斯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人士早前表示，阿拉格奇将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和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方希望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以促使美国和伊朗根据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启谈判。安德拉比表示，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局势显然将为各方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创造有利环境，并重申巴基斯坦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报道，两名地区消息人士和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五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仅限于伊朗与阿曼之间，与美国无关。若美方继续违反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海峡是否开放取决于美方是否改变和纠正此前的违规行为。
0: 伊朗外交部五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与阿曼正在拟定怎样的新航道？新的通航安排与美国与伊朗的海峡之争意味着什么？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很快重开，成为外界普遍关注的焦点。
3: 美国与伊朗六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讨论中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协议具体内容包括，所有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的船只将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航行，所有通过海峡驶入阿拉伯海的船只将在与伊朗的协调下经由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航行。消息人士称，这一临时通航协议初定为期60天，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执行，60天期限内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或其他费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伊双方

0: 矛盾焦点在于海峡通航管理权之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报道说，正在形成的新通航方案似乎是将现有的两条航线适当合并，伊朗保留一定程度的控制权，而这与美方愿望相悖。纽约时报也表达类似观点，其报道说，从伊朗和阿曼商讨的协议内容来看，新的通航安排将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赋予伊朗战前所不具备的战略影响力，这将是特朗普政府为换取海峡重开而付出的高昂代价。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不只取决于伊朗与阿曼关于通航安排的谈判，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与利益交换。一名参与美伊调解工作的地区国家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或将以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并允许伊朗按谅解备忘录安排出口原油，来换取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目前调解工作仍在进行中。
1: 伊朗称与阿曼就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美国在此次谈判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后续美国是否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畅通？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能否得到缓和？相关话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2: 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上，伊朗和阿曼似乎已经迎来了新的转机，达成了比较一致性的意见，这当然是一个好事情。我觉得美国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客观的说，发挥了比较正向的作用。其实美国完全有能力也有意愿来破坏或者干扰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对话进程，因为我们知道阿曼同美国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同时考虑到海湾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同美国在安全防务的问题上存在非常多的契合点和这个合作点，那么美国完全有能力来干扰伊朗和阿曼之间对话进程，而且呢，另外一个方面，美国完全也有意愿这么干啊。如果说美国在伊朗和阿曼的对话期间向伊朗重新发动攻击，或者说发动哪怕是小规模的这个打击行动，它都有可能极大的干扰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对话进程，削弱伊朗对阿曼的信任。所以呢，美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保持比较大的克制和理性，那么发挥的作用，我觉得也还是要值得一定程度的肯定的。当然从现在来看，现在的这个意向的达成，也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意向的伊朗和阿曼的这个共有的意向达成，并不代表美国会短期内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毕竟现在这个管控的机制到底什么样啊，怎么去执行各方还不知道啊，到底这个执行的机制未来能不能有效的推动啊，各方也不知道。而且呢，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的主张并不一定会被阿曼和伊朗之间的对话形成的共识所接受。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封锁伊朗的这个理由不仅是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样也和伊朗的核问题、从伊朗的导弹技术和伊朗地区政策等等一系列问题是相绑定的。所以说呢，解决了一个问题不代表其他问题都迎刃而解，所以未来恐怕美国对于伊朗的这个海岸封锁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的博弈也要持续一段时间。那当然了，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来说，当前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一个共识性的意见和共识性的立场，我觉得是一个好消息。但是还是要看到这个意见，然后现在来看只是一个初步的消息，它的具体的草案具体的机制怎么去落实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到底相关各方对这个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这个共有立场是什么态度，我觉得还是要去看一看啊，不要那么着急的下定论。尤其是考虑到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实际上不仅是事关伊朗和阿曼，它同样也事关美国，而且也不仅事关美国，还要事关比如说沙特、阿联酋、巴林其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这些国家会不会支持阿曼的态度，会不会支持未来的这个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这个共识性的意见，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变量。因此现在当然了，霍尔木兹海峡形成的这个管控的共识意见是一个好消息，但是距离这个好消息真的能落地，真的能给地区带来和平和稳定，我觉得我们还要有更多的耐心，也要有更多的努力。
3: 8月4号至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罗马发回的观察。
4: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 经过3天的磋商，黎巴嫩和以色列的新一轮直接谈判

0: 已经结束。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成果相对有限，但从谈判的内容来看，本轮会谈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信号，那就是双方直接接触的重点正在从如何落实停火逐步转向停火后的安全安排。
1: 根据黎以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将从黎巴嫩南部的试点区域撤出，并将相关地区的控制权移交给黎巴嫩武装部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6号对媒体表示，本轮谈判富有成效，黎以双方在推进和扩大试点区域方面已大幅拉近了共识。但是有黎巴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黎以在扩大试点区域问题上没有取得突破。迈向落实阶段，意味着谈判开始面对更加具体、更加敏感的问题。目前，黎以双方对于落实协议所需的前提条件仍存在明显分歧。黎巴嫩希望以军进一步撤离，为黎方恢复对黎南部地区的控制创造条件；而以色列坚持，只有当地安全环境得到保障，相关安排才可能继续推进。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问题仍未取得突破，也成为影响协议落实的重要因素。
2: Ci sono degli ostacoli ancora molto molto importanti. Da una parte c'è la necessità di rafforzare ulteriormente l'esercito libanese per metterlo nelle condizioni di garantire la sicurezza in tutta la fascia del sud del Libano dove attualmente ci sono ancora ampie porzioni di territorio occupate dall'esercito israeliano e dall'altra c'è il disarmo di Hezbollah che come sappiamo è un processo che non può avvenire in tempi molto rapidi。
1: 值得注意的是，谈判期间黎以局势再度出现波动，凸显了当前外交进程的脆弱性。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受紧张局势影响，5号的谈判提前结束，但谈判在6号恢复进行。一边是会场内讨论撤军和安全机制，一边是军事行动仍在持续。这说明当前黎以关系仍处于停火与稳定之间的过渡状态。突发安全事件不仅可能重新加剧双方的不信任，还会直接影响谈判节奏。从更长时间看，黎以双方虽然都希望避免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但对于实现长期稳定的路径仍存在明显分歧。
3: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5号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打造的海军全新核动力黄金舰队可能需要在今后数十年间支出约2750亿美元，其中首艘特朗普级战列舰无畏号预估造价比原来至少高 50%。
4: 特朗普2025年12月宣布美军将打造黄金舰队，首批建造2艘战列舰，之后将很快再建造8艘，最终将有20至25艘新型战列舰。这些战列舰排水量为3万至4万吨，配备高超音速武器、轨道炮、巡航导弹和激光武器，将成为美国海军舰队的旗舰。国会预算办公室5号的报告说，依照美国海军最初向国会提交的预算，首舰无畏号以2026年美元价值计算，成本约为151亿美元。然而特朗普在数月后决定黄金舰队全部使用核动力，这将显著提高造价。美国海军今年5月公布的2027财年造船计划及黄金舰队计划中，海军有意在2028年至2056年订购15艘核动力战列舰。国会预算办公室以2026年美元价值估算，首舰如果满载排水量为3.5万吨，其成本将升至234亿美元，比最初造价高约 55%。其余14艘战列舰平均造价也升至180亿美元。意味着15艘战列舰总造价高达约2750亿美元。美国海军打算2028年起建造这批战列舰。特朗普先前预期首批2艘战列舰在2年半内建造完成，但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建造首舰就可能耗时8年甚至更久。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级别最高的民主党人认为，在美国家庭难以负担日常生活用品、汽油、医保等费用时，国会不应该向黄金舰队投入数千亿美元。4号，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级别最高的民主党人表示，有关黄金舰队的拨款已从参议院正在审议的临时拨款法案中剔除。纽约时报称，黄金舰队能

0: 否付诸建造尚不确定。美国海军近年来多次尝试如期在预算内建造新型军舰，均以失败告终。
1: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

0: 另外，美国马凯特大学法学院5号公布的另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现在更关心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而非伊朗战事。民调显示，自今年1月以来，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一直是美国人尤为关心的问题。56%的美国受访者将这一问题列为当前最重要或者第二重要的问题，仅有10%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的最重要问题。民调显示，有75%的美国人认为不值得为伊朗战事付出现在这样大的代价，仅有2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国家经济状况很好或良好。
1: 去年，美国民主党左翼人士马姆达尼当选纽约市市长，引发广泛关注。本周，又有一位民主党左翼人士在选举中胜选，成为焦点人物。当地时间5号，美国民主党内左翼人士阿卜杜勒·赛义德击败党内建制派支持的黑利·史蒂文斯，赢得密西根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赛义德的胜利或将成为民主党未来走向的风向标。如果赛义德在11月中期选举中胜出，他将成为美国国会史上首位穆斯林联邦参议员。
2: 据美联社5号报道，赛义德获得48.5%的选票，史蒂文斯获得47.5%的选票。赛义德以极为微弱的优势险胜。赛义德在11月中期选举时的竞选对手将是共和党的前众议员麦克罗杰斯。美媒普遍认为，赛义德和罗杰斯的竞争将会非常激烈，民主共和两党均将其视为争夺参议院控制权的关键一战。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场活动中批评赛义德充满仇恨，尤其对以色列怀恨在心。
3: Abdul El-Sayed, lovely gentleman, he's a man of hate. He doesn't love Israel. He hates them with a passion that burns in his heart.
2: 对于特朗普的批评，赛义德的回应是，他尊重所有人，并致力于保障所有人的安全。
4: To all of my sisters and brothers, any faith at all or no faith at all,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my commitment to your safety is the same commitment that I have to the safety of my own daughters.
2: 有美媒认为，赛义德的这场胜利某种程度上冲击了民主党内的建制派，而民主党内关于支持和反对以色列的路线之争也会持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5号报道称，赛义德的对手民主党内建制派人士史蒂文斯在整个选举过程中砸下$3,300万的重金用于宣传，但最后依然落败，而其背后的最大金主就是一家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紧密的团体。此外，赛义德的胜选也表明了民主党的支持者对于是否应该继续支持以色列的分歧在进一步扩大。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的报道，除了赛义德，不少密歇根州民主党内左翼人士在此次初选中取得突破。日出运动联合创始人威尔·劳伦斯在联邦众议院第7选区民主党初选中击败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里奇特·布林克等人，获得提名。此外，密歇根州众议员民主社会主义者多诺万·麦金尼战胜了现任联邦众议员史里·塔内达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2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这是特朗普第2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阻止这一行政令生效。美国《纽约时报》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报道称，该工作组正在增加负责招募和管理间谍的官员、情报分析师以及实施网络行动和秘密渗透行动的人员。美国中情局拒绝就该报道置评。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表示，美方图谋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美国中情局长期针对古巴开展间谍、颠覆和破坏活动。

0: 昨天是广岛核爆81周年，81年后的今天，日本执政当局正在扩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甚至自主拥核，与遭受核爆苦难的日本人民追求和平的夙愿背道而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对此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林健表示，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周边国家造成数千万人民伤亡，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更讽刺的是，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扩武，寻求美国强化对日本保护，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首相官邸高官甚至叫嚣谋求自主拥核，毫不掩饰再军事化的野心。这种两面做派是对全世界和平爱好者的挑衅和对历史正义的亵渎。林健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6号，广岛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
1: 日本政府今年4月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抗议者表示，向他国出口可能助长战争的武器绝对不能接受。
2: 武器を売ったりするっていうのがなんでっていう、私はなんでまだそういう戦争がしたいのっていうで。そういう気持ちになんでなるのっていうのが、不思議でしょ。不思議っていうより、おかしな人間だねと思う。
3: 日本から人を傷つけるものが世界に飛んでしま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は戦争を関わっていることと一緒なので、なので本当に何だろう、人を傷つける手の使い方をしてほしくない。
0: 台军汉光演习8月5号登场，为期10天9夜。今年的演习不仅首度加入了模拟网络断网演练，还首次要求银行、药局等民生场所暂停营业。今年5月才通车的淡江大桥也被纳入了演训范围。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借演习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是在把全台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也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内心的惶恐不安。
4: 近日，台湾北部及中部地区的民众手机纷纷收到警报弹窗，内容竟是演习预告。此次演习首度增列的移动网络降速项目将分别于8月10号和8月13号实施，届时台湾中部和北部14个县市的民众只能用手机打电话、发短信，导航、移动支付等服务都将受到影响，波及人数近1700万人，约占台湾地区总人口的3/4。
5: 所谓的断网呢，其实呢，这是一种针对解放军信息化作战能力的恐惧。台军自知在控制网络空间、在电磁权的争夺方面，和解放军相比，它是全方位的落于下风。所以呢，只能是在一盘散沙的状态下进行这种有限的兵力运用。说白了呢，就是整个的作战体系被彻底的打乱。
4: 今年的演习还首次要求银行、药局等民生场所暂停营业。今年5月刚正式通车的淡江大桥也成为台军实施阻绝与防务演练的关键地点。民进党当局还在相关声明中表示，演习视同作战，具有强制性，若拒绝配合管制，将被处以3万至15万元新台币的罚款。

0: 这些年来呢，几乎民进党当局每年都有一些新花样啊，把台湾平常的这老百姓去买菜的菜市场啊，都要变成战场，把坦克车呢都开到市场公园旁边去，就是要来制造这种恐慌，要继续呢来配合他的所谓反中仇中去渲染大陆威胁的这个操作。民进党当局其实内心确实也是惶恐不安，害怕自己不断的挑衅台海的红线会不会有一天真的闹出战争来，所以他寄望的对象呢就是境外势力。
1: 就在台军大搞汉光演习前一天，日本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表面上看是所谓安全评估，实际上却对中国航母远洋活动、解放军台海周边演训等歪曲解读、恶意炒作，谋求为其介入台海寻找借口。其营造的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假象，更是进一步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出错误信号。此外，台民意机构近日通过了一部被称为“星链条款”的修正案，针对性放宽卫星通信外资准入门槛，为美国星链进驻台湾市场扫除障碍。民进党当局叫嚣称要借助星链对抗大陆，打造所谓战场不对称优势。岛内舆论质疑，把通信命脉交给外部势力，无异于是在引狼入室。
0: 无论是美国，他是要利用台湾做反华马前卒去消耗大陆，又或者是日本，他其实是要利用台湾问题为他自己的自卫队呢来这个突破所谓专守防卫的限制，要来搞扩军，其实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在做盘算。平常啊，这些境外势力把台湾当成棋子，关键时刻就把台湾抛弃，沦为弃子。
1: 两岸综合实力和军事科技等实力差距越来越大，已是不争的事实。近日播出的融媒体片《制胜》全方位展示解放军联合作战全域制胜的硬核实力，片中展示的新型装备与作战场景更是引发岛内媒体的高度关注。台湾《中国时报》刊发评论文章指出，台湾的政治话语长期被所谓抗中保台所绑架，绿营媒体与政客不断强调大陆的所谓威胁，却刻意忽略大陆在经济、科技、军事上的进步。这种自大与自以为是，正是井底之蛙的心态。台湾时事评论员尹乃菁分析认为，制胜传递了明确信号，如果外部势力胆敢介入，将会付出巨大代价。
2: 经国务院批准，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阿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再次续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金融合作，促进双边经贸往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冷空气也将会踩着节气的点开始南下。今天起，东北多地将会迎来显著降温，哈尔滨和长春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分别降至21和24度，最低气温仅有10度出头，早晚时段秋凉渐显。未来几天高温范围会逐渐向南收缩。此外，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华北、黄淮到江南东部多地都将会陆续退出高温行列，杭州今后几天都将有雨水相伴，最高气温也将随之降至30度上下。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目前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今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了解到，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上午抵达同江站，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明天接踵而至，同江市两江洪峰将接续过境，防汛防线全面承压。目前同江市已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
3: 今年夏季，欧洲多国持续遭。

0: 受热浪干旱侵袭，据意大利安莎通讯社报道，受持续的热浪影响，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6号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这是意大利首次对全部监测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1: 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红色预警意味着持续的高温紧急状态，不仅会对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脆弱群体的健康构成威胁，也可能对健康人群造成影响。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至少10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预警信息显示，除意大利北部城市博尔扎诺外，其他主要城市预计7号仍将处于红色预警状态。
2: So the best that I could do, I'm walking with a cloth. I have no portable fan, and this is the best that I can do. And keeping cool with liquids, my water bottle.
3: Siamo comunque, diciamo, ostaggio di un cambiamento climatico che anno per anno diventa sempre più evidente. Era già evidente l'anno scorso.
1: 安莎社报道说，意大利正处于今年夏季以来的第4轮大范围热浪，持续高温已造成多人死亡，高温叠加干旱和山火对意大利经济活动造成冲击，农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
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经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今年由此成为该机构2016年开始统计这一数据以来死于高温人数最多的一年。报告说，保守估计德国有约9600人因为今年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此前，德国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最多的是2018年，约9000人死亡。目前，中欧地区正经历今年来最猛烈的一轮热浪。当地时间6号，斯洛伐克气象部门表示，斯洛伐克大科尔季什县当天下午的最高气温达到了42摄氏度，刷新了斯洛伐克有记录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当地时间6号，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消息称，初步测得当天全国最高气温达到了41.8摄氏度，打破了已有121年历史的8月6号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比此前的记录高出了1.6摄氏度。匈牙利国家气象局表示，目前上述数据仍属于初步监测结果，最终数值仍需官方核验确认。而就在此前的一天，奥地利5号也刷新了全国最高气温记录。今年夏季，欧洲多地持续遭受热浪、干旱和野火的侵袭，一些河流水位刷新了历史低值。欧洲观察人士认为，极端高温造成的多重负面影响相叠加，不仅推高了企业经营成本和消费品价格，也给本已增长乏力的欧洲经济增加了新的下行压力。
4: 持续高温和降雨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5号，莱茵河咽喉要道考布河段水位打破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预计未来几天水位将继续下降。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水位下降直接影响其航运能力。分析人士表示，如果干旱持续，化工、钢铁和矿物油等行业供应链将受到冲击，部分企业可能被迫减产。奥地利和匈牙利境内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经济学家估计，低水位可能给德国第3季度造成10亿至20亿欧元经济损失。此外，热浪给欧洲能源系统带来双重压力，一方面制冷设备使用增加，用电需求骤增，另一方面水资源不足，河流水温升高限制核电、水电等运行，能源供应能力下降。能源供应趋紧还可能冲击铁路货运、钢铁和化工等行业，并增加通胀压力。如果电力供应紧张，工业企业将面临限电、减产和成本上升风险。农牧业是最直接受高温冲击的行业之一，持续热浪增加作物和牲畜用水需求，推高灌溉、饲料、保险和防灾等成本。在法国，据估算，今年高温可能导致农业总产值下降10%，给法国造成最高约60亿欧元损失。高温引发的野火进一步放大了经济损失。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欧洲观察人士认为，

0: 为，本轮高温所暴露的已不局限于欧洲河流水位下降或某类农作物减产，而是欧洲交通、能源、水资源和产业体系对极端气候适应不足。极端天气正从偶发的外部冲击逐渐转变为影响欧洲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产业竞争力的长期变量。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西班牙菲蒂修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六号在欧洲议会一场视频会议上表示，发生在修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修达。国际足联五号发表声明，就此前有关成立子公司的商业提案公开致歉。对此，欧足联六号回应称，欧足联重返包括世界杯在内的国际足联赛事所需的关键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仍将抵制这些赛事。
5: 欧足联在六号发布的声明中称，要想让欧足联重返国际足联赛事，国际足联必须撤回出售主要赛事的提议，并且必须保证今后绝不会再有此类试图丑化足球运动的行为。而这两个条件至今仍未全部达成。欧足联还在声明中明确表示，欧足联已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丧失信心，这一立场没有改变。国际足联7月28号公布一份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广泛质疑，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外媒报道称，这一事件令因凡蒂诺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辞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目前已有多位热门人选被视作因凡蒂诺的潜在继任者。
4: 据英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月5号，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披露，在测试中发现美国两款先进模型试图通过创建虚

0: 虚假网络身份，诱骗人类授予其对相关平台的访问权限，并植入恶意代码。该机构表示，这是首次观察到 AI 在无特定提示的情况下，自主在真实世界中实施欺骗行为。
1: 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表示，在总共122次测试中，共发生19起未经授权行动事件，其中17起由 Anthropic 公司的 Mistos 5模型实施。OpenAI 的 GPT 5.6 SOL 模型也参与了部分事件，两个模型均在真实互联网上对真实组织和人员采取了自主行动。最严重的案例中， Mistos 5创建了虚假身份，试图施压一名人类用户批准其代码，该用户识破了骗局并拒绝了请求，未造成实际损害。对此， Anthropic 回应称，正在与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合作调查，并呼吁建立更强有力的共享标准来规范 AI 评估环境。
0: 当地时间5号，美国脸书母公司 Meta 表示，旗下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入侵了另一家公司。
1: Meta 表示，由于为其进行网络安全评估的合作方出现操作失误，导致公司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在安全测试期间意外突破环境限制，获得互联网访问权限，入侵了一家公司。Meta 在声明中称，该模型利用了第三方服务中的一个安全漏洞，方式与此前报道的其他公司案例类似，公司正在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美国科技媒体报道称，涉事模型为 Meta 力推的编码和代理任务模型，该模型入侵了一家未具名公司的系统，并篡改了其内部环境。这已是近期发生的第三起类似事件。此前，美国 AI 企业 Anthropic 也曾因类似配置错误，导致旗下模型在测试期间入侵了另外三家公司。OpenAI 也披露过类似问题，其 AI 代理在网络安全测试中自主利用了一个此前未知的漏洞，成功连入互联网，入侵了抱抱脸公司。这类事件凸显出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带来新的网络安全风险，这也引发人们对人工智能模型可能被用于实施或者协助网络攻击的担忧。业界普遍认为，如何在推动 AI 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其安全可控，已成为监管机构和 AI 企业需要共同面对的紧迫课题。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废弃的一枚猎鹰9号火箭残骸于5号撞击月球。韩国宇宙航空厅和美国航空航天局6号公布了撞击前后月球表面的对比图像。图像显示，火箭残骸撞击后，月球表面可见撞击坑的痕迹。研究人员表示，这一图像是由韩国首个月球探测器韩国探路者月球轨道探测器拍摄的。这次火箭残骸撞击月球，有望为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最近一段时间，智能网联汽车领域针对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和 L3、L4 自动驾驶系统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先后发布为不同驾驶自动化等级的技术落地，明确了安全要求。当前消费者实际可以购买到什么能力水平的智能网联汽车？新标准的出台又将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1: 在北京的一段城市道路内，记者体验了一款今年新上市的在售车型上搭载的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
3: 首先我们选择地图上一个目的地，开始导航以后呢，踩住刹车，然后把这个档位调到前进档，然后点开启，车辆就可以从车位自己开出。按照现在的规定呢，我需要目视前方，然后手握方向盘，保持一个专注的状态。
1: 在20分钟的行驶过程中，记者基本没有进行驾驶操作，从转弯到避障再到红绿灯的启停，车辆都可以自主完成。
3: 这一辆车上总共是配备了4颗激光雷达，然后可以形成一个360度全方位的影像。回到终点以后呢，车辆也可以自动泊车，就完成了一个点对点的组合驾驶辅助的全程的体验。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已达到70.5%。
4: 开高速的时候会很轻松，然后早上早高峰堵车，有的时候基本就辅助驾驶也会比较轻松，这两个会比较多。
1: 此外，从去年年底起，国内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的两款车型获准在北京和重庆按一定条件上路通行，这些车

0: 辆在指定道路范围内满足限定条件时，驾驶员可以双手离开方向盘。目前这些车辆主要由相应企业负责运营，未面向普通消费者销售。业内专家介绍，近期新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是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因此，现有在售的所有 L2 级车型以及正在试点中的 L3 级车型都不受这一新标准影响。未来将推动试点政策与强制标准有效衔接。
1: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其实影响不大。不过在2027年7月1号以后，新申报上市的 L3 和 L4 车型啊，都要执行这套统一的安全门槛。那么我们今后消费者选购自动驾驶车型就有了权威的安全评判依据。
2: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的旺季，随着入境游的持续火热，四川九寨沟等地以清凉舒适的气候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游客。
3: 四川阿坝州九寨沟依托原始森林、高山海子的独特生态环境，夏季平均气温保持在20摄氏度左右。这清凉气候与绝美山水吸引了很多外国游客慕名而来。
4: Und wir finden es hier richtig schön. Also, die Aussicht ist auf alle Fälle richtig toll. Und wir haben hier richtig Spaß und es ist auf alle Fälle auch richtig interessant. Ist richtig schön hier einfach.
3: 不同于九寨沟的山水美景，四川都江堰的森林营地则让游客有了更加沉浸式的互动体验。
5: There's streams and it's really, really nice. The weather's cool, you don't feel too hot, and it's a great place to spend a whole day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And it really is just an amazing place.
3: 清凉气候与特色民俗的结合，让四川平武成为今夏避暑旅游的热门目的地。这里平均海拔超过2300米，群山环绕，森林覆盖率达到99%，夏季日平均气温保持在18摄氏度左右，受到很多外国游客的青睐。
6: It's my first time and it's been amazing. And I was able to do a bit of horse riding, which I enjoyed very much. The horses were very calm. It was an activity that I really, really enjoyed.
3: 在白马藏族乡的刀切家寨，村民们身着色彩鲜艳的传统藏袍，伴随着悠扬的乐声起舞，并为游客送上象征祝福的五彩丝带。外国游客跟着当地村民一起打起洋芋糍粑，体验擀毡帽，学习制作花腰带等传统手工技艺。
7: It's very interesting how they do it this handmade. It's very special, and especially because they also told me that it brings good luck.
3: 为方便外籍游客更加便捷地来四川旅游，天府国际机场出入境边检区域内共设置有42条人工查验通道、63条快捷查验通道。智能翻译系统目前可提供143个国家和地区总计50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截至7月31号，今年从成都航空口岸入境的外籍游客达57万人次，同比增长37.9%。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谢谢，
10: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
9: 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两家吧，
13: 相亲的，应该的，
15: 是无私的。

0: 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4: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中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6号正式并网发电。海游安澜号安装水深达136米，平台按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中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记者6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最高法6号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实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昨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目前中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港城小学的国家队小将，在2026亚洲跳绳锦标赛60秒交互绳速度项目混合组比拼中，以496次的成绩一举刷新该项目世界纪录。60秒交互绳速度项目极为考验团队配合、节奏把控与极限体能。比赛中，面对强劲对手，冷浩然、欧许涛、徐成熙三位少年全程零失误夺冠。近日，云南昭通水富市境内的金沙江与横江交汇处出现了一道独特的自然景观，因两条江流含沙量不同，江水呈现出一黄一绿的清晰分界，形成明显的双色江面。记者从当地水文部门了解到，两条江流因流速密度不同，在交汇初期难以迅速混合，从而形成泾渭分明的视觉奇观。
3: 据5号刊载于英国《自然》杂志的研究报告，天文学家用位于美国夏威夷毛伊岛的太阳望远镜观测到，在太阳表面，高温等离子体像漩涡一样旋转，就好像画家梵高名作《星空》描绘的夜空。天文学家还拍下了迄今清晰度最高的太阳表面静态照片和延时摄影视频。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大家来看天气，今天我们进入到立秋节气，东北一带的气温在今后几天会有明显的下降。

0: 下降，不过在新疆呢，高温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降水方面，受到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在台湾、福建、浙江还有江苏一带，风雨天气在八号前后会明显的增多增强。后期黄淮、华北一带也会有强降雨发展起来，要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欧洲，今两天呢，欧洲的降水将会继续的向东推进，在北欧、东欧以及巴尔干半岛一带。降水范围比较广泛，而伊比利亚半岛、英国、法国、德国甚至是波兰一带则是以晴天为主。气温方面呢，中欧和东欧一带的气温将会明显的下降，最高气温大都会降到30度甚至是25度以下。而在法国和伊比利亚半岛一带，天气依旧炎热。最后来关注一下北美洲，今两天呢，加拿大到美国中部还有东部这一带降雨广泛，大多是小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在五大湖一带，美国的东北部要警惕强对流天气。受到强降雨的影响，美国东北部的气温将会有所下降。来看具体预报。
1: 北京雷阵雨24到35摄氏度，长春晴14到24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6到37度，兰州晴转多云19到34度，昆明小雨17到22度，成都多云24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大雨25到38度，济南晴转雷阵雨26到37度，郑州晴26到34度，福州多云28到39度，广州晴28到36度，温哥华晴转阴15到23度，西雅图晴15到30度，渥太华小雨19到29度。纽约小雨24到34度，华盛顿小雨24到35度，洛杉矶晴20到25度，首尔晴30到39度，东京小雨25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5度，新加坡小雨转晴29到33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1到22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3到22度，柏林阴转晴12到21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8到30度，苏黎世晴17到28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朗副外长称，伊朗和阿曼已接近达成共识，霍尔木斯海峡将建立新通行模式。美军弹药库存频频被曝亮红灯，特朗普扬言严惩爆料者。乌军防空网短板尽显，俄军五号发射的28枚导弹，乌军未能拦截任何一枚。英国媒体报道，中国仓储机器人正在重塑英国零售和物流行业。五号，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斯航线接近达成协议。伊朗表示，将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然而，美伊双方说法矛盾，曼德海峡局势持续紧张，中东能源要道依旧变数重重。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五号晚表示，伊朗和阿曼已接近达成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仅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
2: 与此前各类方案不同，这一协议对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做了明确安排。根据协议，所有驶入海湾的船舶都将经过伊朗领海，所有驶出海湾前往阿拉伯海的船舶则将由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通行，而经该航线的相关驶离安排也需与伊朗方面进行协调。至于伊朗长期坚持征收的过境费问题，草案规定在协议有效期内

0: 船舶通行不收取任何费用或税款。不过草案未说明协议期满后是否恢复收费。协议还提出，在60天期满的前半段，也就是最初的30天内，各方将采取行动清除中部航道内的水雷。待中部航道完成排雷后，将启用这条航线供船舶进出。具体通航事宜由阿曼和伊朗双方协商确定。
1: 伊方称，与阿曼的协议跟立即开放海峡无关，海峡开放取决于美方能否纠正其违规行为。若美方继续违反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就在伊阿谈判推进的同时，美方密集释放积极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4号晚在谈及伊朗问题时曾称，进展非常顺利。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否认了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他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目前，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油轮和3艘散货船。
2: هذا المضيق والآن وهو متوقف وفي آخر التصريحات الآن التي أعلنتها من السيد كيبلر يوم أمس الثلاثاء لم يشهد سوى عبور 8 سفن في حين نتحدث عن كان 130 أو 140 سفينة كانت تعبر هذا المضيق يوميا.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5号表示，截至当天已令48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业内普遍认为，短期内地区安全形势和外交谈判进展仍将是决定全球能源运输恢复速度和国际油价走势的重要变量。
3: 那么根据现在新的方案，伊朗的管理权就更大了，就是进出海峡的船只伊朗都可以管理。这个方案现在是伊朗和阿曼谈成的，那么美国能不能接受还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说未来1-2天美国真的接受了这个方案落实了，它会产生短期和长期2个影响。短期内船只的通行会受到影响，肯定是没有战争之前那么顺畅。从长期来看，伊朗明确说了，这一次通过的协议是一个短期的，有可能只有60天的期限。那么60天之后，通航能不能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那么中间那条航道排雷能不能排完？能不能通行都是未知数。那么60天之后，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怎么来管理也是未知数。
1: 霍尔木兹海峡前景未卜之际，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再生变数。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5号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一艘沙特油轮。
4: ومع نجاح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فضل الله في إحكام الحصار البحري على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من باب المندب جنوب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اتجه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لتحويل مسار سفنه النفطية باتجاه شمال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ولهذا فإ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تؤكد على أن عملياتها ستستمر وتتصاعد في استهداف السفن النفطية السعودية شمال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لإغلاق المنافذ كافة عليه ومنعه من العبور لتثبيت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مهما كانت النتائج والتداعيات
1: 曼德海峡是红海唯一的南向出口，连接红海与亚丁湾。自2月美以突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以来，沙特依托境内东西向输油管道，将东部油田原油转运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出口。该港原油装运量一度达到日均400万桶，曼德海峡一跃成为沙特原油出口最重要的替代生命线。

0: 曼德海峡连接亚丁湾和红海，沿岸国家包括也门、吉布提、厄立特里亚。海峡最窄处仅宽29公里，随着威胁再度升级，通常经曼德海峡驶往亚洲的航线可能需要重新调整。一种选择是采用所谓的双重绕行路线，也就是先通过横贯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再接入通往欧洲的苏麦德输油管道，此外也可经由苏伊士运河通行。
1: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指出，如果选择这条绕行路线，邮轮必须先向北通过苏伊士运河，横跨地中海，再绕过整个非洲大陆，最终驶往亚洲。
2: Now, Saudi oil makes up around
0: 沙特石油约占经曼德海峡运输货物总量的66%，而红海航线承担着全球约10%至12%的贸易运输量，任何中断都可能进一步加大全球能源供应压力。
1: 分析认为，从目前情况看，胡塞武装是曼德海峡风险的直接制造者，但其主要目标并非长期控制这一国际航道，而是利用战略位置向沙特及其盟友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其核心诉求十分明确，报复沙特持续多年对也门的海陆封锁，以及7月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事件，同时配合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开辟第二条海上施压战线。
3: 近来美军攻防两端的弹药库存频频被曝亮红灯，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美军弹药储备已处于危险低位。美媒最新爆料，美国总统特朗普震怒之下与美防长就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
1: 据《华盛顿邮报》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就美军弹药库存不足问题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生激烈争执。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了。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责任归咎于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此前，多家媒体和智库披露，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进攻方面，据路透社4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说，美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两类地对地导弹已几乎耗尽，而装配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防御方面，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自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消耗近80%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指出，对于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下降，美军目前没有替代方案，这或令美军及其盟友在面临来袭目标时出现无弹可用的窘境。
4: Yeah, Casey, we're told that the U.S. military has actually burned.
5: 美军高级指挥官发出警告，称弹药储备目前已处于危险低位。据消息人士透露，在与伊朗开战的5个月时间里，美国关键防空系统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已消耗80%，美国的爱国者拦截弹也已消耗了50%。具体来说，战前美国拥有约2000枚爱国者拦截弹库存，如今已降至约一半。海湾国家尤其担忧，一旦特朗普确实采取某种升级行动，当前弹药库存短缺可能会影响其在面对伊朗报复时的自卫能力。
1: 针对美军弹药短缺的说法，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称美国拥有的弹药远超世界上任何国家，也远超美国所需。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该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但美国媒体报道，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表示，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短缺正是特朗普近期取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攻击的原因之一。分析人士认为，美军拦截弹消耗过快有多方面原因，面对伊朗的非对称战术，美军防空体系缺陷导致拦截弹药快速消耗。
6: Dangerous in one word. If it's true that we're down 80%, we will be unable to fully help our allies in the Gulf, the Arab countries and Israel defend themselves. We will be unable to provide any

0: defense interceptors to Ukraine, which will mean their war against Russia will go less well, is not only are they very expensive, but they are also long timelines to replenish. So you're not talking weeks, you're not talking months, you're talking years to rebuild these inventories.
1: 日前，美国国防部宣布与诺斯罗普·格鲁曼和洛克希德·马丁两家军工巨头达成协议，要求其快速提高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产能。但分析人士认为，受制于美国军工产业结构性产能短板，美军难以在短期内填补关键弹药缺口。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分析指出，美军防空导弹的生产周期通常以年为单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每年仅能生产约600枚爱国者拦截弹，仅要补齐伊朗战事头一个多月的消耗量就需要3年时间。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伊朗战事中暴露出的弹匣深度危机或将削弱美军的全球威慑力，尤其是美国的海湾盟友也在美伊互袭中蒙受损失。眼见美国的保护伞漏雨，这些国家纷纷要求美方为其补充防空拦截弹，美国对地区盟友安全承诺的可信度正持续削弱。
2: 在5号的大规模袭击中，俄军发射的28枚导弹全部穿透乌方的防空网，乌军未能击落任何一枚俄罗斯导弹。
1: 5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俄罗斯4号夜间至5号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军击落或压制了俄军发射的115架无人机中的98架，但俄军发射的28枚导弹均未被拦截。换句话说，24枚弹道导弹加4枚锆石巡航导弹全部穿透了基辅的防空网，乌军未能击落任何一枚俄罗斯导弹。
3: 昨晚太糟糕了，这是第一次人们如此强烈地感受到缺乏反弹道导弹防御的可怕，整个房子都在摇晃，我不想只躲在地下室里，我只想尽快逃离基辅。
1: 当地时间5号，在主持国防会议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到，今年乌方获得的防空导弹供应量仅为去年的1/3，呼吁盟友加速供给并推动防空装备本土化生产。同一天，泽连斯基与到访的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举行防务会谈时，再度强调了乌克兰当前的防务诉求，并表示俄罗斯计划在入冬前大幅提升弹道导弹产能，乌克兰面临的防空压力持续加大。
4: Україна почала отримувати приблизно в 3 рази менше антибалістичних ракет. Пов'язано це було передусім від війни, або на сьогодні вже справедливо сказати, бойових дій та війн на Близькому Сході.
1: 自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乌克兰已经建立起一套多层次防空网络，但对于弹道导弹的防御仍然严重依赖西方援助。目前乌军手中仅有美制爱国者地面防空导弹系统能够有效拦截俄军发射的伊斯坎德尔 M、 匕首等弹道导弹以及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根据公开信息，截至目前，乌军只有大约8套爱国者地面防空导弹系统，要想覆盖全国，需要20到25套系统。在已经持续4年多的战争中，乌克兰一共收到了600多枚可以拦截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导弹，而俄罗斯一年就能生产超过1000枚弹道导弹。
5: But the only thing that will bring down ballistic missiles fully and properly are Patriots. They've got the batteries.They're more or less out of ammunition. That's the problem that they have, and they're going to have that for some time to come.
1: 五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上直接给乌克兰所有驻外大使下达指标，称：“你们必须带回武器，这应该成为我们使馆工作的关键绩效指标。”
6: Russian strikes are intensifying, with missiles launched at Ukraine up 83% over the last 31 days compared with the same period in 2025. Over the same time, it found the proportion of incoming missiles Ukraine intercepted fell from 2/3 to just under half.
1: 乌克兰的报复行动也在进行中。五号，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图拉州的一处分拣中心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乌方称，在过去18天里，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被烧毁。

俄叶卡捷琳堡市郊一村庄4号发生汽车爆炸事件，乌拉尔无人机场总经理受重伤，其保镖被炸身亡。塔斯社报道称，乌拉尔无人机场是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广泛使用的一款无人机的生产企业。 在俄乌无人机对决

0: человека, который зарекомендовал себя самым лучшим образом в этой работе. Так вот, одним из наиболее квалифицированны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в этой сфере мы считаем Лямина Дениса Игоревича. Пожалуйста.
1: 据英国媒体报道，当美国已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将中国新款机器人挡在门外之际，在世界其他地区，中国技术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在英国，中国制造的仓储机器人正在重塑零售和物流行业。当一名英国消费者在网上点击下单时，一件商品的仓储配送流程可能在几分钟内启动。 而负责分拣、打包、运送商品的，或许正是一台来自中国的机器人。英国广播公司近日报道称，越来越多中国制造的仓储机器人正在进入英国零售和物流行业，帮助企业提升订单处理效率，提高仓储能力。
2: In traditional warehouses, workers can end up walking very long distances to pick up orders. But with this technology, the goods come to them. There are no fixed tracks, only QR codes on the floor, and companies can stack their goods even higher with this technology than normal.
1: 这家位于安徽合肥的科技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自主移动机器人供应商之一，它的英国合作伙伴已在英国10个仓储中心部署了约2000台机器人，英国也成为了该公司在欧洲最大的市场。 英国媒体报道说，英国拥有欧洲最大的电子商务和物流市场之一，大量仓库仍处于自动化发展的初期阶段，为机器人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I
3: wouldn't say that it replaces jobs, because I would say that businesses need this technology in order to develop and move forward. We seem to have a very, you know, a big shortage of labor in the UK at the moment.
1: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凯尔陈指出，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借助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优势加速发展。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带动了电池、电机、摄像头、传感器、半导体等核心技术的发展，而这些技术如今正广泛应用于机器人领域。
4: Because of the intelligent electric vehicle revolution in China that's happening in the past, say, a decade or so, you can pretty much recycle a lot of components that used in cars. BYD has the battery technology and the car making 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Huawei has the hardware sensing technology, the hardware is here. And Tencent definitely has the software advantage. If you combine them, it's enough to make a very good robot ecosystem.
1: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机器人产业可能复制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路径，依靠成熟制造体系、密集供应链和快速迭代能力，扩大国际竞争优势。同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人形机器人有望进入制造业、医疗、服务业等更广泛的应用场景。
5: 在太空漂浮十几个月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火箭残骸撞击月球，引发人们对于太空垃圾的担忧。北京时间8月5号14点35分，一枚在太空中漂泊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1: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第二级残骸，以每秒约2.4公里的速度撞击月球表面。 尽管在地球上难以用肉眼观测，但高倍率天文望远镜会全程记录这一瞬间。
6: The collision is exciting for scientists because we know it's happening and we know the speed and the mass of the rocket stage that will crash into the moon. And we don't normally know that for meteors that crash into the moon every day. And that means that the scientists will have a lot more information.
1: 此前有研究人员估算， 这枚约有5层楼高的残骸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吨 TNT 炸药爆炸，将在月球表面形成一个直径数十米的星陨石坑，实际大小仍需后续确认。
7: It strikes the surface, the rocket stage will be traveling at about 8,700 kilometers an hour, and the impact is expected to leave a crater measuring 20 to 30 meters wide and 5 meters deep, which is about the width of a basketball court. It also sent dust and rock high above the lunar surface.
1: 这枚火箭残骸来自2025年1月的一次商业探月发射任务，在那次任务中，猎鹰9号火箭第二级被留在一条与月球轨道相交的高地球轨道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此前确认称，此次撞击不会对地球构成任何危险。

0: 然而这并没有减轻人们对日益增多的太空垃圾的担忧。
1: And the collision is also a reminder of the growing challenge of space junk. As more missions head beyond Earth, now scientists say better planning is needed to ensure today's spacecraft don't become tomorrow's hazard.
0: 也有观点认为，这次撞击为科学界提供了目前来说极为罕见的研究样本。
2: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所收集的数据将帮助科学家更好地理解这类撞击事件实际带来的威胁等级。6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广岛发表讲话时，针对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引发舆论高度关注。
0: 6号，高市在广岛发表讲话时强调，日本政府目前坚持无核三原则。而据日本媒体披露，在之后的记者会上，高市再次重申无核三原则是日本政府政策上的方针。然而，当被问及预定于年底进行的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将如何处理这一原则时，高市含糊其辞，仅表示关于具体措辞，现阶段暂不予做判断。 这引发舆论高度关注。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在战后确立的一项国家政策，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高市早苗一贯主张重新评估其中的不运进原则。舆论担心，高市政府推动修订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三份安保文件时，可能讨论重新评估无核三原则的应有之意。 日本媒体纷纷批评这一动向是开历史倒车，将侵蚀日本和平国家根基，终将损害国家根本利益。
2: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在襁褓中就被关进监狱，在狱中度过了短暂的一生。牺牲时不到九岁，他是新中国年龄最小的革命烈士。他在监狱里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又以怎样的方式坚守着希望和信念？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这地大概是监狱，他就告诉我了，他说这个地方进得来出不去了。
1: 不知道糖是什么味道，他从来没有吃过，骨瘦如柴，皮包着骨头，可是顶着个脑袋呢，又挺大的。
2: 在狱中也一直表现得非常机警，非常英勇。
1: 一个孩子被评为国家的烈士，
3: 一个孩子的天真无邪，对自由的一种向往，但是最后都被全部毁灭。

1941年寒冬的一天，重庆国民党军统监狱白公馆里押解来了两个特殊的犯人，一位年轻的母亲和一个襁褓中的孩子。母亲叫徐林霞，儿子叫宋振中。今天的人们可能更熟悉的是他另一个名字，小萝卜头。

0: 超，是关押在白公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当年李碧涛只有12岁，瞿林霞母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徐阿姨非常的善良，非常的慈爱，而且性格很温和的，但是她很坚强，从来不当软骨头。
0: 徐林霞，江苏邳县人，学生时代就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1927年，徐林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组织派往家乡，担任中共邳县县委委员，负责全县的妇女工作。在这期间，他与自己的同乡和战友，时任中共邳县县委书记的宋启云相识相恋，共同的革命理想将两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婚后育有7个儿女，宋振中是夫妇俩最小的孩子。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开始清党，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宋启云夫妇被迫转移，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了西北军杨虎城的军部。
2: 宋启云深得杨虎城的赏识，随后被任命为西北文化日报总编辑。
0: 1936年12月11日晚，宋启云接到杨虎城办公室打来的紧急电话，让他赶紧去新城大楼参加特别会议。宋启云急匆匆地赶到了会场，这时他才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准备发动兵谏，抓捕来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逼迫他放弃内战，同意一致抗日。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北文化日报对外发布了抗日救国8项主张。作为报社总编辑，宋启云亲自撰写了张杨所发动对蒋兵谏的通讯。在西安事变期间，宋启云利用报纸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坚决抗战到底。国民党特务对宋启云和西北文化日报又怕又恨，放火烧了报社，并将所有财物洗劫一空。随后，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立即强行接管了西北文化日报，宋启云被迫辞职。蒋介石在扣押了张学良之后，对杨虎城表面宽容，暗地却耿耿于怀。他逼迫杨虎城放弃兵权，出国考察。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杨虎城救国心切，多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回国参加抗战。
3: 杨虎城是1937年5月底出的国，然后呢，到了1937年的11月，到了香港，回到香港，然后12月份呢，就被蒋介石在南昌给秘密关押了。
0: 形势急转之下，宋启云也被特务列入了黑名单，中共党组织把他撤回延安，不久后。又因为工作的需要，安排他重新回到了西安。1939年11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宋启云出任第4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议兼政治教官。1941年，杨虎城被捕的消息已天下共知。宋启云意识到了自身的危险，把全家转移到了西安郊外的濮阳村。振庸是宋启云夫妇的5个孩子，当年来到濮阳村时才刚刚6岁。

0: 我们在住在西安的城里边呢，不断的有特务来骚扰。当时呢，我父亲的一个警卫员，他住在浦阳村，通过他的关系，在浦阳村，租了两间民房。离开西安市的时候呢，我当时呢，我这个小弟弟呢，才只有八个月大，然后呢，就是给他照了这么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他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1: 虽然宋启云极为谨慎小心，但是他的行踪还是被军统特务发现了。因为此时宋启云的公开身份还是第四集团军少将参议，特务们不敢公开逮捕他，便使了一个诡计，给他发了一份电报，家中有急事，速回。宋启云接到电报后匆匆赶回了浦阳村，可是刚刚走进家门就被蹲守的特务抓住了。宋启云被捕后，徐林霞每天到西安城四处打听丈夫的下落。因为宋启云特殊的身份，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都过问过此事，可是两个月过去了，仍旧没有一点音讯。徐林霞的活动让特务们十分不安，为了不造成更大的舆论压力，他们又以宋启云的名义伪造了一封信，派人送到了浦阳村徐林霞的手中。在奔走多日后，突然有了丈夫的消息，徐林霞喜出望外。信很短，只有一句话，速将换洗衣服送来。当天晚上，徐林霞叫来丈夫的警卫员同他们一起商量，大家坚决不同意徐林霞冒险，认为此去凶多吉少。
0: 我母亲呢，打听了两个月，不知道我父亲被关在哪里，现在既然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了，他就说我就是死我也要去见他一面。
1: 第二天一早，徐林霞就上了路，因为宋振中还没断奶，被母亲带在了身边。宋振庸跟着哥哥姐姐将妈妈和弟弟送到了村口。
0: 我的姐姐、哥哥，还有我的妹妹，我们四个人都是大声的在那儿叫喊：“妈妈，妈妈，早点回来！”没有想到呢，就是他这一去呢，再也没有回来。
1: 徐林霞母子一到西安城，就被军统特务秘密逮捕，关押了起来。1941年底，他们被转移到了重庆，关进了歌乐山中的白公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宋启云也在早些时候被特务从西安转移了过来，关在了楼上的南牢中。歌乐山位于山城重庆的西北处，原本是一座不知名的小山。1939年，军统局迁来山城后，在歌乐山建起了秘密监狱，专门用来关押共产党员和一些所谓的异己分子。宋振中和妈妈被关押进女牢，难友们看到她还是一个年仅周岁的孩子时，无不义愤填膺。牢房狭窄矮小，阴暗潮湿，终年不见阳光。犯人没有放风的时间，除了送水送饭、提审犯人、倒马桶之外，牢门都是紧锁着。牢门后面放着一个马桶，异味熏得人透不过气来，还不懂事的宋振中经常哭闹不停。
2: 我的感觉在那个白公馆，就是第一个感觉就是臭，不是说一般的臭。我进去后，我说我出不来气了，那它太难闻了。
3: 在这里住的条件已经非常差了，吃的就更糟。

0: 长期的营养不良让宋振中变了模样，细胳膊细腿，皮包着骨头，小小的身躯顶了个大脑袋。难友们怜爱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小萝卜头。他的本名宋振中反而被人逐渐地遗忘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夏天来临了。与寒冷的冬天相比，重庆的夏天更加酷热难熬。每当小萝卜头不耐烦哭闹时，妈妈就会把他举到牢房的小窗户后面，这是牢房里唯一能见到天的地方。小萝卜头在这里看到了楼梯的栏杆、山坡上的岗楼、高墙上的铁丝网，偶尔他也能看到一两只自由飞翔的小鸟，他的眼睛会跟着小鸟的翅膀充满了无尽的渴望。这扇小小的窗口成为了唯一能让小萝卜头高兴的地方。时间长了，一些看守也会在进出牢房时逗他玩。两岁的小萝卜头虽然还说不上懂事，但对这些身穿制服的人却极为厌恶，因为妈妈告诉他，这些都是坏人，
1: 他们就是敌人，什么甜言蜜语也别信他们的啊！他说什么你也别信他们的。他妈妈把他教得很聪明，他这个敌我界限特别爱憎分明的，小萝卜是这一点搞得清的。
0: 小萝卜头在一天天长大，可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就关在楼上的南牢里。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竟然互不知晓，从没有见过面。
2: 转折发生在1943年，这一年国民党军统局与美国海军合作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总部就设在军统局乡下办事处的杨家山。
3: 那么美国人到了哥伦山下来以后，就租的是一些民房，农民的房子条件非常糟糕。后来美军的人员这个晚上吃完饭散步的时候，就发现哥伦山下还有这么一个公馆，很不错，所以说向军统局提出要求，把这个地方作为他们的住宿，所以说白公馆后来又改为叫第三招待所。
2: 于是白公馆的犯人就这样被分流，一般犯人迁往临近的渣滓洞看守所，终身监禁的所谓政治犯迁往贵州西峰集中营。
0: 在被押往贵州西峰的路途中，徐林霞母子会不会见到日夜思念的宋启云？
2: 1943年3月，几辆装满所谓犯人的国民党军用卡车从重庆歌乐山缓缓驶出，开往贵州西峰。押送的车队开到中途，突然遭遇日军飞机轰炸，所有人都被押送的特务驱赶下车，躲到路边的树林里。
4: 这个时候，我父亲才看到了，我的母亲带着我的弟弟也在这个地方。我母亲这个时候也看到了我的父亲。
0: 这一次特殊的相见，宋启云才知道自己的妻子和幼子也被国民党特务抓了起来，内心无比悲愤。小萝卜头上一次见到父亲还是在襁褓之中，这次他并没有看清楚父亲的面容。西峰位于大山之中，容易对外保密和守卫。1938年11月，国民党军统机关就选中这里建起了一座监狱——西峰集中营。

0: 到了西风集中营后，小萝卜头与父亲仍然不能见面。在女牢房义斋周围有一圈篱笆院墙，从院墙缝隙中能清楚地看到山坡下。
1: 小萝卜头知道自己的爸爸也被关在这里，每当集中营里放风的铃声响起，他就迫不及待地从院墙缝隙中向外张望。对于小萝卜头来说，爸爸的形象是陌生的、模糊的，他只能从母亲无数次描述中想象父亲的样子。在押来西风的途中，那匆匆一瞥，爸爸只留给他一个高大而消瘦的背影。这时候他多希望能够看到爸爸，大声地叫他一声。
2: 有一天呢，宋其云他们一帮犯人在下面劳动挖土，小萝卜头呢，宋振中啊，就在那篱笆去扒去玩，这是个树林下就看到了，他就知道哪一个人是了，就是你爸爸，哎，就是你父亲。小萝卜头娃娃嘛，那当然不懂喽，爸爸爸爸的就喊。宋其云呢也听到了，都抬头一看呢，是树林下带着孩子站在篱笆的给他走。
1: 第一次听到儿子的呼喊，宋其云激动不已。在这之后，每天放风的时候，小萝卜头都会守在这里等待爸爸的出现，可是等来的往往是一次次失望。黄同光是西风集中营的幸存者之一，他曾是徐林霞母子的狱友，一起被关在义斋生活了很长时间。
3: 我们义斋一个看守叫个王金美，小萝卜头趴到篱笆里头，看见他爸爸在下边劳动，就喊爸爸，可是挨他撞到了，抓着孩子就拖到大姐面前来了，不准他看爸爸。大姐心里不挺难过的吗？下次不准你去，拿手来打了，问他你还去不去了，不说，再打也不说也不哭，既然坐牢了孩子还受这个气，你喊爸爸有错吗？大姐实在打不下去，自己哭了，再哭了小萝卜头才哭出来。
0: 特务灭绝人性的做法引起了狱友们的愤怒，在大家的一致抗议下，特务们终于答应小萝卜头每个星期可以见一次父亲。在狱中，难友们看到小萝卜头身材瘦小，细细的脖子上顶着个大脑袋，都十分心疼，想方设法的来帮助他。
3: 最好的菜是煮黄豆，一有黄豆了赶紧就别吃啊，放到墙头上晒晒，晒干了我们给小萝卜头啊，他想吃了弄两根吃吃。
0: 孙达梦是西风集中营的幸存者之一，和小萝卜头一起被关在了义斋。
4: 我印象当中的小萝卜头啊，大脑袋，大眼睛，脸很瘦。
0: 实际上，小萝卜头不是没有机会吃上好东西，而是他自己主动放弃了。
4: 有一次，一个看守叫小萝卜头，你叫我阿姨，我给你吃糖。这个从来没尝过什么叫糖。
5: 小萝卜头看见这块糖非常想吃，也非常想知道是什么味道，可是他慢慢慢慢就把小手给放下来，说不，你叫看守，你是特务。
6: 回到牢房以后呢，妈妈就问他，问小萝卜头怎么了，他就哭着对妈妈说，糖是什么，是什么滋味。妈妈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去回答这个问题，

0: 就用手指窗台上放一罐盐，用手指蘸了一点盐放在他嘴里。他说，孩子，这个就是糖。
1: 在这件事情之后，特务们又拿出各种美食来诱惑他，但是都没有成功。在驿斋里，小萝卜头结识了许多好朋友，其中他最喜欢的一个人是张阿姨。张阿姨温柔善良，特别会讲故事，为小萝卜头和狱中的孩子们展开了一个美好的童话世界。这位阿姨就是中国共产党秘密打入国民党军统局内部的女英雄张露萍。
0: 张露萍呢，在狱中呢也经常跟小萝卜头讲《西游记》孙悟空的故事，讲《哪吒闹海》，他就想引导小萝卜头将来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1: 张露萍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受党组织指派进入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南方局交代的各种任务。1940年因身份暴露被捕。小萝卜头每次听完张露萍讲的故事都若有所思，他很羡慕孙悟空本领大，总是说他要是孙悟空就把所有人都救出去。
2: 这讲了很多了嘛，在他的脑海里面的话，他初步形成了一个外边世界的这一种概念。
1: 1945年7月14日，驿斋的牢门突然打开，看守凶残的声音响了起来，253，快收拾行李，今天要送你去重庆开市。狱友们都懂得开市的含义，张露萍知道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到了。
3: 海哥，你帮我化化妆，梳梳头，化妆拿口红，我就觉得我的手就一抖。他说，我知道我要到哪去，你别难过，我真是眼泪要下来。
1: 张露萍从容地告别了难友，随着几声枪响，七名烈士倒在了血泊中。那一年张露萍只有24岁。
2: 张露萍牺牲了以后啊，小萝卜头都一直没看到张露萍的话，还哭了，闹吵了几天，要找张阿姨。对他打击特别大，因为他从小带他。
1: 张露萍给年幼的小萝卜头描绘出自由和光明的模样，也给狱中难友注入了不屈的勇气。一个多月后，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徐林霞满心期待，如今胜利降临，应可重获自由。他盼着能早日带小萝卜头走出牢笼，去看一看外面的天地。可这期盼已久的自由真能到来吗？

在襁褓中就被关进监狱，在狱中度过了短暂的一生。牺牲时不到九岁，他是新中国年龄最小的革命烈士。他在监狱里

0: 了怎样的苦难，又以怎样的方式坚守着希望和信念。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位于大山深处的贵州西峰集中营，阴云笼罩，高墙紧锁。1945年，小萝卜头宋振中在监狱里已经度过了快4个年头。对他来说，这一年似乎是一生中最接近自由的时候。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难友们喜极而泣，都以为苦难终于到头，重获自由近在眼前。可残酷的现实很快击碎了所有人的希望，国民党当局非但没有释放他们，反而继续严加看管。期待和平、渴望自由的幻想在等待中破灭了。如果不是被关在监狱里，小萝卜头应该跟所有的孩子一样，背起书包上学读书了。可是，在这个连自由都没有的魔窟里，哪里会有学校让他上呢？小萝卜头的父亲，同样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宋启云，与难友罗世文、车耀先、韩子栋等人在一起商量。大家都认为必须进行斗争，为孩子争取读书的机会。罗世文早在1923年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担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抗战期间被党中央派回四川，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车耀先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韩子栋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们被转移到西峰集中营后，在狱中建立了地下党支部，秘密领导难友们的狱中斗争。罗世文任书记，支委有车耀先、韩子栋等人，
1: 在狱中就自然形成了关押时间长、对敌斗争经验丰富、这个能够组织大家拧成一股力量的狱中那些实际的领导人，他们发挥了一个党组织的作用，包括怎样与敌人进行斗争，怎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怎样来保持自己的信念绝不动摇。
0: 宋启云和难友们提出让小萝卜头上

0: 绝，看守特务一口回绝了。地下党支部决定组织一次集体斗争，他们绝食也不出去做工，大家统一了口径，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让小孩去上学。最终特务也怕事情闹大了，自己不好向上面交代，只好勉强答应了。不过他们只允许在监狱里挑选休养人来为小萝卜头上课，不准他到外面学校去。难友们纷纷自告奋勇，愿意为小萝卜头授课。罗士文说，我们干革命就是为了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中国。新中国靠谁来建设？要靠我们的下一代，靠小萝卜头他们。车耀先也说，监狱不让小萝卜头到外面上学，想难为我们，条件是人创造的，我没有大学问，教小学生还是能够的。第二天一早，小萝卜头来到了山坡下的中斋，老师罗士文已经站在门口等候他了。午饭后又由车耀先来给他上算术课。就这样，小萝卜头坚持每天上课，也由此可以在监狱里面自由走动。让特务和看守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小萝卜头在监狱里做了很多大人们都做不到的事。罗士文、车耀先是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特务为了策反他们，批准他们不用劳动，并让车耀先白天去办公区的废弃屋整理旧书籍和报纸。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成了地下党支部的一个秘密活动点，而小萝卜头就利用自己狱中自由人的身份，在地下党支部商量事情的时候去门口站岗放哨。他还经常采取各种办法为各个牢房传递书信、带东西和情报，成了监狱的小交通员。
1: 车耀先就把重要消息写成纸条，他放在县装书，县装书不是一个夹层吗？夹层里面就喊小萝卜头，你给送到拿回去给你妈妈了。他通过这样来传递纸条啊。
0: 韩子栋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是我们党在这特殊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可靠的秘密小交通员，他的聪明才智、对敌斗争的经验是他的同龄孩子无法与之相比的。他在监狱里所做的工作也是其他人无法代替的，他的事迹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唯一的。我唯有这样一位小英雄做我的老战友而感到自豪。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这时国民党当局对塞押犯人的监狱也做了调整，7月西峰集中营被撤销，小萝卜头一家又与罗士文、车耀先、黄显生、韩子栋一起被特务们再次押往重庆。1946年8月18日，重庆歌乐山，两个人倒在血泊中，他们就是小萝卜头的两位老师，共产党员罗士文和车耀先。这时离他们从西峰集中营转移到重庆仅仅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绝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这是罗士文烈士早就写好了的遗书。为领导难友们继续同敌人斗争，狱中的地下党支部决定由徐小

0: 轩任书记。徐小轩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1940年4月不幸被捕。在贵州西峰集中营时，他就是豫中党支部成员。小萝卜头一家被再次转押到重庆后，先被关在了歌乐山下的渣滓洞，这里是国民党军统局设立的另一处秘密监狱。
1: 到了渣滓洞以后，他的两位老师都被杀害了。这个时候呢，他就非常的难过，哭了好长的时间。所以以后呢，豫中的党支部里边呢，就是决定了说是小萝卜头不光是他需要学习，更多的我们豫中地下党呢还需要他做一系列的革命工作。这样的话呢，就是经过了豫中研究完了以后呢，就由黄先生给他当老师。
0: 黄先生原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1936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在西峰集中营时，黄显生将军就与小萝卜头一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正是黄将军的积极争取和难友们的坚决斗争，小萝卜头才有了读书的权利。1947年，考虑到白公馆地势隐蔽，戒备森严，更便于严密看守，关在渣滓洞的重要政治犯又被转移到了白公馆监狱。这是小萝卜头一家三口第二次被关押在白公馆里。每天早上，小萝卜头都从楼下的女牢到楼上黄显生的牢房上课。黄显生为了鼓励他学习，许诺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一支铅笔。
2: 为了能得到这支铅笔的奖励，小萝卜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压压的背诵俄文单词。当他能够用简单的词汇同黄显生将军说几个字的时候，黄显生将军把这支铅笔送给了他。
0: 小萝卜头得到这个奖励后如获至宝。1947年的秋天，远在西安的小萝卜头的哥哥姐姐收到了一封来信，这封信是从重庆寄来的。
1: 我们从浦阳村搬到了西安城里边以后，突然接到了我父亲的一封信，说是他们在重庆，他们身体都很健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他们还都活着。
0: 这封信是宋启云费尽周折让黄同光寄出的。黄同光在西峰集中营撤销时被释放，出狱后他为营救难友四处奔走，一路跟随他们到达重庆。不久后，小萝卜头的姐姐就寄来了回信，为了满足父母的思念，他们还附带了一张兄弟姐妹的合影。宋启云、徐林霞看到回信和照片非常激动，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远方的儿女。小萝卜头看着照片上这些陌生的面孔，被父母无数次提起的哥哥姐姐第一次在他脑海里有了形象。如果不是被关在这里，他们应该一起玩耍，一起学习，一起长大。他用那支宝贵的铅笔给哥哥姐姐写了几个特殊的字，这是他与哥哥姐姐唯一的联系。
1: 就是在我父亲的写信的背后，我的弟弟写了姐姐哥哥四个字，后边画了一个很大的惊叹号，这就是我弟弟给我们写的这一封信。一声姐姐，一声哥哥。当时我们看到了这四个字以后呢，我们当时都心酸的都掉眼泪。

0: 在黄同光的帮助下，宋启云夫妇和远方的孩子们通了11封信。
1: 最后这一封信，是我母亲写来的。我母亲那个写那个字啊，有的大，有的小，两行啊，最后呢都重叠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看完信以后呢，我都明白了，这个时候我的母亲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她是拿手在摸着在写出来的这一封信。
0: 其实小萝卜头曾有一次跟随母亲出过监狱大门。
2: 徐林霞阿姨当时只有40多岁，但是我看到她就像50-60，像个老人。她有一次真病了，就把她关在轿子里头，抬到小龙坎去给他看病，就小龙婆子就跟着他去了，关在轿子里头，只允许这么在窗子口看看外边。
0: 这时路边的一口棺材引起了他的注意。
3: 妈妈妈妈，你看那黑乎乎的大家伙是什么？他的妈妈抬一头来看了一下，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这叫棺材，人一进去就彻底自由了。自由对小龙头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情，所以他死死地记住了这一句话。第二天他背着书包去楼上上课的时候，非常神秘地跑过去说，妈妈说的只要进棺材人就自由了，想想办法去找找。小龙头的这一切问话，白公馆的每一个人听在心里边，他们心在滴血，没有一个人敢向小龙头想明棺材的真正含义。
0: 唯一的这一次外出经历让小萝卜头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实际上狱中的地下党支部不止一次酝酿越狱。韩子栋在西风集中营就是狱中地下党支部委员，他为了不暴露身份努力伪装自己，看守认为他是被关傻关疯了，放松了对他的警惕。看管人员经常让韩子栋干一些体力活，还经常带他一起出门采购生活用品。韩子栋也利用外出的机会偷偷地绘制了一张白公馆地形图。
2: 因为他装疯啊，他一句话都不说，是个疯子，人家都叫他疯老头疯老头。
0: 小萝卜头是这个计划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他将韩子栋画的地形图偷偷地交给地下党支部书记徐小轩，并将徐小轩的建议传递给了韩子栋。
4: 这桌子上就说你先逃，就说爸爸哈，你先逃，因为你啊有这个条件你可以出去。
0: 越狱前徐林霞怕韩子栋带东西不方便，还用旧布给他做了一件衣服和一个口袋，让小萝卜头上课途中找机会交给了韩子栋。1947年8月18日，韩子栋一大早就被看守带着出去买东西，在街上看守恰巧碰到几个熟人，便相约去吃饭喝酒。他们让韩子栋在门口等候，等特务们吃饱喝足，发现韩子栋已经不见了踪影。韩子栋成功了。这一天正是罗世文车耀先烈士殉难1周年的日子，

0: 实际上，在狱中，小萝卜头早就是一名成熟的小情报员和交通员。
1: 有一天，小萝卜头上课途中，发现黄先生隔壁的牢房里新关进来了一个人，他立刻告诉了大人们。狱中党组织通过小萝卜头了解到，被捕的是重庆地下党挺进报特别支部书记陈然。此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已经风雨飘摇，敌人害怕陈然向其他政治犯传播消息，就把他独自囚禁在楼上的小牢房里。狱中党组织通过小萝卜头跟陈然接上了关系，让他把外面的消息

0: 写在纸上传递出来。在一张香烟盒纸上，一份特殊的挺进报诞生了。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秘密地传遍了各个牢房，为坚持最后斗争的同志们鼓舞了士气。
1: 那么黄景仁将军在狱中，他有一个特殊待遇，就是每天有一份中央日报，所以说这一报纸消息就通过黄景仁递给陈然，陈然就利用报上这一消息在狱中编到狱中挺进报。
0: 当狱中挺进报办起来之后，小萝卜头的担子就更重了，他经常把黄先生的报纸摘要送给陈然，还要在他上下楼的时候把狱中挺进报送给指定的接头人。一条条鼓舞人心的好消息从这里飞出，送达各个牢房，难友们都为之兴奋不已。1949年，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迫于形势，开始与共产党和谈，同意释放被秘密关押的政治犯。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觉得事关重大，赶紧向已经隐退的蒋介石请示，蒋介石命令一律不准释放。
2: 所以为了掩人耳目，就蒋介石又赶快要把杨虎城转移出重庆，转移到了贵州的贵阳市，当时关在叫麒麟洞。
0: 杨虎城将军被转移到贵阳，小萝卜头一家同行。原来当时的国内形势和舆论环境让杨虎城觉得自己很可能被释放，出于想保护老部下的好意，主动提出让宋启云一家跟他一起走，并给了宋启云一个秘书的身份。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谈判宣告破裂。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1949年8月，蒋介石匆匆飞抵重庆，部署退守台湾事宜，下达了分批处决所谓政治犯的密令。
2: 毛人凤就开始请示蒋介石说杨虎城怎么办，蒋介石就说还留他干什么，早就该杀了。
0: 9月6日，杨虎城和他的儿子杨整中、小女儿杨整贵以及小萝卜头一家又被国民党特务从贵州押解到重庆，说在那里住几天，等飞机转往台湾释放。
2: 早上出发，从这个坐一天的汽车到了重庆的时候，深夜到达的地点就是歌乐山松林坡后，半山坡上路也很窄。当时我叔叔嘛20来岁了，我叔叔一进房间，特务就窜出来，拿刀就捅，叔叔喊了一声爸。祖父一听说这声，刚要挣扎，门后面就上来，也是一刀，就被害了。
0: 此时，小萝卜头一家和杨虎城的小女儿正被带到松林坡下戴公祠警卫室休息。行刑队确定杨虎城将军父子死亡之后，马上又带着沾着鲜血的匕首冲进了屋子里。还没等小萝卜头一家反应过来，匕首就刺入了宋启云夫妇的身体。
2: 后来都是他特务的一些交代，就是说徐天霞当时还没咽气的时候呢，就是想求他们特务放过这孩子，但是都没有答应。
0: 宋启云一家三口和杨整贵倒在了血泊里，他们被杀害后就地被埋在小屋里，特务们还在地面浇灌了水泥，冲洗了地面上的血迹，以掩盖自己的罪行。这一年小萝卜头还不满9岁，
3: 他说我真想像那个鸟一样的飞出去。

0: 他说我就希望有自由啊。我那时候才懂得，哦，这么小的年纪他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有自由。
1: 当挖石工发现小龙是遗骸的时候，发现他的两只小手死死地握在胸前。挖石工慢慢把小手打开，发现里边握着的就是那种签名。他盼望着哪天出现黄伯伯说的学校教室课桌。

0: 却不曾想过以这种方式飞翔而去，化作了天空中最美的彩虹。
1: 小萝卜头好可怜，我一想起小萝卜头，我说我要做两份的工作，我要替小萝卜头做他没有完成的工作。在我的脑子里头深深地印下了我见到的那些烈士，我学习他们把生命和青春都贡献给党的事业。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一支枪到底有怎样的前世今生，能让毛泽东主席留下仅有的一张持枪照？一个经典的班牌轻武器组合为何能沿用半个世纪之久？久远的历史，永恒的军魂，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军和民兵代表的军事技术尖子汇聚在北京，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军事训练成果。在观看了战士们高超的射击表演之后，毛泽东主席十分高兴，他对身边的人说：“把神枪手的枪拿来看看。”枪很快被送了过来，毛泽东端起枪仔细地观看，又举枪做了一个瞄准动作。这一历史瞬间被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了下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毛泽东指挥过千军万马，却极少配枪。这张照片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唯一一张毛主席持枪照。
1: 当年深深吸引毛泽东的这支枪，现在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对于广大军武爱好者来说，这把拥有极高辨识度的枪再熟悉不过，它就是中国于1956年定型生产的1956年式7.62毫米半自动步枪，简称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六式班用轻机枪组成了著名的五六式三剑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使用了大半个世纪的轻武器组合。当时这个组合实现了解放军首次制式武器的四动化，成为了人民军队武器装备历史中重要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从硝烟中走来的人民军队携带着从战场上缴获的各式武器接受检阅，这些武器装备品种繁杂，如枪炮就有110种，口径82种，产自20多个国家。用万国牌来形容当时解放军轻武器装备现状极为贴切。
2: 当时各种武器都来到了中国，那么人民军队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呢，不断缴获敌人的武器来武装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装备也变成了万国牌。当时已经在考虑怎样统一全国的武器制式，就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想到朝鲜战争突然爆发，那其实我们马上要投入到抗美援朝作战之中去，万国牌武器的问题也就在这时候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1: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飞机频繁越过中朝边境，对中国的城乡地区进行轰炸与扫射。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指出，美帝国主义既然向我们侵略挑衅，我们就不能不加强军事准备。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尽管中央军委已经尽力从全国各地调配统一制式的武器发给入朝部队，但由于当时缺乏完善的军工体系，即便竭尽所能，这些枪械还是显得过于陈旧和杂乱。
0: 以匆匆从湖北赶来的志愿军第50军为例，全军3.3万名官兵，装备的轻武器分别有日本38式步枪1565支，中国79步枪6111支，英国恩菲尔德式步枪458支，捷克 ZB26 轻机枪821挺，英国布伦轻机枪120挺。相比第50军，王牌军第39军的状况明显要好不少。他们有日本38式步枪7320支，中国79步枪1512支，美国 M1903 步枪2408支，美国勃朗宁自动步枪168支，英国布伦轻机枪117挺，捷克 ZB26 轻机枪

0: 790体。从这两份数据就可以看出，志愿军依旧拿着品种繁复的杂牌枪械跨过了鸭绿江。除了零件不通用、坏了没处修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它更给弹药的后勤补给埋下了巨大隐患。
1: 当时志愿军使用的火炮和枪械一共产自24个国家的98家军工厂，品种和型号高达110余种。仅以步枪为例，型号竟多达几十种，口径跨度从6.5毫米到11.43毫米，五花八门。
2: 有老兵曾经回忆说，他们当时呢，就是作战的时候会睡觉的时候会枕着自己的枪，原因是什么呢？就怕万一大家拿错了啊，拿错了枪。由于大家的枪的口径都不一样，如果你拿走我的枪，我的子弹就再装到新枪里面就不能使用，而你拿着我的枪呢，你没有它的合适弹药也不行。那这样的话呢，也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战斗力。所以统一万国牌的武器，那么现在就成为我军取胜的一个关键。
0: 1950年11月7日，克里姆林宫当中的斯大林收到了毛泽东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文中，毛泽东向斯大林介绍了正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基本是靠缴获武器在维持艰难作战的局面，而种类繁多的枪械给后方弹药的补给带来了极大麻烦。参与直接作战的志愿军轻武器弹药奇缺，步枪和轻机枪只剩下了6个基数的弹药储备。武器的一个弹药基数相当于打一场仗的消耗量。按照当时的战争规律，步枪弹一个基数是40发，轻机枪弹为500发。当时志愿军弹药短缺的问题可见一斑。
1: 在这样的条件下，志愿军通过机动灵活的战术和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经过3次战役，把鸭绿江边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打退到北纬37度线以南地区。但辉煌的战果背后，却让志愿军付出了相当高的战损。1951年1月，志愿军开始陆续换装苏式装备。步兵的主要武器变为莫辛纳甘1944卡宾枪、波波沙41和波波斯43冲锋枪、德普轻机枪、郭留诺夫重机枪等，实现了由万国牌武器到装备制式化的转变。
2: 随着第一批的苏联制式武器到达朝鲜战场，大大的改善了志愿军的作战条件，也使我们的后勤整个工作变得更加简单。但是呢，我们在作战之中依然发现有很多问题。那么其实在前线作战的时候呢，我们当时经过英勇奋战，以至于我们前线损失的弹药和武器比我们补充的速度要快得多。那这个时候就形成了后勤补给与前线消耗的矛盾，补充的不如消耗的快。
1: 根据统计，志愿军平均每月武器损耗率为步枪12%，冲锋枪21%，轻机枪24.3%，重机枪17.1%。像第39军在第一次战役中，步枪原有7701支，损失570支；冲锋枪原有2935支，损失334支。轻机枪原有1001挺，损失65挺；重机枪原有163挺，损失8挺。虽然苏联的援助让志愿军轻武器从万国牌向制式化开始转变，但补给仍赶不上前线的损耗快。第54战役时，志愿军班排级可用的武器数量甚至已经不如入朝作战初期。解决前方战士缺枪少弹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1951年4月28日，毛泽东主席致电斯大林，中国兵工厂在武器生产方面必须制造与苏联兵工厂相同的产品，因此我们急需从苏联政府获得对陆军制造规定样式和口径的步兵武器和弹药的技术许可。

0: 毛主席当时就要考虑到，我们自己也要建立自己的制式武器的生产线，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满足前方真正的需要。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就需要从苏联引进生产线，使我们自己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武器。那这个是我们当时面临的重大的问题。从主席的高瞻远瞩来看，未来我们是一定要走这个制式化的方向的。
1: 四天后，斯大林回电答复，同意供给中国制造苏军装备中现有各式武器弹药所必需的蓝图。
2: 五月的北京风和日丽，这天夜晚时分，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元帅正和夫人黄杰在庭院里散步，突然秘书急匆匆地走过来说，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请徐帅立即前往毛主席的住处见面商谈。因为旧伤反复，徐向前时常发烧，所以从冬天开始就一直在休养身体。接到通知后，他一刻也没有耽误，立即动身前往中南海丰泽园。
1: 见面后，毛泽东先是关切地询问了徐向前的身体状况，然后谈了谈朝鲜战场的形势，随即他向徐向前交代了一个重大外事任务，率一支军工代表团前往苏联，洽谈志愿军的武器援助问题。代表团的具体任务，一是购买苏联武器装备，二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中国自己的军工生产。徐向前的回忆录中记录了毛泽东对他的指示，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是不行的，要学习苏联，把先进技术拿到手，自力更生，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这次去谈判，代表团去哪些人，谈哪些项目，还有些什么困难，可以找政务院和彭德怀同志商量。
0: 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我们马上派徐向前元帅前往莫斯科，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是要一些现有的装备。那么现有的装备主要是目的啊，是为了能够满足当前战场的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自己制式化的武器生产基地，来使这支军队更有战斗力。这是毛主席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这种指导。
2: 危机之中往往蕴藏着机遇。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表现出来的自信、胆识与无畏，让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开始正视新中国的力量。毛泽东敏锐的战略前瞻性，精准地把握住了这次难得的契机。
1: 五月二十五日，经政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以总参谋长徐向前任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军工代表团，徐向前等一行八人乘火车经满洲里前往莫斯科。
0: 徐向前元帅前去苏联，当时主要是两个任务。第一条呢，就是需要六十个师的装备，但这六十个师的装备，我们一定要记住，可不是苏联白白给的，是我们要垫资购买的。垫资购买之后，然后我们再慢慢以贷款的形式还给苏联。那么第二个呢，则是我们需要向苏联呢购买一批军工设备。那这批军工设备是干什么的？一个是能够生产我们步兵轻武器的这样的制式装备。那么另外一个呢，则是我们152毫米以下的火炮，我们要能够自己生产啊，都是使我们的武器制式化。这次谈判呢，因为涉及到两国最高端的战略合作，所以呢，它是秘密谈判，是不公开的。
1: 苏联对此次谈判十分重视，组成了以总参谋长石杰缅科大将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徐向前陈述中方的诉求，并希望苏方大力支持后，石杰缅科表示，具体项目可以由双方代表团专家磋商，高一级的谈判放在后面进行。
3: 徐帅率我们代表团到苏联以后啊，徐帅与苏方进行了多轮谈判， 每次谈判进行得比较艰巨。
1: 双方总参谋长级别的谈判进行了三四轮，但进展始终十分缓慢。
2: 在此期间，因为朝鲜前线的战况需求，国内经常给徐向前发电，指示代表团向苏方要求增加或者变更武器订单。苏联方面往往不能够及时答复，谈判竟然拖了数月之久。徐向前心里十分着急，为此他向毛泽东请示。毛主席在给徐向前的复电当中写道，不管怎样，耐心等待，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
1: 谈判虽然一直不顺利，但徐向前始终按捺着性子。在回忆录中，他对这次苏联之行写了这样几句话，我们原来想简单了些，认为谈判不会费时太久，其实不然，马拉松似的，从六月上旬开始会谈，断断续续，直至十月中旬才达成协议，花了整整四个月的时间。
3: 整个谈判过程当中，徐帅以大局为重，冷静、客观、支招的处理了各项问题。经过五个月的努力，终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1: 1953年7月27日，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结束，抗美援朝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国家建设争取到了宝贵的和平环境，同时也使新中国获得了空前的国际威望。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里的地位更是与日俱增。朝鲜战争过后，正值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帮助中国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除了涉及建筑、冶金、机械制造等，还包含了国防军工领域。
2: 1955年4月，春风拂过中国北疆肥沃的黑土地，在这万物生长的时节，边陲重镇北安的一座工厂收到了一批从千里之外运来的重要资料。现在我们眼前的这张照片，是这批从苏联运来的781册技术图纸当中的一张。熟悉枪械的观众也许一眼就能够认出，这正是一代名枪苏联阿卡47突击步枪的设计蓝图。
1: 阿卡47突击步枪是由苏联枪械师卡拉什尼科夫于1947年完成设计定型的一款苏军制式武器，这为苏联老兵经历了卫国战争的枪林弹雨，本着为了减少战友牺牲、赢得和平的初衷，设计出了这款性能出色的枪中之王。
4: 枪来之后啊，先看一下枪，这个阻止弹很大，整个的是冲锋枪是128个件儿，啊，128个零件，分散各个零部件呢，拆卸以后，在这个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呢，我们工程技术人员按照图纸绘画以后，叫做车间，车间以后的操作工人呢，按照图纸去进行去实施。
1: 在苏联156个工业援助项目中，阿卡47突击步枪、SKS-45半自动步枪和 RPD 轻机枪三种轻武器知名度极高，这三种枪型的性能在当时均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其中阿卡47突击步枪更是枪械部分的核心一项。
2: 第二机械工业部对阿卡47的仿制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为626厂指派的苏联专家人数是以前同等任务的几倍。与此同时，还从学院和其他工厂借调了翻译人员，组成了40人的翻译组与60人的工作组进驻。此时的

0: 626场可谓是一片新气象，有的三五成群的相互讨论，有的独自学习钻研。然而欣喜兴奋之余，并存着困难与挑战。中国军工人能够顺利完成这次艰巨的任务吗？
1: 毕生研究枪械的赵瑞芝毕业于重庆兵工大学兵器制造专业，他是626场的技术灵魂。正是赵瑞芝在没有图纸又无参考资料和标准的情况下，带领技术员测检实物、摸索尺寸、公差、材料等技术参数，成功制造出50式冲锋枪，有力地支援了朝鲜战场。这一次，赵瑞芝被任命为阿卡-47突击步枪仿制任务的总工程师，他与626场迎来了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随着阿卡-47突击步枪仿制工作的全面展开，626厂的技术团队从产品图纸、设计步骤、工艺指标，再到原材料把控，一步一环地进行试制，一连10几个零件都通过了仿制难关，这让以赵瑞芝为代表的中方技术团队和苏联专家们为之一振。可令人没想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2: 这是在打寿命枪的时候，在机制枪呢，这些实验当中呢，这13334发的时候发生断裂，在这个机身尖儿的前边拉，这尖儿前边拉这个圆弧，机身是这圆弧嘛，和这个枪管叫连接部分断的。
1: 机针、拉壳钩簧和机锤都是精细钢材制作而成的受力零件，它们的工作性能表现既要有强度不变形，又要有韧性不脆断。除了材料的物理特性需求高，加工工艺也十分复杂。
2: 当时机针呢是用三棱机针啊，这个机针来看呢，它的弯曲度不好，哎，比较硬，是不是啊？强度比较大。设计之后呢，这个火药腐蚀之后呢，加在一起，形成它最后断裂。
1: 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626厂组织的攻关研究小组，一方面在苏联的技术信息中寻找有关零件的脆性破裂、疲劳破断的理化分析，另一方面，研究小组对机针这一细小又关键部件的加工工艺进行了反复测试。
2: 怀疑什么呢？一个是加工精度、工艺当中存在一个问题。我们一共打了8支枪，其中有6支枪是从前面那个地方断的。我们进行的理化分析呢，原材料没问题，加工就不到位，关键度达不到要求。总工程师赵瑞芝领导下，就是公关组，结果改为电机针，这样的话呢，就减少摩擦力了，基本都解决问题了。
1: 又细又小的机针，在人们不厌其烦的努力下，终于由三棱形改为扁形。改进后的新型机针表现出了它超凡的强度和韧性，高效地解决了脆断问题。
0: 1956年10月，在众人瞩目中，定型检验小组和驻厂军代表来到了枪支装配线上。从生产的首批3000支成品样枪当中，他们挑选了10支进行自动性、强度、硬度、互换性、耐久性以及散布和精度的严格测试。最终，阿卡-47突击步枪通过验收并仿制成功。一时间，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了一片，喜讯从试验场传遍了每一个车间。
1: 1956年末，阿卡-47突击步枪、SKS-45半自动步枪和 RPD 轻机枪3种枪械先后在中国仿制成功，它们分别被命名为1956年式冲锋枪、1956年式半自动步枪，以及一九五六。

年式班用轻机枪，五六式冲锋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五六式轻机枪组成的五六式三剑客，完成了解放军轻武器装备从万国造到制式化再到自动化的三级跳，更直接将中国军工的技术水平大大提升。

一支枪到底有怎样的前世今生，能让毛泽东主席留下仅有的一张持枪照？一个经典的班牌轻武器组合为何能沿用半个世纪之久？久远的历史，永恒的军魂，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60年4月，相片当中的场景是中南海怀仁堂的广场。只见毛泽东身着银灰色中山装，神采奕奕，在朱德、董必武等人的陪同下，正在面带笑容地向大家鼓掌致意。周围的人群万分激动，他们有的热烈鼓掌，有的振臂高呼，场面十分热闹。
1: 1960年4月18日，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在北京刚启用不久的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多名优秀民兵代表出席了大会。时任中央军委民兵工作组组长的罗荣桓元帅主持了开幕式。5天后的中南海怀仁堂广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热情地接见了民兵代表们。为了表彰代表们突出的工作成绩，毛主席授予了每个人一支最新式的56式半自动步枪。这对于拿惯了土枪的基层民兵来说，心情可想而知。20世纪

0: 1950至1960年代，鉴于当时紧张的国际形势，中国各地成立了各级民兵队。在那个全民皆兵的时代，女民兵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而手握钢枪的女民兵更成为了那个时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961年的一天，毛泽东正是看到了女民兵练武的精彩一瞬，才提笔写下了这首赞颂中华儿女尚武精神的七绝：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1: 这一张照片是1960年，当时我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就发了50-60本这种步枪。当时呢，这个厂来讲，军队还没有换装备，我们得到这个最先进的武器。回来的路上，在火车上，就怕这个厂碰了，高兴的那个心情是特别的激动。
0: 第一批拿到毛主席授枪的刘延凤，作为一位普通的女民兵，她竟然几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之所以成为那个年代万人瞩目的偶像，刘延凤凭借的正是手中那杆5-6式。
1: 毛主席号召大办民兵师，那个时间呢，我们就劳武结合，站岗啊、放哨啊、夜间巡逻呀，但是这一些活动都是在业余的时间，在剩下空闲休息时间，大家练武、举枪啊、瞄准啊，这个学习这个射击要领啊。
0: 山东烟台是渤海湾的重点海防点位，每天刘延凤都会背着枪出海作业，在浩瀚的大海上也不忘练习射击。
1: 这个练武呢，我是搞海带养殖，如果在海滩上干活，那我们就常驾在海滩上，休息时间这就瞄；如果下海，就把枪呢就带到船上。它这个海里面到处都是海带架，到处做海带架，反正什么都可以当目标。
0: 自拿到5-6式半自动步枪开始，3年里，刘延凤一直兼顾生产和练武。在1963年济南军区比武中，刘延凤在速射项目打出了50发50中的惊人成绩，不懈的练习终于成就了这位女神射手。
2: 1964年6月10日，国事缠身的毛泽东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贺龙把自己多次看到部队比武的精彩场面绘声绘色地介绍给了毛泽东主席，这引起了毛主席的浓厚兴趣。随后，毛泽东主席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批示：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0: 毛泽东的批示很快转给了贺龙。事出突然，时间紧迫，身在北京的贺龙紧急与身在济南的罗瑞卿通过电话商定了具体事宜，决定从已考察过的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选调部分尖子分队和个人参加这次军事表演。5天后，风和日丽的北京正值仲夏时节，下午3点左右，一个车队缓缓驶入植被茂盛的西郊群山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下车，来到西郊射击场的看台落座，观看全军大比武汇报表演。汇报的第一个节目是步枪速射，随着表演开始，只见济南军区神枪手宋世哲用跃进姿势进入射击位置，压弹举枪。随着一声声清脆的枪响，百米开外的钢靶应声倒地。40秒内换弹4次，发射48子弹，全部命中了40块钢板。

0: 宋世哲技惊四座的枪法引得毛泽东连声叫好，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自把神枪手刚使用过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拿到主席台为大家展示。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拿过枪，仔细查看了枪的各个部位，又亲自端起枪试了试，眯起一只眼睛做了一个瞄准的动作，开口问道：“这枪好准吗？”罗瑞卿答道：“这是我们自己造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得又快又准，性能好，打了几十年仗都没有用过这么好的枪。”当时五六式的性能被中国军人发挥到了极致，自从开始列装部队，全军就涌现出了大批神枪手，闻名全军的神枪手四连，从理发员、给养员、卫生员到炊事员，全连共有100名以上的神枪手，其中一半以上都达到了特等射手水平。
1: 这些遍地开花的神枪手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使用的是同一款枪，五六式。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操作简单方便，能够快速进行高精度的瞄准射击。看来这把枪先天具有成就神枪手的特质。在正规部队当仁不让的精彩表演之后，终于轮到了民兵登场。同样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瑜伽姑娘刘延凤究竟会打出怎样的成绩呢？
0: 很快，刘延凤和同样来自山东的女民兵沈秀爱来到看台前，即将汇报表演。只见毛主席向后仰了仰身体，用手指着刘延凤向旁问道：“那位姑娘是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德志回答说：“她是刘延凤，山东长岛女民兵，她身上背的枪就是中央军委作为奖励授予她的。”
2: 我的身上非常非常紧张，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又少，那这个心脏跳动了，洗手也看着少嘛，但是你看你心脏跳动，哎，从衣服外面都看到，都激动，这个紧张。
0: 随着指挥员示意，表演开始。刘延凤和沈秀爱两位姑娘持枪奔走向各自的射击位置，卧倒、出枪、压上子弹，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很快，清脆的枪声响彻了天空。刘延凤用了1分23秒的时间，沈秀爱也在规定的2分钟内完成了50发子弹的射击。
2: 这个就是100米的距离，这个凶吧。干到子弹到达了以后，监靶员去报靶，我命中47发，沈秀爱命中49发。
0: 靶标很快拿到台前。沈秀爱的射击靶标弹着面分布略大，而刘延凤的射击弹点非常集中，8丈大的一块地方被打得密密麻麻。罗瑞卿高兴地把刘延凤的射击靶标拿到看台上，交给了已经站起身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也伸过头来一起观看。毛泽东高兴地转过身去，举起双手，带动身后的同志们一起鼓掌，现场一片欢声雷动。
2: 哎，我当时一看说命中47发，当时我这个心情啊，哎呀，我就没法来形容。哎，我就啊难过的不得了。我平时这个50发50中，我很有把握，我都没想到。哎，怎么能跑着3发子弹？
0: 指挥员紧接着宣布，第二个科目精度射击开始。参加表演的3位民兵刘延凤、邹秀云和王明。

0: 服三人，可用有限的十发子弹对150米距离外的五个瓶子进行射击。
1: 说咱这射击开始了，哎呀，我第一个项目打得不理想，我这会儿啊，我就下决心就不那么紧张了，我一定争取把第二个项目打好，长大一口气呀、啊！哎，这就打得非常顺利，我这五场打了五个瓶子。在这五个瓶打完了以后呢，我们两面的战友呢，也可能就是见到毛主席，他们就心情也紧张，但是打得不够理想，还有的目标没打下。这个时间呢，喇叭的广播员就说了，在战场上要发扬团结战斗精神，要互相帮助。他广播到这个地方，我这心里就明白了。
0: 这时的刘延凤又举起枪，连射四发子弹，将邹秀云和王明福两人剩下的四个瓶子全部打爆。这位女民兵用九发子弹命中了九个瓶子，而且弹无虚发。毛泽东看到这一幕十分高兴，浓重的湖南口音脱口而出：“真不愧是个神枪姑娘。”从此，神枪姑娘的美名也传遍了神州大地。随后，解放军以班排为单位，使用五六式冲锋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五六式轻机枪的组合进行了射击表演。这也是解放军制式化、自动化轻武器的搭配火力展示。射击结束后，五六式轻机枪被卢瑞清拿到看台前，领导人还饶有兴致地掂了掂五六式轻机枪的分量，大家对五六式三剑客的组合印象深刻，纷纷投去青睐的目光。
2: 自从五六式三种班用武器开始列装部队，就深受基层官兵的喜爱，这让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了先进水平的自动化制式轻武器。很快，五六式三剑客就迎来了战争的检验。当时，解放军一个步兵班配置七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班长和副班长则各携带一支五六式冲锋枪，再配有两挺五六式轻机枪，由此构成了步兵火力的最基础班用配置。这样的组合在战场上的实战效果究竟如何呢？
0: 这是一张被媒体广为刊载的经典照片。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场边境冲突中，庞国兴、王世军、冉福林，原本还有一名战士周文轩，但由于在战斗中失去联系，原本的四人小组只剩下了三人照。在一次战斗中，九连二排四班副班长庞国兴由于追击敌军冲得太猛，加上突然天降大雾，导致他迷失了方向，脱离了大部队。
2: 后来庞国兴遇到了同样走散的冉福林、王世军和周文轩三个人，于是四人便合为一支临时战斗小组，由庞国兴负责指挥，游走在敌人的腹地。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竟然误打误撞地摸到了敌人的炮兵阵地。
0: 短暂思考过后，庞国兴果断下令打掉敌人的炮兵阵地，再追歼逃敌。就此，四个人开始了传奇般的战斗。庞国兴小组采取夹击的方式，从两个方向用他们手中的五六式向敌人射击，多个方向的枪声让敌人误以为有大部队包围，于是丢枪弃甲溃败逃离。
3: 庞国兴带着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共才四个人穿插到了敌军的背后，这时候他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手中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优势，对敌人从背后进行打击。先是用机枪打击敌军阻击的部队，由于我们的五六式冲锋枪它的火力非常凶猛，一下子就把敌军给压住了，所以当时敌军一下子认为我军不知道有多

0: 的大部队已经赶来，因为这时候又有冲锋枪又有半自动步枪打过来，火力又很凶猛，他们拖着炮试图逃走，而唐国兴继续追击。
1: 随后四人一同沿着公路两侧继续向前追击，但周文轩在这一过程中与大家失散。虽然只剩三人，但唐国兴小组依然士气高涨，手持五六式对逃跑的敌人继续追击。随着炮兵阵地丢失，失去了炮火支援的敌人阵地迅速被解放军大部队攻占。
2: 在这次战斗当中，解放军歼灭敌军920人，并且缴获了90门火炮，其中7门是庞国兴小组缴获的，另外还有8门火炮是小组带路缴获的。庞国兴战斗小组依靠4支五六式孤军作战，插入敌纵深7.5千米，击溃敌军一整个炮兵营，书写了轻武器缴获重火炮的战场传奇。
1: 在这次边境冲突中，敌人在轻武器火力上被解放军压制，射速、射程、精度全面处于下风，是其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敌军的轻武器仍停留在二战时期，主要使用的班排武器为英式恩菲尔德栓动步枪、斯登冲锋枪和布伦式轻机枪的组合。虽然这3种枪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广泛使用，但在当时这个班排轻武器配置已经落后于时代。在射击场上，对比恩菲尔德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最大优势就是半自动这3个字。非自动的单发栓动式步枪每次射击都需要手拉枪栓再扣动扳机才能激发子弹，而半自动步枪省去了每次拉动枪栓的动作，装上子弹后每次扣动扳机都会激发一颗子弹，直到弹匣内的子弹全部打完。相比于单发栓动式步枪，大大提高了射击速度。
0: 步枪他们使用的是恩菲尔德式栓动步枪，就是打一枪要拉线栓。五六式的半自动步枪还是五六式的冲锋枪，都早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是吧？我们使用的五六式冲锋枪呢，它的水平实施也当时最高的，在真正作战的时候，我们火力完全加满。
1: 随着时间推移，现代战争的需求不断提高，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无法全自动射击，弹匣容量小的弱点开始逐渐显现。尤其当作战地形为丛林地带，需要依赖单兵火力持续压制和采用快速突击的战术时，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弱点暴露无遗。1963年8月，改进了机匣冲压工艺和折叠式枪托的新五六式冲锋枪完成定型，加入了五六式的大家族。中国白城兵器试验中心这把崭新的五六式冲锋枪已在库房里沉睡了50多年，从未被使用过。这一天，武器测试人员会把它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做个比较。火力输出方面，全自动的五六式冲锋枪优势显而易见，但要论射击精度，对比成就无数神射手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会有什么样的表现？100米的距离射击啤酒瓶，五六式冲锋枪交出了5发4中的不俗成绩。如果再考验特殊地形适应能力，五六式冲锋枪还能保持高效的作战效能吗？河水模拟试验是中国轻武器都要经过的严苛挑战。现在1956年式7.62毫米冲锋枪正在进行带弹球度测试，随着球度架的下降，五六式冲锋枪完全淹没在布满面粉颗粒大小的泥沙河道中，河水以2米每秒的速度裹挟着27千克的泥沙在河道中快速流动，同时球度架开始模拟士兵球度过河。经过污浊

0: 由此可见，五六式冲锋枪在火力、精度以及可靠性的综合表现，很好地弥补了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不足。20世纪80年代，解放军步兵的班排轻武器也逐渐改为了一水的五六式冲锋枪。1999年的一天，三位老人来到了山东胶南民兵训练基地的射击场。他们打枪的姿势颇为标准，心情异常激动。就在扣动扳机前的那一刻，老人擦拭了一下眼睛。对于这三位老人来说，手里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意义非常。他们都参加了1960年的那次民兵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并亲手接过了毛主席赠予的枪，成为五六式最早的一批使用者，这是他们一生的荣耀。1964年，张盛德作为胶南民兵代表，参加了昌潍地区的比武大会，用这支毛主席赠给他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出了优异成绩。
1: 在海上边活动时候，我那是打鱼的，也就四个目标我的小鸟儿，上吧。
2: 上班了，
1: 哎，有没有？
0: 民兵服务期满后，老人们离开了相伴20余年的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也在上世纪80年代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次胶南市人武部特意安排的活动，让他们与五六式阔别重逢，清脆的枪响也让老人们再次重温了五六式曾经的荣光。
3: 由于现代战争需求的升级，五六式已经逐渐远离了战场，成为了历史当中的余韵，但这并不代表它已经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在一些特殊的重大场合，五六式闪亮的枪刺和威武颀长的外形仍然难以替代。
0: 作为一个国家的外交礼仪用枪，礼宾枪不一定是最先进的枪械，但它却一定能代表这支军队久远的历史和永恒的军魂。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配枪依然有名满天下的五六式。在建党100周年的庆典上，三军仪仗队方阵中，护旗手横握五六式冲锋枪，官兵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他们威严持枪的行军步伐壮观且震撼人心。五六式作为解放军发展壮大的见证，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它是经典，更是情怀。五六式作为一个符号，它迈着代表中国轻武器发展的脚步，已经行走了大半个世纪。今天，它脚下的路仍在延续。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5: 走了，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字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情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情”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一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士珍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士珍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天水胡氏家族是甘肃的名门望族。明嘉靖年间，胡来靖考中举人，被任命为大兴知县。赴任前，亲朋好友前来道贺，但大家也为他担忧起来。大兴县归京师顺天府管辖，正六品的官级，虽比普通县令高一级，但这个京官却是个烫手的山芋。天子脚下关系错综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得罪权贵，因此有人劝他处事要圆滑谨慎，不然很难立足。胡来靖听后却皱起眉头，
1: 他非常气愤，他说只有不廉洁的人才什么都拉，只有无耻之人才什么都敢干。因为他从小的时候父母就对他那么有严格的教育，所以这个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底线。如果说一旦开了一个小口子，其实是掘开了一座无底深渊，那样那大祸也就会接踵而至。大兴县之所以难治，是因为这个居官者怕丢官位，那这样他就会徇私枉法。如果他去了以后没有利己私心，那公道自在人心。
0: 在胡来靖看来，为官只有清正廉洁、秉公无私，才能造福一方百姓。一次，一位官吏遭到权臣诬陷，听说胡来靖为人正直，便备上一份礼品登门拜访，请求主持公道。胡来靖婉拒了官吏送来的礼品，并说道：为官者当以公正为先，以民心为镜，若我今日因私废公，明日又如何面对大兴百姓？官员以为胡来靖不敢得罪权贵，只能失望离去。然而一段时间过后，这位官吏却未受到任何处罚，他才得知胡来靖早就帮他查明真相，正其清白。心底无私，公者千古。胡来靖不畏权贵，秉公执法，让一众官员钦佩，也得到百姓赞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受台风影响，广东海事局对经台湾海峡南口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台媒报，美方将提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9: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

0: 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将影响台湾海峡及周边海域。经研究，广东海事局决定于8月6号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听从现场海事管理机构的指挥，保障海上安全。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美国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日前在台湾透露，美方正规划一笔总额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执迷不悟，甘当冤大头。麦考尔日前声称，他有信心特朗普很快会向国会提交一份140亿美元关键防卫军备的方案。据了解，这项方案主要聚焦于防空与反导弹能力建构，包括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雷达、发射器与指挥管制设备等。然而，针对麦考尔的言论，岛内舆论显然不买账，揭穿这就是场面话。有网友讽刺，美对台军售不外乎两种结果，付钱等不到货，或是花大钱买破铜烂铁。
1: 那来这边当然说一些好话了哈，那只不过呢，这个川普政府对台湾的140亿的第二批的军购啊，这是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了。他今天讲的这个场面话，我们就听一听。
2: 无非是想要加速的掏空台湾呐、啊，一旦台湾哈、啊、没有用的时候呢，就是弃子一脚把你踹开啊。只不过台湾呐、啊，就是有一群人喜欢当冤大头啊。不过台湾民众啊，现在也越来越看清楚哦、啊，美国人的伎俩了。
3: 对于台湾岛内多数的民众来讲，都会觉得说啊，你又要来要钱了。一方面呢，又可以帮他的这个军工产业赚到钱；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展现他强悍的形象。所以其实这背后呢，都是满满的算计。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因出境考察近一个月的时间，却只交出寥寥数页的报告内容，被蓝白质疑假考察真观光。
4: 台湾民众党党团日前揭露，民进党官员徐嘉清出境考察26天，花费115万元新台币，但回台后提交的考察报告仅有5页。更被爆料，行程中都在看电影、吃甜点，质疑其根本是假考察、真观光。
5: 甜点师、主厨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耀，他还跟我讲了好几个非常有意义的故事。
4: 面对质疑，徐嘉清强硬回复，遭蓝营民代批评。
6: 你不敢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交代，事实证实一件事。

0: 事情，你就是心虚。
1: 花别人的钱吃甜点、看电影、坐商务舱呢，一点都不谦卑，不然你还委屈了吗？吃得不好了吗？
2: 五号，台湾民众党党团再次召开记者会，披露徐嘉青五年内旅费已超过2300万元新台币，且多次去往同一个目的地。
3: 他从美国的纽约再飞到欧洲，然后呢，各个国家玩到饱、玩到透，非常好累积里程数，再回来跟你领日资费。明明应该可以5天结束的参访行程，他硬是要关到20天。
4: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海外营暨云南分营在云南举行。本次活动为期7天，来自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6个国家的42位海外台胞青年走访云南昆明等地，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之年，感受云南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与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独特魅力。五号，2026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活动在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举行。台湾青年学子和在闽创业就业台青与省市政协青年委员、专家学者等嘉宾齐聚一堂，讲述政治协商制度下台湾青年投入两岸融合发展的青春故事。8月4日，第3届海峡两岸广州青少年体育嘉年华暨2026穗台港澳青少年轮滑冰球交流赛活动在广州启动。此次嘉年华吸引2000人参加，其中台湾青少年近800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加紧研发新型武器又在做怎样的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警告日本别碰台海红线。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本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炒作称中国军事威胁，中国国防部批评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台湾媒体报道称，日本白皮书还暴露其借台海安全议题搞军事扩张的企图，两岸应该提高警惕。日本防卫白皮书暴露哪些图谋？日本军国主义复苏苗头对台海和平稳定有怎样的威胁？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南先生，欢迎三位。
2: 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新版白皮书中，将中国军事行动列为所谓前所未有最大的战略挑战，还宣称中方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过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中国国防部批驳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4: 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呢，再次把中国列为了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种内容的设计？特别是里面提及了台湾方面的内容，认为台湾问题的安全性也涉及到日本，我们应该如何来评判和解读？
5: 说到今年的特点，我们会注意到日本防卫省格外关注的是中国军力发展，尤其是解放军突破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能力，以及呢中方呢在海空力量方面所谓的作战执行能力。所以如果仔细看今年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提到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说特别提到了中国的航母，其中列出的是从去年6月到今年5月。去年6月份的时候，日本格外关注的是中国2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在太平洋执行任务。那么另外呢，还有去年11月我们第3艘航母入列，这是日本格外关注到的所谓的一个质变。那么还再次炒作了去年年底的雷达照射事件。那么多次的这种炒作，日本指向的是中国力量的发展对于日本造成了安全方面的压力，以此来渲染中国威胁，称因为日本认为自己周边安全事态发生了变化，所以呢必须要进行应对，这显然呢是为了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为了在军事化的这样的一种铺垫，是找借口。那么当然涉及到台湾问题，我们会关注到今年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特别涉及到的是灰色地带事态。那么一方面当然是配合此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的涉台错误言论，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几乎在同一时间，在7月底，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反华议员也在推动相关的一些提案，其中也涉及到灰色地带。所以呢，不管是美方还是日方的右翼势力，

0: 其实他们共同指向的是，当这个台海局势出现变化，当解放军能力提升，包括海警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么如何从这种军事安全方面来提出预案进行应对。
1: 那么刚才宋女士也提到说，其实这份白皮书呢还涉及到一个目的，就是为日本的再军事化在铺路。那您觉得是为新型军国主义复苏在铺路吗？是为要修改安保三文件在铺路吗？
2: 这个安保的这个三文件是2022年定的，原打算2027年要改，现在已经定到了2026年的年底就要改。那你就得告诉你的国内的民众，甚至是你的支持者，我为什么要加速去改，理由是什么？他必须要做相应的铺垫，同时呢，他一定要找出一个明确的对手，就是你是对谁，应对谁去改这个东西。那么从这两个角度上讲，无论是他从这种渐进式推动的手法来讲，还是从他去主动寻找他的敌对方来讲，还是从宣传上讲，其实这一次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就扮演着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我们要知道，其实在日本的境内有相当多的民众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新型的军国主义复苏是有很强烈的警惕和反感的。因为过去的军国主义给日本带来的灾难其实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因此在日本国内也有很强烈的反对的声音，我们也能从媒体上看到。那你作为日本的政客，尤其是政客，你要往前推的话，你就要在这方面去下足功夫。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个7月份8月份这个点，我对应的就是年底的这个事儿。为什么呢？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拿的这个东西，通过各种宣传媒体不断地进行宣扬鼓噪，把这个势头给它造起来，为年底的这个修改进行相应的铺路。
1: 不管他做了什么样的手脚，刚才您提到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打算在今年年底进行修改。
2: 对，
1: 您觉得可能真正实施吗？
2: 那要看高市早苗的支持度，确确实实要看高市早苗的支持度。
1: 那么如果说他的支持度不变呢？
2: 如果支持度，因为现在高市早苗的支持度相对于他最巅峰状态有点下滑，但是在西方的这种所谓的选举体制中，民意如流水，我们不能排除因为这个事儿出现以及其他事情的出现，把民意炒上来之后，日本内部的这种保守的甚至反华的情绪进一步升温，去为这样的一个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去真的去做了一个这样的铺垫。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说高市早苗的民意支持度没有下滑甚至在回升，那么这个安保三文件的修改一定会成型？
2: 我们不能讲一定，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确实是比较高的。因为现在在日本的内部可能对经济发展会有分歧啊，就是你可能说我认为你的财政政策不对，我认为你的汇率问题解决的不好，但是在安全防务领域是有相当大的共识的。在这种氛围之下，我又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又照了这个事，谁敢真的出来说反对，那他就会成为一个意见者。在日本的这种生态当中，人们都要有一种能力叫读空气的能力，如果这个空气中弥漫的就是我要改，中国已经是我的威胁了，我不改不行，我为了他我才能怎么怎么样的话，那这个文件往前修改的这个民意基础可以说就已经成型了。
1: 那我们看到岛内也有评论认为说，这是日本一个在军事上的策略，那这种策略是不是值得两岸共同去警惕？在岛内都有哪些声音？赖教授，
3: 台海两岸是典型的中国内政问题，是两岸中国人的事情，关你日本人什么事？你日本人凭什么对于台湾的事情说三道四？日本的所谓防卫白皮书，他对于台湾的问题把它故意凸显。高市早苗的团队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一路走黑，要走到底，在两岸之间做文章，这是他的最主要的目的。第二个，向亚洲向全世界要故意的凸显说台海关系的紧张也影响到日本的国家安全，所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他们是被迫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日本有很多的岛屿离台湾太近了，例如说宫古岛、与那国岛、石垣岛都在台湾的周围附近，所以如果两岸爆发了冲突，他们一定会被波及，因此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啊要改变他们的这个防卫政策，要走这种军国主义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你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把台湾的问题写在你的啊这个军事扩张的理由之一的话，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近期试射了两款新型导弹，分别是空射型的反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报道称，近期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机疑似挂载一枚远程巡航反舰导弹进行升空测试，引发高度关注。分析称，该导弹为日本预计2027年部署的空射型25式反舰导弹，弥补其远程空射型反舰导弹短板。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鸟海号驱逐舰日前在太平洋成功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评论称，日本正在发展所谓的对敌基地打击能力，突破专守防卫的政策约束。日本近一段时间呢是频繁的试射新型导弹。首先来看空射型，日本试射的是25式空射型反舰导弹。这个空射型反舰导弹打击的是哪些目标？而日本试射的这个新型的导弹，它主要的作战性能特点是什么？
2: 那我觉得有三个特点很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就是射程远，那我们看相关的资料，能打1000公里，它以往呢只能打200公里，它这次能打1000公里。那你这个射程1000公里的话呢，你去摊开地图，你就很明白这是对谁来的。这第二个特点就在于呢，它的模块的通用化，就是我们去看这款导弹的一些细部的特点，你就会发现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空射型反舰导弹，因为看名字好像是说它的载具是飞机，它的打击对象是这个所谓的舰艇，所以叫反舰导弹。但其实如果我们去看这款导弹的很多的模块，如果去调整的话，它其实是可以打击陆地的地面目标的，也就是说它其实具备了某些所谓对地的这种巡航导弹的功能。还有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可以在发射之后呢，根据你后面的信号来动态的调整你的相应的目标。如果这三个特点合在一起，你就会发现日本的这款导弹其实它的针对的主要对象就是我们，很完美的契合它的这个白皮书里面将我们视为最大的威胁。尤其是我们如果你去看这个地图的话，它这款导弹是可以从本土直接打到我们的沿海的，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呢，它之所以把它的射程射得这么远，它的另外一个考虑就是什么呢？因为如果是战斗机进行这个所谓的对峙的时候，它要考虑如果我的射程远的话，我就可以在你的打击范围之外去对你进行相应的攻击。因此它其实连战争的这种具体的形态和样态它都考虑过了。因此这款武器确确实实在未来的这种所谓的博弈过程当中，它会发挥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1: 那么除了空射型还有海射型，日本呢是在鸟海号上第一次试射了战斧导弹。为什么要把战斧搭载在鸟海号驱逐舰上？
3: 它这是继澳大利亚、荷兰之后的第三个国家拥有在自己打造的军舰上融合美国的技术，整合美国的武器系统，成功的发射了战斧的巡弋导弹。我们看到他就把这个战斧巡弋导弹的武器控制系统跟神盾级的系统还有 MK41 的发射系统把它整合在一起了。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步，可它也显示出几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它向美国展示日本有能力帮美国打造这种导弹驱逐舰或是护卫舰，也就是日本的神盾级的战舰也可以装战斧巡弋导弹。所以当时美国希望日本帮他打造战舰，日本已经证明他有能力，那既然他有能力，他就可以跟韩国来抢美国的订单了。第二个就是他更有能力去对于中国大陆构成的安全上的威胁，因为战斧巡弋导弹是装在神盾级的金刚级的这样的一个驱逐舰护卫舰，它又可以机动性靠近中国的海岸线或是靠近中国的海域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它的威慑性是比较强大的。
1: 除了试射新型导弹之外呢，还在强化它的部署和数量。那么从近几年来，日本方面对于导弹的部署，它是不是在强化台海周边的打击力量？
0: 在这个2022年的年底，日本呢是修改了安保三文件。那么此后呢，从2023年到2027年，其实是进入了一个军力发展或者说军力建设的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我们已经可见的是，日本呢针对这种进攻性武器的采购合同金额呢达到了70,000亿日元，而其中呢导弹就占30,000亿日元。可以见到的是，日本右翼对于这种导弹能力它的一种期待，或者说呢后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日本要再军事化，那导弹能力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那么第二个观察点是它的性质。其实说到台海，说到针对中国，那么显然日本导弹的发展包括具体的部署已经具有明显的进攻性。其实刚才谢老师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导弹射程的问题。近些年日本导弹发展那速度是在加快，不管是战斧导弹还是涉及到比如说12式岸舰导弹等，日本在加快进行部署，而射程呢是超过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射程显然已经不是防御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要进行反登陆的作战，而是要对这个周边国家，包括对于台海区域，日本要有这种所谓实际的打击能力。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在进行部署的时候，刚才谢老师也谈到，从这个日本的本岛如果对我们的这个沿海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导弹的射程是够的，那么如果再向西南诸岛进行推进，包括推到与那国岛所谓的这个最近的临近点，那么现在日本政府正在进行这种相关的动作。所以导弹的部署包括它的型号的选择和这个具体的数量都有很明显的针对中国，尤其是针对台海的意味。现在呢，日本预设的是自身的能力包括导弹的能力不仅仅可以为美国提供配合，还可以所谓的打头阵，这当然会对地区安全局势包括台海局势产生直接的影响。
4: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加紧研发新型武器又在做怎样的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警告日本别碰台海红线。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的新版防卫白皮书还新设了新型作战方式的内容，适应乌克兰和中东地区使用无人机与人工智能的新兴作战方式，强化本土国防工业。报道称，日本正在全力发展拦截无人机等在战场上得到验证的新概念无人机，并与乌克兰合作研发。在日本希望减少对中国无人机依赖的背景下，日本企业纷纷进入防御无人机生产领域。日本防卫省最近也挑选了4家制造商参与一项快速研发计划。
1: 日本现在呢正在加快军用无人机的研发，据说呢大力扶持了一批初创公司，还宣称要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计划和部署，您觉得这个无人机面世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周期？
2: 在今天全世界范围之内，日本的制造业我们知道它的实力还是比较强劲的，因此对于它的这种所谓的无人机的制造能力你不能低估。另外呢，它为了补足它的这个所谓的战场经验，他选择与乌克兰合作。我们要知道，俄乌战争打到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值得去我们观察和总结，但是无人机的使用以及它的升级迭代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那么如果您问到日本的无人机到底什么时候能形成战力，我觉得时间不会太长。
1: 您觉得有没有相关的数据或者是消息可以验证的，它到底会从美国进口，还是说真正的实现自行研发制造？
2: 这个相应的数据我还没有看到，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过去的日美之间的军事的合作，我觉得我们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思路，就在于美国不会缺席。为什么？美国不会放弃挣钱的机会，尤其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绝对不会放弃挣钱的机会。并且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就在于美日在这个无人机上面到底是谁主导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观察以前美国和日本在军工防务的合作，日本总是在吹嘘啊，说我的零部件占比怎么怎么样啊，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还是由美国自己主导的。
1: 如果有美国介入的话，时间就会变快，如果只是日本自行研发制造的话，这个周期会拉长。
2: 这倒不至于，我倒不觉得是怎么样。因为从这些年来我们说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美国在它的军备的研发和制造方面，我们不好用拉胯这个词形容，但确实这个周期延宕的太厉害。从大型的武器装备航母到潜艇到护卫舰驱逐舰， 几乎没有不严当的。星座护卫舰按道理来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东西，最后也取消了。所以美国加进来未必是缩短，可能会延长，当然要看双方那个这个博弈和拉扯的情况。
1: 那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曾经有一位军事高官，他宣称过说要把台海打造成无人机的地狱，所以说这有没有可能也是配合美国战略的一种表现？

涉及到俄乌冲突，日本注意到的是，在2024年，当时俄军是首次在前线使用了光纤制导的无人机。大家会看到这个无人机呢，它拉着一条似乎看不见但确实存在的细细的尾巴。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这个无人机是不需要使用这种远程遥控的信号，所以具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是成为了当时俄军在前线技术方面的优势的一种体现。这是当时日本非常关注的。而另外呢，日本也看到在无人机发展方面，一方面呢自己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那么同时还有一条路径，就是所谓的抄作业，尤其是涉及到俄乌冲突延续到中东战事，那么美国此前注意到的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之后呢就抄作业抄出了自己的卢卡斯。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后续日本也可以采取相应的模式来发展自己的无人机能力？那么如果无人机能力配合导弹能力的话，日本呢就实现了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以所谓的反击来实现更强的进攻。那么同时涉及到台海，美国此前确实提出了这个所谓的台海的作战的模式，包括呢灰色地带等等。那么当之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提出地域警观的时候，大家注意到的是，美国关注的不仅仅是无人机在台海冲突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同样呢也认识到对于后续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发展无人机能力似乎是不对称作战的一种方式。那么如果日本的无人机的能力的发展结合人工智能的指挥系统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的样板间的话，在美日看来，后续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这同样是一个所谓可以抄的作业。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日本在政策文件和军事动向方面都在积极突破战后专守防卫的路线，而拿台湾问题作为军事扩张的借口，尤其具有危险性和挑衅性。两岸一致警告，这样的动向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值得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六号的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

0: 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
1: 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接受审议。该方案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方案还规定，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正常通行，受到广泛关注。两家沙特媒体6号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大纲达成谅解。根据相关安排，海峡将开放60天，届时船只将经由海峡靠近伊朗一侧的航线进入波斯湾，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离开波斯湾。报道称，过往船只不会被征收过境费或者服务费，地区各方可以参与排雷等技术工作。消息人士还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可能在几天内公布。在协议获得批准后，美国和伊朗将恢复执行此前在巴基斯坦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的6号在白宫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的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的谈判，整体进展良好。
1: 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还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特朗普未具体说明其以何种方式参与谈判。此外，特朗普还对记者表示，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已经大幅下降，伊朗战事很快就会结束。不过，特朗普关于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的说法并未得到伊朗方面证实。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加。分析人士表示，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意在彰显自身对外坚定立场。伊朗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做出妥协。另一方面，美方认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美国自认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并且最后海峡的通行必须依赖美国对伊朗和阿曼谈判结果的认可，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是当下中东地缘政治不可回避的现实。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不只取决于伊朗与阿曼关于通航安排的谈判，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与利益的交换。
0: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6号报道，沙特媒体当天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的间接谈判进入到了最后阶段。
2: 报道称，消息人士说，美国与伊朗通过中间人进行的间接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在周末或下周早些时候访问巴基斯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人士早前表示，阿拉格奇将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和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方希望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以促使美国和伊朗根据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启谈判。安德拉比表示，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局势显然将为各方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创造有利环境，并重申巴基斯坦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
0: 伊朗外交部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了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新的通航安排对美国与伊朗的海峡之争意味着什么？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很快地重开，成为了外界普遍关注的焦点。
2: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伊双方矛盾焦点在于海峡通航管理权之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报道说，正在形成的新通航方案似乎是将现有的两条航线适当合并，伊朗保留一定程度的控制权，而这与美方愿望相悖。纽约时报也表达类似观点，其报道说，从伊朗和阿曼商讨的协议内容来看，新的通航安排将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赋予伊朗战前所不具备的战略影响力，这将是特朗普政府为换取海峡重开而付出的高昂代价。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不只取决于伊朗与阿曼关于通航安排的谈判，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与利益交换。一名参与美伊调解工作的地区国家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或将以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并允许伊朗按谅解备忘录安排出口原油，来换取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目前调解工作仍在进行中。
0: 好的，相关话题，演播室马上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滕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有媒体称，伊朗和阿曼已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大纲达成了谅解。那么与此同时呢，一方公开了初步文本的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那么您认为一方此举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特朗普称呢，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但是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呢是已经开放了。您如何来解读美方的此番表态？
3: 首先我们看一下伊朗的立场。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霍尔木兹海峡呢就成为伊朗跟美国博弈的一个重要的王牌。在之后呢，他跟阿曼之间的谈判呢，主要围绕着是不是加强共同的管理，甚至呢是不是要共同收费这样一些安排呢，做出了讨价还价的这样一系列的讨论。那么从阿曼来说的话，他实际上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那么北航道和中部航道呢是由伊朗来控制，所以阿曼呢希望呢，保持中立，在伊朗和美国之间保持中立。在这个7月11号之前，我们看到，那么伊朗呢还这个袭扰了通过南航道通行的商船，引起了美国13天的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所以从伊朗来说的话，就是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有效的控制，就劝阿曼呢一起加入到在海峡的管控整个一个安排过程当中。但是现在来看的话，美国特朗普政府呢，其实还是希望能够，不光是这个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来保证，这条这个世界的这个石油天然气的通道，畅通。同样呢，特朗普政府呢，也希望在这个地方呢，加入到收费的这样的过程当中。所以既是一个地理位置的考虑，同样也是商业利益的考虑。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如果说一旦跟阿曼达成这个共识，达成共同管理海峡的具体安排之后呢，我相信那么伊朗呢可能会更进一步呢加强对这个地区控制。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伊朗方面呢已经提出来，任何跟伊朗敌对的，包括美国包括以色列，甚至呢跟美国和以色列有关的国家呢，也不允许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相反其他国家呢可以进出。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博弈呢，伊朗方面呢应该占有一定的主导权。那么阿曼呢夹在其中呢，也似乎呢在偏向伊朗，就是保障呢在一定条件下呢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
0: 沙特媒体称呢，美伊的间接谈判是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特朗普呢则称认为伊朗战事呢将会很快的结束。那么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3: 从沙特透露的消息来看的话，那么这场冲突呢，应该说是这个有一定的这个谈判这个成果出现，但是呢，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特朗普提出来的马上结束这场冲突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场冲突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打压伊朗的问题，其实还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地缘战略的一个重要的选择。那么长期以来呢，美国希望呢，对于伊朗进行全面的政治打压、外交孤立、经济制裁、军事威胁，那么现在呢，采取了军事行动，同时呢，还要联合以色列呢，对伊朗进行全面的这种这个封堵。那么，我们看到今年2月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呢，是特朗普过高的估计了美国的力量。那么，通过炮舰政策，来压这个伊朗的改朝换代，就是利用伊朗国内的全面的这个骚乱呢，实现美国的这个地区打压 伊朗的政治目标和外交层面的需求。那么从这场冲突本身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呢，美国呢倒成了一个旁观者，因为现在围绕

0: 的在中东地区争夺主导权的这个博弈呢，已经换成了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相互博弈。即使美国现在同意停火，但是呢，伊朗并不相信特朗普提出来的一次又一次的这种所谓的停火的这种承诺。而对于以色列来看的话，在中东地区消除伊朗的这种威胁、这种挑战呢，已经它成为它一个既定的战略方针，所以它必须呢要把伊朗呢彻底的摧毁、彻底打垮，这样的话才能实现保证以色列自身安全的这样一种需要。所以目前来看的话，现在表面上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相互博弈，但在很大程度上呢，这场冲突呢正在演变成了这个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要决出一个胜负的最后的这种这一个博弈。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崔爽。
2: 好的，丽娜，我们来关注美伊对于谈判释放不同的信号。美方高调宣称美伊谈判取得进展，而伊朗官方明确表示没有恢复与美直接谈判。美国与伊朗围绕谈判进程释放不同的信号，形成鲜明反差，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来看全球媒体怎么说。首先关注德国焦点，差异背后是不同的策略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正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协议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但伊朗外交部多次明确表示，并未与美国恢复谈判。分析称，美国将阿曼、卡塔尔等国居中传话的间接外交接触也算作谈判，而伊朗坚持认为，只有美伊代表正式坐到一起，才叫恢复谈判。从双方对于谈判定义的争执可以看出，伊朗有意保留回旋空间，而美国急需积极信号缓解国内压力。我们再来关注英国路透社，美军陷入弹药供需失衡。2026年2月冲突升级以来，美军萨德拦截弹消耗近80%，爱国者拦截弹库存跌破1000枚，部分战术导弹几乎耗尽，补充库存可能需要3年以上的时间，而战场消耗速度远超生产速度。伊朗采用以量破质的不对称战术，利用成本仅约$20,000的无人机，迫使美军动用单价约$4,000,000的拦截导弹进行防御，成本比例高达2:1。美军防御体系在经济上难以持续。我们再来看意大利新闻报怎么说。美方战略层面出现结构性矛盾，受长期地缘与经济成本的反噬影响，美国受限于自身困境，有意重启谈判，但白宫在博弈中缺乏清晰的方案，导致行动是瞻前顾后。美国既想遏制伊朗核能力与区域影响力，不肯在核心问题上让步，又想避免陷入大规模地区战争或地面冲突，这种极限施压手段缺乏可落地的退出机制。白宫陷入战略层面的目标模糊与退出路径缺失的结构性矛盾。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加剧博弈难度和不确定性。在当前美伊博弈中，美国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军事消耗与产能脱节、战略目标模糊以及长期地缘成本反噬三个维度。由于军事上无法速胜且库存捉襟见肘，美国在谈判桌上处于被动和相对劣势。伊朗准备打长期消耗战，而美国拖不起也扛不住，被迫从极限施压悄然转向寻求外交斡旋。但美方在谈判过程中有多次威胁施压，拿不出诚意，加剧了博弈的难度与不确定性。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崔爽。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是某些类型的弹药供应相对的紧张。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的问题，并称将会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3: Now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4: 特朗普并未具体说明供应紧张的是哪些弹药，但他说，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密切关注尖端武器弹药的库存状况。 据美国媒体此前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上周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军火库存不足的问题成为焦点。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因此起冲突。美媒称，特朗普对有关军火库存短缺的报道感到愤怒，认为这会削弱他在同伊朗谈判中的筹码。对于上述报道，特朗普六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作出回应，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扬言严惩爆料者。他还称对赫格塞斯的工作非常满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爆料称，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80%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此前，美国国防部已宣布与两家国防工业承包商达成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
1: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已经过去了五个多月，战争及其外溢的影响对美国自身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最新公布的两项民调显示，如今只有约1/3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而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最重要问题的美国人则只有1/10。
5: 路透社与易普索六号联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令中东走向混乱。仅有17%的美国受访者认为，这场战争将为地区带来稳定。民调还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有58%的美国人认为油价将因为战争而继续上涨。另外，美国马凯特大学法学院五号公布的另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现在更关心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而非伊朗战事。民调显示，自今年一月以来，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一直是美国人尤为关心的问题。56%的美国受访者将这一问题列为当前最重要或者第二重要的问题。仅有10%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的最重要问题。民调显示，有75%的美国人认为不值得为伊朗战事付出现在这样大的代价。仅有2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国家经济状况很好或良好。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五号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打造的海军全新核动力黄金舰队可能需要在今后数十年间支出约2750亿美元，其中首艘特朗普级战列舰无畏号预估造价比原来至少要高出50%。
6: 特朗普2025年12月宣布，美军将打造黄金舰队，首批建造2艘战列舰，之后将很快再建造8艘，最终将有20至25艘新型战列舰。这些战列舰排水量为3万至4万吨，配备高超音速武器、轨道炮、巡航导弹和激光武器，将成为美国海军舰队的旗舰。国会预算办公室五号的报告说，依照美国海军最初向国会提交的预算，首舰无畏号以2026年美元价值计算，成本约为151亿美元。然而，特朗普在数月后决定，黄金舰队全部使用核动力，这将显著提高造价。美国海军今年5月公布的2027财年造船计划及黄金舰队计划中，海军有意在2028年至2056年订购15艘核动力战列舰。国会预算办公室以2026年美元价值估算，首舰如果满载排水量为3.5万吨，其成本将升至234亿美元，比最初造价高约55%。其余14艘战列舰平均造价也升至180亿美元。意味着15艘战列舰总造价高达约2750亿美元。美国海军打算2028年起建造这批战列舰。特朗普先前预期首批2艘战列舰在2年半内建造完成，但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建造首舰就可能耗时8年甚至更久。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级别最高的民主党人认为，在美国家庭难以负担日常生活用品、汽油、医保等费用时，国会不应该向黄金舰队投入数千亿美元。 4号，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级别最高的民主党人表示，有关黄金舰队的拨款已从参议院正在审议的临时拨款法案中提

0: 剔除。纽约时报称，黄金舰队能否付诸建造尚不确定。美国海军近年来多次尝试如期在预算内建造新型军舰，均以失败告终。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6号的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约旦河西岸多地发动了袭击，抓捕了数十人。以军连续第二天袭击拉姆安拉附近的卡兰迪亚难民营，

0: 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罗马发回的观察。
1: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经过三天的磋商，黎巴嫩和以色列的新一轮直接谈判已经结束。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成果相对有限，但从谈判的内容来看，本轮会谈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信号，那就是双方直接接触的重点正在从如何落实停火逐步转向停火后的安全安排。
2: 根据黎以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将从黎巴嫩南部的试点区域撤出，并将相关地区的控制权移交给黎巴嫩武装部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6号对媒体表示，本轮谈判富有成效，黎以双方在推进和扩大试点区域方面已大幅拉近了共识。但是有黎巴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黎以在扩大试点区域问题上没有取得突破。迈向落实阶段，意味着谈判开始面对更加具体、更加敏感的问题。目前，黎以双方对于落实协议所需的前提条件仍存在明显分歧。黎巴嫩希望以军进一步撤离，为黎方恢复对黎南部地区的控制创造条件。而以色列坚持，只有当地安全环境得到保障，相关安排才可能继续推进。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问题仍未取得突破，也成为影响协议落实的重要因素。
3: Ci sono degli ostacoli ancora molto molto importanti. Da una parte c'è la necessità di rafforzare ulteriormente l'esercito libanese per metterlo nelle condizioni di garantire la sicurezza in tutta la fascia del sud del Libano dove attualmente ci sono ancora ampie porzioni di territorio occupate dall'esercito israeliano e dall'altra c'è il disarmo di Hezbollah che come sappiamo è un processo che non può avvenire in tempi molto rapidi。
2: 值得注意的是，谈判期间黎以局势再度出现波动，凸显了当前外交进程的脆弱性。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受紧张局势影响，5号的谈判提前结束，但谈判在6号恢复进行。一边是会场内讨论撤军和安全机制，一边是军事行动仍在持续。这说明当前黎以关系仍处于停火与稳定之间的过渡状态。突发安全事件不仅可能重新加剧双方的不信任，还会直接影响谈判节奏。从更长时间看，黎以双方虽然都希望避免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但对于实现长期稳定的路径仍存在明显分歧。
0: 好的，相关话题演播室再次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滕先生您好。
4: 你好。
0: 特朗普已经承认某些类型的弹药供应是相对紧张的，但是呢，在早些时候他是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的问题的，并且称呢将会追查严惩爆料者。那么在您看来，美军的弹药短缺问题会对美伊战局和美伊谈判产生什么样程度的影响？
4: 特朗普说的某些类型弹药出现紧张状况呢，这并不是一个这个谦虚的表现。其实呢，美国的弹药呢，全面的紧张，不管是从这个陆基的导弹，还是海上发射战斧巡洋导弹，以及爱国者这个防空反导系统，那么都出现了大量的紧张。主要原因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美国的军工体系呢，现在出现了这个供不应求的这种状态。毕竟呢，在美国工业空心化的背景下的话，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真正能够从事大规模军品生产的这个企业呢，由过去的就80年代有50几家呢，现在已经集中在5家这样一些这个企业手里边。这些企业来看的话，它的生产能力是肯定有限的。再加上军品生产，特别是像导弹一些高精端的技术，这个武器系统呢，它不是说流水线生产，它必须呢要经过人工的这个当面组装。所以像爱国者导弹的话，一年的产量也在最多也在600枚左右。那么通过过去5个多月的这种打击行动来说的话，美军呢已经把这个1200枚的爱国者导弹呢用完了。所以从这个美国的这个军工体系来看的话，现在很难给这个美军呢提供有效 这个弹药保证，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这个美国这个长期以来呢，在外边打打杀杀，那么东奔，这个西杀这种状态来说的话，让美军呢这个处于疲惫状态，而美国呢也不断通过向地区国家，比方说向乌克兰提供炮弹、提供导弹。

0: 提供各种这个作战平台呢，来赚取商业利益，所以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转向了这个盈利的方面。这种做法来看呢，也很难保证美军的这个作战使用。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呢，我觉得美国现在出现这个弹药紧缺，它不仅仅是数量上的紧缺，更多呢是质量上的这个缺乏。因为在过去五个多月的这个对伊朗作战行动当中呢，其实美军的很多武器装备呢，尽管高大上，但是呢，它的效能呢，并不那么突出。比方说，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建立起至少70%的导弹防御这个体系，从铁穹、大卫投石所、爱国者、宙斯盾，还有这个萨德，那么还有以色列的歼二、歼三等防御系统，很难防住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所以呢，它在质量上呢，同样也出现了问题。而美国的航母来说，在开战之初呢，它这个部署在距离伊朗边境地区不到300公里的这个地方，但是呢，在伊朗和这个其他这个地区国家这种这个武器装备面前呢，特别是伊朗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之后呢，美国的航母不得不后退1000公里。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弹药紧缺呢，已经对于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作战行动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那么特朗普在这个2月份开始的这样冲突当中呢，至少14次，那么公开的表示呢，要对伊朗进行短促而致命打击，但是呢，在最后时刻呢，不得不这个宣布这个停火驻守。所以这种这个表现来看呢，不是说他有什么这个善意，他更多呢是因为美军并没有准备好，特别在武器装备方面呢，美军并没有足够的弹药呢，遂行一场所谓的短促而这个有力的攻击。
1: 以军称呢，以色列海军本周在地中海和红海的海域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军演。与此同时呢，以媒称摩萨德两高官被免职。那么原因是摩萨德此前制定的一项针对伊朗的秘密行动计划没能够成功的实施。那么您认为以色列当前做出的这一系列的举动有何深意吗？
0: 其实还是在静观，还是在做这个美国一旦后退，他这个前出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这种准备。我们看到，从这个6月18号美国和伊朗签署了备忘录以后呢，以色列呢似乎成了一个旁观者。其实从这个内塔尼亚胡本身来看的话，90年代这个执政以来呢，他曾经呢劝说过克林顿总统，劝说过小布什总统，劝说过奥巴马总统，劝说过拜登总统呢，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但是只是到特朗普政府期间呢，才把美国拉下水，才这个让美国呢卷入到了对于伊朗的直接的军事行动当中。从去年6月份的这个对伊朗核设施打击，到这次这个全面的这个攻击，那么这应该说呢，以色列呢是希望美国呢一直顶在前边。所以从这个6月份开始呢，以色列这种角色转变呢，应该说跟他现在看到美国政策的变化呢有密切的关系。而伊朗来说的话，现在呢似乎把矛头呢只对向了美国，并没有再向以色列境内的有关目标进行军事打击，投放这个导弹和无人机。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以色列呢在静观其变，但是呢它在军事准备方面呢并没有放松，特别在这个地中海和红海举行海上的军事演习，就是向有关国家呢，包括美国呢施加影响，施加一定的压力，就是告诉这些国家呢，以色列不光在陆上，在空中有一定的军事优势，同样在海上呢也可以对有些目标、有些这个国家呢发起军事行动。所以以色列的这种政策来看的话，现在呢退到了这个旁观者这样一个地位，那么更多呢是希望美国在前面打打杀杀，他从中获取好处。一旦美国退出的话，那么以色列呢肯定会跟上，肯定会这个实施对于包括伊朗在内的一些有关国家或者是呢非政府国家这个组织进行这种打击。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据俄新社6号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展开的对话，意在掩盖其欲延续战争的阵势意图。欧洲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该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然而，欧洲方面谈论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欧洲称将会持续向乌提供支持，不计所需的拨款模式，直至局势不再需要为止。格鲁什科表示，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才是欧洲理应做出的贡献。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

0: 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俄乌近期互相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哈克表示，古特雷斯认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明显违反了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古特雷斯再次呼吁有关各方紧急采取行动，缓和局势，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并依据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及相关的联合国决议精神，推动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的和平。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的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了担忧。6号，广岛民众举行大规模的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
1: 日本政府今年四月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抗议者表示，向他国出口可能助长战争的武器绝对不能接受。
2: 武器を売ったりするっていうのがなんでっていう、私はなんでまだそういう戦争がしたいのっていうね。そういう気持ちになんでなるのっていうのが、不思議でしょ。不思議っていうより、おかしな人間だねと思う。
3: 日本から人を傷つけるものが世界に飛んでしま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は、戦争を関わっていることと一緒なので、なので、本当に何だろう、人を傷つける手の使い方をしてほしくない。
0: 日本广岛和长崎在二战末遭原子弹轰炸，两地每年都会举行仪式悼念死者。舆论指出，日本一向以唯一核爆受害国自居，打造自身反核形象。但事实上，日本右翼势力长期暗藏拥核野心，如今更是不断地试探红线，图谋拥核或者是变相拥核，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了严重的风险。国际社会对此应该高度的警惕。
4: 在广岛和长崎每年举行的核爆纪念仪式上，日方往往突出自身所谓的悲惨遭遇，表达对核武器的深恶痛绝，却鲜少提及日本的战争罪行以及遭原子弹轰炸的原因。高市在6号的广岛纪念仪式中仍使用这一话术，称作为唯一曾在战争中遭到核爆的国家，日本肩负为实现无核武世界努力的使命。然而讽刺的是，高市上台以来，其政府在核武装问题上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拥核。去年11月，日本媒体披露，高市政权企图在2026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修改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去年12月，日本首相官邸负责安全保障政策的高官扬言，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今年6月，与日本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要求就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核武器进行包括修改在内的现实讨论，并开始讨论核共享问题。今年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高市政权还不断在核动力潜艇问题上试探，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分析人士指出，高市政权一边塑造核爆受害者形象，一边不断挑战无核三原则，试探打开拥核空间，其心口不一的虚伪面目暴露无遗。
0: 再次进入媒体焦点，崔爽。
5: 好的，丽娜。
1: 我们看到日本近日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政策内容和发展重点较往年有较大调整，为扩军备武铺路，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首先我们来关注英国晨星报怎么说，鼓吹作战体系转型，暴露野心。文章称，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声称要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新版白皮书暴露高市政府试图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野心。我们再来看俄新社如何评论，为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的外衣。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提到，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以反哺民生，这些说辞尽显高市烙印。白皮书还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并声称要与志同道合国家加强合作，这些内容是有意做铺垫，为日本后续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的外衣。我们再来看印度第一邮报怎么说，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高市政府四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为日本军工产业打开市场。此举正是新版白皮书中所称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的重要一环。日本国内对上述政策动向多有担忧之声，不少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使日本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最后我们再来看日本朝日新闻如何评论，一步步把日本推向战争。朝日新闻在一篇社论中质问，日本推动战后防卫政策转向，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这些将向周边国家释放怎样的信号呢？数月来，反对高市政府安保政策的抗议活动在日本国会周边等地频频举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呼吁和平，抵制扩军。抗议民众认为，高市政府一直在说谎，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一步步把日本推向战争。好，以上就是第二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李娜，
0: 好的，感谢崔爽。美国《纽约时报》五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其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报道称，该工作组正在增加负责招募和管理间谍的官员、情报分析师以及实施网络行动和秘密渗透行动的人员。美国中情局拒绝就该报道置评。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表示，美方图谋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美国中情局长期针对古巴开展间谍、颠覆和破坏活动。去年，美国民主党左翼人士马姆达尼当选了纽约市的市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本周呢，又有一位民主党左翼人士在选举当中胜选，成为了焦点的人物。当地时间的五号，美国民主党内左翼人士阿卜杜勒·赛义德击败了党内建制派支持的黑利·史蒂文斯，赢得了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赛义德的胜利或将成为民主党未来走向的风向标。如果赛义德在十一号中期的选举当中胜出，他将会成为美国国会史上首位穆斯林联邦参议员。
5: 据美联社五号报道，赛义德获得48.5%的选票，史蒂文斯获得47.5%的选票，赛义德以极为微弱的优势险胜。 赛义德在十一月中期选举时的竞选对手将是共和党的前众议员麦克罗杰斯。美媒普遍认为，赛义德和罗杰斯的竞争将会非常激烈，民主共和两党均将其视为争夺参议院控制权的关键一战。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场活动

0: 动中批评赛义德充满仇恨，尤其对以色列怀恨在心。
1: Abdul El-Sayed, lovely gentleman, he's a man of hate. He doesn't love Israel. He hates them with a passion that burns in his heart.
0: 对于特朗普的批评，赛义德的回应是：他尊重所有人，并致力于保障所有人的安全。
2: To all of my sisters and brothers, any faith at all or no faith at all,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my commitment to your safety is the same commitment that I have to the safety of my own daughters.
0: 有美媒认为，赛义德的这场胜利某种程度上冲击了民主党内的建制派，而民主党内关于支持和反对以色列的路线之争也会持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5号报道称，赛义德的对手民主党内建制派人士史蒂文斯在整个选举过程中砸下$3,300万的重金用于宣传，但最后依然落败，而其背后的最大金主就是一家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紧密的团体。此外，赛义德的胜选也表明了民主党的支持者对于是否应该继续支持以色列的分歧在进一步扩大。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的报道，除了赛义德，不少密歇根州民主党内左翼人士在此次初选中取得突破。日出运动联合创始人威尔·劳伦斯在联邦众议院第7选区民主党初选中击败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里奇特·布林克等人，获得提名。此外，密歇根州众议员民主社会主义者多诺万·麦金尼战胜了现任联邦众议员史里·塔内达尔。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了两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且禁止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理由。这是特朗普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之后签署了行政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今年的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裁定，阻止这一行政令生效。美国白宫6号发布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了一份公告，宣布将对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15%的关税，并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机制，以重振美国多晶硅产业。其中，通过引入最低进口价机制，美方将会阻止任何价格低于该水平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上述措施将会自美国东部时间今年的12月4号生效。公告说，美国商务部获得授权设立一项激励计划，以推动多晶硅等产品生产回流美国。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的前七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3%，历史同期首次站上了30万亿元台阶。各类经营主体蓬勃发展，外贸活力持续释放。
4: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继续快于出口。七月份，中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
5: 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较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今年以来，中国与全球贸易伙伴合作共赢持续深化。前七个月，中国对东盟、欧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9.5%、15.4%、18.9%，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5.36万亿元，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8.03万亿元，增长21%。海关数据还显示，中国出口产品向新向绿，进口增速继续快于出口。中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七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五成，贡献了近六成的出口增量。

0: 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各类经营主体蓬勃发展，外贸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7个月进出口17.16万亿元，增长了17.2%，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了17.6%、17.3%。
1: 民营企业外贸主力军地位稳固，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领先，国有企业进出口同步增长，呈现出并驾齐驱、齐头并进的生动局面。
0: 专家表示，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展现的不仅仅是量的合理增长，更是质的有效提升。中国外贸不仅有抵御外部冲击的稳固基本盘，更有加速转型升级的新质爆发力。
2: 暑期以来，大量外籍旅客来华旅游，带动离境退税业务增长。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的前7个月，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的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入境消费的热度持续的攀升。
3: Those are compliments from China. The shirts, some clothes, very nice.
4: Buses, shoes, all of the stuff for girl, for our families. My luggage wasn't enough for it.
5: Some products of skincare. It's famous in Italy, the China skincare.
6: Bags, is, yes.
7: The luggage.
6: Yeah, luggage. Yeah, amazing country and amazing food, amazing people.
8: 外籍旅客在北京购物，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要想离境退税，首先第一步事情要做的就是来到离境退税的海关验核柜台，只需要扫码自己的护照，就可以在这台机器上进行自助办理。
9: 今年7月起，中国离境退税全面推行小额抽检和无纸化办理。记者观察到，旅客办理退税的速度明显加快。
10: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9: 记者还发现，不只是服装箱包和旅游文创，中国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手机等科技产品也圈粉越来越多的境外旅客。
11: I buy some devices from Xiaomi, Meizu, toothbrush, and a power bank, kind of it.
12: Children have Huawei phone, and they ask me to buy headphones.
13: So it's very popular now.
12: To be tax refund, it's cheaper here.
11: I see.
12: Yes.
14: We purchased the DJI goods, so microphones, recording systems. I am a teacher, I need to record my lectures.
11: So how much money did you get?
14: I bought almost 2,000 RMB, and I will get almost 200 RMB.
11: That's nice.
15: 选择购买电子产品的也很多，您可以看到就有这么一票埃塞俄比亚的这个旅客呢，买了两部国产品牌生产的手机、耳夹式的耳机、电子手表，合计超过了10,000元，然后退税额也超过了1,000元。还有一些呢是我们潮流的一些盲盒，这些也很受到外国旅客的这个欢迎。全流程我们可以实现了无纸化的验放。
9: 离境退税政策优化下，中国游带动中国购火热。北京市日前还提出力争到2027年底，北京离境退税商店的数量实现翻一番，即买即退商店将超过100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了解到，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今天上午抵达同江站。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明天接踵而至，同江市两江洪峰将接续过境，防汛防线全面承压。目前同江市已经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冷空气呢也将会踩着节气的点开始南下。今天起，东北多地将会迎来显著的降温，哈尔滨和长春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分别降至21和24度，最低气温仅有10度出头。早晚时段秋凉渐显，未来几天高温范围呢会逐渐的向南收缩。此外，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华北、黄淮至 江南、东部多地都将会陆续退出高温行列。杭州今后的几天呢，都将会有雨水相伴，最高的气温也将会随之降至30度上下。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6: 阿拉宁波，呼你呢。
1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6: 妈妈，我想喝果汁。
18: 汇源集团全换新，
16: 咱家果园，
19: 咱放心。
1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0: 立白感恩欢度节，
21: 立白大师香氛
22: 真香，
21: 立白洗洁精
22: 不杀手，
21: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2: 真划算，
21: 还得是立白。
2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4: 京东。
1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台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于8月5号正式的登场，然而演习首日便状况百出，不仅暴露出了台军战备松弛与装备隐患，更因兴师动众打扰民众的日常生活，引发了岛内舆论的强烈反感。
0: 8月5号深夜，赖清德亲自参与所谓反斩首演练，搭乘云豹装甲车从办公室逃往台军横山指挥所。此次演习将一连实施10天9夜，赖当局吹嘘贴近实战，试图塑造具备持久防御能力的假象，但实际上演习首日便状况百出。先是有坦克逃生门盖板因螺丝松脱而掉落路边，经民众提醒后才捡回，之后又发生 F-16 战机冲出跑道的事故。岛内民代针对这次军演的实际效果提出质疑。
25: 其实能力其实相当吃紧，那这样你连续频繁的演训，搞不好还没到打仗，部队就先被我们内耗这边拖垮了。
0: 对于此次演习宣称的所谓持久作战目标，岛内军事专家认为不过是痴人说梦。
26: 持久作战的目的是什么呢？叫做顽抗待援，等美军来救援。那试问一下，如果说到时候美军没办法来救援，那我们自己台湾怎么办？
27: 美国可能会来吗？川普这个精打细算的人，他已经告诉你了嘛，美国跟台湾的距离9500英里，他根本不可能派军队来台湾为你打仗啊。
0: 此外，今年的所谓城镇韧性演习兴师动众，不仅首次要求岛内银行、药局等场所暂停营业，还首度加入断网演练，在14个县市强制降速手机移动数据，遭批评过度扰民。
28: 没有应变政策，没有应变的配套措施，只是来找一般民众的麻烦。所以我觉得每次都本末倒置，民众要演训的是什么？逃难啊！当战争发生时，我要躲在哪里啊？
26: 为演习而的演习，真的是莫名其妙到极点，除了扰民之外没有其他太大的意义。
0: 岛内舆论批评此次演习不过是一场劳民伤财、纸上谈兵的政治作秀，除了制造恐慌、扰乱民生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2: 台军汉光演习8月5号登场，为期10天9夜。今年的演习不仅首度加入模拟网络断网演习，还首次要求银行、药局等民生场所暂停营业。今年5月才通车的淡江大桥也被纳入演训的范围。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借演习渲染所谓的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是在把全台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也反映出了民进党当局内心的惶恐不安。
29: 近日，台湾北部及中部地区的民众手机纷纷收到警报弹窗，内容竟是演习预告。 此次演习首度增列的移动网络降速项目将分别于8月10号和8月13号实施，届时台湾中部和北部14个县市的民众只能用手机打电话、发短信，导航、移动支付等服务都将受到影响，波及人数近1700万人，约占台湾地区总人口的3/4。
1: 所谓的断网呢，其实呢，这是一种针对解放军信息化作战能力的恐惧。台军自知在控制网络空间、在电磁权的争夺方面，和解放军相比，它是全方位的落于下风，所以呢，只能是在一盘散沙的状态下进行这种有限的兵力运用。说白了呢，就是啊，整个的作战体系被彻底的打乱。
29: 今年的演习还首次要求银行、药局等民生场所暂停营业。今年5月刚正式通车的淡江大桥也成为台军实施阻绝与防务演练的关键地点。民进党当局还在相关声明中表示，演习视同作战，具有强制性，若拒绝配合管制，将被处以3万至15万元新台币的罚款。
3: 这些年来呢，几乎民进党当局每年都有一些新花样啊，把台湾平常的这老百姓去买菜的菜市场啊，都要变成战场，把坦克车呢都开到市场公园旁边去，就是要来制造这种恐慌，要继续呢来配合他的所谓反中仇中去渲染大陆威胁的这个操作。民进党当局其实内心确实也是惶恐不安，害怕自己不断的挑衅台海的红线会不会有一天真的闹出战争来，所以他寄望的对象呢，就是境外势力。
29: 就在台军大搞汉光演习前一天，日本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表面上看是所谓安全评估，实际上却对中国航母远洋活动、解放军台海周边演训等歪曲解读、恶意炒作，谋求为其介入台海寻找借口。其营造的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假象，更是进一步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出错误信号。此外，台民意机构近日通过了一部被称为“星链条款”的修正案，针对性放宽卫星通信外资准入门槛，为美国星链进驻台湾市场扫除障碍。民进党当局叫嚣称，要借助星链对抗大陆，打造所谓战场不对称优势。岛内舆论质疑，把通信命脉交给外部势力，无异于是在引狼入室。
3: 无论是美国，他是要利用台湾做反华马前卒去消耗大陆，又或者是日本，他其实是要利用台湾问题为他自己的自卫队呢来这个突破所谓专守防卫的限制，要来搞扩军，其实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在做盘算。平常啊，这些境外势力把台湾当成棋子，关键时刻就把台湾抛弃，沦为弃子。
29: 两岸综合实力和军事科技等实力差距越来越大，已是不争的事实。近日播出的融媒体片《制胜》全方位展示解放军联合作战全域制胜的硬核实力，片中展示的新型装备与作战场景更是引发岛内媒体的高度关注。台湾《中国时报》刊发评论文章指出，台湾的政治话语长期被所谓抗中保台所绑架，绿营媒体与政客不断强调大陆的所谓威胁，却刻意忽略大陆在经济、科技、军事上的进步。这种自大与自以为是，正是井底之蛙的心态。台湾时事评论员尹乃菁分析认为，制胜传递了明确信号，如果外部势力胆敢介入，将会付出巨大代价。
2: 民进党新潮流系大佬吴乃仁因拖欠台糖1.7亿元新台币巨款多年未还，但自称罹患严重帕金森氏症，日前遭拘提未果，却被民众拍到了搭乘豪车前往健身房运动，引发了外界的质疑。岛内舆论痛批吴乃仁不用还债、不用坐牢，还有豪车接送，是一场活脱脱的绿色权贵现形记。这笔账恐将会重创年底民进党的选情。
4: 自称罹患帕金森氏症的民进党新系大佬吴乃仁，因台糖受地案欠款台糖1.7亿元新台币，6月3号被拘提未果，11号才自行到案，随后仅被管收12天便获释。而吴乃仁拘提不到、行踪不明的8天，究竟去了哪里？有民众爆料，吴乃仁在4号和8号都由豪车接送至健身房运动。该爆料引发外界哗然。台北市议员张思刚认为，吴乃仁出门几乎没有伪装，连口罩都没戴，大大方方走在路上。显然，检方如果真的想要拘提他，轻而易举。 质疑检调为何碰到吴乃仁办案能力就丧失殆尽。
5: 为什么检调也好，台糖也好，逢绿必软，逢绿必贵？
4: 国民党民代王宏威指出，吴乃仁因积欠台糖巨额款项，长期拒不还款，法院一度接受。

0: 台糖申请对吴乃仁进行管收，但过程中却出现找不到人的情况，最后吴乃仁自行投案，没想到短短12天就把他放出来了。王宏威进一步指出，吴乃仁当时对外说明是因罹患帕金森氏症，担心生活无法自理，法院就开结束管收的方便之门。 但近日被民众所目击去健身房的画面丝毫不像严重帕金森氏症或生活无法自理。他批评整起事件犹如连续剧，从欠款追讨、管收又被放，疑点重重。他点出吴乃仁与赖清德关系深厚，过去赖清德曾为吴乃仁清白背书，甚至不惜以退出政坛作为承诺。外界也质疑赖清德是否躲在暗处为吴乃仁包庇护航。
1: 那我们不能跟吴乃仁比啊，吴乃仁是赖清德用政治生命保证他清白的啊，吴乃仁是赖清德的干爹哦，怎么跟他比？
2: 然后关了12天就出来，这个是不可能在我们以前的这个处理面，他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赖清德要出来面对了。吴乃仁到底跟赖清德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认为把吴乃仁从监狱的门口给救回来。
0: 现在台糖也没有在催债啊，他所谓的偿债计划也就是一场作文比赛啊，纸上文章啊，有意义吗？没有意义。与此同时，岛内舆论痛批吴乃仁不用还债，不用坐牢，还有豪车接送上健身房，将激起民怨。这笔账恐怕得由民进党年底选举来还，绿营内部不免也感到担忧。
3: 在这种情况之下，台糖的亏损1.8亿，当初去卖土地等等的这些，如果都完全不处理，然后今天这个在外面还是继续这样子过着一个一般人都觉得比一般人好的生活，那我觉得当然民众会觉得相对剥夺感是很严重。所以我觉得这些都对我们是一个伤害，是过去他太系大佬的身份等等，还是会被连接在一起，确实是有点难以切割。
0: 截至目前，台糖仍未公开与吴乃仁的还款协商细节，1.7亿新台币巨额欠款的处置方案依旧成谜。岛内舆论普遍呼吁彻查该案，杜绝公权力沦为特定派系人士的保护伞。
4: 台湾地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徐嘉青近期深陷假考察、争光光的丑闻。民众党立法机构党团日前持续跟进曝光徐嘉青上任以来长期以职务身份做掩护徇私一事，并质疑徐对之前被儿子开后门被查实并裁定罚款一事拒绝表态，态度傲慢。
0: 民众党立法机构党团4号召开记者会，持续爆料徐嘉青 自2020年5月在台湾地区侨务委员会任职以来， 累计出境高达47次， 旅费已经超过2300万元新台币， 每年待在境外的时间超过了1/3， 且每次回来的例行报告极度空洞敷衍。
5: 47次， 总共47份的报告， 有986页， 平均呢，
3: 报告1页就成本要24,172元。从5月横跨到7月1号，总共126万的旅费，大家可以看到他去番茄园还有羊奶厂都把它列为机密。请问徐嘉青这个东西到底叫什么机密？他从美国的纽约再飞到欧洲，然后呢各个国家玩到饱玩到透，非常好累积里程数，再回来跟你领
0: 日资费，明明应该可以5天结束的参访行程，他硬是要关到20天。徐嘉青此前就被举报为儿子开后门参加公务活动，台监察机构日前认定其违法，并以裁定罚款。据悉，徐已经缴交完毕，但他却仍对此事闪烁其词，遭民众党质疑，态度傲慢。
6: 寄出函文说违反利益规避，也许他有寄，但是我还没收到。
0: 我也没看到内容，所以我无法回答。他说他没有收到函文，但是呢，事实上在6月17号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调查，而且已经裁处了。不少岛内网友直言，在岛内民生问题亟待解决的当下，民进党官员却拿着民众的纳税钱游玩享乐，完全漠视民众的真实诉求。面对外界质疑，却又强词夺理，充分显示了民进党的傲慢与自私。
4: 第4届山海杯青少年足球赛8月3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 本届赛事

0: 以山海相连、同心两岸为主题，32支球队的400余名足球少年将在绿茵场展开70场角逐，以球会友，共同成长。
1: 本届赛事以山海相连、同心两岸为主题，旨在促进海峡两岸及港澳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深度交流。17支 U14 男子队及15支 U14 女子队将先进行小组单循环赛，随后通过淘汰赛决出冠军。
2: 希望这次能赢更多场比赛，希望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上回有些朋友没有加到微信，希望这次可以补到这个遗憾。
1: 从首届8支队伍发展到如今32支队伍，山海杯朋友圈不断扩大。如今该项赛事已从单纯的体育竞技平台升级为串联山海情谊的桥梁，连接两岸同心的纽带。
3: 赛事充分发挥了厦门市对台交流的独特的区位优势，以青少年足球为切入点，常年邀请台湾等多地的青少年球队来赴厦参赛。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今年夏季，欧洲多国持续遭受热浪干旱的侵袭。据意大利安莎社的报道，受持续热浪的影响，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的城市，6号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这是意大利首次对全部监测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1: 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红色预警意味着持续的高温紧急状态，不仅会对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脆弱群体的健康构成威胁，也可能对健康人群造成影响。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至少10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预警信息显示，除意大利北部城市博尔扎诺外，其他主要城市预计7号仍将处于红色预警状态。
2: So the best that I could do, I'm walking with a cloth. I have no portable fan, and this is the best that I can do. And keeping cool with liquids, my water bottle.
3: Siamo comunque, diciamo, ostaggio di un cambiamento climatico che anno per anno diventa sempre più evidente. Era già evidente l'anno scorso.
1: 安莎社报道说，意大利正处于今年夏季以来的第四轮大范围热浪，持续高温已造成多人死亡。高温叠加干旱和山火，对意大利经济活动造成冲击，农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
0: 来看天气。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日立秋，北方暑热渐消。今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东北多地将会迎来显著降温，率先退出暑热行列。降温之后，东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5度左右。明天华北、黄淮等地的高温也将会逐渐的消散。像是哈尔滨，近两天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0度出头。北京明天也会退出高温的行列。在南方，今天江南、华南依然会有大范围的高温。不过呢，从明天起，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华东地区的高温将会逐渐的减少，降雨也会随之铺展。明天浙江、台湾等地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强，其中在浙江东部、台湾中北部的局地甚至会有大暴雨。后天强降雨范围将会进一步的扩大，浙江、江苏南部、安徽南部、上海、福建北部以及台湾等地将会有强降雨天气。预计此次台风的影响将会持续到下周初，尤其是浙江，降雨强度大，持续时间长，需要警惕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5摄氏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3到30度；广元雷阵雨转阵雨，23到34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3到38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南京晴转多云，27到36度；武汉晴28到36度；福州多云，28到39度。南宁晴27到35度，广州晴26到36度，东京小雨25到33度，新德里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迪拜晴35到42度，河内小雨转晴25到29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5度，悉尼晴7到18度，伦敦晴14到25度，巴黎晴15到27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小雨转晴28到36度，温哥华晴转阴15到23度，渥太华小雨19到29度，洛杉矶晴20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3度。
0: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0: 唐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他们与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甲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你喜欢香港吗？
1: 喜欢啊，因为这里不打仗，而且科研环境这么好。最重要的是有你和老师。
0: 时候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1: 嗯。

0: 阿生，
1: 爸，
0: 累了吧？
1: 还好，少木帮了不少忙。
0: 少木送你回来的。
1: 嗯。
0: 少木真是个不错的孩子，有他在你身边，那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作为同事，少木人很好。
0: 阿生。

0: 是让我最担心的一点。如果我们判断错误，那我们将会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两个人先后出现在我面前，我不敢贸然相信任何一个人。
1: 涂先生，罗先生，那后面来的这个人是谁？
0: 苏醒。
1: 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说他从没有忘记我们，他说你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1: 那他当初为什么要离开？
0: 他没有解释就走了。
1: 我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我也不管他现在为什么要回来。当初他抛弃了我，时隔这么多年，他说我是他最重要的人，我不信。

0: 为什么要分手？
1: 我不爱你了。
0: 我不相信，我不信你不爱我了。你一定有事瞒着我。你告诉我，我跟你一起面对。
1: 对不起，我不想解释。

0: 请慢用。
1: 听口音，林小姐是江苏人呐、
2: 啊。哎呦，李太子啊，能听出来了，我是苏州人。
3: 哦，侬讲苏州来不？
2: 李探长，侬会讲苏州话呀？
1: 羞羞啊！哦，但是苏州可是个好地方啊，苏州盛产美女，难怪林小姐您这么漂亮。
2: 漂亮有什么用啊？那还不是要靠卖唱在外面过日子啊？
1: 那您对自己以后就没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一个小小的歌女能有什么打算呀？无非是周旋于男人之间，为自己谋条出路罢了。只可惜在这风月场上，他们只是贪图我的姿色，等到人老珠黄的时候，谁能以真情相待呀？嘿，
4: 不会的，不会的，林小姐，你不要这么悲观。
1: 即便是咱们退一万步说，您得不到真情，您不是还能得到很

0: 多钱吗？
1: 啊，我就会在半岛里唱唱歌，去哪里赚很多钱呀？
0: 林小姐，这您就不知道了。其实赚钱的方法有很多种。要不这样，我就给您指条明路，我们做个小小的交易好不好啊？
1: 李探长，你是想跟我做什么交易呀？
0: 我听说您跟国民党特派公署的孙专员很熟啊。
1: 熟呢倒是说不上，普通朋友而已。
0: 哎，普通朋友就够了，普通朋友可以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你们之间很多话在你看来可能是普通朋友之间的谈资，但在我们警署的人听来，那可就是重要的情报了。
1: 李探长，你是想知道谁的消息啊？
0: 林小姐，最近有一桩震惊香港的大案，您有所耳闻吗？
1: 案子的事情我哪里知道呀，那些打打杀杀的事情我又不关心的。
0: 那我告诉你，大公报的副主编涂哲被人给杀了，现在这个案子在我手上，可是说实话我没有头绪啊。如果您能从孙专员那儿给我们搞到一些有用的情报，我会很高兴的。那我要是一高兴，林小姐，您是不是就能很高兴呢？哦，看来您还不够高兴。那现在呢？高兴点呗。哎呀，林小姐，你要是再不高兴的话，那我就
1: 哎呦，李探长，人家跟你开个玩笑。
0: 我知道，不过现在可有人睡不好觉了啊。

0: 睡着了。别闹了，起来。
1: 怎么了？啊？
0: 上峰发来情报。上面有他的地址，做得干净一点。
1: 不可能啊！不是说不让青羽动手吗？
0: 易灵说了，这个人必须死。来，
2: 妈妈做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一会儿都吃。
0: 吃早餐啦，坐。
2: 来，坐着。
0: 来，到妈妈这儿来，好不好？嗯，啊，爸爸还要吃饭呢啊。嗯，
2: 过去吧。嗯，
0: 哎呦，我们家乖宝越来越重了。嗯，送爸爸上班了啊。好了，把包给爸爸。
2: 来，亲爸爸一下。再见，
3: 再见，
0: 注意安全啊。嗯，
2: 再见，
3: 爸爸，爸爸再见，早点回来。
2: 回去吧。
0: 如晨，
4: 进来。老师，嗯，这是我们昨天整理的实验数据，您看一下。
5: 辛苦了，双木。来，哪位？
6: 童教授，李教授出事了。
5: 什么？
7: 听到声儿可出来
8: 了，怎么回事？
9: 让一下，让一下！
10: 探长，这位就是李教授的夫人。
7: 家里根本就有事。
0: 如晨。
2: 哎，你们俩，现在
10: 李夫人是吧？
0: 警察先生，
10: 人死不能复生，您节哀顺变。
0: 警察先生，我求求你，求求你一定要抓住凶手，为我丈夫报仇啊！
10: 我一定尽量，一定尽量。大姐，你去勘察一下现场，看看有什么发现没有？
4: 这不够。
10: 李夫人，咱们换一个地方说话好吧？走吧。都得小心
11: 点。哎呀，哎，正看着呢。
12: 李如晨教授遇害了。啊？
11: 什么时候的事情？
12: 今天早上。
11: 看来敌人已经迫不及待。他们这是在对童老师施加压力。
12: 这帮混蛋！苏醒，我跟你一块去，把他们救出来。你们现在不能去，周叔，现在敌人已经对民主人士下手了，再拖下去，他们很可能对更多人下毒手的。
13: 你们现在都先冷静一下，我们当务之急应该是先查清楚敌人的阴谋，再计划下一步的行动。
11: 李太太，李先生今天出门前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
0: 没有。他和往常一样。
11: 那他近期和谁走动的比较频繁呢？
0: 就是他们大学的童江南教授。
11: 童教授？
14: 一定要盯紧了。
9: 阿杰，
15: 好的。
14: 博哥，
9: 有什么发现没有？
14: 现场没有发现肇事车辆刹车的痕迹。博哥，很显然这场车祸是有预谋的。
9: 查找肇事车辆。
14: 是。
8: 民党特务的阴谋绝对不会只是这么简单的，他们只杀害了屠哲而没有对童教授下手，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目的是童教授手里的科研成果，只要科研成果还在童教授手里，童教授应该就是安全的。
15: 那为什么他们今天会对李如尘教授下手呢？
8: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需要警惕的问题。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要恐吓那些想要回到北方的人士，让他们不敢与我们接触。
11: 老周，你的分析有道理，但我认为李教授的被害不只是敌人为了恐吓老师他们。
8: 你有什么想法？
11: 我认为很可能是老师他们私自计划了什么行动方案，被特务发现了，所以杀害了李教授。
8: 那行动计划特务是怎么知道的呢？
11: 这恰恰正是我最担心的地方。老师他们这些教授学者没有和国民党特务斗争的经验，如果他们擅自行动，那后果不堪设想。
12: 要是这样的话，那教授他们可就太危险了。
8: 如果是这样，你需要马上见教授，向他说明这个情况，尽量去说服他，即使得不到教授的信任，也一定要让他知道这么做的危险性。大龙，你负责保护苏醒同志的安全，另外再去船厂抽调几位同志，在童家附近设立岗哨。在我们没有取得童教授的信任之前，我们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严密地监视进出童家的每一个人。
12: 是，
8: 出发吧。
14: 去吧。
4: 报告。
14: 伯哥，伯哥，咱们的兄弟在郊外发现一辆汽车，很像是今天的肇事车辆。
4: 能确定吗？
14: 不确定。据兄弟们汇报，和现场目击者描述的很相似。
4: 去现场看看。

0: 哎，博哥来了！博哥，现场在那边。我们发现车的时候，车牌已经被别人卸走了。
1: 你看，在这边，
2: 李警官，
3: 辛苦啊！
1: 这儿。

0: 报告，你来看这边，这辆车的车型颜色与目击者描述的完全一致，并且这个撞击位置与死者被撞击的位置完全吻合。
1: 车里有什么发现没有？没有，检查过了。不过，我已经派人去交通部门调查这辆车的信息了。啥也没用，这车应该是盗抢车。
2: 盗抢车？不信？不信，咱俩打个赌，谁输谁请吃饭。
0: 别，我信。
1: 行了，把车拖过去，回来。
0: 哎，好，辛苦。
3: 来，兄弟们。哎，
4: 把车拖回去。
5: 来，两个兄弟。
6: 所长，任务已完成，目标已被清理。
5: 做的还干净吧？
6: 请您放心，我已经处理干净了，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5: 你去吧。
6: 是，所长。

哎，鱼蛋鱼蛋，新鲜的鱼蛋喽！鱼蛋鱼蛋，鱼蛋小笼包喽！新鲜的鱼蛋小笼包。

0: 表哥，你的学生来看你了。
1: 老师，这么晚了，你来有什么事啊？

0: 老师，我听说李教授遇害了。
1: 你认识李教授吗？
0: 我知道李教授是您的朋友，我只是略有耳闻。
1: 这么说，我在香港的一举一动你都了如指掌。
0: 老师，这么做也是为了保护您的安全。
1: 我现在很安全。
0: 您好好想想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涂哲先生遇害之后，李教授又马上出了意外，我认为这绝对不是巧合。
1: 你认为李教授是被暗杀的？
0: 我敢肯定，这场车祸是国民党特务一手策划的。
1: 你有什么证据？
0: 证据，我现在还没办法给你提供。
1: 那让我怎么相信你呢？
0: 老师，你们是不是商量过什么行动计划，跟李教授有关？如果是，那么李教授的遇害，很可能就是因为你们的消息泄露。
2: 童教授，我倒有个建议，不知是否可行？
3: 请讲。
2: 前几天我有个北方的朋友来看我，他是做远洋贸易的，只要我们借用他的船，就不用猜来猜去。
0: 老师，你们都是学者，不了解国民党特务的阴险狡诈，我怀疑现在很可能已经有特务潜伏在您的身边了。
1: 苏醒，你不要在这里危言耸听。我身边的每一个人，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都很了解。我现在唯一不了解的，反倒是你。
0: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您都不会相信，但是我恳请您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否则会造成更大的伤害。这是我的联系方式，如果你遇到危险，一定要马上联系我。

0: 给我点时间，让我跟阿生解释一下。
1: 你没有资格再去打扰阿生，你应该想着忏悔。

0: 事情有转机了吗？
1: 老师仍然不肯相信我。对了，昨晚我还见到了阿生。
0: 哦，怎么样啊？
1: 阿生对我的误解很深。
0: 感情的事情不能急，得慢慢来。我们现在还是要尽快地想办法取得童教授的信任。
1: 我想我需要单独去找阿生一次，把所有的事情向他解释清楚。如果他真的能原谅我，就可以通过他争取到老师的信任。
0: 目前看来，童生的确是一个突破口。

0: 想说什么就说吧，阿生，我知道，当年我给你和老师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心里还记恨着我。没错，我恨你，我到现在都恨你。阿生，对不起，我知道我一直都欠你一个解释。
1: 当时组织安排我去执行一个非常危险的任务，我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更不能连累你和老师，所以，我这次回来也是带着任务来的。任务？又是任务？这么多年了，你也没来找过我们，现在却借着任务的名义回来。
0: 我真的不知道哪句是真，哪句是假。阿生，昨天我跟老师说的话都是真的。你想过没有，国民党为什么会杀害涂哲先生吗？目的就是为了要切断我和老师之间的联系。李如琛教授的死也不是意外，是国民党特务所为。 现在的局势非常的危险，国民党特务已经盯上了你们，所以你一定要告诉老师，绝对不要相信任何人说的话，更不能够轻举妄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为了老师和其他民主人士的安全，你一定要帮我。这就是你的目的吗？
1: 这就是你找我的目的吧？爸爸不相信你，你就想利用我？阿生，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你已经这么做了，我为什么就不能这么想？这么多年，我每天都活在痛苦之中，我每天都能想到你。 当你狠心推开我的那一瞬间，我就想问问你：你为什么那么狠心？你走了，你为什么还要回来？阿生。
0: 是为了见你，也是为了保护你们。我不需要你的道歉。当你推开我的那一瞬间，我的心就死了。所以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永远。
1: 我们之间已经过去了。

0: 你怎么来了？
1: 姑姑，阿生在家吗？
0: 阿生，你早上上班去了？
1: 没有啊，他没去学校。
0: 没去学校
1: 啊？

0: 进屋说吧。
1: 罗老弟，
2: 你可来了。
1: 怎么了？
2: 李如琛是不是你杀的？难道你不知道吗？他是我要带走的人。
1: 这件事吧，党某当然知道。
2: 什么意思？
1: 这是上峰发来的指令。
2: 上峰不是不让轻易动手吗？
1: 密令说李如琛自己联系了商船，准备带着同江南悄悄北上，幸亏发现的及时，否则后果难料啊。罗老弟啊，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去找童江南，跟他说清楚，别轻举妄动。
3: 姑姑，怎么回事？
0: 昨天晚上表哥的一个学生来过，阿生会不会去找他了？
3: 老师的学生
0: 叫苏行。
3: 苏行，
0: 你认识他吧？他以前好像和阿生的关系挺不一般的。还有昨天晚上阿生见过他之后好像很难过。
3: 姑姑，苏行和阿生曾经在一起过，后来苏行抛弃了阿生。阿生一直不想提这件事情，是因为苏行对阿生造成的伤害太深了。
0: 怎么会这样？我说表哥怎么这么讨厌这个苏行？
3: 姑姑，你们放心，我绝对不会再让阿生受到伤害了。
0: 对，少母，你喜欢阿生，我和表哥都知道，我们都支持你。阿生只有和你在一起，我们才能放心。你一定要保护好他，千万不能让别人再来伤害他了。
3: 姑姑，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去找阿生。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让苏行和阿生见面。
0: 你快去吧。

0: 哎，子彤，你这个数据还有这儿，你看，这两个数据得加详细点，是吧？我得再做一下。
1: 你好，同学。
0: 你好，
1: 请问童江南教授的办公室在哪里？
0: 就在那边，一楼最南的房间。
1: 好，谢谢。
0: 不客气。
2: 您看看这个。
3: 进来。
1: 童教授。教授。
4: 罗先生，你不应该到学校来找我。
1: 您家里可能已经被特务盯上了，学校会更安全一些。
4: 找我有事吗？
1: 李如琛教授的死不是意外，是国民党特务搞的暗杀。
4: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据我们已经得到的消息说，李如琛教授他自己找了霍川，他以为这样就能瞒过国民党和港英政府，可以私自离开香港。童教授，你们是不是私底下商讨了什么计划？
4: 罗先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教授，他们杀害李先生就是为了给您和其他民主人士以危险。你现在必须相信我，一定要等我的安排。为了您还有其他教授的安全，请您不要再擅自行动了。
4: 罗先生，请放心，我没有离开香港的打算。
1: 请放心，我会证明自己共产党的身份。但是在此之前，童教授，请您千万不要再做危险的事情了。
3: 罗先生，我希望你们能尽快抓到凶手，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对你。

0: 不是也很重要吗？阿生，阿生，听姑姑说，你一大早就出门了。
1: 。
0: 阿生，当年的事情你还没有放下，你还爱着他，对吗？阿生，你现在这个样子真的让人很心疼。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拜苏醒所赐，当年的你是多么乐观，多么开朗，每次靠近你都会被你身上的那种热情所感染。
1: 张少慕，那是以前，我回不去了。
0: 我知道，自从苏醒不辞而别之后，你就变了，变得冷漠，变得固执。从那次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你的笑容。阿生，你醒醒吧，苏醒不值得你爱，他不配拥有你。
1: 够了，不要再说了。
0: 阿生，这么多年了，你为什么就不能走出当年的痛苦？你告诉我，你现在究竟是恨他，还是爱他？
1: 这是我的事，不用你管。
0: 是，这是你的事。可是我呢？我守在你身边这么多年，同样爱了你这么多年，难道就比不上一段过去的感情吗？阿生，你不要再固执了好不好？你变了，苏醒也变了，你们之间的感情结束了，彻底结束了。
1: 你说完了吗？
0: 我不想眼睁睁地看着你重蹈覆辙。
1: 少慕，你说的对，我和苏醒之间已经彻底结束了。他以前的所作所为，我是永远不会原谅他的。

0: 云荣。
1: 啊。
2: 阿生还没回来吗？
1: 还没呢，你先睡吧，表哥，我等他。
3: 睡不着啊。
1: 那我去给你准备点宵夜。
3: 不用了，我也吃不下去。我想起李夫人一家孤儿寡母，我心里就难受。
1: 是啊，没有了李教授，真不知道他们该怎么办。

0: 不行了，你已经多次出入童家，敌人已经开始注意你了。这次去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老规矩，你见教授。
2: 我接应。
3: 现在香港已经不安全了，可是要走的话，跟谁走、怎么走，这都是问题。
1: 只有让贡党在童家输得一败涂地，童江南才会真正的相信我。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万清新。
6: 这不可能！
5: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云龙。
1: 啊。
2: 阿生还没回来吗？
1: 还没呢，你先睡吧，表哥，我等他。
3: 睡不着啊。
1: 那我去给你准备点宵夜。
3: 不用了，我也吃不下去。我想起李夫人一家孤儿寡母，我心里就难受。
1: 表哥，其实你们每次开会的时候，我多多少少都能听到一些。涂先生和李教授都是你的朋友，现在他们都被害了，我担心你会不会有危险。
3: 当初我和李教授是为了躲避战乱一起来到香港的，现在国民党腐败的政府眼看就要垮台了，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就要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我们这些人终于可以把平生所学献给国家了。可是国民党特务竟然丧心病狂，用这种手段对付我们。
1: 表哥，我不懂政治，我也不懂得国家大事，我只知道我们都是普通人，过的就是普通的日子。过去在内地，你领着我们全家到处逃亡，吃了那么多苦，现在我们到香港了，再也不用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你听我一句，能不能别跟他们折腾了？就算是为了这个家，为了阿生还不行吗？
3: 玉荣，没有国怎么能有家呢？有些事情不是我们想不想去做，而是必须要做。涂哲先生还有李教授，他们是为我们而死的，我们怎么能辜负了他们呢？
1: 阿生，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4: 姑姑，我先回房间了。
1: 少木送你回来的？
4: 没有，我没有让他送。爸，姑姑，我累了，先去休息了。

0: 阿生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他说他累了。对了，表哥，今天少木来过，说阿生早上没去学校。
1: 没去学校？那他去哪儿了？会不会去找苏醒了？这个苏醒。
0: 以前伤阿生伤得那么深，
1: 不要苏醒，苏醒的，怎么总提苏醒呢？谁跟你提起这件事来了？
0: 这不今天少木说起来的吗？少木年轻不懂事，你是长辈也不懂事吗？啊，好，不说，他心情不好，我上去看看他啊，你坐。
1: 阿生，我可以进来吗？我知道你还没睡，我进来了啊。怎么了？少墨惹你不高兴了？没有。那他怎么没送你回来啊？我明天一定好好说说的。
2: 不关他的事。
1: 别怪我多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少木这孩子挺优秀的，长得也帅气。他跟随你爸爸很多年了，从上海到重庆，从重庆又到香港，是你爸爸的得意门生。我们都觉得你们俩很般配。
2: 姑姑，你不了解他。
1: 姑姑不会看错人的，他是真心喜欢你，我都能感觉得到。
2: 可是我不喜欢他。
1: 哎呦，真是傻孩子！女人这辈子最重要的就是找个真心疼自己的人在身边。少木对你那么好，你和他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
2: 姑姑，这不是我想要的。
1: 那你想要什么？过日子就是过个柴米油盐，那些轰轰烈烈的，慢慢就都淡了。你就是应该找一个对你好的。 你和少木在一起，我和你爸爸都放心，所以这件事儿你真的好好考虑考虑，千万别错过了。
2: 姑姑，我明天还要做实验呢。
1: 我们觉得，
2: 姑姑，
1: 好，我不打扰你了，早点休息，好好想想。

0: 敢肯定，这场车祸是国民党特务一手策划的。
1: 你有什么证据？
0: 证据，我现在还没办法给你提供。
1: 那让我怎么相信你呢？
0: 老师，你们是不是商量过什么行动计划，跟李教授有关？如果是，那么李教授的遇害很可能就是因为你们的消息泄露。
2: 据我们已经得到的消息说，李如琛教授他自己找了霍川，他以为这样就能瞒过国民党和港英政府，可以私自离开香港。童教授，你们是不是私底下商讨了什么计划？
3: 两人的说辞还是出奇的一致，他们到底是怎么知道我们的计划的？
0: 我怀疑现在很可能已经有特务潜伏在您的身边了。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您都不会相信，但是我恳请您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否则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2: 请放心，我会证明自己共产党的身份，但是在此之前，童教授，请您千万不要再做危险的事情了。
3: 这两个人真假难辨，我到底该相信谁呢？
4: 李夫人，节哀。

0: 李夫人，请节哀。来，鱼蛋喽！新鲜的鱼蛋喽！有没有可疑人员出入？一切正常。好，发现异常，马上汇报。
1: 本来说好了，我们一起北上的，可结果李如琛教授就这么死了。如果再等下去，咱们还能剩几个？可就不好说了。
2: 我怀疑啊，李教授是因为有办法带我们离开，才被特务杀害的。现在香港已经不安全了，可是要走的话。 跟谁走，怎么走，这都是问题，不好办呐。
0: 危急之际，我们谁都不能相信，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可是走水路的话，必须用船，这是我们最大的难题。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走陆路呢？对呀，从这里到广州，一条小船就可以办到，然后走福建。
3: 浙江、江苏一线也可以到达解放区啊，
0: 陆先生。如果走水路坐船不行的话，我们走陆路可以吗？
1: 不行，现在保密局的特务已经在暗中监视了。你们这么多人，目标太大，而且长江以南还是国民党的统治区，
0: 这么长的路程根本无法保证你们的安全。各位。
1: 这行不通的，涂先生跟我讲，不能走陆路，这一点他说得很明确。我们现在对国内的。

0: 都不很了解，国民党特务现在把我们这些民主人士视为眼中钉，如果我们到了广州，我们将会寸步难行，不要说解放区，恐怕连广州城都出不去啊。
1: 哎，如果这些都行不通的话，就只能在苏醒和罗冠英当中选择了吧。佟教授，你对苏醒和罗冠英怎么看？
2: 佟教授好。
3: 佟教授，佟教授好。啊，
2: 老师，
4: 昨天跟你表姑谈什么了？
2: 没说什么呀。
0: 那他怎么苏醒？苏醒跟我提个没完呢？
2: 可能是我说漏嘴了。
0: 少梦啊，当年的事情对阿省打击有多大呀？他努力想把过去忘掉，我们现在再提起，不是在他伤口上撒盐吗？
2: 老师，对不起，
0: 我站在一个父亲的角度，我不能让他再受一点的伤害了。少梦，以后有时间多陪陪他，跟他好好聊聊天，好不好？
2: 好。
0: 去忙吧。
2: 那我先走了。

0: 爸，
1: 嗯，
0: 您怎么来了？
1: 老师，我听说苏醒又来找你了。我知道，其实你心里一直都在想着他，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爸爸希望你还是能从这个阴影中走出来，重新开始生活。
2: 还有，目前情况复杂，为了大家都能安全北上，我们必须要在苏醒和罗冠英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你要记住，不管苏醒现在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单纯的学生了。
0: 爸，您放心，我有分寸。

0: 我回来是为了见你，也是为了保护你们。
1: 我到底该不该相信他说的话？

0: 吃饭。
1: 如果是鸿门宴呢？
2: 老师请学生吃饭，哪有不去的道理？况且，即便老师不相信我，也绝不会害我的。
3: 这回有点意思了，你去了好几次，都被童教授赶出来了。这回他主动约你，是不是教授回心转意了？
0: 这件事情确实有点奇怪。
2: 不管怎么样，去了就知道了。
0: 所幸啊，你已经多次出入童家，敌人已经开始注意你了。这次去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老规矩，你见教授，我接应。
2: 好。
4: 童老师还没走呀？哦，
5: 我在整理今天的实验数据，整理完了我就走。
4: 你是在整理今天的实验数据吗？
5: 对。
4: 不对呀，我记得实验数据都已经整理完了呀。你是在备份吗？
5: 你看错了，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你在外面盯着，我先进去了。好，你小心点。放心吧。

0: 童家有陌生人来了。
1: 苏醒，你怎么来了？
2: 是老师叫我来的。

0: 猫老板来电，命令我们加快行动。
1: 罗老弟放心，我已经派人24小时盯着通江南了。喂，
2: 组长，那个共党到童家了。
1: 哦，
3: 要不要跟走呀？
1: 一切等我命令。
2: 是。
1: 共党去了童江南家，
0: 这个时候去童家，难道童江南相信共党了？
1: 我觉得应该不会这么快，也许就是吃吃饭叙叙旧吧。别急，再看看。
0: 吃饭叙旧，我要去一趟童家。
1: 哎，你干嘛去啊？我觉得你现在不能去，你现在去想跟共党面对面，你觉得这样做对咱们整个的计划好吗？
0: 哼，只有让共党在童家输得一败涂地，童江南才会真正的相信我。
1: 哎，你
0: 走了。
4: 苏翔，最近我的心情不太好，一直在拒绝，有些不近人情了。今天呢，我请你到家里来，我们一起随便聊聊，好吗？
2: 谢谢老师。
4: 昨天你找过阿生？
2: 对。

0: 老师，您别误会，我这次去找他是因为上一回到家里
1: 还有一些话没有跟他说，
0: 我想征得他的原谅。
2: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谈了。你说你带着任务而来，那我就希望你有什么话对我说，不应该去找阿生。
0: 但老师，这其实是两回事。
2: 在我眼里都是一回事。我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我都希望你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如果说利用感情在做文章，那会让我觉得……
0: 好的，你放心吧，老师。如果我有什么做得不妥当的地方，还望您多多见谅。
2: 苏醒，现在你对我应该说是很了解了。我身边的亲人，我的老朋友，还有我的同事，甚至我们的北上计划。你上次说到头哲先生，你跟他认识吗？
0: 我和秃车先生素未谋面。
2: 没见过面？
0: 护送您和民主人士北上的行动，组织上拜托秃车先生和您沟通，而我呢是负责具体实施的。我们之间秘密联系，但是没见过面。
2: 你一直在内地？
0: 对。
2: 内地的情况怎么样？
0: 如今内地的局势明朗，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我军已经解放了北方大部分地区，现在天津和北平也被我们包围了，相信很快就会传来捷报。蒋介石甚至把国库的储备金都搬到了台湾，做好了随时逃跑的准备。
2: 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0: 上海也被国民党搞得人心惶惶，经济凋敝，相信国民党应该坚持不了多久。
2: 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国民党会轻易放手吗？
0: 如今国民党败局已定，高官们都忙着变卖家产向台湾转移，下面的人呢更是大把捞钱为自己寻找后路，谁还有心思和我军对抗啊？
3: 表哥，饭已经好了，准备吃饭吧。
2: 好，我们吃饭。今天陪着我喝一杯。
0: 好。
2: 玉蓉，看看谁来了。
3: 好，我去看一下。罗先生，
4: 我过来看看教授。
3: 啊，有个学生也来看教授，他们正说话呢。
4: 不方便吗？
3: 没有，您请进吧。
4: 好，谢谢。
3: 请。
0: 我先给您倒上，老师。
3: 表哥，罗先生来了。
4: 滕教授，您在吃饭，打扰了。
2: 没有，正巧我的学生来看我，我们一起吧。
4: 方便吗？
2: 方便。一个是我内地的学生，一个是我新结识的朋友，你们认识一下吧。
0: 我叫苏醒，
4: 罗冠英。
2: 请，
4: 请。
2: 嗯。玉蓉，把阿生叫下来。
3: 好。
4: 听口音，苏先生也是从内地过来的。
0: 对，我刚来香港不久。
4: 哦，来香港公干？
0: 不是，我是来做点生意，顺便看看老师。
4: 哦，童教授的高足，怎么做起了生意呢？
0: 说来惭愧啊，我只是跟老师学了点皮毛。
4: 哦，现如今生意不好做吧？
0: 勉强糊口。
4: 苏先生看着有些面熟啊，我几年前在上海接触过一家有军统背景的

0: 贸易公司，里面有个人与苏先生长得很像。
1: 这样，他是罗先生的朋友？
0: 啊，不是不是，只是见过一面，时间久了，也许记错了。不过呢，像苏先生这样的青年才俊，在民国政府的眼中可是香饽饽呀。
1: 罗先生真会说笑。
2: 罗先生，这是小女阿生。
0: 啊，童小姐好。
3: 你好。
2: 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他乡遇故知，这也算人生的一件喜事啊。我们干一杯。
0: 好，
4: 来。

0: 教授，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请讲。
0: 啊，所谓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您年纪大了，就不想回到家乡去看一看吗？
1: 我何尝不想呢？只是力不从心了。
0: 哦，此话怎讲？
1: 故乡虽好，可却战乱不断。香港虽远，却能安身立命啊。
0: 依我看，教授的话有些问题啊。
1: 罗先生，有什么问题啊？
0: 现在内地的国共之争已经到了尾声，国民党是兵败如山倒，回天乏术。如果这个时候您愿意回去，把毕生所学造福于民，那正是最好的时机啊。苏先生以为呢？
2: 我觉得罗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哦，那请你说说看。
2: 现在内地的条件是具备了，但是香港这边阻力重重，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国民党都不会眼睁睁看着老师离开的，他们的手段不得不防。像涂哲先生和李如琛教授相继被害，凶手是谁不言而喻。
0: 无论凶手是谁，我都会给童教授一个交代。李教授暂且不说，涂哲作为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一直为民主人士的北上而努力，他是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肉中刺，如果不把他拔掉，怎么能把自己人安插在教授的身边呢？
2: 看来罗先生对此事了解得很深啊。
0: 当然，因为我就是共产党涂哲的朋友。
3: 您是在担心苏大哥吗？
1: 嗯。
3: 您不用担心，虽然我猜不透童教授的心思，但是我想他肯定不会害苏大哥的。
4: 他是不会，可是敌人一直在那儿监视着呢，如果敌人趁着这个机会对苏行下手，他就危险了。小静，
3: 嗯，
4: 你告诉阿炳，让他带上别动队的同志马上去接应苏行。
3: 好。
2: 罗先生是共产党？
0: 对，我是共产党。
2: 好，那您刚才也说了，涂哲同志遇害，国民党势必会在老师身边安插眼线，那么您是如何证明自己的身份的呢？
0: 涂哲一死，我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但是我一定会抓到凶手，

0: 到时候谁真谁假就一目了然了。
1: 罗先生，我们不谈这些了。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罢，我不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老了思维也跟不上了，我只想就在香港安度晚年吧。
0: 我是怕国民党不肯罢市我。
2: 罗先生能为老师着想，我这个做学生的替他敬礼。

0: 既然罗先生说您自己是共产党，那么想必对北方的情况也一定很了解吧？
1: 确实了解一些。
0: 我听说李济深先生已经到了解放区，那么贵党是如何安置他的呢？
1: 李先生已经和中央领导见过面了，聊得十分投机。他会在新政府担任重要的职务，也会在即将召开的政协会议上发言。
0: 新中国是共产党建立的政权，李济深先生是民革主席，两者分属不同的党派，那么应当如何共处呢？
1: 这是中央领导决策的事情，属于机密，无可奉告。
0: 老师，现在香港乱得很，除了罗先生，国民党政府和英国政府都对您虎视眈眈，但是只要您不做出决定，任何人都拿您没有办法。可如果您轻信他人，这后果就不好说了。我觉得您还是再等一等，相信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1: 苏先生果然是个好学生啊。
0: 罗先生过奖了。老师，我还有事先走了。
2: 好。好吧。

0: 我先请你站住。你到底是什么身份？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我是组织上派来见老师和各位民主人士回内地的联络员。你觉得我是什么身份？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刚才那个特务。 知道我是共产党，所以一直在挑衅。如果我当面挑明自己的身份，势必会给你和老师带来危险。况且，在那种情况之下，即便我说出真相，老师也未必会相信我。
1: 你是说，罗冠英是特务？
0: 他会不会伤害你？ 放心吧，在我把你和老师安全带离香港之前，我是不会有事的。阿生，答应我，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千万不要相信罗国英说的话。 我走了。

0: 喂，
1: 组长，那个共产党已经从童家出来了。
0: 罗特派员呢？
1: 还在童家。
2: 组长，
0: 干掉他。
1: 是。
2: 记住，
0: 不要在童江南家门口找个偏僻的地方，别留痕迹。
1: 明白。
3: 教授，我们的同志从内地传来消息，已经证实了苏行是国民党的特务，他来到香港冒充着我党的联络员，他的目的是要把您带到台湾去。
4: 我不管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他还是我的学生啊。
3: 之前我并不知道他是您的学生，只是得到情报过来保护您，现在没想到还有这层师生关系，您的处境更加危险了。
4: 可是刚才你也听到了，他劝我留在香港，并没有让我走啊。这应该是国民党特务的所为吗？
3: 童教授，香港看似安全，其实不然呢。虽然说国民党在内地节节败退，但是在这里他们还隐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让您留下来那是权宜之计。您只要一天不离开香港，他们一天都不会放弃对您的骚扰，甚至是暗杀。
5: 你的意思，苏行是在骗表哥？
3: 你想想看，刚刚在吃饭的时候我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为什么他不敢？您记不记得刚刚他还问了我一些关于解放区的问题？
4: 记得。
3: 这就是在摸我的底啊。而我在这里已经没有秘密了，除了国民党谁还会这么去做呢？
5: 那您现在岂不是很危险？
3: 为了可以让民主人士早日回到祖国，我的个人安危已经不重要了。现在我担心的是苏行随时会对教授您下手啊。
4: 苏行和我师生一场，难道他要对我下手吗？
3: 教授，因为图哲同志的牺牲，现在我无法证实自己，但是请您一定不要相信苏行啊，他是国民党埋在您身边的一颗炸弹，实在是太危险了。

0: 看来罗冠英是共产党。
1: 这罗先生可太冲动了，如果苏醒是特务，那咱们不是都暴露了。
2: 只要是东江南相信了你，那蜜蜂计划就算是实现一半了。
3: 站开！

0: 站住！
1: 你是谁？
2: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谁。杀了他！

0: 教授，不用送了，请回吧。
1: 一路小心。
0: 哎，教授，我总觉得苏行身上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秘密，你一定要小心呢。

0: 阿生，如果抛开感情因素，今天的事情你怎么看呢？
1: 苏醒虽然没有亮明自己的身份，但我相信他是为我们的安全着想，才没有和罗冠英当场对峙，而且他说的话也没有任何问题。
0: 那罗冠英呢？
1: 罗冠英不请自到，我觉得很奇怪。

0: 苏醒，怎么办？
1: 子弹剩的不多了，我掩护，你先走。
0: 你开什么玩笑？周叔交给我的任务是保护你，要走你是你走。
2: 现在不是争论这个的时候。
0: 那我不管，
2: 你先撤。
0: 苏醒，
1: 王大龙，你怎么这么命？
0: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周叔交代呀？
1: 是拿你没辙。
3: 上。
0: 反正现在也没子弹了，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0: 罗冠英，
1: 对，这个人就是接近童老师的特务。你们在香港听说过这个人吗？这个人应该是国民党从内地派来的。
2: 这个姓罗的胆子够大的，当着苏醒的面竟敢说自己是共产党。
1: 如果我今晚回不来，他这么说倒是可以有恃无恐，但我现在好好的，这个姓罗的就不好受了。
3: 我们原本以为特务的目的只是为了阻止教授他们回内地，
1: 现在看来他们的野心不止于此。
0: 所以这就是他们的阴谋，先杀害读者，然后再冒充苏醒和童教授接触，最后把这批民主人士骗到台湾去。
2: 哦，这帮特务真是太狡猾了。
4: 苏大哥，那童教授相信这个罗冠英了吗？
1: 以今晚在童老师家的情况来看，在我和罗冠英无法拿出充分证据证明自己身份之前，老师谁都不会相信的。
0: 现在看来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2: 咱们直接把那个姓罗的给抓住，揭开他的真面目，苏晴的身份不就可以证明了吗？周叔，你把这个姓罗的还有今天晚上刺杀我们的那个女特务，把他们的画像给画出来，我现在立刻召集人尽快寻找他们的下落。
5: 好。
0: 原本我们以为特务不知道你们的行踪，但是从今天晚上的情况来看，只要你们去童教授家，特务就有机会伤害你们。从今以后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呢。
6: 看老弟这春风满面的样子，今晚一定是不虚此行吧。
7: 我还以为共产党的人有多厉害，没想到啊，当着我的面连身份都不敢承认，刚刚一交锋就抱头鼠窜，真是让我失望啊。
6: 那童江南是怎么想的？
7: 只要不出意外，他一定不会相信苏醒的。
6: 那就好，只要是童江南相信了你，那蜜蜂计划就算是实现一半了。
7: 哎呀，只要是他跟我到了台湾，我还有党兄都有望得到嘉奖啊。
6: 我就算了，你看我这儿挺好。不过如果老弟要是能得到嘉奖，那我还是要恭喜你啊。
7: 同喜同喜。哎，党兄，你派去的人怎么还没有消息啊？
6: 哦，正在办呢，你就静候佳音吧。
7: 好。
8: 组长，
6: 怎么样了？
8: 人跑了。
6: 怎么跑了呢？
8: 我们要杀的时候，金影他的共党到了，我们损失了两个兄弟，还是没把他们干掉。
7: 废物！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你们那么多人干不了一个苏醒，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2: 党兄，我觉得。
6: 你先下去吧。
8: 是。

0: 老弟啊，今天这也许就是个意外嘛。
1: 意外？失败就是失败，别给我找什么借口。
0: 哎呀，好了好了，老弟别发这么大火，这个责任我来担，好不好？再说了，你只要取得了佟江南的信任，他同意跟你走，哎，我觉得这个苏醒死不死也没什么关系嘛。
1: 可是苏醒不死，我就暴露了，随时都有危险。
0: 你看，你这不还是为自己吗？刚才我就劝你不让你去佟江南他们家，你不听啊，偏要去。你看现在怎么样啊？这下娄子全都捅出来了吧？
1: 唐组长，你这是要把责任都推给我呀？
0: 我只是说了事实啊。
1: 哼，好，上峰要是追查下来，我也是为了党国只身犯险。不过党兄的失误呢，恐怕就不好解释了吧。
2: 现在刚九点多。
3: 哦，
2: 表哥，我有点担心了。
3: 担心什么？
2: 我害怕罗先生说的那些事情，这实在是太可怕了。我担心你会出事儿。
3: 没事的，不要担心啊，你先忙去吧。
2: 好吧。
4: 这个画画得非常像。
5: 站长，
6: 阿炳，你来看，你去通知我们的同志全面搜寻这两个人，如果发现一定要给我盯死了。
4: 还有阿炳，这两个人非常危险，特别是那个女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5: 好，明白了，
6: 去吧。
4: 像罗国英这样的保密局特务必定受过严格的训练，能够想出这么周详的行动计划，这个人不简单，想要抓住他恐怕没那么容易。
5: 苏醒，拿不出证据，佟教授还是不会相信你。
7: 来了，党兄，请进吧。
0: 怎么样，罗老弟，这儿还住得习惯吗？
7: 还不错，谢谢党兄。
0: 啊，给你带了样东西。

0: 分一次。当兄，这么做太不仗义了吧？我就昨天这点失误，您倒是捅得挺快。
1: 老弟啊，咱们说话得负点责任。这件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昨天我去童家，只有你知道，不是你向毛老板汇报的，还能有谁？
1: 哎呀，老弟呀，你能不能动动你这个脑子，好好想一想？你觉得能是我吗？我告诉你，另有其人。
0: 谁？
1: 你觉得呢？
2: 我已经在香港安排好了一个人，在必要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做。他的代号是蜂王。
0: 那我怎么联系他？
2: 你不用找他，他会找你的。
0: 是。蜂王。
1: 哎，老弟啊，不光是你，其实也包括我，咱们就是这盘棋上的两个小卒而已。那个蜂王才是毛老板的嫡系，之前刺杀李如琛的行动也是由他发出来的指令。
0: 您见过他吗？当兄啊，我相信你说的话。本来嘛，我们同为党国效力，就不应该相互猜忌。不过这次的任务必须要完成了，否则毛老板要是追查下来，谁也脱不了干系。
1: 老弟，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和那个共党苏醒已经见过面了，对我来说，他的存在是很大的危险，所以他必须死。
1: 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严格的说呀，昨天老弟的行动应该是失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苏醒呢，今后任何行动都会有所戒备。咱们现在要是采取什么行动的话，会不会更加困难？
0: 苏醒是共产党的联络员，只要他活着，同江南随时都有可能倒向共产党的一边，所以无论有多难，我们必须除掉他呀。
1: 嗯，好，我尽力而为吧。
3: 今天值班啊？
4: 是
3: 啊。
4: 报告，
5: 报告出来了。
4: 哦，
5: 哎，阿姐
4: 啊，
5: 这种弹壳是什么子弹的？
4: 这是8毫米军用子弹，配置的手枪是马牌。
5: 马牌
4: 啊？
5: 马牌手枪是军用的呀。
4: 对啊，报告里写着呢。昨天晚上那群人会不会跟深井的枪手有关？
5: 连续这几天发生枪击案，你说有没有关系啊？
4: 现场只有少量血迹，但没有尸体。
5: 肥仔有消息吗？
4: 没有，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黑白两道都没有消息。
5: 阿杰，肥仔是调查这两起枪击案中重要的突破口，必须把他找到。
4: 是，我马上去调查。
5: 军用手枪。
6: 奇，这是在生谁的气呀？
1: 混蛋，罗冠英就是个混蛋。
6: 他怎么了？
1: 怎么了？我不让他去童家，他偏去，结果怎么样？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不光是童江南没信任他，还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今天毛局长密电里臭骂了他，他怀疑我告他的黑状啊。
6: 先冷静一下，坐下。
1: 哎呀，
6: 这个任务我们完不成，咱俩都脱不了干系的。不就是协助罗冠英吗？你照办就是了。
1: 我怎么协助他呀？他现在身份已经暴露了，共产党肯定在四处找他。再说现在童江南还没有完全信任他，你告诉我怎么协助他。

0: 今天客气，还得再商量一下。
1: 可以啊。
2: 滕老师好，
3: 滕老师好，
4: 滕老师，
3: 哎，
4: 滕老师，
2: 我跟你说啊，那顿饭特别好吃，下次你带我去。
4: 阿生，
1: 啊，是吗？
2: 你怎么在这儿？
0: 你的数据不太准确。
5: 昨晚我走以后，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2: 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啊。
5: 介意不说话。昨晚我走以后，卢国英还说了些什么？
2: 他说，你是国民党特务，冒充共产党的联络员，要把我父亲带到台湾去。
5: 这正是罗冠英狡猾之处，他当着我们的面说自己是共产党，就是为了骗取老师的信任。现在看来，他已经知道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他算准了我不会当面揭穿他，因为如果我当面揭穿他的话，势必会

0: 忘了我自己的身份，同时给你和老师带来伤害，所以他恰恰利用了这一点。阿生，你告诉老师，相信罗冠英你们就上当了，不相信他你们也会有危险。
1: 现在唯一的做法就是千万不要再提北上的事情，而且也不要再提寻找共产党，这样做他们暂时还不会对你们动手。还有，昨晚从你家出来之后，我遭到了敌人的暗杀。
2: 什么？张老师，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3: 怎么了？
2: 我刚才看见童老师和一个男人在花园里说话呢，他们看起来好像很亲密的样子。
3: 我知道你对童老师有意见，但是这种话别乱说。
2: 真的？而且那个人你见过，就是上次你在学校门口看见的那个，叫
3: 苏醒。
2: 对，就是他。
3: 我知道了，你去忙吧。

0: 从你家出来之后，经过山下的一个巷子时，我遭到了敌人的伏击，幸亏我们的同志及时赶到，不然恐怕我都无法站在这儿了。
1: 你有没有受伤啊？
0: 看来你还是关心我的。阿生，我知道过去是我伤害了你，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弥补你内心的创伤，但是请你相信我苏醒对你从来都没有变过。为了你和老师的安全，我愿意付出一切，甚至是我自己的生命。所以你一定不要相信罗格因说的话。
1: 我要好好想一想，
0: 如果有什么事情就到光华大旅社来找我。
1: 光华大旅社。
2: 阿生，苏醒，你在这儿干什么？
3: 少木，我来找阿生说几句话。
2: 你有什么脸面来找阿生？你走吧。阿生，跟我回去。
1: 少木。
2: 阿生。
0: 张少木，这是我跟阿生之间的事，与你无关。
2: 你纠缠童生就与我有关。苏醒，当年你是怎么伤害阿生的，你心里清楚，我们都不想再看到你，你赶紧走。
3: 张少木，请你不要借题发挥。
2: 别说那么多废话，你再不走我就请卫了。
0: 阿生，一定记住我和你说的话。
2: 苏醒，你不要再回来了。阿生。

0: 教授来了。哎，快进来吧，童教授他们都在书房等着呢。
1: 啊，好。
0: 这边请。
2: 便宜了，便宜了啊！
3: 灯笼，想看看灯笼啊？
4: 哎，老板，那我先去了。
5: 好，
3: 哎，卖灯笼嘞，
2: 上好的糕点啊！
3: 灯笼，
4: 组长，罗先生到了。
5: 好。
6: 哎呦，
7: 张秋，
6: 罗老弟，
7: 你这生意是越做越大呀！
6: 哎呀，
7: 不愧是。
6: 行了，罗老弟，来坐，
7: 请。
6: 来，罗老弟啊，我知道什么都瞒不住你。你看看，这不像个做生意的地儿，其实就是新安插的一个点儿。
7: 张兄啊，平时都是到你家里，今天把我约到这儿来，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啊？
6: 今天给你请到这儿来。是有件事想跟你商量
7: 啊。
6: 我接到最新的指令，上面
7: 等等等等等等，单独给你发指令，我是特派员，怎么单独给你发呢？
6: 哎呀，先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啊，听我给你说完嘛。上面呢，是想在通江南这个世界上呢，添把柴火。所以呢，让我们把炸弹放到童江南的别墅里去。
7: 你们要疯吗？我得到的命令是把活的童江南带回去。
6: 哎呀，
7: 死的让我怎么办？
6: 别急，你别急，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啊？哎呀，上面的意思呢，是把炸弹放进童江南的别墅里，但是并没有说让它爆炸。在定时炸弹爆炸之前呢，让你把它排除了。最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让童江南知道是你把炸弹解除的。这样一来，那个童江南不就信任你了吗？
7: 我明白了。这件事要是成了，童江南肯定认为我就是共产党。
6: 对，就是这个意思。你放心，上面我相信比咱们想的周全。
7: 是是是。
6: 哎，我来给你讲讲具体的安排。
7: 好，
8: 各位，昨天我把苏醒请到家里来，我想再进一步摸摸他的底。可是巧的是呢，罗冠英也来了，而且罗冠英还当着苏醒的面表明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
9: 什么？他们在你家见面了？
8: 看来罗冠英是共产党。
10: 这罗先生可太冲动了。如果苏醒是特务，那咱们不是都暴露了？
11: 哎，涂先生办事严谨，共产党派来的人会这么莽撞吗？
10: 哎，这两个人呐，一真一假，难以分辨呐。
12: 你没事吧？
6: 你记住，定时炸弹定的是12点爆炸，你一定提前

0: 分钟去排除这个炸弹。
1: 当兄放心，我们都是受过特训的。五分钟我肯定搞定的。
0: 没问题，把表对一下。
1: 好。
0: 好，我去准备。祝你成功。

0: 哎，你好，我是滑稽的伙计，请问这里是童教授家吗？
1: 啊，是。你是滑稽的伙计？
0: 哎，对的。
1: 我怎么没看见过你啊？
0: 哦，我是刚来上班，今天第一次出来。
1: 哦。
0: 哦，对了，这是童教授订的午餐。
1: 拿进来吧。
0: 哎，好。
2: 反而是罗冠英不请自到，而且不合时宜的说出了自己的身份，我觉得很奇怪。
3: 进来，
1: 表哥，午饭已经准备好了。请各位教授先吃饭吧。
3: 好，那我们先吃饭。
4: 好。
3: 嗯，好，吃饭吧。
4: 这件事啊，还得再斟酌斟酌。
5: 是啊，是啊。
6: 站长，
4: 哎，谁
1: 呀？我去看一下。嗯，
5: 说的是，还得再了解了解。
3: 这边
0: 开门，
4: 走，
0: 快开门！
2: 啊，罗先生。
1: 罗先生，
0: 快点让我进去。
1: 哎，
0: 教授，你家里有没有生人来过？
2: 没有啊。
0: 我得到可靠的情报，你家里有炸弹。
2: 炸弹？
7: 炸弹？怎么回事啊？
2: 这怎么可能呢？
1: 刚才滑稽的伙计来送过餐。
0: 送的餐呢？
1: 在餐厅的餐桌上。
2: 罗先生，
0: 目标过来。
2: 罗先生，你千万要小心呐。

0: 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来来来，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医生，快给医院打电话，
1: 快快快，罗先生，
0: 。
2: 在这儿继续盯着，我去找组长。
3: 是。
4: 老板，打个电话啊。
5: 哎，好。
6: 你好，启明书店。
7: 姚总，
4: 童教授家爆炸了。
6: 爆炸了？童教授没事吧？
7: 童教授人没事，不过救他的人受伤了。
6: 救他们人是谁啊？
4: 好像是画像上的人，罗冠英。
6: 罗冠英？他们现在在哪儿？
7: 童教授把他送去圣玛丽医院了。
6: 圣玛丽医院。苏晴，你们继续监视。
8: 苏晴，

0: 行，苏行，大龙，赶紧跟着苏行去医院。
1: 是，
0: 快。
1: 哦，我知道了。团长，童教授家出事了。
2: 怎么了？
1: 刚刚接到电话，童教授家发生爆炸。
2: 死人了没有？
1: 不知道。
2: 那还不过去看看去？
1: 好。
3: 今天啊，多亏罗先生啊，真是没想到，
4: 实在太危险了，
3: 太危险了。
4: 这次真该感谢一下罗先生啊！啊，
5: 哎，希望罗先生他没事。如果不是罗先生，我们已经不在人世了。一个冒着生命危险救我等于危难的人，这个人的身份，我们不必再怀疑了。
6: 我现在相信罗先生才是来接我们的人。
7: 嗯，童教授，我刚刚去过您家，看了爆炸现场，怎么样？您没受伤吧？啊，
8: 我没受伤，我的一个朋友受伤了，正在抢救。哦，
9: 爆炸的时候几位也都在现场吧？
10: 在。
7: 是这样的，我们刚刚勘察完案发现场，很多事情需要跟大家核实一下，希望大家配合。阿姐，去做一下笔录。
10: 是。
7: 童教授，咱们借一步说话。
8: 好。
10: 来，几位教授请坐。请。我们做一下笔录。
7: 童教授。啊。这些人都是？
8: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7: 哦，那这么说，这次聚会是您组织的了？
8: 是的。
7: 那这次聚会除了您和您的朋友之外，有别人知道您在这儿搞聚会吗？
8: 没有了。
7: 奇怪了，没有人知道，怎么会有人把炸弹送进来呢？您那位受伤的朋友也是来参加聚会的吧？
8: 对，他也是我的朋友。
7: 他贵姓啊？
8: 姓罗。
7: 哦，那这位罗先生是怎么受的伤呢？
8: 他是为了救我们，当时抱着炸弹扔出去的时候被炸伤了。
7: 罗先生怎么会知道炸弹在哪儿？
8: 是我发现的炸弹，我打开餐盒的时候发现里面有炸弹。
7: 哦，我明白了，等于是童教授您发现的炸弹，结果是罗先生把炸弹扔出去了，救了你们的命。
8: 是的。
7: 哎呀，罗先生真是你们的救命恩人呐。但是这罗先生这事办得也够巧的哈。啊，行了，这样等罗先生手术完了之后我自己去问他吧。
8: 好的。
7: 哦，对了，童教授，老话说得好，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现在有些事情眼见了也不见得就是实的。所以究竟什么人想害你们，什么人想救你们，我觉得您还是考虑清楚点，别那么早下结论。再见。
8: 好。

0: 罗冠英是国民党的特务，您千万不要上了他的当。
1: 如果没有这个特务，我们早就被炸死了。
2: 居然用一颗炸弹就骗取了老师的信任。嗯，
0: 这个罗冠英太狡猾了。
2: 他什么时候能醒？病人具体什么时候醒还说不好。不过像他这种情况，应该早就醒了。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老师，老师，您没事吧？老师，罗国英是国民党的特务，您千万不要上了他的当。
1: 如果没有这个特务，我们早就被炸死了。现在受伤的是他，救我们的人是他。
0: 老师，
1: 可相信你的话。
0: 老师，您说他救了你，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罗国英是怎么知道炸弹在您家的？这分明就是他设计好的苦肉计，他不惜让自己受伤，目的就是为了骗取您的信任。
1: 好了，苏醒，请你看在我们曾经的师生情谊上，不要再纠缠我了，好不好？我和阿生就想过两天安静的日子，求你放过我们。
0: 老师，我拜托您冷静地想一想，事情真的是您表面上看到的那个样子吗？您不相信我没关系，拜托您也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否则屠哲先生的血就白流了。
1: 请你好自为之。
0: 老师，
1: 否则的话，我就报警，警察就在这里。

0: 小心点，出来了，出来了，哎，慢点，出来了。陆先生，陆先生严重吗？医生，陆先生伤势严重吗？
1: 伤者的外伤并不严重，但是他的头部受到了撞击，再加上受到了惊吓，所以暂时处于昏迷状态。哦，那他什么时候能够清醒过来？
0: 我估计要到晚上了吧，我建议你们不要打扰他。
2: 啊，好，好，好，好，好，谢谢。

0: 好了，各位，请留步吧，伤者需要静养。啊，好，好，好，好，好。诸位，大夫说了，罗先生没有生命危险，所以你们也都先回去吧。阿杰，
1: 在，
0: 你安排几个兄弟，把先生们都安全送回去。
2: 是，
0: 童教授。
3: 我让阿杰亲自送您回去。谢谢。好，童教授，请。走吧，走吧，
0: 回去吧。
3: 谢谢教授。这边，
0: 小龙，
4: 哎，伯哥，
0: 跟兄弟们说，一人一岗，一天24小时给我守在这儿，这是重要人证。出一点娄子，都给我到沙厅守分去。是。
4: 他进医院了，是。他把炸弹拿到外面，刚一扔出去，炸弹就爆炸了。那现在怎么样？当时
0: 人就昏迷了，不过好像并不严重。要不要我去医院把他接出来？不用。现在医院肯定有警察在那守着，先不着急。
5: 怎么样了？你爸去医院了，送罗先生去医院了。罗先生，要不是罗先生，我们今天就都被炸死了。怎么会这样？我们正在准备吃饭，罗先生突然间跑进来，说食盒里有炸弹，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扔出去。再晚一点，我们就全被炸死了。
6: 你们过来。

0: 罗先生为了救我们，受了重伤，国民党特务会这样做吗？所以我现在肯定，罗先生就是接替屠哲先生的共产党员，而苏醒的身份，这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1: 这个混蛋，我现在就去找他。哎，阿生，
2: 阿生，
0: 苏醒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苏醒了，他是国民党特务，对我这个老师都能下得了手，对你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阿生，
1: 听你爸爸的话，你现在不能去找他，这实在是太危险了。
0: 可是爸，阿生。
3: 听爸爸的话，这个药你一定要按时吃，
4: 好，
3: 这样就好得快了。
4: 啊，现在你这个已经好很多了，
5: 哦，
4: 不过得加强运动。
5: 啊，知道了，医生。
4: 小龙，
5: 博哥，
4: 有什么情况吗？
5: 一切正常。

0: 罗先生，罗先生，他什么时候能醒？
1: 病人具体什么时候醒还说不好，不过像他这种情况应该早就醒了。
0: 辛苦了。
1: 没事。
2: 外面现在挺不安全的，还是我陪你一起去吧。
3: 放心吧，姑姑，我一个人走得快，一会儿就回来了。
4: 阿生，
3: 爸，
4: 这要去哪儿啊？
3: 嗯，姑姑煲了鸡汤，我去给罗先生送去。
2: 罗先生是为了救咱们才受的伤，咱们不能不管他。他现在身体正虚弱，我煲点汤给他补一补。
4: 嗯，这是应该的。阿生啊，见到罗先生。

0: 你就跟他说，我们已经做好了随时北上的准备。
1: 嗯，我明白。
0: 注意安全。
1: 您放心吧，我走了。

0: 周叔，你倒是说句话呀！很显然，这是敌人的苦肉计。 居然用一颗炸弹就骗取了老师的信任，这个罗冠英太狡猾了，真是想不通，这些个知识分子，平常搞学问的时候脑子挺灵的，怎么一遇到这种事情全傻了呢？现在，老师已经认定罗冠英就是共产党员，而且这个家伙受了伤，躺在病床上，老师更以为我是在骗他了。
1: 等等。
2: 你刚才说罗冠英在哪儿？
3: 受了伤，在医院。医院，现在正是我们的机会啊！
0: 老周，咱们俩想到一起去了。
1: 嗯，
3: 只要把他控制住，既能证明苏大哥的身份，又能拔掉国民党眼中的钉子，这样咱们就有回转的余地了。
0: 可医院现在有警察把守。
1: 要想抓住罗冠英，得先把警察解决掉。站长，哎，情报站来消息了。
4: 消息上说，警察指派了一个人看守罗冠英。
1: 那我们还等什么？我现在就过去把他给抓回来。
5: 哎，
1: 大龙，你急什么呀？现在人多眼杂的，这件事情得晚上行动。
0: 老周说的对，
5: 行，那就晚上。
6: 香烟，
5: 香烟，
0: 坐车吗？
5: 香烟要不要？

问问他们。

0: 谢谢啊。
1: 谢谢小姐，请慢走。
2: 组长，打听好了。
3: 去吧，我在车里等你。

放心呀。

0: 住，小姐，你不能进去。
1: 哦，我是来给罗先生送鸡汤的。
0: 李探长吩咐过了，没有他的允许，谁都不能进这个病房。
1: 罗先生是我父亲的救命恩人，你们凭什么像对待犯人那样对待他？
0: 我也是奉命行事嘛。
1: 罗先生没人照顾，我就给他送点鸡汤，你行行好吧。
0: 行，
1: 谢谢。

0: 罗先生，罗先生。
1: 啊，童小姐，
0: 您慢点。

0: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我没事，就是头有点晕。
0: 谢谢您救了我父亲。
1: 啊，童教授是我的朋友，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0: 姑姑特意给您煲的鸡汤，您趁热喝点吧。
1: 啊，不用了，我现在喝不下。
0: 哦，好。
2: 你们快点啊，别害得我被骂。
0: 爸爸他们都在等着您回去。
1: 我明白，董小姐，请你帮我转告教授，现在家里已经不安全了，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接触陌生人。
0: 好，我记住了。
1: 啊，还有这件事，我觉得是苏行一手策划的，如果他再去找教授，一定要稳住他，就让教授告诉他自己不想走了，想留在香港，打乱他的计划。
0: 好，那您好好养伤，我会把您的话转告给我父亲。
1: 嗯，
0: 罗先生，我给您盛碗汤吧。
1: 不用了，童小姐，太晚了，你早点回去吧，要不然童教授该担心了。
0: 好，那你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1: 好，路上小心。
0: 走了。
1: 嗯。

0: 哎，站住！阿
1: Sir， 我现在需要给他做个检查。
0: 进去吧。

0: 你在外面守着。
1: 好，
0: 大龙，咱们俩进去。
2: 嗯。

0: 大龙，你去外面看看，我去后门。
1: 好。
2: 罗冠英出来了吗？
3: 没有。
2: 奇怪。你在这里守。

0: 罗冠英呢？让他们跑了，
1: 我去追。算了，先回去再说。
2: 罗老弟，先喝口酒压压惊，啊！为什么会提前5分钟？
3: 什么提前5分钟啊？党训勤，你别跟我装糊涂！为什么爆炸时间提前了5分钟？
2: 什么爆炸时间提前了5分钟啊？什么意思啊？
3: 党组长，炸弹是你放进去的，我也是按照约定的时间到的铜墙，可是爆炸时间是11:55。
2: 不可能啊！当时是我们一起定的时间呢，也一起对的表啊。你那个表和炸弹，我们同时调的是12点啊，怎么可能提前5分钟呢？12点没错，可是炸弹上的时间比我手表早了5分钟。
3: 不会吧，老弟？我们分析一下这事儿啊。炸弹提前了5分钟，比表提前了5分钟，对吧？有没有可能是你的表出了什么问题？
2: 我手表不会出现问题的。
3: 亚楠，你去查一查，这套设备谁做的？如果是这套设备出了差错的话，你告诉我，我亲手宰了他！我，是，
1: 组长。哼！
3: 哎，好了好了，消消气，消消气啊！
2: 党组长
3: 啊，
2: 你这一查，就得查个1年半载吧？
3: 罗老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哼！你是在怀疑我吗？ 我要是想害你，我干嘛带着这帮兄弟我去医院救你啊？啊！我要是不救你，你现在可能在共产党手里边，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呢。你不相信我是吧？啊？那好，那现在你去跟上峰汇报，你就说，我这次配合你行动啊，我支持不力，我没有这个能力，可以吧？

0: 是我太冲动了，我相信党兄的能力，也相信党兄的为人。老弟啊，你我都是党国的军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国，我们应该齐心协力把这次任务完成了，对不对？
1: 其实我觉得这次啊，这事儿可以因祸得福啊。我们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因为救童江南而受的伤？那好，那这次我相信，童江南就会完全信任你了。
2: 党兄说的没错，童江南已经完全相信我了，所以咱们要趁热打铁啊。
0: 还请党兄尽快安排好离港的船只，我希望三天之内能够带这批民主人士离港。你放心啊，这事儿我来办啊！你放心，放心。不过，
2: 苏醒要是不出，想要带童江南他们离开香港，怕是没那么容易。
0: 行，骆老弟，这些天呢？ 你就踏踏实实把伤养好，好不好？苏醒也好，船也好，或者别的事也好，你全交给我啊，我来办。
2: 又唠党兄了，
0: 好了好了，啊，咱俩喝一杯，给你压压惊。

罗冠英被特务接走了，没想到特务行动这么迅速。如果我们再早到一会儿，就能抓住罗冠英了。坐下说吧。

0: 特务太狡猾了，他们早就料到我们要去抓罗冠英，所以才会先我们一步的。
1: 罗冠英被接走，敌人下一步会采取什么行动？
2: 罗冠英的这出苦肉计已经充分赢得了老师的信任，这个时候敌人一定在想办法带老师离开香港。
3: 咱们直接把童教授他们保护起来，看特务还怎么带走他们。
2: 不行，这么做只会适得其反，使情况越来越糟。
0: 苏醒说得对，越是在这种时候我们越不能鲁莽。
4: 罗冠英要想带老师离开香港去台湾，就必须得走水路。
1: 为什么离开香港必须要走水路啊？
4: 因为罗冠英跟老师说的目的地是北方，现在长江以南仍然是国民党统治区，这么长的路程谁也无法保证老师他们的安全。我想这一点老师心里是清楚的，所以他们只能选择走水路。
0: 哎，你继续说。
2: 我认为咱们现在首先要掌握老师的动向，增派人手盯紧童家，防止特务骗走老师。咱们要盯紧香港的每一个船厂码头，找到罗冠英安排登船的地点，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0: 苏醒啊，你继续和童教授联系，争取到他的信任。大龙，你带上我们的同志搜寻香港所有的码头和船舶公司，特别是和国民党有关的船舶公司，一定要加大监视力度。

0: 什么时候送我离开香港啊？你还有一件事情没做完。还有，你们让我杀屠哲，我杀了。现在呢？ 我什么处境？你不是不知道，全香港的警察都在找我呀！你自己没做好的事情，怪谁？你看看，你看看这破屋子，你们就把我放了吧。
1: 等老板让我告诉你，做完这件事，他会送你去越南。
0: 他真是这么说的？
1: 说吧，让我干什么？干掉他！
0: 等等，我把他干了，你们会送我走？
1: 我会派人告诉你他的行踪。
0: 哎。

0: 你说我让你看个人，你都看不好啊？啊，你是干什么吃的？
1: 对不起，杰哥。对方有几个人？就一个。你刚才说有几个人？一个。一个人你都看不住？
0: 一个人你都看不住，杰哥，等一会儿，没看见我在训人吗？
2: 没有，他假扮成护士，还戴着口罩，我还以为……我说你还能干什么呀？赶紧去找，让伯格知道你又完蛋。
1: Yes sir，
3: 有什么事说。
4: 外面有位童小姐说要见你。
0: 阿生姐，你来了。

0: 我本来是想找你帮忙的，不过看你挺忙的，我……
1: 啊，不忙不忙。你们不是有事要出去做吗？还不快去？
2: 哦，
3: 有事。
2: 哦，对对对对对，走走走走走
3: 走走，
2: 走了，童小姐。
1: 阿胜姐，来，你先坐，先坐，我给你倒杯茶去啊。
0: 不用了，阿杰，我一会儿就走。
1: 阿胜姐，你说有什么事儿？
0: 我是来向你打听一个人。
1: 打听一个人？谁啊？
0: 一个男人，大概1.8米左右，方脸，眼神很凶。
1: 你等会儿，我记一下。他是哪人？大概多大？
0: 大概40岁左右。肯定是从内地来的，具体我还不太清楚。
1: 还有别的线索吗？
0: 没有了。
1: 阿胜姐，你给我的线索太少了，香港有几十万人，你这等于是大海捞针啊。
0: 阿姐，这个人是杀害我妈妈的凶手，你一定要帮我找到他。
1: 什么？他是杀害伯母的凶手。
0: 嗯，
1: 等我想想。这样，我帮你找个画像师，你把他详细的相貌告诉我，我帮你把他画出来。
0: 阿姐，谢谢你。
1: 没事啊，盛姐，你别担心，我一定帮你抓住他。哎，对了，阿盛姐，罗冠英和伯父是什么关系？
0: 他是我爸爸的朋友。怎么了？你怎么突然问起罗先生了？
1: 罗冠英昨晚被人劫走了。
0: 什么？罗先生被人劫走了？怎么可能？是谁劫走罗先生的？
1: 这个我们现在还在调查当中。
0: 那罗先生会不会有危险？
1: 很难说。据目击者反映，先后有2拨人来医院找过罗冠英，双方在医院后门发生了枪战。
0: 我知道了。
1: 哎，阿胜姐，你要干什么去？
0: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哎，
4: 关于这个案子，你先别着急。我们还在调查之中。
5: 哦，好的好的。

0: 请问苏行住哪个房间？
1: 对不起小姐，我们不能随便泄露顾客的信息。
0: 我是他朋友，我找他有事。
1: 小姐您贵姓？
0: 我姓童。
1: 是童生童小姐吗？
0: 麻烦你赶快告诉我苏行到底住哪个房间。
1: 209。

0: 苏醒，开门，你给我开门。
1: 阿深，阿生，
0: 苏醒，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阿生，你在说什么？
0: 别跟我装糊涂，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抓走罗先生？
1: 罗观音不是我抓的。
0: 昨天的事情已经证明了一切。
1: 这一切都是罗观音设计好的，这根本就是一个阴谋。
0: 事实已经证明了一切，罗先生是我爸爸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他，我爸爸就已经被炸死了。苏醒，我求求你，离我们远点行不行？不要再做伤天害理的事了。
1: 阿生，你误会我了。
0: 你骗我，我认了，是我愿意相信你，是我傻。可是你为什么要害我爸爸？
2: 我怎么可能会去害自己的老师呢？那炸弹根本就不是我放的，罗光英也不是我抓的。你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呢？
0: 除了你还能有谁？
2: 我跟你说了，是罗冠英，因为他是国民党特务，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把老师骗到台湾去。
0: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国民党，我只知道他救了我爸爸。苏醒，我再问你一句，你到底放不放罗先生？
1: 阿生，你听我跟你说，昨天晚上我确实去过医院，也确实想要绑架罗冠英，可是当我到了医院的时候，罗冠英已经跟他的同伙打晕了警察，自己逃跑了。我拜托你好好想一想，如果罗冠英是一个好人，他为什么要逃避警察？他怎么会知道老师身边有人安放了炸弹？为什么他能够准确地知道？
0: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2: 阿生，这些都是罗冠英设计好了的。
0: 好，你还不承认是吧？我现在就去报警，我看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2: 阿生，你为什么就不肯听我解释呢？
0: 你所有的解释都是谎话，就是为了骗我和我爸爸离开香港，你想害死我们。
2: 想要害死你们的人不是我，是罗冠英。阿生，你想一想，如果炸弹真的是我放的，罗冠英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国民党为了阻止老师北上，先是杀了涂先生、李教授，现在为了骗取老师的信任，不惜用安放炸弹这样的卑鄙手段上演一出苦肉计。这么多事情发生，难道都是巧合吗？
0: 我不想听你说任何解释。我告诉你，我们不走了，我们就留在香港，我们哪儿都不去。你死了这条心吗？
2: 阿生。

0: 阿生，阿生，你听我跟你说，阿生，
1: 再跟着我，我就开枪了。
0: 如果我的死能让你相信我还是曾经的那个苏醒，那你就开枪吧。

0: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阿生，阿生，你听我跟你说，阿生，
1: 再跟着我，我就开枪了。
2: 如果我的死能让你相信我还是曾经的那个苏醒，那你就开枪吧。

谁指使你杀害屠哲的？

0: 来碗面，快点啊！好的，马上来。都饿死！来了来了，已经做好了啊！哎，我的罗筐！来了，你的面。哎，干嘛呀？你干什么呀你？哎，你这是干什么呀？今天不赔我面，我跟你没完！
1: 这人怎么了？突然就倒下了。OK，OK。看着人打，看着别看了。OK，收拾吧。吴宇东，放手，爆头！快点，爆头！
2: 有人假装医生打晕了我们兄弟，劫走了罗冠英，还有一拨人是去阻止罗冠英离开的。
3: 两拨人，
2: 对。而且昨晚在医院后门发生了枪战，
4: 知道什么人吗？
2: 不知道。
5: 波哥，波哥，
2: 金巴利道发生一起命案。
3: 哎呦，死人了！死者是谁啊？
2: 是被通缉的匪仔，我们在他身上还发现了一把三棱刺刀。凶手呢？被巡逻的兄弟抓到了。
3: 老蔡的人。对。那凶手什么人？
2: 凶手姓苏，好像是从内地过来的书商。
6: 走。
7: 探长，我也去，
3: 你留下。
8: 想一想，如果炸弹真的是我放的，罗冠英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
9: 国民党为了阻止老师北上，先是杀了涂先生、李教授，现在为了骗取老师的信任，不惜用安放炸弹这样的卑鄙手段上演一出苦肉计。阿生，
10: 爸爸，怎么了？
8: 爸，我刚刚去找苏醒了。
9: 苏醒？
8: 你为什么要见他？
9: 罗先生昨天晚上被人劫走了。苏醒干的？
8: 我原以为是他干的，可他说不是。我当时用枪对着他的胸口，随时都能杀了他。他对我说：“只要我们能相信他，就算死也值了。”阿生。 你怎么做事很危险的，苏醒。现在到底是什么人，我们还不清楚。要避免和他接触。当务之急是要找到罗先生。
11: 苏先生，我劝你还是从实交代吧。满大街的人都看见是你在追杀匪仔。
12: 警官。
11: 我确实是在追他，但我并不是要杀他，这没什么区别。现场只有你一个人有作案动机。老蔡，
13: 哎，李探长，您怎么到这儿来了？他就是那个当街杀人的。
11: 啊，探长，我们正在审。
13: 哎，老蔡，你现在是不是越来越不把我当回事儿了？
11: 没有，探长，要不，咱们外边说。
13: 阿杰，你在这守着。是，你出去。出去，听探长的。
11: 是。
13: 老蔡，哎，你们军装现在牛啊？
11: 没，
13: 谁也看不起了是吧？
11: 不是，李探长。
13: 李探长，你听我说，这兄弟小，不懂事儿，他哪儿得罪你了？你说你也是，哎哎哎哎，老蔡，跟他有关系吗？啊，跟他没关系。
11: 没事，赶紧走。
13: 没你什么事，你赶紧走，你别再扎眼睛。李探长，您别听别人胡说，我是真没有不把您放眼里，没有，
11: 啊。
2: 怎么回事？
3: 这不就俩兄弟上街巡逻刚巧碰见了吗？您知道这当街杀人还那么多人看着，我就赶紧把人提回来，好赶紧审了把案子破了。
4: 你审
3: 啊？
4: 我盯了匪歹那么长时间了，轮得到你老蔡审吗？
3: 这不太好吧？你看人我都提回来了，案子我都审一半了，您这时候把案子要走，手底下兄弟不太好交代。
4: 平常呢，咱们作为同事，案子给你办你就办无所谓，但这一次我的案子就是我的。
3: 李探长，您看您这不是暗中给我使绊子吗？
4: 哎呀老蔡，我这是暗地里给你使绊子吗？我这不是明着欺负你呢吗？啊，没关系，不服气你现在找处长去好不好？你现在就找他去。
3: 不是李探长，我不是不服气，你看我们平时不也是这么办的吗？
4: 你干那点破事儿啊，别人不知道，我可是一清二楚，我但凡说出一两件来，你的军装就得脱，信吗？
3: 李探长，你看我们平时关系也挺好的，也同事这么多年了，就为了这么个案子，没必要赶尽杀绝吧？
4: 老蔡，我这次就想对你赶尽杀绝了。要不这样，咱俩打个赌好不好？我把你干的那点脏事儿呢，我找处长去，我都跟他说了啊。
3: 行啊，你是老大，你说了算，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4: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是吧？那你现在带着你的人从我面前消失，滚。老蔡，别不服气啊，想跟我斗先穿上这身西装再说吧。

0: 姓名。
1: 警官，人真的不是我杀的。
0: 我问你姓名。
1: 苏醒。
0: 您跟死者什么关系？
1: 我从内地来香港做生意，根本就不认识他。
0: 做生意？那在深井追他的人也是你吧？
1: 深井是哪儿？
2: 别装蒜。
1: 警官，我呢，刚来香港不久，人生地不熟，什么深井啊、浅井啊的，我真的是不清楚。
0: 做生意？那你一个生意人，见到有人死在你面前，你也不害怕？你胆子可够大的。
1: 现在内地的情况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每天都在死人。如果我连死人都怕的话，还怎么做生意啊？
2: 我问你，现场所有的目击者都指证你就是凶手，这一点你承不承认？
1: 我承认什么？我为什么要杀他？而且我又没有凶器，我怎么杀他？
0: 如果你不想杀他，他干嘛见着你就跑啊？
1: 做贼心虚吧，他偷了我的东西当然要跑。
0: 做贼心虚？

0: 做贼心虚。
1: 看看灯笼啊！
2: 哎，这烧麦什么？
1: 各色灯笼。
3: 哎，先生，要点什么？
2: 一笼烧麦带走。
3: 哎，好，你稍等啊。
2: 来，给你。
3: 好了。
1: 干什么？
4: 周叔，
5: 哎，
4: 我已经去轮船公司把任务传达给老赵了。
5: 好，辛苦，快去休息吧。
4: 站长，有情报。
5: 阿兵，出去警戒。

0: 周叔，什么情况？
1: 苏醒被指控当街杀了肥仔，现在被关在警局。
0: 什么？苏醒把肥仔给杀掉了？
1: 肥仔死因不明，不是苏醒杀的。
0: 那咱们该怎么办啊？
1: 得马上组织营救苏醒。
2: 周叔，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抓走罗先生？事实已经证明了一切，罗先生是我爸爸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他，我爸爸就已经被炸死了。
1: 苏醒，我求求你，离我们远点行不行？不要再做伤天害理的事了。我告诉你，我们不走了，我们就留在香港，我们哪儿都不去。
2: 你死了这条心吧。想要解开阿生对我的误会，现在是不可能了。如何阻止老师被罗冠英骗走，也变得更加困难。
3: Lisa， 在肥仔的腰部，我们发现了一个针孔。如果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据现场巡逻的兄弟们说，在现场并没有发现此类凶器，
4: 而且，肥仔是死于氰化物中毒。从注射到死亡，只要短短的几秒钟时间，
3: 所以我推断，肥仔是在奔跑途中被别人杀死的。
4: 你是说，凶手也在现场？
3: 只能这么解释了。Lisa， 这把刀造成的伤害和屠哲身上的完全吻合，在烧鹅店，我们发现的那把刀跟这把刀完全一致，而且都与肥仔有关，所以我觉得，肥仔很可能是杀死屠哲的凶手。不是可能。
5: 肥仔就是凶手。你做的真好。是啊，是啊，是啊。好，那我们一个小时吧。来，干杯！干杯！也来笑。
6: 唱得好，唱得好，来，喝酒，喝酒。哎，好哟，您来了，唱
7: 得不错啊。李小姐啊，你让我安排的事都安排好了。我说，这回你满意了吧？啊，
6: 庄爷，您赚了钱可不能就忘了施曼呀。<笑>
7: 来。 李小姐，祝我们合作成功！
6: 庄爷，我这就回去禀告党老板，就先告辞了。
7: 好嘞，宝贝，我等你啊。
6: 好。<笑>

0: 小姐呢？
1: 在里面。

0: 林小姐，
1: 李探长，你吓死我了！我正穿衣服呢。
2: 不趁您换衣服，我怎么堵得着您呢？不是林小姐，您是不是对我做了什么亏心事儿了？要不您干嘛老躲着我呀？我每次来都找不着你。
1: 你倒说起我来了，你都好多天没来半岛了。
2: 不争执了啊，待会儿找个地方好好聊聊吧。
1: 有什么事情吗？
2: 到了你就知道。
3: 哎呦，
4: 哎，这是他们从巴西给我带来的极品咖啡，杨老弟，尝尝。
3: 来，我尝尝。
4: 嗯。怎么样？
3: 确实不错呀。这咖啡就算大陆也不好找啊。
4: 杨老弟要是喜欢的话，待会儿走的时候我给你带两包。
3: 那我就谢谢党兄了。
4: 哎呀，客气。
3: 嗯，哎，不过这话又说回来，这次来王司令可跟我下了死任务，上次那批货的尾款那是一定要让我拿回去，党兄不会是让我带着两包咖啡回去交差吧？
4: 杨老弟，看你说到哪儿去了，我早就安排好了。
3: 哦，
4: 稍等啊，亚楠啊。杨老弟，请过目。
3: 党兄办事稳可靠。
4: 信用嘛。
3: 啊，
4: 老弟，
3: 您这是？
4: 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3: 党兄，
4: 哎，别推辞啊。有钱大家一起赚，这今后我还仰仗杨老弟呢。亚楠，先把这些拿下去，等杨副官走的时候再给杨副官带着。
5: 是。
4: 来来来，
3: 党兄，
4: 嗯，
3: 这次王司令派我来可是送了一批清一色的美国货，足足可以装备一个营的兄弟啊。
4: 量这么大呀？
3: 王司令说了，正是因为这次货很重要，所以王司令要求你尽快出货。
4: 哦，老弟啊，请你转告王司令，请他放心。但是呢，既然量这么大，我想有个请求。
3: 什么请求？说来听听。
4: 我想能不能您跟王司令说一声，既然这次量这么大的话，那您看能不能让王司令
3: 杨兄，你担心的分成王司令早替你想到了。王司令说了，这次的货党兄你多分一阵。
4: 那待我多谢王司令了啊。
3: 哎呀，不过你也先别谢这么早。
4: 哦，
3: 王司令他也有一个要求
4: 啊。请讲请讲。
3: 这批货党兄得先付一半的货款。
4: 不是，咱们以前的交易我都是先付一成的货款呢。
3: 王司令的为人你不是不了解，他说的事谁也改不了啊。
4: 是，这我知道。老弟，也是这样，你让我付一半的货款，可是我一时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呢。哎，要不我付三成怎么样？
3: 党兄，要在以前别说是三成，他就是半成王司令也不会说什么。可是现在内地这局势，王司令这次为什么要这么多的钱，你应该明白这里面的道理吧。
4: 行了，老弟你也别说了，一半就一半。明天一早你到我这儿拿支票。
3: 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
0: 请慢用了，
5: 谢谢。林小姐，
1: 嗯，
5: 我托您办的事儿，您帮我打听住消息吗？
1: 李探长，你还说那事儿呢？人家孙专员根本不知道这么回事儿，害得我白跑一趟，还被吃了豆腐呢。
5: 还被吃了豆腐？
1: 嗯，你说，为这事儿，你是不是得补偿补偿我呀？
5: 哦，对对对对对对，必须补偿，必须补偿。哎，要不这样，林小姐，您吃我回豆腐好不好？
1: 李探长，
5: 开个玩笑。哎，您看，您没给我提供消息，我就是想给您补偿，我也没有缘由啊。
1: 人家孙专员那儿是没什么消息，不过呢，大公报那儿倒是有点传闻。
5: 大公报？
1: 嗯。
5: 什么传闻啊？
1: 还不就是你们男人那点事儿，越是有文化的男人啊，越不老实。听说屠哲活着的时候，跟好几个女人都不清不楚的。
5: 好几个呀？
1: 嗯。
5: 都是谁呀？
1: 有一个叫白玫瑰的，听说是码头上庄老大的女人。哎，你说是不是因为这个人，屠哲跟庄老大结了梁子？
5: 林小姐，您的意思是说，屠哲动了庄老大的女人，庄老大一气之下杀了屠哲？
1: 嗯，
5: 那这是情杀呀。
1: 对。嗯。李探长，您笑什么呀？
5: 我是笑啊。林小姐，您不光长得漂亮，您编故事编得也漂亮。
1: 什么意思啊？
5: 我的意思是说，林诗曼这个名字也是您自己编的吧？我应该叫您于美华，对吧？你确实是江苏苏州人，你也是父母双亡，因为你父母死于日军的轰炸，但你真实的身份应该是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工，对不对？而且你很厉害，进入保密局没几年就晋升到了少校军衔。我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5: 这是香港，英国人统治的香港，所以就没有我李文博不知道的信息。
1: 那既然李探长你什么都知道了，还问我干什么？
5: 杀屠哲和李无琛的凶手我还不知道。
1: 你怀疑是我们的人做的？
5: 还有在同江南家安置炸弹的人，也是你们的人做的吧？
1: 这些事情我完全不知情。
5: 哼，林小姐，您可能不理解我对您的好意。你想，三山五岳的人我都没去找，我干嘛来找您呢？因为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对您有那么一份倾慕之情，我实在是不忍心看到像您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有一个凄惨的下场，甚至可以说是香消玉殒。
1: 李探长，你想表达什么？
5: 国内的形势，哦不，应该叫内地的形势。林小姐，您有所耳闻吧？你们的国军可以说是节节败退。那些达官贵人个个是收拾细软，变卖家产，准备逃往台湾。 那您呢？林小姐，您就没为自己的后路您想想？
1: 现在这种形势下，我一个女人又能做什么呢？
5: 如果您想干点别的，那我帮不了忙。但如果您想留在香港过现在的日子，我这个小小的探长还是能帮上点忙的。
1: 李探长，你真的愿意帮我吗？
5: 只要你肯帮我，我保证林小姐在香港有您的立足之所。
1: 那我要是打听出你想要的消息，你能保证我的安全吗？
5: 无论是出于我李文博内心对您的倾慕，还是我警察的职责，我都有保护您的责任。
1: 好，我尽力而为。
5: 静候佳音。

0: 李文博来找过你，他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他还怀疑涂哲和李如琛的死和我们保密局有关。不过没关系，这里是香港，他没有证据是不敢对我们怎么样的。那个人可不简单呐，不可掉以轻心。
1: 罗冠莹要我3日内找到船离开香港。庄老大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他同意租船给我们了，不过他有个条件。
0: 他提出了什么条件？他
1: 走私的船要先到南洋，货出手后船再开往台湾。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3日后我们的人跟货一起上船。
0: 看来只能这样了。 什么意思？他还说了，
1: 明晚的交易要我们多付1成的佣金。
0: 哦。
1: 哎呀，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演出了。

0: 小静，你和大龙看好书店。
1: 周叔，你就让我跟你一块儿去吧，在家等着我会急死的。
0: 你跟我去也没用。
2: 爸，你就让大龙哥跟你去吧，兴许他还能帮上忙呢。
1: 是啊，
0: 去那么多人干什么呀？这又不是打仗。放心吧，啊，你们两个在家等我消息。
3: 长兄啊，你派出去的杀手可不怎么样啊。
4: 你说的是肥仔？
3: 苏醒一天不死，我就一天不能安心。
4: 他现在不是已经关在里面出不来了吗？
3: 这只是暂时的，我相信共产党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救出来。
4: 那倒是，但到那个时候，你不是已经带着童江南离开香港了吗？
3: 只要他还活着，总归是个麻烦。
4: 那老弟的意思是，
3: 哼，斩草就要除根。既然苏醒已经被抓起来了，那就让他永远留在警察局里。怎么，有困难吗？
4: 哦，既然这是罗老弟的意思，我会想办法的。
3: 好，船的事还请党兄多多费心呢。
4: 我会安排好的，
3: 劳烦党兄了。

0: 报告。
1: 进来。
0: 外面有位周先生想见您。
1: 那个周先生？
0: 书店的周老板。
1: 哦，可以可以，请他进来。
2: 请，谢谢。
3: 处长先生，好久不见。
4: 啊，周老板，很高兴见到你，太高兴了，请坐，请坐。
5: 这个数据有问题。童老师，对不起，是我疏忽了。你记住，做科研必须要有严谨的态度，虽然只是小小的失误，都会对实验结果造成严重的影响。你可以推迟半个小时吃饭，除了增加饥饿感，身体不会出现任何疾病。但是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早一秒或者晚一秒都会使实验结果产生巨大的偏差。你看这个数据，后面的结果都是以这个数据为基础进行的，虽然只是小数点错了一位，但是结果将会产生巨大的差异。
6: 童老师，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了。

0: 怎么了？
1: 我记错了实验数据，童老师批评我了。
0: 老师一直强调科学的严谨性，你这次实验数据记错了，下一阶段的实验怎么办？
1: 张老师，我知道错了，你就别再批评我了。
0: 下次千万要细心啊，别再记错了。
1: 童老师要是和你一样有耐心就好了。
0: 童老师那是对科学严谨认真，这才是一个科学家应该具备的态度。
1: 可是我觉得他就是在针对我。
0: 你不犯错，童老师会批评你吗？
1: 之前我们犯错误，你也没有这么严厉地批评过我们呀。
0: 童老师是为了你们好。
1: 张老师，谢谢你的开导，为了表示感谢，晚上我请你吃饭吧。你就答应吧。
0: 好吧好吧，等下了班咱们一起吃饭。
1: 一言为定。
0: 把数据开了。
1: 好。
2: 我们喝茶。好，出去出去出去。
3: 是。

0: 喝茶
1: 啊，谢谢，
0: 请用茶。周老板，你最近生意怎么样？
1: 啊，承蒙处长先生的抬爱，我的生意做得还算过得去吧。
0: 很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告诉我？
1: 我正好有一件小事情，想请处长先生帮忙。
0: 哦，是吗？什么事？
1: 是这样的，昨天有人死在了旺角街头，我的一个朋友啊，恰好路过那里，就被警察当成嫌疑人带到了警署，所以我想请您帮帮忙。

0: 还他一个清白。
1: 好的，这我知道了。飞仔被杀了，当时你的朋友他在旁边，有人看到他在追飞仔，这个问题是最大的。
2: 啊，处长先生，我以我的人格担保，我这个朋友是一个本分的生意人，他绝对不会伤害别人的。
1: 对，我明白你的意思。但香港有着严格的法律规定，尤其是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
2: 难道处长先生亲自出面都无济于事吗？
1: 是的。
3: 少穆啊，你现在越来越像科学家了。
4: 都是老师悉心培养的。
3: 谦虚是好事，要是过度谦虚那就是虚伪了。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我相信过不了几年你就可以独当一面了。
4: 谢谢老师夸奖。老师，我发现阿生最近状态不太好啊。
5: 可能是最近的实验比较劳累吧。少墨，你们每天在一起又在一起工作，我希望你能多照顾他。
4: 我会的。
5: 阿生在化学方面是很有天赋的，我不希望因为其他的一些事情而影响他的情绪。
4: 老师，你放心吧，我会一直陪着他。
2: 处长先生，我相信有您亲自过问，一定会还我朋友一个清白的。
1: 朋友之间不说这个啊，我记得你有兴趣对古代文人的字画，我想让你看看。
2: 哦，这个吗？
1: 对对，你看怎么样？
2: 啊，我在进门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这是文征明先生早年的大作《外舅父岳丈吴玉涵》。
1: 对，但事实上这是假的。对，再看看。
2: 哦，确实是少了几分神韵啊。
1: 对。其实我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帮我的忙。
2: 啊，处长先生您请讲。
1: 好，那我说，我去过黄增宪先生家，他的家里也有一幅一样的字画，但是他没有让我看。周先生，你和他是好朋友，麻烦你跟他说说，让我欣赏一下。
2: 好，那我就去拜访一下黄先生。
1: 谢谢，谢谢周老板。
2: 处长先生，那您先忙，我就不多叨扰了。
1: 好，
2: 咱们再会。
1: 谢谢。慢走。
6: 再见。

0: 把我的货抄了？啊，李文博，我
1: 货也被萨文博拿走了，还有强哥。
2: 强哥，你真觉得你能扛得住吗？我告诉你，臭口匠，你扛的这个事儿，够你在牢里待上100年了。
3: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4: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5: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7: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走进潍坊国际风筝冲浪基地，看风筝冲浪运动员在海面上翩翩起舞。
1: 因为它踩在板上，所以我们这么看过来，这板看不太清，就感觉它行进在空中一样，特别神奇。
0: 跟随文史学者走访郑板桥在潍坊留下的文化印记。
2: 因为郑板桥在潍县的这个口碑和贡献，所以他在这个建这个园林的时候呢，留下了许多许多这个郑板桥的印记。
0: 品尝潍坊特色菜肴，感受潍坊人心中的浓浓乡情。
1: 它鲜嫩到就我这样拿着一嘬，所有的肉哎就直接吃进来了。
0: 走进农业产业园，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甘甜。
1: 嗯，好甜啊，特别甜，而且水分很足。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郡展新姿，胜景映潍坊，正在播出。
3: 你想看

0: 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出山东半岛腹地的潍坊时，区位得天独厚，大南依太乙山脉，北濒渤海莱州湾，东与青岛烟台相接，西与东营淄博为邻，大陆海岸线约158公里。远方的嘉士旅宿从潍坊市区出发，沿着北海路一直向北，来到了位于欢乐海沙滩景区的潍坊国际风筝冲浪基地。此时映入眼帘的是脚下绵延数里的金色沙滩，以及眼前广阔的湛蓝大海，漫步海滩，碧海蓝天，白浪金沙，风光秀美。而潍坊也是著名的风筝之乡，风能资源不仅丰富，而且风向稳定，很适合开展水上运动。2010年，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将这里确定为中国国际风筝冲浪基地。我们在沙滩上见到了国家帆船帆板集训队水翼帆板主教练陈战营，他正准备指导队员进行水上训练。
1: 今天下午做翻板的下去以后做训练内容训练计划。
2: 像现在我们现在所站的这边呢，都是我们风筝翻板的所有的运动员了。
1: 这些是翻板的运动员。
0: 陈教练曾是一名翻板运动员，退役后一直从事教练工作。听他讲，风筝冲浪项目的专业名称叫水翼风筝板，它是利用大型特制风筝的牵引作用，由运动员脚踩水翼板在海面上冲浪。这项运动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由于具有很强的挑战性和娱乐性，很快就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极限体育运动，并被列入2024年巴黎奥运会竞赛项目。
1: 潍坊这个地方的海况是非常适合这个项目的。那是第一呢，它这边的风力全年保证的非常好，尤其是夏天。在整个北方来讲的话，这个地方的风算是最好的地方。我们到过这么多场地，这边的风力保证很好。
0: 潍坊滨海新区是中国最早开展风筝冲浪运动的地区之一。2009年8月，国内首个风筝冲浪国际赛事就在这里举办。
2: 它这个是中间有这种撑的，
1: 对，它有一些小龙骨。
2: 这个风筝摸起来这个材料非常的轻，非常的薄。
1: 对，很轻。对，
2: 这是什么料子呀？
1: 这种面料是进口中的那种航空的，就是降落伞的那种面料。对，非常的耐磨，而且是非常的薄，比较轻。
2: 然后我们看这边所有的这个线，就有非常多的这个线。
1: 对，
2: 有这根细线和这个风筝这连在一起，就感觉有我们平时潍坊经常放那个风筝的感觉了。
1: 对。
0: 运动员通过这几根细线来操控风筝。风筝是用特殊面料制成，价格比较昂贵，一般都在2-3万元人民币以上，而每名队员至少需要6-7套装备，一年的装备费用一个人就需要20多万元。
1: 你敢上吗？
2: 一下就带起来了，就1秒钟的时间。现在这个风力比较大，而且也是感受到它这个比较乱哈。按照您的说法是，现在是哪个风向的风呢？
1: 风向从那边过来，
2: 从这边过来。
1: 西风，对。
2: 它现在拿的是多大的？
1: 往上走，从那边往外出。风筝呢，它升到正上空的时候，升力它是最小的。
2: 因为今天的风真的是很大，然后它还要控制整个这个风筝，这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还要去和它的这个翻板进行一个配合。
0: 由于此时的风底达到了5级。也给队员们操控风筝增加了一定难度。
2: 一个手来抓这个方向的杆儿，一个手抓着翻板就已经下海了。
1: 对，
2: 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保证风筝不掉落。
1: 对，
2: 然后自己还要踩在板上。
1: 对，它一会儿到了一定的水深之后，它的上板。
2: 那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海边近距离的去观看风筝翻板这样的一个运动。虽然说现在运动员还没有上板，但是我们在这边看的也是很担心。
1: 马上准备上去了。
2: 马上准备上了。
0: 陈教练说，这种比赛用的风筝牵引力很大，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很难操控，而且极易造成伤害。
2: 因为风速很快啊，带着这个风筝，运动员一眨眼的功夫就到里面，快看不到了。
1: 对，风筝这个最高速度能跑到30多海里，70多公里的速度吧。
2: 那陈教练，像这个运动，它比如说比赛，它比的是速度，还是说比的是什么？它整个这个计分是主要怎么看呢？
1: 计分主要是在海里边不规定的标，然后你按照规定的这个航线来跑，谁先冲终点谁第一，就比速度。
0: 中国目前从事风筝冲浪运动的专业运动员并不多，但作为一项具有观赏性和挑战性的水上运动，风筝冲浪运动在中国发展迅速。就在我们说话间，几名队员已经升起风筝脚踏滑板离开岸边，很快就远离了我们的视线。我们跟陈教练登上岸边的一艘教练艇，准备到海面上去近距离观看队员们的训练情况。
2: 训练的时候要保持多远的距离啊？跟队员？
1: 我们正常的话，要主要跟踪训练的话，跟他们很近。
2: 大概有多远？
1: 近的时候几米远吧。
2: 几米？
1: 对。
2: 现在能看到我们面前这片海域，都是各式各样的帆船，还有风筝帆，到了一个运动员集中训练的一个区域了。
0: 远远望去，队员们操控着风筝在海面上迎风飞舞，扬帆逐浪，五颜六色的风筝在蓝天和大海之间起伏回旋，也让这片大海充满了动感和活力。教练艇行驶了几分钟就到了训练水域，眼前队员们乘着风筝脚踏滑板在海面上踏浪而行，他们轻盈的身姿仿佛在海面上跳舞，因此风筝冲浪运动也被誉为海上芭蕾。
2: 因为它踩在板上，所以我们这么看过来，这板看不太清，就感觉它行进在空中一样，特别神奇。
1: 现在呢，在这做换旋。
2: 换旋就是两个方向吗？
1: 对，两个方向在换。
0: 风筝冲浪运动属于竞技类水上项目，对参赛者的年龄没有太多限制。从十几岁到五六十岁，只要经过专业训练，人们都可以尝试这项极限运动。
2: 像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训练过程当中，最难的技术点是哪里呢？
1: 实际上最难的就是你在各种的这种风的变化，就是要把它给控制稳。对。
2: 那相对海上的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坐在这个艇上已经是比较平稳和安全的状态了，但是也能看出来，一会儿风大，一会儿风小，一会儿快，一会儿慢。那运动员要配合着这个风，配合着自己身上所有的装备来进行这样一项运动，这个操作起来也是很难的。
0: 水翼板的滑行速度很快，操控难度也很高。队员们要尽可能保持身体平衡，才能获取更快的速度。
2: 我们看前面，好多个风筝在一起，在海上特别美。
0: 教练艇飞驰在海面上，一个个展开的风筝从我们船边快速掠过。这些队员在大海上尽情展现着他们的速度与激情。
2: 就像刚刚陈教练带着我们用非常快的速度去追风筝，我们开的这个船的速度就和运动员们风筝拉着翻板的速度一样。我觉得那个速度快到我在艇上没有办法说话，风特别大，大概是速度能达到多少？
1: 差不多在60公里左右吧，
2: 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
1: 对，
2: 所以在船上在海上以这个速度行进真的是非常的快，真的这次我是感受到了这个运动的刺激和挑战。
0: 教练艇到了指定水域，陈教练将一个红色浮标放入海中作为训练的水面标记，固定好浮标，队员们纷纷集结过来。

0: 他们要在海面上相隔大约2公里的两个浮标间进行训练。
1: 看哨声一响起，瞬间所有的运动员都开始加速。他们刚开始驶向这个起航线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很平静的。我们还感觉说，哎，这可能是一个很舒适的运动。但是当哨声响起的那一刻，体育的竞技精神立马就体现了出来。他们顺着这个风，一下就飞。

0: 如同一只只展翅飞翔的海鸥。
1: 陈教练，我刚刚发现他们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些哨声。
2: 那是水翼在底下行驶的时候它产生的这种声音。哦，
1: 还很好听，我觉得。
2: 对，
1: 可能他们在这个很快的速度中还伴着这个声音，也能判断一下自己的行驶状况。
2: 实际上很噪耳朵的。
1: 哦，是吗？
2: 对。
1: 但刚刚就是我们在这个航标处慢慢的去等待运动员们过来，他们一个一个牵引着风筝，然后踏着板子在浪上从我们身边过去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这种运动的魅力，体育的魅力，就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
2: 对，
0: 作为风筝之乡的潍坊，将风筝与大海完美结合，使这片海域成为风筝冲浪运动的美丽家园。来自国内外的运动员们每年都会到此训练和比赛。
1: 当我们开足马力追风筝的时候，会觉得说这项运动特别刺激，但是当船停泊在海面上，随着这个今天涌浪比较大，一直在上面飘着，太阳当空晒着，水上面反光的时候，其实感觉也没有那么好受。运动员是每天日复一日的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天天几个小时在海面上坚持训练，所以这样一个运动的魅力背后，真的是要付出非常多的辛苦的。
0: 陈教练说，其实作为运动员要付出很多辛苦，不仅要在海面上经受风吹日晒，还要时刻注意训练安全，确保训练质量。取得的成绩凝聚了运动员们的无数汗水。听陈教练讲，中国风筝冲浪运动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在一系列国内外比赛中，中国运动员的成绩也在不断提高。
2: 我觉得从就中国来讲，想干事儿，我觉得应该没有干不成的。
1: 陈教练就很有信心。
0: 在陈教练看来，风筝冲浪运动在中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随着更多年轻运动员在快速成长，他相信未来在国际比赛场上一定会涌现出更多中国选手的身影，而我们眼前这片广阔的大海也将更加绚丽多姿，成为一片充满阳光的活力之海。跟随文史学者走访郑板桥在潍坊留下的文化印记。
3: 因为郑板桥在潍县的这个口碑和贡献，所以他在这个建这个园林的时候呢，留下了许多许多这个郑板桥的印记。
0: 品尝潍坊特色菜肴，感受潍坊人心中的浓浓乡情。
1: 它鲜嫩到就我这样拿着一嗦，所有的肉就直接吃进来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郡展新姿，胜景映潍坊，正在播出。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在潍坊市区有一条贯穿城市南北的白浪河，摄制组跟随潍坊市委党史研究院的吕俊峰来到白浪河畔。白浪河是潍坊的母亲河，它发源于昌乐县打鼓山，全长127公里，最终汇入渤海莱州湾。
3: 在北方城市啊，就是作为一个河流和一个城市共生的关系，我觉得这个白浪河是一个非常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再一个呢，就是潍坊是一个沿海的城市，那么这条河呢，不单是穿过了整个城市，它最终呢汇入了这个渤海。也把这个城市呢通过这样一条母亲河和我们这个海洋联系在了一起。
0: 千古白浪

0: 河旧貌换新颜，沿河两岸绿意盎然，处处生机。白浪河已成为一条风景宜人的景观河，虽然城市在不断发展，但人们心中的情怀没有变。听吕俊峰说，谈到潍坊的近代历史变迁，就要提到一位历史名人，他就是郑板桥。
1: 郑板桥呢，应该说在潍坊的历史上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官吏啊。他在这个，潍县当地啊，做了一些这个很受群众爱戴的事情。这个修复城墙呢，就是他很重要的一个业绩吧。啊，再一个呢，就是他来的时候呢，潍县正在发生这个百年不遇的这个灾荒。那么郑板桥呢，通过他的这个，清廉的为官，啊，这个执政为民的这个思想呢，把这个潍县呢，经过几年呢，治理得非常好。啊，灾害过去之后呢，那么郑板桥呢，也迎来了他在这个潍县任县令期间呢，啊，最好的一段时光。所以呢，在潍县呢，留下了许多佳话。
0: 郑板桥曾在潍县做了七年知县，与这座古城结下不解之缘。如今在潍坊还流传着很多关于郑板桥的民间传说。离开白浪河，吕俊峰带我们来到一片古街区，寻找郑板桥在潍坊留下的一些文化印记。这片古街区名为石户园，因现有石户园博物馆而得名。街区占地面积有150多亩，是潍坊地区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
2: 其实潍坊是一个北方城市哈，一般北方城市按理来说像竹子这类的植物很少，但是走在街头，我看像这样一丛一丛的竹子在潍坊就很常见了。
1: 对对，特别多。
2: 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就潍坊呢，我们在历史上这个竹子也不是很多。就是刚才说的与郑板桥有关系。郑板桥他一生特别的喜爱竹子，是吧？爱竹、画竹、写竹。然后呢，他把竹子比成一个君子的象征，他自己也把它作为自己作为一个竹子象征啊。非常的高洁。那么从郑板桥到潍县来任县令之后呢，就是潍坊人呢，就因为郑板桥的缘故，对这个竹子也特别喜爱。包括一些这个当时的这个士绅啊，普通的百姓啊，都呢在自己那个庭院的前后啊栽植这个竹子。一方面呢，就是说是纪念板桥，同时呢，也是因为这个竹子呢，就能够使人们看到这些竹子呢，想起板桥在潍县的这个政绩。
0: 吕俊峰说，郑板桥在潍坊做官时清正廉明，关心民生疾苦，深受百姓拥戴。由于郑板桥喜爱竹子，人们便在古城里种下了很多绿竹，以此来表达对郑板桥的敬意。我们走进石户园博物馆，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充满灵秀之气的私家园林。
2: 哇，一进来之后感觉别有洞天，这个风格感觉特别像走进了一个江南小院里一样。
1: 这个当时这个著名的园林专家陈同洲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北国小园能饶水石之盛者，以此为最。就北国的一个小园，它有这个水石风景观啊，非常漂亮。因为郑板桥在潍县的这个口碑和贡献，所以他在这个建这个园林的时候呢，留下了许多许多这个郑板桥的印记。包括在这个园子里栽植了很多的翠竹，然后呢，有郑板桥很多的这个书画题刻，都刻在这个园林当中。
0: 石户园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曾是明朝刑部郎中胡邦佐的家宅，到了清光绪年间，被富商丁善宝买下重新修建。虽然面积不大，只有约2000平方米，但这座园林却十分精致典雅。
1: 从这个园林当中的很多的这个书画题刻呢，就看出来郑板桥对这个潍县地方文化的影响。
2: 像这幅竹子是原来他所做的吗？
1: 对，这都是郑板桥的这个作品。然后呢，就是说原主人对这个板桥呢非常的推崇，所以他在这个建园林的时候呢，就把郑板桥很多的作品啊，就刻在了他的园林当中，加以点缀。由此可见呢，就是板桥对他的影响，对他对这个板桥的这个推崇。
0: 郑板桥是清朝著名书画家，他的字画作品清新脱俗，寓意深刻，也因此被尊为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以诗、书、画而闻名，被誉为诗书画三绝，尤其他画的竹子更是被后人所推崇。
2: 那我们都知道郑板桥在历史上画竹很出名哈，
1: 对，
2: 那他为什么这么喜欢画竹子呢？
1: 因为郑板桥啊，他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以这个画兰竹 特别有名的一个画家，就郑板桥，他认为就是这个兰竹啊，就是这个高风亮节的象征，君子的象征。
2: 嗯，
1: 他曾经有过一首诗，就是说他把这个竹子比作这个百姓。
2: 嗯，
1: 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诗句叫“一枝一叶总关情”。
2: 嗯，
1: 就是说他把这个竹子比作这个高洁的君子，把自己，这个性情也比作像这个竹子一样，宁折不弯。
2: 嗯，
1: 同时呢，他把这个自己画的这个竹子呢，把一枝一叶比作这个百姓的这个，疾苦。所以说呢，他在无论是从他的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呢，他的兰竹的水平呢都非常高。
2: 嗯，
1: 也得到了这个无论是专家还是群众的这个拥护。
2: 嗯，
1: 所以说板桥呢是我们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画这个竹子的名家。
2: 那他画的竹子有什么特点吗？
1: 他画的竹子呢，就是一个方面就是他特别的清瘦。
2: 嗯，
1: 特别的有这个风骨啊，就不像有的竹子可能很，竹叶很密，竹干很粗，它的那个竹干呢，非常的细瘦。
2: 是我们这样看了看。
1: 哎，对，非常细瘦。那么杜甫有一首诗叫这个“书贵瘦硬方通神”嘛，就所以郑板桥呢就特别推崇啊，就说他的竹子呢就是特别的这个瘦劲啊，再一个就是有这个宁折不弯的这种气节。
2: 嗯。
1: 所以说呢，他的竹子呢独树一帜。所以能得到这个后代的这个喜爱和拥护。
0: 郑板桥笔下的竹子潇洒苍劲，形神俱佳，透出一种倔强与坚韧的气节。郑板桥的诗文满含哲理，深得后人赞许，而他的书法独具一格，其中最具代表的作品之一就是吃亏是福。
1: 从我们这个过去民间讲的，就是老百姓这个说的是吃亏是福啊，说是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是一致的啊。就他在这个提拔当中呢，就说满者损之机，亏者盈之见。
2: 嗯，
1: 就是说是还是满招损这个就是要人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还是要有些地方不要做得太过了。
2: 嗯，
1: 还是对自己对别人一个劝诫。
2: 嗯，其实通过他的话来看，他是一个非常刚正不阿的人。
1: 对，
2: 但是通过他的字看，他的这个心态又是一个很包容，然后情商很高的一个人。
1: 对，因为郑板桥他毕竟是一个在清代一个著名的艺术家。
2: 嗯，
1: 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官员。
2: 嗯，
1: 所以说呢，他呢就说我们看到他是有刚正不阿的一面，有为民情怀，同时呢他是也是一个很懂得这个哲学思想，对自我排解的一个官员。
2: 嗯，
1: 他在一些这个世事之上呢，还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按现在的说法，情商很高。
2: 嗯，
1: 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物。
2: 嗯，
0: 作为清代著名书画家，郑板桥已经成为潍坊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有关他的历史传说被人们津津乐道，而他的气节和风骨也慢慢浸润在这座城市的文化血脉中。如今的潍坊就如同郑板桥笔下的竹子一样清秀坚实，充满生机。离开石沪园，吕俊峰准备带我们去寻访潍坊人最喜爱的美味佳肴。听他讲，潍坊物产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让潍坊人拥有了独特的饮食习惯和烹饪技艺。潍坊北临渤海，是中国四大海盐产区之一，也被誉为中国海盐之都。由于盛产海盐，潍坊人自古就擅长用盐来腌制菜肴，也逐渐形成了注重咸鲜的饮食口味。穿过一条小巷，我们走进了一个中式院落，这里是一家专门制作潍坊菜的餐厅。我们在院子里见到了厨师王敬先。
3: 这个潍坊菜是鲁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分支。
2: 嗯，
3: 那么经过多年来以后吧，形成一个我们地方的一些特色。
0: 王敬先是潍坊市饭店和烹饪协会常务副会长，还荣获了中国鲁菜烹饪大师的称号。听他讲，潍坊菜有注重时令、选料精细、制作考究等特点。产自渤海的梭子蟹就是制作潍坊菜最好的原材料之一。我们走进厨房，看到工作台上放满了各种食材。
2: 蟹哈，
3: 对对，这就是我们
2: 又还冻呢，新鲜的
3: 梭子蟹。
0: 听王敬先讲，梭子蟹是潍坊沿海一带居民餐桌上的常见菜肴。为了便于保存，人们便将梭子蟹进行腌制储存。腌制时，先将粗盐倒入水中，放上一些姜片和花椒粒，再用高度白酒调成卤汁， 当地人俗称为宝和炉。

0: 现在里面这个盐已经是没有办法再融化了，是吧？
1: 对，你像我们刚才有、大约有两分钟过去了啊，然后基本上它该融化就融化了，剩下这一部分呢就融化不掉了。
0: 我来搅搅看呗。
1: 好，
0: 好。因为刚刚这个在搅的时候，我看盐它是慢慢在融化，但是现在我搅，其实从上面看这个锅，因为锅是透明的嘛，就能看出来盐和盐水和下面的这个大粒的盐已经是分层了。
2: 对，
1: 它已经化不了了，现在就是不化了。
0: 对，我们现在看这个盐已经对更加晶莹，而且没有刚才那么大，的确是每一颗都融化了很多。那我尝一尝，看一看。
2: 它是什么叫饱和卤？
0: 对。然后其实这样已经饱和了的这个卤的盐水也是很晶莹剔透的，
1: 很清澈
0: 的。
1: 对，说明这个盐是比较干净的。咸不咸啊？很咸，是不是？
0: 比海水都咸。
1: 比海水那肯定。
0: 然后还有一点酒味儿、姜味儿和花椒大量的这个味道。
1: 对。记住这个味道，回家自己腌蟹子。
0: 好，我现在手里拿的是最最传统的、最最地道的这个饱和卤的味道。
1: 对。
0: 我记住了，然后一会儿再看看，说我们吃这个蟹子的时候，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3: 将梭子蟹放入饱和卤中腌制8小时就可以食用，据说其肉质细腻，口味鲜美。王庆先又取出一条腌制了6个小时的鲈鱼，准备为我们再做一道生煎鲁鲜鲈鱼。
1: 这就是盐在里边起了一是调味的作用，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让这个鱼把多余的水分腌制出来，肉呢更加紧实，吃起来口感特别的爽脆。
3: 这道生煎鲁鲜鲈鱼也是潍坊菜的代表菜肴。先在腌制好的鲈鱼上裹上面粉，然后放入热油中煎炸，当煎至两面金黄时就可以装盘。不一会儿功夫，几道经典菜肴就做好了，摆到桌上让人不由得想赶紧品尝一下。
0: 先尝一尝这个，是不是腌了8个小时的梭子蟹？
1: 梭子蟹啊，抓紧先品品鲜。
0: 看这个颜色，就是蟹肉蟹黄，对，颜色就很饱满，而且是这种晶莹透亮的，
2: 晶莹剔透的。黄是黄，肉是肉，
0: 闻着就非常的鲜。
3: 梭子蟹表面光滑，打开蟹壳，里面的蟹膏肥美，蟹肉紧密，口感润滑，
0: 而且它鲜嫩到就我这样拿着一嗦，所有的肉就直接吃进来了。它这个咸味儿，我就感觉跟刚才那口像海水一样的这个卤水比，它就没有那么咸，反而说会把它这个蟹肉的鲜味儿非常明显的提了出来。
2: 鲜甜虽然是很咸的卤哈，所以说为什么说潍坊菜讲这个注重时令呢？就是说它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这个原料的味道是最好的。
0: 的确，我现在其实这口蟹已经吃进去一会儿了，但是嘴巴里会慢慢的回甘。
3: 这道北海咸蟹子因其口味鲜美，成为潍坊腌制菜肴的精华。
1: 蒜瓣肉一丝一丝的感觉。
2: 对，什么叫蒜瓣肉？就是一层一层的，一块一块的。
0: 就我在夹这个鱼肉的时候，我拿筷子戳到这个肉，都能感受到它是很硬实的。
2: 对
0: 而且看夹起来的这个肉一绺一绺的。
1: 对，盐在里边只是用盐腌的，把它的水分排出来，改变了它的口感而已。
2: 很短时间内把它的水分排出来，然后呢就让它保留了鱼的鲜味儿，但是呢又不太咸，然后呢结构呢还发生了一点变化，所以吃起来呢就和我们平时吃的清蒸鲈鱼呢又不一个口感。
0: 其实相比来说，和这种纯的腌鱼，或者说是和我们平时这种油炸的这种鱼肉都不一样。
2: 都不一样。对。
3: 听王庆先讲，潍坊菜形成于明清时期，由鲁菜、京菜和潍坊民间土菜融合而成，独具地方特色。而潍坊菜讲究精益求精，推崇自然本味，形成了返璞归真的烹饪特色和文化内涵。在吕俊峰看来，潍坊的饮食文化承载着潍坊人对这片土地的一份挚爱。作为山东半岛中部的交通枢纽，潍坊汇聚了各地菜肴的制作技艺和饮食特色，也让潍坊菜的文化内涵更加深厚。通过这几道经典菜肴，也让我们对潍坊人的饮食口味和地域文化有了更多了解。 从中感受到他们对故乡家园所怀有的一份深深依恋。农业插上科技翅膀，盐碱滩变成万亩良田。
4: 不，中国饭碗装中国粮，中国人吃中国粮，来保证我们自己的这种粮食安全。
3: 走进农业产业园，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甘甜。
0: 嗯，好甜啊，特别甜，而且水分很多。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郡展新姿，胜景映潍坊，正在播出。
5: 谢谢，
6: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疼？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昌邑市是山东省潍坊市下辖的县级市，它位于渤海莱州湾南岸。海岸线长58.38公里，昌邑北部沿海地区有大面积的盐碱地，很难发展农业生产。但近年来，当地人依靠科技手段改良土壤，将盐碱滩变成肥沃良田，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摄制组来到刘团镇青富村，在一片玉米田里见到了山东农业大学的刘鹏教授。他正带领科研团队进行玉米高产田的改良试验，
4: 在进行一些测量。
0: 嗯，我们看看您这边是在记录什么吗？
4: 现在是正在量的这个叶面积，来计算那个群体的叶面指数。
0: 这是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4: 因为就是作物高产，它需要一定的叶面指数，那么我们这个呢，来反映它的光合能力。
0: 嗯，
3: 刘教授说，潍坊北部地区土地盐碱化程度很高，粮食产量较低。为了改良盐碱滩，青富村就与山东农业大学合作设立试验田，希望利用科技手段将昔日的低产田改造成果实累累的高产田。
0: 现在我看他们还长得非常高，非常壮哈。
4: 现在的玉米植株得有2.7米左右。
0: 2米7左右，这的确，我们一进来之后，感觉所有人都埋没在这样一片田地里面。
4: 对对对，
0: 嗯，
4: 绿色的海洋当中。
0: 是，那像这样一片是属于试验田是吧？
4: 对，我们在这里安排了接近100亩的实验。我们面向的是什么呢？就是面向青富农场这个中低产田条件下，原来它的产量也就是在600到800公斤、
0: 嗯、
4: 我们争取能够通过3到4年的这个实验呢，把它的产量提高在小麦玉米周年加起来的产量在1.5吨，1500公斤。
3: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青富村联合了多家科研院所设立田间实验室，希望通过科学方法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听刘教授说，改良盐碱地首先要改善农田用水条件，使用淡水浇灌田地，再采取深翻压碱、提取地下卤水等措施进行土壤改良。现在玉米长势非常好，种植密度已比过去增加了许多。
0: 这个好沉，而且老师，我感觉从这个田里一出来就瞬间好热呀。
4: 这个玉米地里是高温高湿的，有句谚语就是说玉米地头上最凉快，就是我们离开了高温高湿的环境，所以说你就觉得凉快了。而且我们取着这么重的玉米，那像练举重一样。
0: 那像大概这样的一个分析和取样是多长时间进行一次？
4: 我们一般是每一个生育时期都要来进行分析一次。玉米在这120天当中呢，它有11个时期要取样，基本上是10几天左右。
0: 10几天就要来一次？
4: 来一次，对。
0: 相当于是120天是一个精心呵护的一个状态，
4: 对对对，就像照顾孩子一样。
3: 走在公路上，两旁是成片的良田。听刘教授说，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实现规模化生产，青富村成立了农业综合体， 大规模流转低产田进行土壤改良，
4: 清府能。

0: 越公社这个地方呢，它把周边的土地都流转过来，然后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化生产，
1: 嗯，
0: 这种机械化水平就提高了，
1: 嗯，
0: 这样呢，它的收益也就相应的增加了。
2: 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青浦村整合了大量土地资源，并改造成高产田，实现了标准化生产和机械化作业。
1: 哦，哇，这喷洒农药的无人机好大个儿啊！
3: 对对对，它效率特别高。
1: 嗯，现在这边只有两架。
3: 对，
1: 一般这个整个六万亩地现在都是用这种无人机来进行农药的喷洒。
3: 对对对，因为这个比较方便，也比较快速，然后比较适合这个时节。
2: 听李凤磊给我们介绍，村里成立了质控中心，如今给地里农作物浇灌完全是电脑控制，采用机械化和智能化的耕种方式，不仅让生产效率提高很多，粮食产量也得到显著增加。
1: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刘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是充分显示出咱党中央对咱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的这种重视程度。
1: 嗯，
0: 藏粮于地就是要把我们的耕地保护好，同时呢，把我们的土地质量给提高上来，让土地能够生产更多的粮食。
1: 嗯，
0: 藏粮于技就是把我们的农业技术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嗯，包括育种、栽培、土壤肥料、植保系统的方案，然后呢，给农业插上翅膀，让中国土地产中国粮，然后中国饭碗装中国粮，中国人吃中国粮。
2: 在齐鲁大地上，一直有山东农业看潍坊的说法。在新的生产模式带动下，青浦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站在这里看着眼前的广袤良田，刘教授对中国农业的未来充满期待。离开青浦村，摄制组来到位于韩亭区的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作为中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潍坊不断探索农业发展模式，建设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也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为了更多了解潍坊现代农业的发展情况，我们来到潍坊农业产业园，见到了当地一家农业科技公司的负责人杨猛。
1: 一进来这个园区，就看这边有一个大西瓜，这边有个大萝卜，为什么会把这两个品种的这个农产品做成这么大的雕塑放在园区门口啊？
4: 实际上这是我们首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的时候呢，我们就以西瓜和萝卜作为主导产业来进行申报的。而且呢，我们产业园也作为国家的首批的产业园呢，在2019年4月份正式授牌，也作为我们国家农牧区的重点项目开始独立的进行运营。
2: 为了促进农业从产业化迈向现代化，2018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了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希望将它建设成为全国农业科技创新的先行区。这座占地3000亩的技术示范园，就是综合试验区的重点园区。我们走进西瓜种苗的育种试验棚。
4: 我们这个棚是定植了670个品种。
1: 就因为真的没有想到说西瓜和甜瓜还能分出这么多的品种。
4: 对，你看它每一个的，你像这一个橘红肉的，有绿肉的，这是甜瓜的标准。
1: 嗯。
4: 你像这边西瓜呢，有你像早春种植，不耐高温的，有的耐高温的，有的耐低温的。所以说它品种的性状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栽培的节点跟适宜的种植的地方呢，它也不一样。
2: 为了培育优良品种，农业园成立了育种与栽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潍坊智慧育苗重点实验室。在大棚里，我们见到几位科研人员正在检验种苗的生长情况。
1: 说这边研究的这几个品种是国内比较领先的一个品种，是吗？
5: 这边这些品种呢，是我们就是我在读博的时候研究的一个课题方向，它是植株的矮化的一个特性。
2: 金炳奎是分子生物学博士，听他讲，矮化瓜苗可以增加单位面积的栽培数量，免去整枝打岔等维护成本，降低成本和人力投入。
4: 那我们现在这个设施棚型呢，所有的栽培方式现在全是这样一种四季立式栽培的一种方式了。我们讲叫老百姓跟着这个西瓜站起来了。之前呢是地爬式的栽培，像地爬式的栽培呢，一亩地定植670株左右。但是我们立式栽培呢，一亩地能够定植2000株到2100株，就是种植密度是之前的3倍，这样土地利用率就提升了。这随着产业园的创建，我们模式的提升，这样一个过程。
2: 除了西瓜， 科研人员还对番茄、辣椒、茄子等主要蔬菜作物进行育种研究，先后选育出一批适应不同气候条件和栽培模式的瓜菜品种，受到市场的认可。
4: 这个
1: 长了多大的？多长时间了？
5: 能有个一星期左右吧，差不多。
1: 一周左右。
5: 对。
1: 就感觉虽然它小，但是这样摸着它也感觉是重量挺足的。
5: 对呀。
1: 嗯。
5: 所以说它每天就是您今天看是这么大，明天看它可能又大了一圈了。
1: 那整个过程能持续多久？
5: 大概是30到40天。
2: 西瓜生长成熟后，会在瓜皮上标明日期，记录其生长过程，确保每个西瓜都在成熟期采摘。我们在大棚里看到了几个刚刚摘下来的西瓜，杨猛用刀将西瓜切开，立刻露出鲜红的瓜瓤。
1: 感觉它的这个籽儿也不是说很大很多，
4: 本瓤这是一个。
1: 我们看，就其实从侧面看，它整个瓜皮也很薄哈，
5: 而且它的清香味很足。
1: 嗯，现在就闻到这个浓浓的西瓜的清甜的味道。
2: 西瓜的水分很足，瓜瓤细腻。
4: 哇，金博士尝一下您这个实验成果，
1: 闻着就好
4: 香，鉴定一下怎么样？吃西瓜要大口吃。
1: 嗯，好甜啊，特别甜，而且水分很足。它是又甜，然后汁又多，而且我们看，比如说有籽的这个位置，就是能看出来它整个这个就是那种相对是沙瓤，偏沙瓤的这种，是吧？
4: 沙，
1: 很好吃。它这样的话，在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售价呢？
4: 你像我们这边礼品销售的话，是单果就是一个西瓜的价格是100元，
1: 嗯，
4: 然后整个的呢，你像我们还有一个其他的一个品牌布局。啊，也有针对不同品种选择，整个的上全国市场的一个布局的话，到消费者手中的话，应该是单果在60元以上，差不多10几块钱一斤。
2: 由于瓜皮薄、甜度高、口感好，这种瓜很受消费者的欢迎。在杨猛看来，生产模式的创新以及科技的投入才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由于不断创新品种，潍坊蔬菜瓜果产业迎来了蓬勃发展，也带动了潍坊农业经济的高速增长。潍坊不仅拥有全国首个以农业为特色的综合试验区，并在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引领科技创新，为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悠悠白浪河缓缓流淌，它见证了这片土地上日新月异的变化，也将迎来广袤沃野上更多丰收的硕果。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中国国防部今天举行例行发布会，就近期涉军热点问题回应公众关切。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了我军近期的军事活动和演训计划。
2: 八月中下旬，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为湖北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开展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演练。这是双方第四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0: 据报道，菲律宾向联合国交存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也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非国家海事委员会发言人称，中方在该区域进行的任何演习均被菲方视为非法行为。国防部发言人对此进行了批驳。
2: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非方有关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非法无效的。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非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

0: 需要指出的是，自1946年独立至今，菲律宾多次打着国际法旗号，通过国内立法扩张领土和管辖海域声索，已经引发南海周边国家的普遍警惕、反感与坚决反对。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
1: 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试射。日防卫大臣称，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远程导弹将成为日一种反击手段。此外，日航空自卫队还进行了新型导弹挂飞试验。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今天表示，日本再军事化妄动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0: 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
2: 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接受审议。该方案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方案还规定，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正常通行受到广泛关注。两家沙特媒体6号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大纲达成谅解。根据相关安排，海峡将开放60天，届时船只将经由海峡靠近伊朗一侧的航线进入波斯湾，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离开波斯湾。报道称，过往船只不会被征收过境费或者服务费，地区各方可以参与排雷等技术工作。消息人士还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可能在几天内公布。在协议获得批准后，美国和伊朗将恢复执行此前在巴基斯坦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在白宫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
2: 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还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特朗普未具体说明其以何种方式参与谈判。此外，特朗普还对记者表示，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已经大幅下降，伊朗战事很快就会结束。不过，特朗普关于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的说法并未得到伊朗方面证实。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加。分析人士表示，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意在彰显自身对外坚定立场。伊朗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做出妥协。另一方面，

0: 美方认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美国自认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并且最后海峡的通行必须依赖美国对伊朗和阿曼谈判结果的认可，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是当下中东地缘政治不可回避的现实。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不只取决于伊朗与阿曼关于通航安排的谈判，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与利益的交换。
1: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6号报道，沙特媒体当天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的间接谈判进入到了最后阶段。
2: 报道称，消息人士说，美国与伊朗通过中间人进行的间接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在周末或下周早些时候访问巴基斯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人士早前表示，阿拉格奇将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和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方希望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以促使美国和伊朗根据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启谈判。安德拉比表示，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局势显然将为各方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创造有利环境，并重申巴基斯坦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
1: 伊朗外交部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新的通航安排对美国与伊朗的海峡之争意味着什么？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很快重开，成为外界普遍关注的焦点。
2: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伊双方矛盾焦点在于海峡通航管理权之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报道说，正在形成的新通航方案似乎是将现有的两条航线适当合并，伊朗保留一定程度的控制权，而这与美方愿望相悖。纽约时报也表达类似观点，其报道说，从伊朗和阿曼商讨的协议内容来看，新的通航安排将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赋予伊朗战前所不具备的战略影响力，这将是特朗普政府为换取海峡重开而付出的高昂代价。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不只取决于伊朗与阿曼关于通航安排的谈判，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与利益交换。一名参与美伊调解工作的地区国家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或将以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并允许伊朗按谅解备忘录安排出口原油，来换取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目前调解工作仍在进行中。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4: Now,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0: 特朗普并未具体说明供应紧张的是哪些弹药，但他说，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密切关注尖端武器弹药的库存状况。据美国媒体此前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上周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军火库存不足的问题成为焦点。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因此起冲突。美媒称，特朗普对有关军火库存短缺的报道感到愤怒，认为这会削弱他在同伊朗谈判中的筹码。对于上述报道，特朗普6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作出回应，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扬言严惩爆料者。他还称对赫格塞斯的工作非常满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爆料称，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 80% 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此前，美国国防部已宣布与两家国防工业承包商达成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
3: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

0: 动至今已过去五个多月，战争及其外溢影响对美国造成严重冲击。最新出炉的两项民调结果显示，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是多数受访者尤为关心的问题。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最重要问题的美国人则仅占十分之一。
1: 美国马凯特大学法学院五号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现在更关心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而非伊朗战事。民调显示，自今年一月以来，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一直是美国人尤为关心的问题。56%的美国受访者将这一问题列为目前最重要或者第二重要的问题。仅有10%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的最重要问题。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六号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令中东走向混乱。仅有17%的受访者认为，这场战争将为地区带来稳定。民调结果还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朗战争。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国防与外交政策研究主任贾斯廷·洛根说，这场战争从开始那天就不受欢迎，此后变得更加不受欢迎。民调结果还显示，约58%的受访者认为油价将因伊朗战事而继续上涨，仅有15%的受访者预计情况会改善。此外，当被问及哪个政党在处理战争和恐怖主义方面有更好的方式时，在参与此次民调的注册选民中，37%的人选择民主党，选择共和党的比例为36%。这是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自2024年12月开始提出该问题以来，民主党首次在这一数据上领先。民调结果还显示，选民目前认为民主党在治理经济方面更胜一筹，这也是约10年来首次。路透社称，民调结果凸显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同僚在即将到来的11月中期选举中，寻求捍卫国会微弱多数席位时所面临的政治风险。
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五号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打造的海军全新核动力黄金舰队可能需要在今后数十年间支出约2750亿美元。其中首艘特朗普级战列舰无畏号预估造价比原来至少高50%。
2: 特朗普2025年12月宣布美军将打造黄金舰队，首批建造2艘战列舰，之后将很快再建造8艘，最终将有20至25艘新型战列舰。这些战列舰排水量为3万至4万吨，配备高超音速武器、轨道炮、巡航导弹和激光武器，将成为美国海军舰队的旗舰。国会预算办公室五号的报告说，依照美国海军最初向国会提交的预算，首舰无畏号以2026年美元价值计算，成本约为151亿美元。然而，特朗普在数月后决定黄金舰队全部使用核动力，这将显著提高造价。美国海军今年5月公布的2027财年造船计划及黄金舰队计划中，海军有意在2028年至2056年订购15艘核动力战列舰。国会预算办公室以2026年美元价值估算，首舰如果满载排水量为3.5万吨，其成本将升至234亿美元，比最初造价高约55%。其余14艘战列舰平均造价也升至180亿美元。意味着15艘战列舰总造价高达约2750亿美元。美国海军打算2028年起建造这批战列舰。特朗普先前预期首批2艘战列舰在2年半内建造完成，但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建造首舰就可能耗时8年甚至更久。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级别最高的民主党人认为，在美国家庭难以负担日常生活用品、汽油、医保等费用时，国会不应该向黄金舰队投入数千亿美元。四号，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级别最高的民主党人表示，有关黄金舰队的拨款已从参议院正在审议的临时拨款法案中剔除。纽约时报称，黄金舰队能否付诸建造尚不确定。美国海军近年来多次尝试如期在预算内建造新型军舰，均以失败告终。
0: 8月4号至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

0: 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来看总台记者从罗马发回的观察。
1: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经过三天的磋商，黎巴嫩和以色列的新一轮直接谈判已经结束。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成果相对有限，但从谈判的内容来看，本轮会谈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信号，那就是双方直接接触的重点正在从如何落实停火逐步转向停火后的安全安排。
2: 根据黎以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将从黎巴嫩南部的试点区域撤出，并将相关地区的控制权移交给黎巴嫩武装部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6号对媒体表示，本轮谈判富有成效，黎以双方在推进和扩大试点区域方面已大幅拉近了共识。但是有黎巴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黎以在扩大试点区域问题上没有取得突破。迈向落实阶段意味着谈判开始面对更加具体、更加敏感的问题。目前黎以双方对于落实协议所需的前提条件仍存在明显分歧。黎巴嫩希望以军进一步撤离，为黎方恢复对黎南部地区的控制创造条件，而以色列坚持只有当地安全环境得到保障，相关安排才可能继续推进。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问题仍未取得突破，也成为影响协议落实的重要因素。
3: Ci sono degli ostacoli ancora molto molto importanti. Da una parte c'è la necessità di rafforzare ulteriormente l'esercito libanese per metterlo nelle condizioni di garantire la sicurezza in tutta la fascia del sud del Libano dove attualmente ci sono ancora ampie porzioni di territorio occupate dall'esercito israeliano e dall'altra c'è il disarmo di Hezbollah che come sappiamo è un processo che non può avvenire in tempi molto rapidi。
2: 值得注意的是，谈判期间黎以局势再度出现波动，凸显了当前外交进程的脆弱性。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受紧张局势影响，5号的谈判提前结束，但谈判在6号恢复进行。一边是会场内讨论撤军和安全机制，一边是军事行动仍在持续。这说明当前黎以关系仍处于停火与稳定之间的过渡状态。突发安全事件不仅可能重新加剧双方的不信任，还会直接影响谈判节奏。从更长时间看，黎以双方虽然都希望避免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但对于实现长期稳定的路径仍存在明显分歧。
0: 据俄新社6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展开的对话意在掩盖其欲延续战争的真实意图。欧洲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停止对乌克兰军事支持。然而欧洲方面谈论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欧洲称将持续向乌提供支持，不计所需拨款规模，直至局势不再需要为止。格鲁什科表示，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才是欧洲理应做出的贡献。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俄乌近期互相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哈克表示，古特雷斯认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明显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古特雷斯再次呼吁有关各方紧急采取行动，缓和局势，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并依据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及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推动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的和平。据泰国媒体7号报道，泰国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当天上午发生校园枪击案。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枪手是一名初中生。
4: 据泰媒披露，枪手是该校一名初中男生。事发时，他身穿紫色运动服，携带一把9毫米手枪以及多发弹药进入教学楼。 在六层向教师和学生

0: 开枪。路透社的报道援引暖武里府警察局长的说法称，枪手共开了26枪。路透社提供的视频显示，多名学生躲藏在教室的课桌下，背景声中不时响起枪声，有学生受到惊吓小声抽泣。警方和特警进入学校处置期间，枪手一度继续开火，随后开枪自杀。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枪手的作案动机。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一支手枪，并在枪手随身的挎包内发现弹夹和20-30发子弹。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当天表示，枪手用于作案的手枪是其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作案前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校园枪击案发生后，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非常悲痛，他强调这正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并已责成相关官员对事件展开调查。阿努廷曾于今年2月签署命令，暂时禁止发放携带枪支许可证，为期1年。
1: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287万亿美元，较6月末减少3.77亿美元，为连续第3个月下降。日本财务省表示，外汇储备减少的原因是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导致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等债券市值下降。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日本外汇储备中的证券资产约为9273.32亿美元，较6月末减少12.5亿美元。日本财务省今天还公布了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二季度日本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不过汇率干预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
2: 数据显示，日本政府和央行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干预规模达11.73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000亿元。其中，4月30号单日干预规模达6.28万亿日元，约合2676亿元人民币，为日本有统计以来单日汇率干预规模新高。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不改变基本面，单靠汇率干预难以扭转日元颓势。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本月3号确认，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干预后，日元汇率3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
1: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7月当月，中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暑期以来，大量的外籍旅客来华旅游，带动离境退税业务增长。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3: Everything very good.
4: Those are compliments from China. The shirt, some clothes, very nice.
5: Buses, shoes, all of the stuff for girl, for our families. My luggage wasn't enough for it.
6: Some products of skincare. It's famous in Italy, the China skincare.
7: Bags, is, yes.
8: The luggage.
7: Yeah, luggage. Yeah, amazing country and amazing food, amazing people.
9: 外籍旅客在北京购物，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要想离境退税，首先第一步事情要做的就是来到离境退税的海关验核柜台，只需要扫码自己的护照，就可以在这台机器上进行自助办理。
2: 今年7月起，中国离境退税全面。

0: 面推行小额抽检和无纸化办理，记者观察到旅客办理退税的速度明显加快。
1: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0: how much money did you get?
1: I bought almost 2,000 RMB, and I will get almost 200 RMB.
0: That's nice.
2: 选择购买电子产品的也很多，您可以看到就有这么一票埃塞俄比亚的这个旅客呢，买了两部国产品牌生产的手机、耳夹式的耳机、电子手表，合计超过了10,000元，然后退税额也超过了1,000元。还有一些呢是我们潮流的一些盲盒，这些也很受到外国旅客的这个欢迎。全流程我们可以实现了无纸化的验放。
3: 离境退税政策优化下，中国游带动中国购火热。北京市日前还提出力争到2027年底，北京离境退税商店的数量实现翻一番，即买即退商店将超过100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台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于8月5号正式登场，然而演习首日便状况百出，不仅暴露出台军战备松弛与装备隐患，更因兴师动众打扰民众日常生活，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反感。
5: 8月5号深夜，赖清德亲自参与所谓反斩首演练，搭乘云豹装甲车从办公室逃往台军横山指挥所。此次演习将一连实施10天9夜。赖当局吹嘘贴近实战，试图塑造具备持久防御能力的假象，但实际上演习首日便状况百出，先是由坦克逃生门盖板因螺丝松脱而掉落路边，经民众提醒后才捡回，之后又发生 F-16 战机冲出跑道的事故。岛内民代针对这次军演的实际效果提出质疑，
6: 其实能力其实相当吃紧，那这样你连续频繁的演训，搞不好还没到打仗，部队就先被我们内耗这边拖垮了。
5: 对于此次演习宣称的所谓持久作战目标，岛内军事专家认为不过是痴人说梦。
7: 持久作战的目的是什么呢？叫做顽抗待援，等美军来救援。那试问一下，如果说到时候美军没办法来救援，那我们自己台湾怎么办？
8: 美国可能会来吗？川普这个精打细算的人，他已经告诉你了嘛，美国跟台湾的距离9500英里，他根本不可能派军队来台湾为你打仗啊。
5: 此外，今年的所谓城镇韧性演习兴师动众，不仅首次要求岛内银行、药局等场所暂停营业，还首度加入断网演练，在14个县市强制降速手机移动数据，遭批评过度扰民。
9: 没有应变政策，没有应变的配套措施，只是来找一般民众的麻烦。所以我觉得每次都本末倒置，民众要演训的是什么？逃难啊！当战争发生时，我要躲在哪里啊？
7: 为演习而的演习，真的是莫名其妙到极点，除了扰民之外没有其他太大的意义。
5: 岛内舆论批评此次演习不过是一场劳民伤财、纸上谈兵的政治作秀，除了制造恐慌、扰乱民生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4: 台军汉光演习8月5号登场，为期10天9夜。今年的演习不仅首度加入模拟网络断网演练，还首次要求银行、药局等民生场所暂停营业。今年5月才通车的淡江大桥也被纳入演训范围。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借演习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是在把全台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也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内心的惶恐不安。
10: 近日，台湾北部及中部地区的民众手机纷纷收到警报弹窗，内容竟是演习预告。此次演习首度增列的移动网络降速项目将分别于8月10号和8月13号实施，届时台湾中部和北部14个县市的民众只能用手机打电话、发短信，导航、移动支付等服务都将受到影响，波及人数近1700万人，约占台湾地区总人口的3/4。
11: 所谓的断网呢，其实呢，这是一种针对解放军信息化作战能力的恐惧。台军自知在控制网络空间、在电磁权的争夺方面，和解放军相比，它是全方位的落于下风，所以呢，只能是在一盘散沙的状态下进行这种有限的兵力运用。说白了呢，就是啊，整个的作战体系被彻底的打乱。
10: 今年的演习还首次要求银行、药局等民生场所暂停营业。今年5月刚正式通车的淡江大桥也成为台军实施阻绝与防务演练的关键地点。民进党当局还在相关声明中表示，演习视同作战，具有强制性，若拒绝配合管制，将被处以3万至15万元新台币的罚款。
12: 这些年来呢，几乎民进党当局每年都有一些新花样啊。

0: 把台湾平常的这老百姓去买菜的菜市场啊都要变成战场，把坦克车呢都开到市场公园旁边去，就是要来制造这种恐慌，要继续呢来配合他的所谓反中仇中去渲染大陆威胁的这个操作。民进党当局其实内心确实也是惶恐不安，害怕自己不断的挑衅台海的红线会不会有一天真的闹出战争来，所以他寄望的对象呢就是境外势力。
1: 就在台军大搞汉光演习前一天，日本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表面上看是所谓安全评估，实际上却对中国航母远洋活动、解放军台海周边演训等歪曲解读、恶意炒作，谋求为其介入台海寻找借口。其营造的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假象，更是进一步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出错误信号。此外，台民意机构近日通过了一部被称为星链条款的修正案，针对性放宽卫星通信外资准入门槛，为美国星链进驻台湾市场扫除障碍。民进党当局叫嚣称要借助星链对抗大陆，打造所谓战场不对称优势，岛内舆论质疑把通信命脉交给外部势力，无异于是在引狼入室。
0: 无论是美国他是要利用台湾做反华马前卒去消耗大陆，又或者是日本他其实是要利用台湾问题为他自己的自卫队呢来这个突破所谓专守防卫的限制，要来搞扩军，其实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在做盘算。平常啊，这些境外势力把台湾当成棋子，关键时刻就把台湾抛弃，沦为弃子。
1: 两岸综合实力和军事科技等实力差距越来越大已是不争的事实。近日播出的融媒体片《制胜》全方位展示解放军联合作战全域制胜的硬核实力，片中展示的新型装备与作战场景更是引发岛内媒体的高度关注。台湾《中国时报》刊发评论文章指出，台湾的政治话语长期被所谓抗中保台所绑架，绿营媒体与政客不断强调大陆的所谓威胁，却刻意忽略大陆在经济、科技、军事上的进步，这种自大与自以为是正是井底之蛙的心态。台湾时事评论员尹乃菁分析认为，制胜传递了明确信号，如果外部势力胆敢介入，将会付出巨大代价。
2: 第二届全球医疗峰会7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吸引了近200位演讲嘉宾，超过3000人参与。本届峰会为期两天，旨在通过对话交流加速培育医疗领域的新质生产力，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与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的对接。
3: 本届峰会以跃变从突破发现到影响全球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医疗、科研成果转化、医疗支付以及全球资本合作等议题展开，探讨香港如何发挥连接内地与国际市场的独特优势，助力国家医疗创新成果走向全球。
4: 此次峰会由新丰天域集团与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举办，设立七大核心议题，涵盖 AI 医疗、长寿科学以及脑健康等生命科学领域。其中 AI 医疗旗舰论坛将深度探讨 AI 如何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推动人工智能加医疗进入规模化落地的新阶段。
5: 但今天呢，我们就加了两个比较重要的元素，第一个重要的元素是 AI， AI 在影响医疗每一个步骤。然后第二呢，就是前沿治疗，这个也是今年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我去年应该讲者应该有5倍的规模，然后从明天开始呢，也是会有双会议室的双分享的这样一个平台，我相信明年会做得更大。
6: 我们相信协同效应。今天我们汇聚的人才、汇聚的企业，在我们当中其实有着投产学研证不同的整个生态圈的不同的代表，这可以说明了大家对香港作为国际的这个创科中心，在生命医药跟健康医疗等等的发展是非常有信心。
4: 本届峰会还将围绕生命科学创新生态的完整链路展开，聚焦行业核心痛点与突破关键，致力协助内地创新与国际市场接轨，促进政策引导与商业路径同台交流，为各项医疗创新寻找加速落地的实践方案。
2: 8月6号，第14届海峡青年联心会在福建福州举办。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的主场活动，本届联心会以交流、奋进、融合为主题，旨在深化两岸青年在情感

0: 展、社会、经贸等领域的融合发展。活动共吸引1100多名两岸青年参加，其中台湾青年650多人，手来族327人。
1: 本届联新会聚焦情感融合、经贸融合、社会融合、全域融合四个维度，设置传承、烛光、共筑三个篇章，多位台湾青年分享了自己寻根认祖、创业及扎根福建的融合经历。
2: 来体验体育啊、美食，然后呢来这边创业，然后给自己追梦的一个旅程，我觉得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随着我们两岸的交流越来越密切，那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来这边，不管是学习、安家或者是工作会越来越紧密。
3: 然后后来发现是福建的政策对于台青是最友好的，也是最丰富的，然后给予我们就是刚开始可能资金不是那么丰厚的青年们来到这边创业会比较容易，因为不管是就是成本还有店租啊相关的人力这些的考量，所以我们决定就落在福州。
1: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5+1共建合作事项及福州市支持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第3批措施，
4: 突出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旨在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先行城市，为台湾青年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多便利，进一步推动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同心同行。
5: 这两天，中国多地高温记录频频刷新，用电负荷曲线持续攀升。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今年入夏以来最大用电负荷已累计11天超过2025年最大值，其中用电负荷峰值最高达到15.5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历史极值新增约4500万千瓦。各地全力以赴采取新技术、新手段，保证迎峰度夏期间电力生产供应平稳，稳稳守住民生用电底线。
6: 在新疆塔城，电力部门在不停电状态下开展了高难度检修作业，工作人员搭建临时供电通道，完成线路隐患消缺，为错开用电高峰，减少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同时也避开高温时段户外作业，多地电力部门利用夜间窗口期进行检修或施工。在浙江杭州建德，供电部门在夜间依靠智能设备巡检排查隐患，
7: 白天户外温度高，设备散热差，设备数据不准，到了夜间环境温度降下来，设备真实发热缺陷才能清晰显现。
6: 在迎峰度夏保供中，虚拟电厂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用电高峰时将分散的充电桩和电力集中起来，通过智慧平台调度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
8: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天璇灵犀，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提供虚拟电厂要在哪里调、调多少的策略，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6: 不只是深圳，今年上海、江苏、安徽、浙江多地都在用虚拟电厂开展高峰负荷调节。上海聚合71家运营商，可调能力突破270万千瓦。浙江实现削峰填谷双向调节，累计响应电量超过1亿千瓦时。目前全国虚拟电厂已超470个，最大调节能力超过1600万千瓦。面对迎峰度夏大考，江电入渝工程依托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将新疆戈壁地区的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直送重庆负荷中心。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工程最大输送功率达600万千瓦，约占重庆电网今夏最大用电负荷的1/5。在安徽，6月底投运的陕北到安徽特高压工程也有力支撑了当地的用电需求。目前工程已累计输送电量超过20亿千瓦时，每天送电量超7000万千瓦时，约占合肥日用电量的1/3。
9: 过去我们会担心，特别是用电高峰期会担心那种会停电，但那两年好像不会发生了，也没那种担心的。但是家里面的那种用电设备肯定是越来越多了，什么扫地机器人、冰箱、烤箱、洗烘一体机，老百姓过日子是真的是舒适了。
6: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最大输电能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46条特高压工程正源源不断将西北、西南富余电力向中东部负荷高峰地区。

0: 与快速驰援。
1: 持续高温让纳凉出游正当其时，从沉浸夜游赏雅乐灯火，到山野林间观云雾清风，各地因地制宜换新业态，催生鲜活的避暑经济，让游客于多元场景中邂逅清凉夏日。
0: 连日高温天气让夜间休闲项目广受青睐，在北京北海公园，经典夜间文化活动采用一步换景的游园模式，游客穿行亭台回廊之间，沿途欣赏古琴、昆曲、古典舞蹈等文艺演出，行进间完成沉浸式园林夜游体验。
2: 今年灯光升级我们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在保护古建的基础之上，可以让夜游的项目更加的精彩。
3: 这个夜游的活动让这个名胜古迹能够火起来，跟以往的单纯的去参观景点有很大的不一样。
0: 保定涞源县的白石山位于800里太行的最北端，入夏以来景区平均温度稳定在21摄氏度左右，吸引大量游客登山纳凉。
4: 白石山拥有高低错落的100多座山峰，主峰的海拔呢超过了2000米，越往上走啊，体感上就越凉爽。现在实时的温度显示呢只有16摄氏度，
5: 又有云又有雾的，都挺漂亮。
0: 浙江丽水缙云县大洋镇依托高山清凉气候与盘山公路资源，成为摩友圈今夏的网红避暑打卡地，舒适的骑行路线与山水风光吸引大批摩托车爱好者前来避暑集结。当地打造机车驿站，为骑行爱好者提供休整服务，同时推出消费联动活动，摩友可凭打卡凭证获得周边民宿、农家乐优惠。据统计，仅7月份，大洋镇高山片区餐饮、住宿等避暑经济总量已突破234万元。
1: 继续关注西班牙飞抵休达的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6号在欧洲议会一场视频会议上表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与摩洛哥仅隔一道边境围栏，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休达被称为欧洲之外的欧洲。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人的小城，却一次次成为欧洲移民危机的前线。为什么那么多非法移民选择来到这里？他们最终又能否进入欧洲？而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来说，这场危机又意味着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来到休达，希望寻找答案。
6: 在休达移民临时安置中心附近，记者遇到了一名来自摩洛哥的非法移民哈桑。他告诉记者，自己冒险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休达，而是为了寻找一份工作。工作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对于不少非法移民来说，休达只是进入欧洲的第一站，他们真正希望抵达的是西班牙本土，甚至欧洲其他国家。然而，当越来越多人涌入这座边境小城，当地居民感受到的却是另一种现实。出生于休达的克里斯蒂娜告诉记者，这座城市长期以来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社会秩序一直较为稳定，但这次大量非法移民进入后，当地居民明显感受到压力。而更让他担忧的是，不少人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相信了一些并不存在的欧洲梦。
7: Ceuta es una ciudad pequeña, la verdad que, fíjate, allí convivimos 4 culturas y no hemos tenido nunca ningún problema. A ellos les prometieron que en España les íbamos a dar pues, trabajo, comida, casa o lo que fuera. Es que ellos dicen que los mensajes que les dijeron a ellos pues, fueron de promesas falsas.
6: 理解不代表没有担忧。对于许多休达人来说，他们理解非法移民希望改善生活，但也担心这座城市已经超过了承载极限。
8: Ellos viven en unas condiciones de pobreza y necesitan mejorar sus condiciones de vida. Yo les entiendo, pero hay que entender que nosotros aquí no damos abasto, es que no cabemos más. Nosotros somos unos 83.000 y han entrado.

0: Grado unos 70.000. ¿Cómo se come eso? Es que no podemos, no tenemos espacio físico, ni capacidad, ni estrategia para poder mantenerlo.
1: 随着边境逐渐恢复正常通行，这场危机最紧张的时刻已经过去，但对于修达人来说，危机并没有真正结束。在修达开了十多年出租车的当地司机卡里姆告诉记者，目前仍有不少非法移民滞留在城市各处，他们既无法前往欧洲，也不愿返回摩洛哥。
2: Algunos no quieren irse a Marruecos y se están escondiendo por aquí en los campos, en los montes, en la playa detrás de las piedras, en barrios, detrás de garajes, detrás de edificios, detrás de supermercados.
1: 卡里姆告诉记者，很多非法移民最终选择离开修达，并不是因为已经实现了进入欧洲的目标，而是因为现实远比想象更加困难。
2: Gente porque sale por su propio pie, porque sabe que aquí no hay nada. Dormir en la calle, sin comida, sin agua, la gente ya ha dado lo que ha podido. No tienen dinero aquí. Su dinero, los francos, aquí, muchos establecimientos no cogen el dirham, que es su moneda oficial. Por eso se están yendo a la frontera por su propio pie. Nadie lo está echando, solo lo estamos guiando. Y se van porque prefieren estar Marruecos que aquí así.
1: 对非法移民来说，真正的目的地是欧洲腹地，而从修达进入西班牙本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3: 乘坐轮渡是绝大多数人往返西班牙本土和修达的方式，不过和西班牙其他城市不同，旅客在登船前往修达或者返回西班牙本土前，都需要接受证件查验，确认其具备进入申根地区的合法许可。而这似乎也在提醒着每一个来这里的人，虽然修达属于西班牙，但这里也是欧盟设在非洲大陆的一道外部边境。
4: 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受持续热浪影响，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6号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这是意大利首次对全部监测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5: 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红色预警意味着持续的高温紧急状态，不仅会对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脆弱群体的健康构成威胁，也可能对健康人群造成影响。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至少十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预警信息显示，除意大利北部城市博尔扎诺外，其他主要城市预计7号仍将处于红色预警状态。
6: So the best that I could do, I'm walking with a cloth. I have no portable fan, and this is the best that I can do. And keeping cool with liquids, my water bottle.
7: Siamo comunque, diciamo, ostaggio di un cambiamento climatico che anno per anno diventa sempre più evidente. Era già evidente l'anno scorso.
5: 安莎社报道说，意大利正处于今年夏季以来的第四轮大范围热浪，持续高温已造成多人死亡。高温叠加干旱和山火，对意大利经济活动造成冲击，农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
4: 今年夏季，欧洲多地持续遭受热浪、干旱和野火侵袭，一些河流水位刷新历史低值。欧洲观察人士认为，极端高温造成的多重负面影响相叠加，不仅推高企业经营成本和消费品价格，也给本已增长乏力的欧洲经济增加新的下行压力。
8: 持续高温和降雨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5号，莱茵河咽喉要道考布河段水位打破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预计未来几天水位将继续下降。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水位下降直接影响其航运能力。分析人士表示，如果干旱持续，化工、钢铁和矿物油等行业供应链将受到冲击，部分企业可能被迫减产。奥地利和匈牙利境内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经济学家估计，低水位可能给德国第三季度造成10亿至20亿欧元经济损失。此外，热浪给欧洲能源系统带来双重压力，一方面制冷设备使用增加，用电需求骤增，另一方面水资源不足，河流水温升高，限制核电、水电等运行，能源供应能力下降。能源供应趋紧还可能冲击铁路货运、钢铁和化工等行业，并增加通胀压力。如果电力供应紧张，工业企业将面临限电、减产和成本上升风险。 农牧业是最直接受高温冲击的行业之一，持续热浪增加作物和牲畜用水需求，推高灌溉、饲料、保险和防灾等成本。在法国，据估算，今年高温可能导致农业总产值下降10%，给法国造成最高约60亿欧元损失。高温引发的野火进一步放大了经济损失。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欧洲观察人士认为，本轮高温所暴露的已不局限于欧洲河流水位下降或某类农作物减产，而是欧洲交通、能源、水资源和产业体系对极端气候适应不足。极端天气正从偶发的外部冲击逐渐转变为影响欧洲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产业竞争力的长期变量。
9: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1: 妈妈，我想喝果汁。
1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1: 咱家果园
13: 咱放心。
11: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眼下，山东潍坊安丘市辉渠镇的300亩向日葵花海进入最佳观赏期，青山环绕之间，成片向日葵竞相绽放，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感受山野间的夏日浪漫。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赏花经济，将向日葵观光与乡村自然风光串联起来，带动了周边民宿、采摘等乡村旅游业态发展。据了解，花期从6月持续到9月。

0: 制造之城，和和泰州。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菲律宾向联合国交存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也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非国家海事委员会发言人称，中方在该区域进行的任何演习均被菲方视为非法行为。国防部发言人对此进行了批驳。
1: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菲方有关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非法无效的。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菲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需要指出的是，自1946年独立至今，菲律宾多次打着国际法旗号，通过国内立法扩张领土和管辖海域声索，已经引发南海周边国家的普遍警惕、反感与坚决反对。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
0: 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试射。日防卫大臣称，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远程导弹将成为日一种反击手段。此外，日航空自卫队还进行了新型导弹挂飞试验。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今天表示，日本再军事化妄动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1: 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

0: 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
2: 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接受审议。该方案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方案还规定，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正常通行，受到广泛关注。两家沙特媒体6号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大纲达成谅解。根据相关安排，海峡将开放60天，届时船只将经由海峡靠近伊朗一侧的航线进入波斯湾，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离开波斯湾。报道称，过往船只不会被征收过境费或者服务费，地区各方可以参与排雷等技术工作。消息人士还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可能在几天内公布。在协议获得批准后，美国和伊朗将恢复执行此前在巴基斯坦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在白宫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
2: 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还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特朗普未具体说明其以何种方式参与谈判。此外，特朗普还对记者表示，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已经大幅下降，伊朗战事很快就会结束。不过，特朗普关于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的说法并未得到伊朗方面证实。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加。分析人士表示，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意在彰显自身对外坚定立场。伊朗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做出妥协。另一方面，美方认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美国自认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并且最后海峡的通行必须依赖美国对伊朗和阿曼谈判结果的认可，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是当下中东地缘政治不可回避的现实。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不只取决于伊朗与阿曼关于通航安排的谈判，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与利益的交换。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但又承认协议尚未正式达成。与此同时，伊朗则表示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如何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3: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还是不容乐观，或者说至少不像外界报道中的那么乐观。那么本周初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其实都释放了有关重新开放海峡的这个乐观的信号，要达成某种临时的安排。但是我觉得这种安排恐怕没有这么快这么好。那么首先就是根据相关的报道，这个所谓的临时安排主要是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这个分配和安排上。那么现在的信息显示，这种新的航道可能是偏向于伊朗这一侧的，那么也就是说伊朗对航道拥有比较大的控制权。那么美国能不能接受这个局面，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疑问。

0: 同时，其实海峡问题不光是航道的问题，那么也有法理地位的问题。显然，美伊会在海峡到底由谁来控制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争议。另外，那么收费也是一个争议的点。那么伊朗现在提出的这个收费的费率，我觉得也很难得到美国包括海湾国家的同意。所以即便只是达成某种临时安排，我认为难度也不低。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伊朗各自不同的表述，而参与到谈判之中的阿曼，其实他的表态是相对的谨慎，甚至是沉默的。这个就可以看出，就是可能谈判的局面并不是像想象中的那么顺利。那么除此之外，我认为即便是达成了就海峡重新开放的某种临时安排，那么由于海峡的最终的地位问题没有解决，由于美伊关系的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那么这种临时安排它必然是脆弱的、不稳定的。那么很可能是达成了临时安排之后，双方很快又产生了争议，执行不了这个临时安排，甚至重新回到军事对抗的状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2: Now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3: 特朗普并未具体说明供应紧张的是哪些弹药，但他说，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密切关注尖端武器弹药的库存状况。据美国媒体此前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上周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军火库存不足的问题成为焦点。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因此起冲突。美媒称，特朗普对有关军火库存短缺的报道感到愤怒，认为这会削弱他在同伊朗谈判中的筹码。对于上述报道，特朗普六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作出回应，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扬言严惩爆料者。他还称对赫格塞斯的工作非常满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爆料称，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80%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此前，美国国防部已宣布与两家国防工业承包商达成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六号报道，多名美国政府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就美军弹药库存情况遭泄露展开新调查。过去数周，美媒持续关注美军因伊朗战事所致弹药严重消耗，据称特朗普对此十分不满。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遏制伊朗核项目的行动。特朗普的一些顾问称，特朗普对伊朗战事日益沮丧，认为能迫使伊朗终止核项目或结束战事的好选项所剩无几。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已过去5个多月，战争及其外溢影响对美国造成严重冲击。最新出炉的两项民调结果显示，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是多数受访者尤为关心的问题。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最重要问题的美国人则仅占1/10。
4: 美国马凯特大学法学院五号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现在更关心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而非伊朗战事。民调显示，自今年1月以来，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一直是美国人尤为关心的问题。56%的美国受访者将这一问题列为目前最重要或者第二重要的问题。仅有10%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的最重要问题。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六号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令中东走向混乱。仅有17%的受访者认为，这场战争将为地区带来稳定。 民调结果还显示，只有 35% 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朗战争。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国防与外交政策研究主任贾斯廷·洛根说，这场战争从开始那天就不受欢迎，此后变得更加不受欢迎。民调结果还显示，约 58% 的受访者认为油价将因伊朗战事而继续上涨，仅有 15% 的受访者预计情况会改善。此外，当被问及哪个政党在处理战争和恐怖主义方面有更好的方式时，在参与此次民调的注册选民中，37%的人选择民主党，选择共和党的比例为36%。这是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自2024年12月开始提出该问题以来，民主党首次在这一数据上领先。民调结果还显示，选民目前认为民主党在治理经济方面更胜一筹，这也是约10年来首次。路透社称，民调结果凸显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同僚在即将到来的11月中期选举中，寻求捍卫国会微弱多数席位时所面临的政治风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2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
5: 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列举了不适用出生公民权的部分特定外国人在美新生子女，如所谓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人员的子女，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的子女，参加赴美生育旅游人员的子女，以及通过在美境内商业代孕所产子女等。第二项行政令针对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行政令称，美国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长应采取必要行动，发布新的规章和指导方针，以遏制赴美生子，包括拒绝向企图赴美生子的人员签发签证，撤销以生育旅游为目的的进入或试图进入美国的外国人的签证，拒绝入境或遣返曾参与或计划参与生育旅游的外国人等。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了这一行政令。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也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均为美国公民。
1: 智利外交部6号发布公告说，智利与委内瑞拉政府代表5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交换由两国外长签署的外交照会，两国正式恢复领事关系。2024年7月，马杜罗在委内瑞拉总统选举中获得连任。智利、阿根廷、秘鲁等7个拉美国家政府不承认这一选举结果。委内瑞拉外交部随即宣布从上述国家召回外交人员，同时要求这些国家的外交人员从委内瑞拉撤出。再来看，据泰国媒体7号报道，泰国暖乌里府一所中学当天上午发生校园枪击案。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枪手是一名初中生。
4: 据泰媒披露，枪手是该校一名初中男生。事发时，他身穿紫色运动服，携带一把9毫米手枪以及多发弹药进入教学楼，在6层向教师和学生开枪。路透社的报道援引暖武里府警察局长的说法称，枪手共开了26枪。路透社提供的视频显示，多名学生躲藏在教室的课桌下，背景声中不时响起枪声，有学生受到惊吓小声抽泣。警方和特警进入学校处置期间，枪手一度继续开火，随后开枪自杀。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枪手的作案动机。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当天表示，枪手用于作案的手枪是其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作案前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校园枪击案发生后，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非常悲痛，他强调 这正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并已责成相关官员对事件展开调查。阿努廷曾于今年二月签署命令，暂时禁止发放携带枪支许可证，为期一年。
1: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287万亿美元，较六月末减少3.77亿美元，为连续第三个月下降。日本财务省表示，外汇储备减少的原因是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导致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等债券市值下降。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日本外汇储备中的证券资产约为9273.32亿美元，较六月末减少12.5亿美元。日本财务省今天还公布了今年四月至六月汇率干预情况。二季度，日本累计实施三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不过，汇率干预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
5: 数据显示，日本政府和央行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干预规模达11.73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000亿元。其中，4月30号单日干预规模达6.28万亿日元，约合2676亿元人民币，为日本有统计以来单日汇率干预规模新高。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七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不改变基本面，单靠汇率干预难以扭转日元颓势。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本月3号确认，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干预后，日元汇率3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0.13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
6: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七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上半年良好的增长态势，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1: 当前暑期电影市场火热升温，正在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创新打造人人都能玩的电影梦工厂，将电影工业前沿科技搬到现场，让观众近距离体验电影工业的创新魅力。
7: 傍晚时分，国内首个多形态机器人巡游精彩上演，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狗轮番亮相，人工智能与电影科技融合发展的新场景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看。在电影工业体验展区，系列电影工业前沿科技集中展示，全国首款坐观式虚拟现实电影座椅系统亮相，虚实交融的观感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
8: 我觉得这个比在电影院看效果要好得很多，而且就感觉自己在身临其境。
9: 我们的虚拟现实电影座椅系统，它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势能控制系统，支持双目 8K 60帧级视网膜画质。一把椅子呢，就是一个影院，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放映形态，让观众呢从看电影到走进电影。
7: 依托数字互动技术，观众只需输入指令，便可一键生成电影场景，让普通的观众能够从单纯的电影看客变成电影的创客，亲身体验数字化技术为中国电影工业带来的潜力。
10: 我刚才体验了一把这个 AI 视频生成软件，我觉得非常的便捷。我觉得作为普通人来说，我们离这个电影制作越来越近了。
7: 本次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8月5号起在武汉市青山区启幕，为期5天，集中推出多场电影加系列主题活动，将电影专业技术转化为大众可看、可玩、可体验的互动项目。截至7号晚7时，青山全区已吸引客流近72.6万人次，同比增长41%，有效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及文旅消费，相关领域消费额同比增长25.4%。
1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2: 妈妈，我想喝果汁。
13: 汇源集团全换新，
12: 咱家果园，
14: 咱放心。
1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莱茵河水位近来降至历史低位。在德国科隆市，拆弹人员6号拆除一枚因莱茵河水位显著降低而露出水面的二战卫报重磅炸弹。据德国媒体报道，这枚炸弹于5号晚在科隆莱茵公园附近被发现。出于安全考虑，方圆400米范围内大约360人被疏散。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废弃的一枚猎鹰9号火箭残骸于5号撞击月球。韩国宇宙航空厅和美国航空航天局6号公布了撞击前后月球表面的对比图像。图像显示，火箭残骸撞击后，月球表面可见撞击坑的痕迹。研究人员表示，这次火箭残骸撞击月球有望为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拟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军关键弹药库存告急，而就在此时，美军却被爆出准备重启超级大炮项目与建造特朗普级战舰，美军真实战力还剩多少？美国针对古巴制裁升级，中情局被指已秘密设立工作组，中东战事焦灼之际，美国是否准备在加勒比海开辟新战线？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也是不允许被运进日本的。就此有观点指出，一旦日本陷入危机状况，美国的威慑力量就无法发挥作用，也就无法保护国民生命，由此产生了矛盾。外界认为高市早苗也有这样的想法。
1: 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爆发后，以前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日本保守势力开始公开主张应考虑参照北约模式引入核共享机制。在核共享机制下，北约绝大多数成员国不拥有、不生产核武器。美国在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土耳其等部分成员国部署战术核武器，这些核武器由美方全权管控，但在发生危机时可经美方授权由东道国军队使用。目前美国在其他北约国家部署的战术核武器主要是由战机搭载的 B61 型核弹。
2: But in an extreme scenario like all-out war with Russia, the president could allow American nuclear weapons to be loaded onto an allied aircraft like this.
1: 按照北约官方表述，核共享机制让无核成员国能够参与联盟核政策制定与预案规划，无需自研核武器即可获得安全兜底。
3: NATO is a nuclear alliance. We're ultimately preparing for what would be the worst day.
1: 分析指出，日本保守势力设想的日本版核共享核心是美国把核武器部署到日本领土，日本参与核威慑规划与演习，战时可由日本自卫队平台投射美军核武器。日本媒体8月2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
4: やっぱりその76%という数字はびっくりするほど僕は低かった。80-90%であってほしいなと。その3番目を絶対出しちゃいけないんですよ。
1: 据日本国会统计，从高市政府2025年10月上台到今年7月底，日本全国已有至少128个地方议会向日本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
5: 持ち込ませずは持ち込ませせずの方がいい。
6: そのまま堅持していくべき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ね。ここでまた大きく見直す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けど、それはいかがなも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号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
7: 高市等日本保守势力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允许美军在日本部署核武器。事实上，冷战期间美国就曾经在冲绳部署过核武器。
1: 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就有意在日本部署核武器，但考虑到日本民间的反核情绪及日本政府的抵触态度，美国最后放弃了在日本本土部署核武的计划，转而在冲绳部署核武。72岁的冲绳民众重村渠一俊表示，他在高中时曾亲眼见过一种巨大的武器。
8: 配備されてる時の状態は見たことないんですけど、ただこれが解体されて撤去されるのを見て、
1: 经美方资料证实，他当年所看到的是一款名为马斯 B 的巡航导弹，可搭载核弹头。美国国家档案馆中保存有当时组装该导弹的记录，其弹头威力约为广岛原子弹的70倍。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冲绳部署马斯 B 巡航导弹。冲绳县恩纳村至今仍保留着一个导弹发射基地遗迹。
9: こちらをご覧ください。火の事故を防ぐことだったんでしょうか。ノースモーキングと書かれてますね。
1: 导弹发射基地内部空间被厚实的混凝土包裹，深处是设有核武器发射按钮的控制室，包括这间控制室在内，基地的核心设施均隐藏在地下。沿台阶而上即可通往导弹发射口，从外部看发射口共有8个。日媒称，这表明当时该基地处于随时可以发射核导弹的状态。在冲绳县伊江岛，美军还曾进行过模拟核弹投掷演习。
10: Yeah, but it was the only range where we could practice dropping weapons, so we used it all the time. We tried to get 20 hours a month.
11: So did you recognize like、this is a training for dropping nuclear weapons?
10: Yes, that was what, that's what it was for.、It was a delivery system for a nuclear weapon.
1: 1972年，美军将部署在冲绳的核武器撤走。
12: 核兵器を沖縄に置かなきゃならない事情がどんどん低下してきたと。それだけ水中で動く潜水艦、原子力潜水艦のようなものに搭載すれば十分ではないのか。沖縄の 陸地に常時置いておく必要はなくて、むしろそのことが、沖縄の 人や日本の多くの人が反米的な感情に。你拿了来他们要靠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1: 据悉高峰时期冲绳曾一度部署了约1300枚核武器成为亚洲核武器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日美曾达成密约日本允许美方在1972年以后仍可将核武器运进冲绳自民党执政期间一直否认日美存在相关密约直到2010年民主党鸠山由纪夫政府进行调查后才正式确认其存在。
7: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计划八月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防卫装备合作将是重要议题。
1: 据日媒报道访澳期间小泉将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防长举行三方会谈旨在推动日本最上级护卫舰出口至新西兰。此前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已获批准出口至澳大利亚而在印度期间防卫装备合作也将是重要议题日本首相高市七月访问新德里日印双方就日本向印度出口舰艇通信天线基本达成一致防卫省消息人士还透露日本计划派遣航空自卫队 F2 战斗机前往印度参加联合演训这将是日本首次向印度部署战机在日本刚刚发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中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日本试图为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据路透社6号报道三菱电机首席财务官藤本健一郎透露该公司将建设三座用于下一代战机的生产设施计划三到四年后投产。目前日本、英国、意大利三国正共同推动名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的下一代战机项目计划2035年开始部署。三菱电机主要承担航电系统的核心部分。
13: 日本的防卫装备出口策略正在发生转变全球作战空中计划是日本将引进的下一代战斗机过去日本一直购买美国成品但这次是共同研发项目该项目的投资额预计高达一万亿日元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正各自开展相应的研发工作
1: 七月日英翼下一代战机模型亮相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日本共同社称三国有意借此向世界展示技术实力同时也希望扩大战机销路以减轻巨额开发费用负担
13: 我身后就是全球作战空中计划战斗机的全尺寸模型预计2027年底进行飞行测试看看它的尺寸巨大的武器舱双发动机还有提升航程性能的大机翼可以看到上方的机翼有多大我只能弯着腰走路走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双垂尾这里非常有趣是隐身尾喷管这是一架隐身第六代战斗机
7: AI 热潮带动下全球各类芯片供不应求世界首富马斯克6号公布了一项超级芯片工厂项目他说这座工厂将是地球上最大的建筑相当于50个五角大楼
1: 当地时间6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与特斯拉公司共同宣布两家企业联手打造的超级芯片工厂项目 TerraFab 选址德克萨斯州格兰姆斯县初期投资额168亿美元外媒此前披露该项目最终投资额可能高达1190亿美元 SpaceX 当天通过社交媒体首次发布了 TerraFab 生产设施的概念视频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转发视频并置顶，他表示这将是地球上最大最有价值的建筑。据悉，

0: 该设施预计将拥有超过1亿平方英尺，约合930万平方米的制造空间。按照马斯克的说法，全部完工后， TerraFab 的规模相当于50个五角大楼。 今年3月，马斯克正式宣布将启动 TerraFab 项目，旨在为特斯拉电动汽车、人形机器人以及 SpaceX 计划打造的太空数据中心提供自研芯片。他表示，今后人形机器人一年的产量可能达到10亿甚至上百亿台，因此全球芯片总产量仅能满足特斯拉和 SpaceX 未来一小部分需求，要么自己建厂，要么面临芯片短缺。
1: Very grateful to our existing supply chain, to Samsung, TSMC, Micron, and others, and we would like them to expand as quickly as they can, and we will buy all of their chips. I have said these exact words to them, but there's a maximum rate at which they're comfortable expanding, but that rate is much less than we would like, and so. We either build the TerraFab or we don't have the chips. And we need the chips, so we're going to build the TerraFab.
0: 值得注意的是， TerraFab 项目计划在同一地点完成先进逻辑芯片和存储芯片的制造、封装与测试。不过，项目投产的具体时间表尚未公布。 目前，特斯拉与 SpaceX 这两家马斯克掌舵的企业都把人工智能相关业务作为今后发展的重点。 7月初，特斯拉宣布仅用时46天就拆除了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工厂的 Model S 和 Model X 电动汽车生产线，公司正在安装用于生产人形机器人擎天柱的量产生产线，预计今年晚些时候投产。马斯克多次表示，擎天柱未来将成为特斯拉产量最大、最重磅的产品。 但他同时强调，人形机器人几乎所有零部件都是全新的，没有现成的供应链，因此量产难度极大。
1: You know, at least with electric cars, the non-electric powertrain portions of the cars had an existing supply chain, so you could go to existing suppliers for wheels and side mirrors and windshield glass and that kind of thing, body panels. And but with Optimus, there is no supply chain, so we've had to build up a supply chain in its entirety, or in-house the production.
0: 马斯克坦言，在量产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特斯拉人形机器人产量爬坡都将非常缓慢，投资者不能抱有过高预期。
1: The initial portion of the S-curve will be quite flat and long because of the newness of the parts in the robot.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hardest product to scale manufacturing that we've ever made at Tesla.
0: 此外， SpaceX 重心也在急剧转向 AI。 SpaceX 上市后的第一份财报显示，该公司二季度营收达78亿美元，同比几乎翻倍，但同期资本开支增加速度更快，其中投向 AI 领域的高达158.3亿美元，占比超过85%。 伯恩斯坦研究公司认为， SpaceX 数万亿美元估值的核心支撑在于太空算力等前沿业务构想能否实现。在马斯克看来，把 AI 数据中心搬到太空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要充分利用太阳能。按照太空算力的构想，地面端通过激光通信链路向太空发送 AI 指令，卫星搭载的人工智能芯片随即进行处理，整颗卫星由巨型太阳能电池阵列供电。 多颗 AI 卫星组网构成互联式太空算力网络，运算结果可在瞬间回传至地球。In
1: order to get to any meaningful percentage of the sun's energy harnessed, you have to go to space. If you wanted to get to say a millionth of the power output of the sun, you would have to increase civilizational energy harnessed by much more than a million. So we currently use much less than a trillionth of the power output of the sun.
0: 马斯克4号表示，计划2027年向太空发射算力卫星。
2: It's just the beginning. We need to get them up there. We need to prove it works. The real question is, how do we scale this up?
0: 6月上市以来， SpaceX 的股价已大幅下挫，马斯克的个人财富也从最高时的1.3万亿美元缩水至目前的约7200亿美元。 华尔街日报指出 SpaceX 几乎所有雄心壮志都取决于是否能以低于现有火箭的成本实现更大的有效载荷运力，这意味着该公司几乎再也承受不起新建项目继续出现波折。美媒援引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大约需要发射143次星舰才能将一吉瓦的算力送入太空，这一算力规模大致相当于一个大型地面 AI 数据中心。目前星舰共13次发射，其中5次遭遇失败或出现重大飞行隐患，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猎鹰9号发射失败次数总和。马斯克4号表示，星舰的发射频率将迅速增加，预计从现在起大约一年后每天至少发射一次。
3: Starship has launched twice this year on test flights, so to reach a launch a day by next year, you know, that's an exponential increase. So, you know, a lot of big claims, we'll see how they hold up, but you know, that's what Elon is known for.
4: 因伊朗战事，美军弹药库存严重消耗一事持续发酵，特朗普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美媒则披露，美国用于生产武器弹药的多种关键原材料供应短缺。
0: 华尔街日报6号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就五角大楼弹药库存情况遭泄露展开调查。过去数周，美媒持续关注美军因伊朗战事所致弹药严重消耗，特朗普据称对此十分不满。一名官员表示，相关报道把特朗普气坏了，他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但就在6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5: Now,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As you know, our defense companies are building more plants right now than at any point in history. They're building plants for the Patriots, for the Tomahawks, for everything.
0: 美媒指出，美国要想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武器弹药产量，难度极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工生产所需的关键原材料供应不足。彭博社近日报道，早在2025年7月，美国国防部曾举行一次兵棋推演，发现如果中东等地区发生大规模冲突，美国的高纯铝供应将受到威胁。
6: It really is the magic metal. It put men on the moon. It put satellites in space. So for our energy infrastructure, for our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for almost every national defense application, you have to use aluminum. So it really is a critical mineral.
0: 高纯铝属于小众特种材料，在整个铝市场中的占比较低，但对于国防工业和航空航天产业至关重要，可用于制造战斗机和装甲车辆。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进口的高纯铝中约 90% 来自阿联酋。在五角大楼进行兵棋推演的七个月后，美国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今年三月，伊朗无人机袭击损坏了阿联酋重要工业设施，推动高纯铝价格升至四年来最高水平。虽然阿联酋相关工厂目前已经恢复运营，但完全恢复产能仍需数月时间。美媒认为，伊朗战事暴露了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一个关键弱点，那就是美国已经不再生产高纯铝。美国唯一一家大规模高纯铝生产商因能源成本飙升，于2022年关闭生产线，使美国政府不得不依赖外国供应商。此外，美国政府近日还宣布，将从8月底开始禁止金属钨废料和锂电池废料出口。由于熔点高、硬度大，钨是制造切削工具、汽车以及半导体设备等众多工业产品不可或缺的稀有金属。从战斧巡航导弹到爱国者防空系统，再到钻地炸弹以及战机零部件，钨几乎贯穿现代高端武器体系的各个环节，因此也被称为战争金属。锂电池废料通常被称为黑粉，其中含有锂、钴、镍、锰和石墨等其他关键材料。彭博社6号报道，白宫已邀请美国关键矿产行业高管于当地时间7号与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集中发布一批推动关键矿产开发与加工产业发展的举措。 知情人士称，受邀参会的企业既有力拓、必和必拓集团等矿业巨头，也包括芒廷山口材料公司、美国稀土公司等多家稀土企业。特朗普6号还签署了一份公告，宣布将对进口多晶硅衍生品

0: 加征 15% 关税，并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机制。据路透社报道，多晶硅是超高纯度硅材料，处于半导体与光伏制造供应链的最上游。厂商将硅片加工成太阳能电池，再把电池组装为光伏组件，应用于各类光伏项目。美国半导体制造业也离不开光伏产业的支撑。 光伏行业对多晶硅更大规模的需求，能够保障芯片制造所需原料的供给。
1: Polysilicon is sort of the foundational product that makes silicon wafers that become the AI chips and the chips that are in our phones and everything.
2: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4: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到底久等了！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6: 快都看，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呐！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
10: 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 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13: 小米鹏程，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
14: 幸福到家，
15: 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6: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17: 那我就放心了。
18: 金龙鱼1:1，不同于单机有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2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鲁花5S
21: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2: 运动，随时开始。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没条件，那就创造条件。喂，你好。
23: 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4: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与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夹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日里的云南气温回暖，热带雨林焕发出新的生机。作为亚洲象的主要栖息地之一，一个个关于人类守护大象的精彩故事在这片土地上发生。2001年4月，一个由五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造访了普洱市思茅区南坪镇的木乃河村，象群径直进入到了村民家中的厨房。人类厨房所能储存的食物还不够一头成年亚洲象塞牙缝，可他们为什么要挨家挨户地搜刮厨房，而不是选择农田呢？正当人们纳闷的时候，大家察觉大象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厨房中的食物。象群几次光顾后，村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大象对村中各家厨房的铁锅似乎情有独钟。
1: 当时老百姓就说啊，这大象经常到我们家来这个啃铁锅啊。在历史上文献里边也记这个，就是有记录，比如大象或者熊猫啊，他们叫食铁兽啊，他们都有去啃铁锅的这种这个历史记录。那我们研究发现，实际上它不是真正去吃铁，不是去吃人的食物，而是舔食那个盐分。
0: 盐对于哺乳动物具有多种关键生理作用，是维持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元素。不摄入盐，大象无法稳定维持新陈代谢。
2: 大象在时候我们不能来推，也有大象走掉2-3公里以后

0: 哎，那你来推着吗？
1: 邱贤昌是普洱市思茅区的一名亚洲象监测员。趁着象群正在休息，他和其他工作人员来到此处的一个硝塘投盐。硝塘就是富含盐分和矿物质的水塘。六顺镇位于思茅区西南部，这里野生亚洲象出没十分频繁，许多象群都会来到硝塘补充盐分。
2: 这个是天然硝塘，大象它来以后嘛，它皮面没有盐巴了，它就用鼻子掀开，把土掀开以后嘛，它吃了吃了就形成了这个大坑，哎，这样一往下，这个盐巴也多嘛。
1: 亚洲象之所以喜好重口味，是因为它们需要补充盐分来满足身体需求。但过于频繁的造访，让这个天然硝塘的盐分越来越少。盐分不足，象群就只能再去别的地方寻找合适的硝塘。为了避免它们四处奔波，人为干预显得尤为重要。
3: 它这个盐它会化了，它那个鼻子像我们这个手一样的，你看，它鼻子伸出来，然后就磕住泥巴，然后就放到嘴里面去嚼，嚼了以后，它就来这个线旁边喝水。
1: 现在六顺、南平等镇的村寨周边都已建有人工硝塘，象群不必再花费大力气寻找，当然也更不会再去到人类的厨房里翻找食盐了。
4: 你修好的人工硝塘，第二个月大象可能就找到了。那实际上，大象现在生活的这个栖息地被这个老百姓的农田啊、我们的公路啊、我们的村镇包围在一块儿了。那很多野外的这些天然的这种硝塘也消失了。我们帮大象来建人工的硝塘，进行这种栖息地的廊道的这种建设。那这些都是把它破碎化的栖息地，或者是被这个破坏的这个传统的栖息地，把它恢复。那这实际上是对大象的这种可持续生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1: 除了备好盐，给大象准备自助餐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云南，从21世纪初，人们就已经开始尝试建设大象食堂。这里是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在芒库村建设了约800亩的亚洲象食物园基地，种植竹类等亚洲象喜食植物。象群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有吃有喝的免费食堂，经常到这里来大快朵颐。
5: 这些是它被亚洲象吃过的，这些被损坏过的这些痕迹，一出水的时候它就来吃，还有些是叶子它也吃，这样就像这些嘛，它把这些竹干拆下来嘛，拽倒掉以后就吃它的叶子。
1: 每隔一段时间，保护区都会对食物园基地进行补植补造，确保基地功效的正常发挥。同时，管护站还修建了一些巧妙的小设施。
5: 水就从上边用这个胶管引过来的，引过来嘛，就是便于大象来取水，从那个食物园基地山头呢。那个水源的地方，
6: 食源地建设其实在野生亚洲象的保护方面也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它的食物源不够了，它就只能去闯入到人类的密集生活区，它不能长期的进行这种农作物的取食或者是什么水果的取食，它的身体健康也会受影响。营造更适合它的这种天然的食物源基地，能够尽量的让野象保持它的原始的野性和取食天然植物的这种习性。
1: 多年来的默默守护，让野生亚洲象对人类产生了信任感，但有时候它们也会给人类出难题。2020年10月17日，邱贤昌发现了一头

0: 因为贪玩掉进水池的小象。由于体型偏小，小象难以爬出这个水池。这头小象来自常年生活在六顺镇附近的一个象群，监测员们没敢贸然施救，是因为他们担心象妈妈和象群就在附近。可是等了整整一天，象妈妈和象群仍是不见踪影。于是监测员救出了这头小象，又把它领到象群经常出没的山林，让它去寻找自己的族群。
1: 你家妈妈在这种山啊，快去找你妈妈妈去了，给大自然去生活了。
0: 野象掉进水池的情况常有发生，当意外来临，救护和帮助是人类对大象的一种守护。2022年9月18日，六顺镇的团结村又有一头小象因为贪玩掉进了水池，而这一次的情况要凶险得多。眼前的水池深2.6米，小家伙明显没有意识到这个水深会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六顺镇林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志宇第一时间带人赶到了现场。
2: 当时知道那个老百姓叫的时候是有三头，有一头就静止了，另外两头可能在旁边在徘徊嘛。经过我们就用无人机排查以后，半个小时以后，旁边的两头象就可能去找那另外的30多头嘛。
0: 这头小象来自冉冉家族，这个家族是当地最早和人类打交道的象群，他们曾经放心地把冉冉留给人类照顾。而这一次，象群没有靠近水塘，为救援人员实施救助创造了条件。
2: 跟当地老百姓借了几个大锤，经过一番观察以后，可能是我们要去救助他吧，可能他也就有一边的吃到另外一边，我们找了一个比较水位比较低的，就容易把那个水池凿开了嘛，地方就是放水嘛，然后他就往那个口子里面爬出来了。他可能也待了差不多有2分钟左右，回头看着我们嘛，可能就是一个感谢的那个意思啊。
0: 人类向亚洲象提供帮助的同时，大象也在回馈着他们的善意。这一天，监测员在西双版纳勐腊县的森林中发现了大象足迹和粪便。
3: 大象其实在重建整个生态系统，它生活在森林当中的话，它要给这个森林开出一条道路来，让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可以在森林当中去穿梭。它的粪便对于那些粪金龟啊，好多昆虫它要把卵产在里边，还有更多的其他动物要吃这些昆虫，所以呢，它哪怕的一大坨粪便，对这个生态系统都是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0: 这群穿插于丛林中的亚洲象一共有15头，它们被称为润满群象。2023年3月13日早上7点左右，监测员挨冠和挨三甩像往常一样，正在对这个象群进行监测。很快，他们在鱼塘中发现了其中的2头。
4: 我们监测到2头亚洲象在鱼塘里，有一头爬不出来，地点是在6马眼教场山对山下鱼塘，
5: 在塘子里面洗澡嘛。然后应该是有一头小象就出不来了，然后那个母象就进去救那个小象了，把那个小象推出来了，之后那个母象就出不来了。
0: 尽力将小象推到岸边后，母象因为体力耗费严重，自己却无法脱身了。他在鱼塘当中拼命挣扎，另一头在岸边的成年母象很想帮忙，但经过几番尝试后依然束手无策。他只能用鼻子不停地轻拍，安抚着鱼塘中同伴的情绪。
4: 鱼塘边有点深，然后鱼塘底下都是淤泥嘛，然后他爬不起来，然后在鱼塘边爬来爬去，然后导致 将你将那些

0: 滑了，然后就上不来了。有时候会躺下来休息一下，有时候会站起来试着爬出去。
1: 大象越挣扎，淤泥翻起的越多，鱼塘已经变成了泥潭，原本干燥的岸边也因为水花溅射而变得越来越滑。岸上的母象一直在给同伴打气，它不停地安慰着同伴，然后就用鼻子去吸水，仿佛想把整个鱼塘的水都吸干。
2: 这肚子还动不动啊？
3: 那个离缺耳了。
2: 肚子动了，鼻子还在动。
3: 太累了。
1: 看到凭借大象自己的力量很难逃离这个鱼塘，当地政府多个部门很快组织了一支救援队，他们决定使用挖掘机为大象铺出一条上岸的路。看到营救人员的到来，在岸上一直想办法的那头母象竟然主动让开了。
4: 大概在个十几分钟吧，然后可能知道我们过去了，要就去救助那个母象了，可能他知道应该救援到了，他就放心了，然后他就走了。
1: 这时象群就在一旁的山中等待，既不离开也不靠近。挖掘机靠近后，被困母象没有表现出攻击行为，显得很平静。
0: 营业站那边就联系到一台大型挖机吧，然后把那个鱼塘把它挖出一个小口来。
4: 挖机靠近的话它会躲在边边上的，之后挖机把那个泥浆挖出来的话，它可能知道你来救它，然后就没有怎么害怕。
1: 很快挖掘机在鱼塘边上铺设了一个缓坡，被困的母象凭借这个缺口慢慢爬了出来。
4: 我记得爬上来之后走个几步就叫了一声，然后就走了。
1: 除了要为大象准备食物、水源和盐，发生危险时积极救助以保障它们的安全，当伤病来袭的时候，人类更要充当大象的救护员。
5: 五八，影片八八二八八。
1: 眼前这头成年亚洲象名叫平平，是一头因受伤被及时救助的野象。它被发现的时候，正在田地里横冲直撞。
6: 我们搞食物业的店去检测个大象吃的那些食物，是去到半路就突然碰到他，一看见他就冲过来追我们，背着一个背篓，背篓里面装着锅这些的，我一看就来不及了，我就把那个背篓就甩丢那里就往上跑，跑上去上面看呢，看它尾巴跟部那个地方有一个大伤疤。
1: 当人们在较近距离观察后，发现平平的臀部有一个面积很大的伤口，而且已经严重感染导致发炎，深深的痛楚正让他伏在地上疯狂地低声嘶吼。
7: 受伤肯定脾气暴冲，还会在这个庄几个地村庄在动攻击人嘛，所以就打电话回来跟机长报告，机长呢就征集了专家意见，专家看了以后就是像受伤了，如果让他在野外呢，慢慢一个他还可能有生命危险，第二造成人员伤亡，所以决定参照这个冉冉的救助经验把他救回来。
1: 当时由云南省林业厅紧急部署，一是由医疗专家、森林公安民警和麻醉师等多个工种组成的营救队伍迅速赶赴现场，

0: 救援队很快确定了方案，决定尽快找到合适时机为萍萍进行麻醉。可就在举起麻醉枪准备发射时，专家们突然意识到了一个严重问题。
1: 在麻醉以后，即使你打中了麻醉啊，他要8分钟、10分钟、12分钟，甚至有20多分钟，都还没倒下去。那么这个时间他还没被麻醉，麻醉有没有起效的时候，这个时间他会跑到哪里去？
2: 如果跑到了河里面，跳下就淹死；如果比较陡峭的地方，有可能摔死。
0: 为了安全起见，救助组派专人对萍萍进行严密的监测和跟踪，时刻观察她的动向。大家都在等待一个萍萍处于平缓地形的时机。
3: 天刚刚亮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设计组就报告了，说可以了，这个时机最好。我就下达命令，说全体救助人员注意，我们马上要实施救助方案。麻醉枪一响，那个枪就叫了一声，就往上面冲了大概有100多米、200米，那大象它才倒地啊。
0: 麻醉成功之后，救助团队才发现萍萍的伤情超乎了大家的想象。专家分析，她很有可能是在野外拒绝公象求偶后被对方用象牙捅伤的。萍萍需要尽快被运到条件合适的地点进行手术。简单处理伤口后，萍萍醒了过来，救援人员为她制作了一个合适的铁笼，随后用甘蔗等食物把萍萍引到里面，再用起重机将铁笼吊上了汽车。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萍萍在转移过程中表现得相对平静，没有攻击救援人员。
2: 大象我觉得它是感恩的懂爱的动物，你对它友善，它对你也友善。我们救助社没攻击我们，特别吊大象的时候嘛，本来准备要麻醉剂的，还没动嘛，把它吊起来。萍萍呢，哎，非常平静安静地看着我们，一动不动，很配合嘛。
3: 回来的时候警车开道，我说1小时不要超过20公里，慢一点开，慢一点，慢慢地硬着走，因为它有伤嘛。
0: 萍萍的伤情相当严重，如果不及时进行治疗，将会有生命危险。经过专家组的会诊讨论，大家最后决定为萍萍施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妇科手术。
4: 当时呢，情况也非常紧急，当时呢，也邀请了我们的这个整个团队，还有当地的一些妇科专家，带着当时人用的仪器过来。妇科手术的时候，这个仪器人用的嘛，对于大象来说肯定是用不上。
0: 面对体重约2.7吨的大象，这台手术该怎么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仪器和药物？这些问题让所有人都犯了难。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为野生大象做妇科手术的先例。
5: 不是，不接了。吃饭。
0: 在这台被称为当时陆地上最大的妇科手术开始前，专家组的医生们只能凭着经验为萍萍进行术前检查。
6: 非常深，然后呢，现在给他切开一个口，让他引流。
7: 等他不要推了。
8: 他走到这边。
2: 我是个医生，同台一次输液100瓶，一瓶针水，哗，有2分钟都不到，几十个人贴的针贴的一瓶，所以我们叫陆地上最大的妇科手术。
6: 麻痹是吃不需要。
0: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成年野象施行妇科手术。专家和工作人员用绳子固定好萍萍的2条后腿，医护人员配合妇产科专家为麻醉状态下的萍萍进行产道清创和囊肿切除手术。 他们将已经坏死的组织切除，然后再对伤口进行了缝合。
1: 我们呢，对大象的这一块的医疗技能、技术水平，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认识和提高。它是第一次，我们的人啊，医生啊，我们的妇科医生、妇科专家，跟我们的兽医、大象医生的嘛，兽医联合做手术，他们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起来的。
9: 再给他加力，对了，
10: 站起来，两个人伸头。
0: 术后，平平在众人的掌声中缓慢站了起来。他不停地将鼻子翘到头顶，仿佛在向帮助自己的人类表示感谢。虽然手术拯救了平平的生命，但还是留下了些许遗憾。
4: 手术的治疗当然还是非常成功，那唯一现在唯一留下的一个缺陷，那就是尿失禁，可能治愈不了了，可能一直会跟着他。
11: 他就是每分每秒都会在自己排出小便出来，他那个尿液是带有那种腐蚀性的嘛，会要把他那个脚用水把它冲洗干净，如果我发现有个破损啊，然后要用那个消毒给他消毒。
0: 经过精心治疗，手术过后的平平身体渐渐好转，终于恢复到了健康状态。他留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继续生活。温顺善良的平平随后成为象爸爸们的得力助手。由于他在野外曾经生育过小象，有着丰富的带娃经验，救护与繁育中心的然然、杨妞、小强和景景等小象都曾被平平给予过母爱。自救助平平后，对于出现伤病的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健康维护方案。象爸爸们会定期为大象做体检，量体温、测身高，获取血常规数据，将健康大象的生理指标与患病大象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进而为患病大象制定治疗方案，这为亚洲象的科学治疗提供了支撑。当大象找不到食物的时候，替他们规划；当他们遇到意外，立即施以援手；当他们遭遇伤病，及时给予救助和关爱。亚洲象在人类的守护下得以安然生活。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谢谢谢谢，
17: 应该的。
1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7: 应该的
18: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弄？
19: 这样吧，我画给您。
18: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
16: 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
20: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19: 这不就解决了吗？
18: 是秉持的公心。
2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9: 多。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22: 个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24: 上。
25: 行
24: 吧，
25: 乡里乡亲的，
17: 应该的，
1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大陆日前推出台青一家平台，助力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却遭到民进党当局屏蔽封锁，引发岛内舆论的不满。
1: 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青年打造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帮助台湾青年对接大陆交流、求学、实习、就业机会，让台青到大陆追梦、圆梦更加便利。截至目前，该平台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发布岗位近6000个。然而，平台上线后，陆委会却迫不及待跳出来指责大陆，声称所谓拉拢台青、掌握台青个人资料已被进一步运用施压。陆委会6号声称，已协调相关部门对台青一家网站进行封锁。
2: 专门在大陆相关的一些政策，就他们的人来，我们也怕；我们的人去，我们也怕。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对自己太没有信心了。
3: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那些想去中国大陆的人，你以为你用屏蔽的就可以让他不去登记啊？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官员是怎样自欺欺人就够了噻。
4: 赖当局害怕的从来不是一个网站，而是台湾青年亲眼看到大陆的发展机遇之后，不再相信赖当局的虚假话术，最终动摇到民党的一个基本盘。
1: 另据台监察机构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台湾地区赴大陆交流的小学生、初中生人数快速增加，其中小学生从2022年的38人。大幅增加至2025年的1045人，
5: 能够让台青去实习、就业、创业的一些相关讯息。民进党真的不需要阻碍、阻挠两岸正常、健康、有序的交流。
6: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或者台湾民众呢，其实呢，当他们来到中国大陆去走走、看看、生活之后呢，他们呢反而会成为呢两岸交流最坚定的支持者。原因是因为呢，他们觉得今天两岸的交流，其实对于台湾来讲会有得到，比如说更大的发展。
0: 连日来，台军在岛内高调进行汉光42号演习，极力的渲染所谓具备持久防御能力的假象。然而，演习过程却状况不断，岛内舆论批评，无论剧本如何花样翻新，依旧掩盖不了台军乱象丛生、不堪一击的虚弱态势。
1: 岛内有民众爆料，台军方驾驶坦克执行任务时，驾驶位逃生门盖板因螺丝松脱而掉落，台军方证实此事。有不少岛内网友嘲讽台军边开边掉装备，直言装备如同废铁一堆。此外，台空军嘉义基地一架 F-16 战机结束夜航训练返场降落时，因不明原因偏离并冲出跑道，事故发生原因仍待调查。另据台湾中时

0: 新闻网报道，台军近日在深夜开展防斩首演练，赖清德身穿防弹背心首次亲自参与。台防务部门称，为了模拟真实状况，此次演练特地使用三波不同车队进行。台媒透露，车队运行时，美方人员也在现场全程观察。此外，今年5月刚通车的淡江大桥于6号夜间封闭开展道路阻绝演练，台军在桥面架设钢刺尾、铁丝网等阻绝设施，企图借此延伸淡水河防线。台军方面大肆吹嘘本次演习花样翻新，然而岛内民众并不买账，有民众公开批评演习过度扰民。台舆论直言，民进党当局这时候扩大演习，无非是为了升高岛内民众对战争的恐惧，炒作恐慌情绪。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7号，以时代变局与两岸关系未来为主题的第12届两岸智库学术论坛在江苏无锡开幕。论坛由中国社科院台研所主办，来自两岸的近50名学者与会，围绕两岸关系内外环境新变化展开研讨。与会学者认为，台海处在变局交汇、棋局交错、乱局交争的关键节点，两岸专家学者应充分发挥智慧与担当，扎实有力推进祖国统一进程。8月6日，第14届海峡青年联心会在福建福州举办。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的主场活动，本届联心会共吸引1100多名两岸青年参加，其中台湾首来组327人。台军高调军演却意外频出，赖清德首次参与防斩首演练，台媒炒作美军全程观察，汉光演习暴露台军哪些漏洞，赖清德又会设计怎样的逃跑路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坦克掉零件，战机偏跑道，台军演习大出洋相。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军汉光42号演习近日登场，但演习首日便接连发生战车掉车门、战机冲出跑道等意外，引发了岛内舆论的热议。与此同时，赖清德首次参与所谓防斩首演练，台军还大规模操演阻绝作战。这场号称历来规模最大的汉光演习，究竟暴露出台军哪些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华女士，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0: 台军5号展开为期10天9夜的汉光42号演习，但演习首日便接连发生多起意外。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东一辆参加演习的 M60A3 战车在行驶途中，逃生门突然脱落，遭路过民众发现并通知军方捡回。台军称，事故是螺丝未锁紧导致。一架 F-16AM 战机在嘉义空军基地降落时发生冲出跑道事故，受事故影响，机场跑道随即宣布关闭，部分战机更是被迫转降其他机场。对此，台军宣称事故是偶发事件。
1: 台军的战车近20年来发生的重大事故呢，超过10多起。此次发生事故的 M60A3 战车呢，是上个世纪90年代引进的。为什么到现在还在延期使用这个老旧的装备？
2: 一开始演习就发现有螺丝钉脱落，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检查不落实，代表训练不落实，代表维修不落实，代表操作的纪律都有问题。这个是每一次演习一开始都会发生这些事故、这些意外，这个是不可以原谅也不可以接受的，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 M60A3 这样的一个坦克，主战坦克，台军的主战坦克，它的年龄很老了，30几年的历史了，老车。它的动力系统有没有升级？有，已经在做了。另外，对于它的炮塔跟射控系统的升级，那么经过评估以后，估计每一辆车要8000万元新台币，太贵了。所以台军目前来讲，高层他们一直在思考到底要不要执行，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执行。那为什么这辆坦克会成为每一次演习的台湾的主战坦克呢？因为有400辆，400辆就形成数量最大的，所以在沿海这边布阵通常都是用旧的坦克。那么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兵演中，它的主战坦克就是因为它的数量太大，目前无法取代，没有新的坦克，例如说 M1A1

0: M1A2 它的数量还不够，那因此在青黄不接的情形下，这种30车龄的被换成新的心脏之后还是在使用，这就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了。
1: 那么同时还爆出了 F-16 战机冲出跑道的事故，我们知道从1997年 F-16 交付台军使用到现在为止呢，已经爆出了11起重大事故，所以 F-16 为什么事故频发，您怎么来看待 F-16 在台军的演训当中爆发出的历次的事故？
2: 这个台军的 F-16 啊，它的这个故障率比较多或者事故比较多呢，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飞机的老旧，因为在美国呀，它的 F-16 保有量大约是1200多架，到目前为止啊也很多，但是呢，美军的这个 F-16 的机型呢变换的比较快，比如说从 A 型、 B 型、 CD， 然后不断的升级，而且呢机型比较新，所以呢它的这个新旧程度啊，就导致由于台湾地区呢，它购买的这个飞机呢时间比较老旧，所以60%都出现了机体裂纹，说明它老化了。第二点呢，就是从 F-16 这个飞机啊，它的设计制造上来看呢，它只有一台发动机啊，就是它的动力冗余不足，就是一旦发动机发生故障或者出现问题的时候呢，那飞行员就必须得跳伞，这是它设计制造上的一个原因啊。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台湾地区的这个 F-16 飞机，不管它升级也好没升级也罢，但是呢它的维修保养和训练是不足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就是它没有一架飞机是在参战的过程中是被打下来的啊，就被击毁的或者击伤的，没有这样的原因，全都是在训练中出现的这个事故。那而且这个事故呢，它讲的是一起，主要指的是机毁人亡，就是你飞机栽到海里去了，或者飞机啊就是出现故障之后呢，飞行员这个跳伞都没成功，因为机毁人亡嘛，这重大事故啊。
1: 但是对于这种高频次的事故率呢，台军给出的解释却是偶发事件。不过据我们观察，近些年来台军只要是重大的演习，它的装备呢就会发生故障，飞行安全呢也成为重大问题。那么这个所谓的偶发事件为什么成为常态呢？
3: 台军把事故定性为偶发，那么本身就是一套话术，是用来掩盖整个防务体系的深层问题。那么首先装备实在是太老了，台军大量的主战装备都是几十年前引进的，早就超过了合理使用的年限。而台湾是海岛的气候，高温高湿高盐，金属腐蚀泄露老化的速度远远高于一般环境，很多装备本身就是带着隐患在执行任务，稍微操作不到位，那么故障马上就暴露。而整个装备体系其实已经进入了这个事故高发期，而装备老就需要更精细的维护，但是钱又花错了地方。这些年民进党当局不断的加码对美军购，大把的防务预算流向武器的采购和外方的服务费，留给日常备件的储备、定期检修的钱被持续的挤压。审计报告多次指出，那么陆军常用的备件库存长期不足，老装备坏了只能够拆报废车的零件来拼凑，而空军很多深度维修在岛内根本做不了，只能够排队等着美方的排期，一边花巨资买新武器，那么另一边连基础的保障物资都跟不上，钱不够，而流程又形同虚设。而更严重的是，有经验的维修技术骨干大批的退伍，而基层岗位常年的缺人，新兵培训的时间又不够，对老装备有哪些隐患根本识别不出来。
1: 五号深夜，赖清德首次参与台军所谓防斩首演练。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演练期间，赖清德办公室先后驶出三组车队，分别沿不同路线行驶，疑似实施所谓欺敌战术。其中一组车队护送赖清德前往横山指挥所演练战时指挥防卫作战。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车队驻防营区，还是赖清德办公室后门，都有美方人员全程在场观察，凸显美方对所谓防斩首演练的高度关注。那么这一次台军进行的反斩首演练都演练了哪些内容？
0: 台湾的万军演习是根据这个安全单位他们所设计的，不管他在任何一个地方，他在他的住所或者在他办公的地方，或者是他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一旦发生了特种状况，例如说有特种部队的攻击，或者是他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者是战争发生了，那就必须要尽快的撤离，或是叫做转进。那也就是说要想尽办法把他送到 横山指挥所或是圆山指挥所这个地方来。那送的方式，一个就是由地面的方式来运送，地面的运送方式，那当然就是用云豹甲车，因为建立起一个防弹的甲车，所以通常都是由啊宪兵这样的一个部队，就是人武警这样的一个部队，他来负责，由安全部门主导执行的部队，就由啊宪兵这样的一种属于陆军跟警察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部队来去负责执行，所以通常是透过云豹甲车在地面上送进去。那如果地面上有困难，那该怎么办？由啊这个我们所谓的万军直升机，那也就是由黑鹰直升机用空中的方式把它运送过去，不管是在于啊他上班的地方有一个停机坪，或者是他居住的地方有临时的一个迫降的啊降落的一个地方，那么就送到啊台湾的防卫啊司令部或者防卫本部里面，那再由这个地方地下的通道送进横山指挥所。这个就是一般来讲在进行万军演习的时候，由安全部门来总负责，再由啊其他的防卫部门的部队来协助来执行这样的一个工作。
1: 这次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首次参与防斩首演练，我们看到他穿着防弹背心钻进了装甲车，那么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这就是他在为自己逃跑做预演，您怎么来看，唐所长？
3: 这次的汉官演习，赖清德本人首次参与了暂时转移的科目演练。根据岛内媒体的现场报道，台防务部门专门为赖清德设计了三套那么地面车队的转移路线，核心的打法就叫做迷惑战术，也就是用不同的行车路线来分散外界的注意力。在演习的当晚，最先从营区开出的是第一支队伍，那么由快速反应单位的重型机车和新型战术车所组成。这支车队不走远，就是在所谓的博爱特区的周边马路上来回的绕圈，那么故意慢速行驶，甚至刻意暴露行踪，目的就是让外界误以为核心人物就在车里。显然这就是一组诱饵，专门在市中心的敏感区域周旋，那么吸引外部的注意力。而相隔十分钟，第二支车队从营区出发，由六台岛内自研的八轮装甲车所组成，他们同样围绕着这个办公机构的外围街区行驶，那么路线跟第一队有重叠，但是方向是相反的，而且所有装甲车的外观完全一致，外人根本分辨不出来里面坐的是谁。那么这支车队也不直奔郊外，而是始终留在城市的核心区域机动，继续制造混乱。真正关键的是第三支车队，这才是当晚搭载赖清德本人的核心转移车队，路线跟前两队差别很大。那么营区出来之后，没有绕着市区环线，那么一路向大直方向前进，那么最终抵达横山地下军政指挥据点。整场演练中，赖清德穿戴好防护的装备，登上装甲车，完整模拟了暂时进入地下指挥所统筹军政调度的全套流程。
1: 在这一次的防斩首演练当中，我们看到有美军的参与，全程都在观摩，这是不是值得我们去特别关注的地方？
2: 因为美军呢，他是为台湾的军队啊提供一些帮助和指导的啊，有一些台湾的这些作战人员是到美国进行相关的培训的，所以美军认为他的这个作战理念，他的这种作战的样式是符合现代化战争的，是有比较强的这种就是取胜能力的，因为他一直在参加这种战争，所以呢他要把美国的这种或者说美军的这种作战的指导思想以及武器装备的使用方式来交给台军。当然他交给台军就是希望台军在未来的军事行动中能够像美军一样啊，来发挥这些武器装备的作用，能够就是在未来的作战中取得更好的这个战绩啊。这是美国帮助这个台军啊进行指导啊或者观摩呀啊所起的这种作用。美军为什么关注这个反斩首行动呢？因为作为一个战争一开始啊，那如果你的就是高层的人员被斩首了，那你肯定就群龙无首啊，你就没法指挥后续的作战了。所以美军非常关注，就是你如何从平时转到战时这个过程，还有一个就是台当局他怎么应对这种斩首行动。以前的汉光演习它也包括相应的这个内容，比如说我们就看到过蔡英文带着钢盔，然后穿上防弹服 钻进云豹战车，赶紧向指挥所转移。那么现在呢，是换成了赖清德。
1: 汉光演习。

0: 及还首次将刚通车不久的淡江大桥纳入阻绝作战。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军于六号晚间八时至七号清晨六时封闭淡江大桥十小时进行演练，期间五三工兵部队在淡水河道设置渔网、爆破油桶等阻绝设施，海军布雷艇则在近海释放水雷并模拟炸毁关渡大桥。同时，台军还部署风眼雷达车及复仇者防空导弹车，对台北港及河口实施低空警戒。
1: 近几年来呢，淡水河成为了台军演练的一个重点区域。那么此次具体的地点呢，是在淡江大桥练习了阻绝作战。这个阻绝作战想在大桥上怎么开展？赖教授，
2: 由于淡水河距离赖清德他们的上班跟居住的地方非常的接近，也就是在台军的评估里面，如果特种部队透过夜黑风高渗透进来，要去直接进行斩首行动的话，那他很有可能会走淡水河道，由淡水河道在万华、孟港、蒙甲这个地方上岸，直接就可以直抵到赖清德的上班的地方跟他的睡觉的地方，也就是他的住所了。所以他们认为淡水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防斩首行动的一个要道。第二个，巡弋导弹可以沿着淡水河来去进行，它比较有标的，比较容易找到赖清德上班跟居住的地方来进行攻击。所以他们要在淡水河里面布予重兵，布予防空的系统，来保护赖清德他的安全，这是一个考虑点。另外一个考虑点就是台北港，在台军评估里面，台北港是解放军登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港口，所以淡江大桥也就是淡水河道不管是控制夺取台北港，经由淡江大桥直接可以铺进台北市里面来，或者是由台北港这边直接进入三重，然后进入台北市区。还有一个就是海军陆战队可以沿着淡水河道进入到关渡大桥，然后上岸直接攻进台北市，所以淡水河是每一次演练的一个重点了。
1: 台军此次在淡水河的演练呢，还有一个值得我们观察的点，就是他把风眼雷达呢部署在了淡水河口，这是用来应对什么样的作战场景？
3: 台军把风眼雷达部署在淡水河口，针对的主要是三类的低空作战场景。那么第一类是防范低空突防的直升机，淡水河一路通到台北的核心城区，台军最担心的就是直升机贴着河面低空钻进来，直扑指挥机构和政务要点。风眼雷达本来就是低空搜索的好手，那么一旦发现目标，会立刻把位置传给配套的复仇者防空导弹车锁定拦截，那么这是他最基本的工作。那么第二类是拦截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那么巡航导弹飞得很低，会利用地形掩护，而远程大型的雷达容易被高楼和山体挡出盲区。风眼是机动的小型相控阵的雷达，专门补的是这一块近海和河口的低空漏洞，可以早一点发现导弹的轨迹，配合河口的阻绝设施，那么形成一层低空的拦截网。那么第三类是配合整个河口的防御体系，盯着所有从水面上空过来的目标。这次演练他们封了淡江大桥，那么工兵在河里布渔网、炸油桶，外海还在布雷，甚至还模拟炸桥，就是为了拖慢水面进攻。风眼就守在关键的位置，既看河面，那么也看低空，防止登陆部队配合空中载具搞协同的突击，把水上和水上的空域连起来守。但是岛内的舆论普遍认为，这套系统面对小型无人机明显是不够用的，因为无人机是典型的低慢小，就是飞得低飞得慢，个头小，反射的雷达信号非常的弱。而风眼原本是为了直升机导弹这类大个头设计的，那么它的过滤算法也是按大目标在调教的，现实里河面的波浪还有岸边的楼房甚至飞鸟都会产生这个杂波，系统能够轻松地分辨出直升机和导弹，但是无人机的回波跟海浪鸟的反射差不多，屏幕上全部都是假目标，真假难辨。
1: 刚才二位嘉宾呢都分析了此次在淡水河口的这次阻绝作战演练呢是漏洞百出的，对于解放军的导弹啊还有近程的攻击呢根本是没有办法抵抗的，但是呢还要进行这样的演练，台湾媒体认为这就是展开心理作战，您怎么来看？
4: 就是对于 台当局而言，

啊，只要你想搞台独啊，以武谋独就是死路一条。因为在这个军力非常不对等的情况下啊，无论这个台军现在做什么样的啊这种准备，实际上在解放军的强大的打击下，它是无济于事的。就是你想抗登陆，但解放军它登陆是立体的啊，首先是把这个岛整个围起来，四面八方都可以进行各种的登岛登陆作战。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两栖攻击舰的登陆，我们讲的这种伞降机降的这种登陆，那么也有在不同位置上的这个登陆，那这个台军它是很难抵抗住的。那还有一种所谓的阻绝作战，也就是我破坏公路，我破坏桥梁，但是解放军的工程兵他可以很快的啊，就是路坏了他马上就能修路，桥梁断了他马上就能够架桥。那你这个怎么能用就是毁坏道路和桥梁的办法哎，来阻止解放军的向前推进呢？那这个又是一个痴心妄想。那么你所谓的韧性作战也好，或者巷战也好，我们讲一个城市里边没有电没有水没有粮，这个巷战怎么能够坚持下去？你在山里打游击，这是解放军的强项啊！你在山里怎么就能够维持住啊你的这个军力？所以我们看到对于就是汉光四十二号的这种演习，那解放军他的任何的就是准备的这些作战的样式都可以打败啊，就是你的这种啊以武谋独或者是你的这种啊军事演习的这些项目。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演习首日就接连发生装备故障和飞安事故，汉光演习究竟是在展示战力还是暴露短板？答案已经不言而喻，这只不过是一场民进党当局的宣传秀。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泰，
2: 对，
3: 家常菜用绿泰，
4: 绿泰油好我最爱。
3: 康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 家常菜用绿泰，
5: 非配制好纯酿。
3: 常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中国国防部表示，中国军队坚决反制任何闹海挑衅图谋，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菲律宾侵权挑衅行径的

0: 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审议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拟禁止敌对方通行海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高额罚款。伊方表示，谈判在伊朗和阿曼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部分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美媒报道，美军已消耗近80%萨德拦截弹。特朗普下令调查美军弹药库存信息泄露情况。日本二季度三次干预外汇市场，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经济学家指出，高市政策是导致日元疲软的原因之一。据报道，菲律宾向联合国交存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也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非国家海事委员会发言人称，中方在该区域进行的任何演习均被菲方视为非法行为。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对此进行了批驳。
1: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非方有关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非法无效的。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非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需要指出的是，自1946年独立至今，菲律宾多次打着国际法旗号，通过国内立法扩张领土和管辖海域声索，已经引发南海周边国家的普遍警惕、反感与坚决反对。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
0: 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试射。日防卫大臣称，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远程导弹将成为日一种反击手段。此外，日航空自卫队还进行了新型导弹挂飞试验。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今天表示，日本再军事化妄动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1: 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0: 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2: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3: 在大阪也有民众进行抗议集会。
4: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 抗议高市扫描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5: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2: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六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6: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六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
7: 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接受审议。该方案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方案还规定，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正常通行，受到广泛关注。两家沙特媒体六号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大纲达成谅解。根据相关安排，海峡将开放60天，届时船只将经由海峡靠近伊朗一侧的航线进入波斯湾，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离开波斯湾。报道称，过往船只不会被征收过境费或者服务费，地区各方可以参与排雷等技术工作。消息人士还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可能在几天内公布。在协议获得批准后，美国和伊朗将恢复执行此前在巴基斯坦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六号在白宫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
7: 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还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特朗普未具体说明其以何种方式参与谈判。此外，特朗普还对记者表示，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已经大幅下降，伊朗战事很快就会结束。不过，特朗普关于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的说法并未得到伊朗方面证实。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六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加。分析人士表示，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意在彰显自身对外坚定立场。伊朗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做出妥协。另一方面，美方认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美国自认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并且最后海峡的通行必须依赖美国对伊朗和阿曼谈判结果的认可，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是当下中东地缘政治不可回避的现实。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不只取决于伊朗与阿曼关于通航安排的谈判，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与利益的交换。
0: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六号报道，沙特媒体当天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的间接谈判进入到了最后阶段。
7: 报道称，消息人士说，美国与伊朗通过中间人进行的间接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在周末或下周早些时

0: 之后访问巴基斯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人士早前表示，阿拉格奇将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和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方希望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以促使美国和伊朗根据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启谈判。安德拉比表示，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局势显然将为各方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创造有利环境，并重申巴基斯坦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2: Now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3: 特朗普并未具体说明供应紧张的是哪些弹药，但他说，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密切关注尖端武器弹药的库存状况。据美国媒体此前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上周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军火库存不足的问题成为焦点。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因此起冲突。美媒称，特朗普对有关军火库存短缺的报道感到愤怒，认为这会削弱他在同伊朗谈判中的筹码。对于上述报道，特朗普六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作出回应，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扬言严惩爆料者。他还称对赫格塞斯的工作非常满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爆料称，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80%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此前，美国国防部已宣布与两家国防工业承包商达成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
1: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已过去5个多月，战争及其外溢影响对美国造成严重冲击。最新出炉的两项民调结果显示，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是多数受访者尤为关心的问题，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最重要问题的美国人则仅占1/10。
4: 美国马凯特大学法学院五号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现在更关心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而非伊朗战事。民调显示，自今年1月以来，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一直是美国人尤为关心的问题。56%的美国受访者将这一问题列为目前最重要或者第二重要的问题，仅有10%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的最重要问题。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六号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令中东走向混乱。仅有17%的受访者认为，这场战争将为地区带来稳定。民调结果还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朗战争。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国防与外交政策研究主任贾斯廷·洛根说，这场战争从开始那天就不受欢迎，此后变得更加不受欢迎。民调结果还显示，约58%的受访者认为油价将因伊朗战事而继续上涨，仅有15%的受访者预计情况会改善。此外，当被问及哪个政党在处理战争和恐怖主义方面有更好的方式时，在参与此次民调的注册选民中，37%的人选择民主党，选择共和党的比例为36%。这是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自2024年12月开始提出该问题以来，民主党首次在这一数据上领先。民调结果还显示，选民目前认为民主党在治理经济方面更胜一筹，这也是约10年来首次。路透社称，民调结果凸显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同僚在即将到来的11月中期选举中，寻求捍卫国会微弱多数席位时所面临的政治风险。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

0: 军七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对沙特南部奈济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据俄新社六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展开的对话意在掩盖其与延续战争的真实意图。欧洲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停止对乌克兰军事支持。然而，欧洲方面谈论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欧洲称将持续向乌提供支持，不计所需拨款规模，直至局势不再需要为止。格鲁什科表示，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才是欧洲理应做出的贡献。据泰国媒体七号报道，泰国暖乌里府一所中学当天上午发生校园枪击案，枪手是一名初中生，行凶后开枪自杀。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此次事件共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
1: 据泰媒披露，枪手是该校一名初中男生。事发时，他身穿紫色运动服，携带一把9毫米手枪以及多发弹药进入教学楼，在6层向教师和学生开枪。路透社的报道援引暖武里府警察局长的说法称，枪手共开了26枪。路透社提供的视频显示，多名学生躲藏在教室的课桌下，背景声中不时响起枪声，有学生受到惊吓，小声抽泣。警方和特警进入学校处置期间，枪手一度继续开火，随后开枪自杀。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枪手的作案动机。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当天表示，枪手用于作案的手枪是其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作案前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校园枪击案发生后，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非常悲痛，他强调这正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并已责成相关官员对事件展开调查。阿努廷曾于今年2月签署命令，暂时禁止发放携带枪支许可证，为期1年。
0: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2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
1: 数据显示，日本政府和央行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累计干预规模达11.73万亿日元。其中4月30号单日干预规模达6.28万亿日元，创日本有统计以来单日汇率干预规模新高。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本月3号，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确认，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干预后，日元汇率3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不过，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不改变基本面，单靠汇率干预难以扭转日元颓势。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策是导致日元疲软的原因之一。市场担忧，高市早苗提出的雄心勃勃的财政计划，包括增加防卫支出和暂时下调食品消费税，将持续令日元承压。此外，媒体也分析认为，真正决定汇率走势的仍是货币政策，如果缺乏政策配合，单纯依赖外汇干预，难以长期支撑日元。
0: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援引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今天中午12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日本鹿儿岛县与论岛附近向西移动。台风逼近，给日本南部多地带来强风和强降雨天气。冲绳县有3人受轻伤，鹿儿岛县上万户用户停电。
2: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称，7号上午，日本鹿儿岛县的最大瞬时风速达到42.2米每秒。目前，鹿儿岛县包括岩美市、天城町在内的8个地区已发布避难指示。

0: 据日本 TBS 电视台7号报道，冲绳县和鹿儿岛县已有约258,000人收到避难指示。此外，据九州电力消息，截至日本当地时间7号上午11点，岩美地区已有约22,000户用户停电。受台风影响，7号和8号在冲绳县和鹿儿岛县起降的航班共计约770架次停航。日本气象厅呼吁当地民众继续提高警惕，提防暴风、巨浪以及极端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
1: 台风白海豚经过10多天长途跋涉，今天17时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属于强台风级，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沿海地区登陆。白海豚登陆中国后，一种可能是西行，在江南中部一带短暂回旋，11号至12号影响华东地区及湖北、湖南等地。13号至14号，台风残涡与西风带系统共同影响山东、河南及京津冀地区。另一种可能是直接转向西北偏北方向，11号至14号先后影响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及京津冀地区。白海豚属于远洋台风，在日界线附近生成，长途跋涉朝中国沿海靠近，并经历了5次掩蔽置换，台风强度多次变化，可能以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的强度登陆中国，其生命史之长、移动路径之远实属罕见。好，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对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阿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再次续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金融合作，促进双边经贸往来。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中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1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2位。此外，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

0: 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受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5: 专属短号长情，
4: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举信赖，信立天地。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金龙鱼1:1:1，
13: 不同于单一油种，
14: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5: 健康好油，
14: 我选金龙鱼1:1:1。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6: 哎，碰一下钱就放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7: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8: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7: 放心吧。
16: 那我就放心了。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放话正与阿曼谈判，准备单方面重塑海峡通航规则，特朗普却称美方也在谈，美伊隔空各说各话，霍尔木兹棋局到底谁在执责？

美媒爆料，美军关键弹药库存告急，而就在此时，美军却被爆出准备重启超级大炮项目与建造特朗普级战舰。美军真实战力还剩多少？美国针对古巴制裁升级，中情局被指已经秘密设立工作组。中东战事焦灼之际，美国是否准备在加勒比海开辟新战线？

0: 明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六号，伊朗方面宣称正在与阿曼单边推进海峡航运的新协议，准备以途经领海的新航线取代原有的国际航道，美国被排除在谈判之外。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却称美方也在谈，而且进展良好，双方隔空各执一词，霍尔木兹棋局究竟谁在执子？与此同时，美国媒体爆出对伊空袭已经耗尽了美军几乎所有的地对地战术导弹，特朗普一天之内先否认，后又改口承认，称某些类型的弹药供应相对紧张。更为戏剧性的是，美军被曝竟从固执堆里翻出了超级大炮项目来应急，这场救急秀的背后，美军真实战力还剩多少呢？不仅如此，华盛顿的战略矛头近日似乎又突然转向了加勒比海，对古巴制裁升级，中情局被爆出秘密渗透，直指政权更迭。深陷中东战事，弹药告急之际，美国是否又准备在加勒比海开辟新战线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在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不过，特朗普关于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的说法并未得到伊朗方面证实。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与此同时，伊朗议会正着手审议一项名为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的强硬提案。根据方案初步文本内容，美国、以色列以及伊朗认定的敌对国家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
0: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现在呢，美伊在这个海峡的这个航运新的协议方面是各执一词。伊朗方面呢说美国被排除在外，我们是和阿曼谈的啊，关于这个航运的新协议。然后呢，特朗普出来说美国也在参与，而且进展良好。就是双方这种各执一词，您觉得传递出了什么信号？
2: 首先啊，必须肯定，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确实在谈判，但是这个谈判不是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这个谈判呢，其实一个多月来一直在伊朗和阿曼之间。

0: 这个谈判呢，聚焦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究竟走什么航道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如何开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如何管理？包括收费啊、或者如何收费等等啊、这样一些这两个问题。那么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在此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分着北线、南线啊。究竟走北线还是走南线？美国和伊朗一直在争执，而且由于这个走北线、南线这个争执呢，双方还不断的在交火啊。所以现在看来，据最新的消息啊，伊朗和阿曼之间接近于达成，就是暂时废止北线、南线，那么搞一条新的中间航线啊，分段分向来管理啊等等啊，可能接近于达成一致。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如何管理，现在看来伊朗是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啊。那么主要的管控权掌握在伊朗手里，那么与此同时，关于收费的问题呢，双方接近于达成，可能会收服务费啊。那么阿曼方面现在还是倾向于自愿交付啊，那么伊朗呢还是要强制交付啊等等啊，这样一些还没有最后定，大概是这样。那么至于美国呢？美国说，他也在谈，我觉得美国显而易见，不在这个伊朗和阿曼的谈判桌上，但是呢，我认为美国在这个谈判桌后边，啊，也就是说，阿曼和伊朗的谈判啊、背后有美国啊，那肯定有美国，美国是一个是密切的关注，我估计谈判的进展啊，阿曼随时会和美国沟通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阿曼和伊朗达成的任何的协议，关于同行的协议，最终如果美国不同意的话，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无法开放。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不同意的情况下，他不会放松对伊朗的封锁。那么不会放松伊朗对伊朗的封锁，那伊朗也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这两点结合起来，我觉得，美国说他在谈判桌上，那、也许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在谈判桌上。
1: 但是我们看到之前特朗普也说过，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会很快的开放，否则呢伊朗将会遭受到猛烈的打击。但是现在这个状况看起来，是不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问题上，美国的筹码实际上是越来越少了？
2: 的确是这样的。这个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很快进行开放，显然这是美国的一厢情愿，伊朗是完全把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问题上排除在外的。那么特朗普说，如果说伊朗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这实际上又是一次虚张声势和极限施压。应该说特朗普还是想让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因为呢，这个开放以后对他所面临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这些压力都可以大大的缓解，但是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能让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伊朗现在是看出来了特朗普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开放的这个问题上啊，实际上他面临一种这个困境，那么他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果采取相应的办法，可能让他自己身上所面临的政治、军事和这个经济上的压力可能更大，因此呢，伊朗采取的实际上是一种对伊朗来讲的话非常有利的这个策略。那么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他向这个有关的军事分析人员发了一个电子邮件，他想征询对付伊朗的一些奇思妙想，这恰恰证明美国现在手上没有什么更多的这个牌。而这个由中央司令部来发这个电子邮件，找一些军事分析人员来进行提供一些奇思妙想，集思广益来对付这个伊朗，这个路子实际上是错的。因为作为穿迷彩服的人来讲，实际上有两种，一种实际上是这个政策层面的，也就是参联会啊、国防部这些层面的这一部分这个军人，那么他可能对特朗普的决策有一定军事上的支持。另外一部分人员就是中央司令部这些人，他是行动层面，他正儿八经是打仗的，他是战术执行层面的。而这个要想解决现在相应的问题，它不是个战术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策和战略性的这个问题。所以应该征求所谓的这个集思广益，征求奇思妙想，它应该由政策层面的这些人去征求相应的意见，解决政策层面所面临的问题。恰恰他现在是在战术层面去找问题，药方子实际上现在是有问题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来，美国现在他面临的这个困境啊，很难得到这个解决。现在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更好的途径来这个解决他现在面临的困境，已经到了一个。

0: 让他现在非常难受的一个境地，
1: 就是药方开错了，
0: 开错了，
1: 可能背后体现的是这个病急乱投医。
0: 对，
1: 相比之下呢，好像感觉伊朗倒更为主动了。
0: 嗯，
1: 就你比如说，伊朗议会现在正在审议的是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管理方案，就是透露出来的消息呢，是准备这个方案里面准备说对美国、以色列包括伊朗认定的敌对国家的这个船只呢是禁止通行。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岂不是这个谈判，美伊之间的谈判没法继续了？所以您觉得这个方案或者说这个法案，它是不是伊朗的一种博弈的手段？
2: 那 很明显啊，这个而且还有点夸张。我们知道啊，伊朗议会一直是在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在此之前，几个月前啊，大家看到伊朗议会曾经酝酿并通过了一个。决定啊，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一个规则啊，或者一个制度等等。那么现在呢，又在酝酿啊，就是禁止敌对方的，就美国、以色列以及和伊朗敌对的这些国家的这个军舰，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等等。我觉得这些啊，实际上都本质上都是什么呢？伊朗也在学美国，就是用自己的国内法来管控这个。国际航道啊，是这么样一个，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其实，伊朗要把这个国内法，就是他，议会通过的这样一个决定，真的化为这个对外的政策的话，我觉得现实可行性并不大啊。正像之前，他议会也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制度，未必现在能实行得了，他还得去和阿曼去谈判。达成一个协议等等，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来讲啊，议会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呢，主要的还是在向美国施加压力啊。那么议会通过这个，实际上拉大了伊朗的和美国讨价还价的这个扩大了筹码，拉大了回旋的余地啊。我觉得它主要意图还是这个，其实现实可行性并不大。
1: 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美军弹药库存是不是出现紧张的这个问题，现在呢也引发了不同的这个看法。特朗普之前呢在社交媒体说，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已经予以了否认。但是呢，过了两天之后呢，特朗普又说，部分弹药确实存在库存紧张的状况。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美国目前拥有大量弹药储备，部分类型的弹药供应几乎没有限制，但有某些类型弹药相对紧张，仍需要继续补充库存。此前，特朗普曾多次否认美国弹药短缺。六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再次否认弹药紧张，并扬言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白宫五号还否认针对特朗普与赫克塞斯因美军导弹库存严重短缺而发生争执的报道，称这是假新闻。导弹库存吃紧之际，美陆军正推动重启超级大炮武器项目。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该项目已于近日在亚利桑那州尤马靶场完成高超音速炮弹的射击测试。路透社评价称，美国对伊朗的多轮空袭打光了几乎所有地对地战术导弹，病急乱投医的美军翻出尘封已久的超级大炮项目，试图解决层出不穷的库存短缺问题。另外，美对伊战事此前被曝真实花费已高达10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美军还打算建造史上造价最高的军舰——特朗普级战舰。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五号发布的报告估算，首艘特朗普级战舰造价为234亿美元，远超美国海军目前最贵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打造的海军全新核动力黄金舰队，可能需要在今后数十年间支出约2750亿美元。
1: 其实之前呢，美军已经有多位的指挥人员发出警告了，就是现在关键弹药的库存降至了危险低位。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呢，先是发文否认啊，而且还说要严惩这个爆料者等等。但很快自己又在白宫承认说，某些类型的弹药相对紧张。但实际上呢，这种回复相当于已经否认了自己之前的说法。那您觉得这种自相矛盾、前后矛盾到底是说明了什么？
0: 特朗普之所以这个否认美国弹药的这个缺乏，他认为美国还有充足的这个弹药，他是因为如果说他承认这个弹药的这个缺乏的话，显然是因为他做的这个发动对伊朗战争这样一个错误的决策导致现在的这种这个状况，那不等于是自己否定自己吗？

0: 他从这个政治的角度考虑，显然他是不愿意承认他的弹药出现一个缺乏这种情况。但是他之所以后来又跟他此前的这个否认做了一个这个矛盾的这个表述，说某些关键弹药存在着缺乏的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否定媒体和部分智库他的一些推测性的结论。因为这些智库和这些媒体啊，他是不断的去稳定的去跟踪战事的情况，那么他通过历史上的数据，他可以对一些情况进行分析，再加上对每一战事过程中间他每天交战的情况，他也可以得出一些这个数据。那么同时呢，他还可以对美军的一些采办紧急采办的项目表明他现在他就是存在一些问题，他根据这样一些公开的数据做的一些这个推测，特朗普他也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否定他。这些媒体和智库他并没有去引用绝密的那些数据，真正的这个数据估计只有特朗普，只有国防部的层面、参联会的层面、战区的层面，他可能有一些这个数据，媒体和智库是不可能获得真实的数据，那绝对都是绝密的情况。但是他客观的推测，摆出一些事实，讲一些道理，特朗普也没有办法去否决这样的这个情况。
1: 尤其我刚提到地对地导弹，对吧？
0: 对，
1: 这个库存确实告急。
0: 所以一些关键的这个弹药，它主要表现在这个防御性的关键弹药和进攻性的关键弹药都是出现了一些这个缺乏的情况。防御性的弹药主要是拦截伊朗的战术弹道导弹和一部分远程的弹道导弹，那么这个中间就包括爱国者的 PC-3 萨德，再加上海基的标二和标三，这样的一些这个导弹消耗量都超过了这个预期。那么进攻性的弹药，就美国在进行远程打击的时候，陆基的陆军战术导弹、远程的精确打击导弹，再加上空射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以及 AGM-158 这些弹药，实际上都出现了一个短缺的这个情况。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会不会对美军的这个作战产生影响呢？会让它在总体的层面的选项会收缩。原来如果弹药充足的话，它可能是采取的一些作战的方案可能就比较相对来讲比较灵活，但是现在的弹药比较缺乏的时候，也不至于会影响到它战斗的这个实施，但是呢选项某种程度上就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那么美军的这个指挥官说，这个关键的弹药已经到了一个比较低位的这个情况，可能对美军的这个影响，那么这个层面讲的我们必须要注意它一点，它指的是在伊朗这个对伊作战的这个战事维持的情况下，如果并行发生类似于像跟俄罗斯啊，或者说跟其他的一些国家发生高端战争的时候，总体的库存可能无法支撑多战线并发的这个情况，那么对伊朗作战，我认为还是可以继续的维持下去的。它是指的是其他的战事发生的时候，可能就不够了。
1: 所以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美国媒体呢爆料说，这个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然后和特朗普之间呢是发生了这个争执，就关于这个弹药库存是不是严重短缺的这个问题。虽然白宫予以了否认，但是媒体呢解读说，这可能也很难掩饰就是双方的这个矛盾。那您觉得五角大楼和白宫之间，比如说在具体的资源分配啊、战略选择上啊，是不是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2: 我认为是这样，说这个赫克塞斯和特朗普发生了争执，我觉得这个太有点夸张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特朗普这届政府啊，总统是一言堂，也就是说，其实你看他一个非常大的特点，不管特朗普说什么，即使说胡话，你比方今天这样说了，明天又反过来了，等等，他底下的人啊，包括他的国务卿啊、万斯副总统啊，以及赫克塞斯这些，马上都是跟着顺着特朗普说，绝对不会出现说和特朗普拧着来的这样一种啊，即使是特朗普随后自己否定的事情，他们也会打圆场啊，来替总统来圆场，那不会发生争执，我认为不会发生争执。现在的情况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很有可能是特朗普在训斥赫克塞斯啊，也就是说，你看媒体都这样爆料啊，而且确实是军方也发出了好像弹药不足这样一个我是非常同意刚才这个分析，就是因为美国它是一个超级大国嘛，它要顾的面非常多，它不只是对伊朗这个战争，它还得防备着其他的方面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么它的弹药到一定程度，那他是确实是可以说他短缺了这样一种，所以他这个是不行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特朗普训斥这个赫克塞斯或者训斥军方，说这样一个真实情况，你们为什么隐瞒？为什么之前我不知道？

0: 啊，那意思就是影响了他的判断，影响了包括对伊朗的这个开战的决策等等。所以我觉得说发生争执，可能是
1: 媒体的夸大，
0: 媒体的夸大，
1: 嗯，
0: 但是不排除他们确实出现了分歧，
1: 嗯。但是确实大家也知道特朗普和美国内的这个媒体关系是搞得非常僵的，所以但是看到现在美国呢从故事堆里又翻出了这个过去的这个超级大炮这个项目，然后呢要花2700多亿美金呢、啊、发展这个特朗普级战舰，这说明什么呢？是不是真的这个弹药不足啊？
2: 一个是特朗普这个决策，包括美军发展这些决策，都体现了特朗普个人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其实都有一种迎合特朗普的这样一种这个特点。第二个呢，确实也是想在这个未来作战过程中间，检验一些新的作战概念，比方说未来海战到底应该怎么打。那么发展战列舰，可能某种程度上也是想走一个夺取制海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思路，中间发挥大型战舰远程打击、强火力打击的这样一种。这个思路，这是他的第二一个这个考虑。那么同时也必须看到，那么他发展这样一些这个武器装备，某种情况展示一种威慑，大国高端战争的时候发挥这样一些这个装备的这个特殊作用。但是这我们必须要强调，这个超级大炮这个概念，媒体中间可能是误读了，其实并不是重新启用超级大炮这样的一个装备，这个装备已经被取消了。它是在发展高超声速武器的时候，为了要去试验高超声速武器的终点作战效应，必须要用一个实弹进行打击。但是如果说用整装弹、高超声速整装弹进行打，显然它是不是太划算的。因此找了这样一个旧的这个大炮来试验一个中短效应、终点效应。
1: 我们看到，在关于这个美军的弹药库存是不是紧张这样的一个舆论高潮之下呢，现在呢美军又把新的这个战略目标呢指向了加勒比海，也就是古巴。那么会不会开辟新的战场？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制裁，美方将6名古巴公民列入制裁名单，另有2名此前已受制裁者被追加制裁，同时5家古巴实体被列入黑名单。被制裁者名单涵盖古巴军政高层。加大制裁的同时，美国还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古巴渗透情报力量。美国政治报4号报道称，美国近期向古巴增派情报人员，加大力度开展情报活动。此类动作可能预示美国将在古巴开展军事行动，或推进策反古巴官员和民众。美国纽约时报5号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对此回应称，美方图谋并不令人意外，美国一方面采取上述行动，另一方面却将古巴的自卫措施称为威胁。据报道，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
1: 美国现在还有能力再开辟一个新的战线吗？
0: 我觉得这样，美国现在把目光盯住古巴，其实古巴不是个新目标，应该是个老目标。
1: 对，
0: 大家都知道，去年初特朗普上任之后又重提这个门罗主义嘛，所谓唐罗主义。
1: 对，
0: 那么在他日程上，像委内瑞拉啊、古巴呀、啊、等等，那么现在是由于伊朗战争的搁置，把他推迟了对古巴的这个，但实际上在伊朗战争期间，他也没少给这个古巴施压啊，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现在重新提上日程，加大对古巴的这个打压呢，它还有一个中期选举的因素在里边。那因为我们知道，佛罗里达州是一个重要的摇摆州啊，佛罗里达州呢，古巴裔的移民是非常多的啊。那么为了争取这些选票，这些选民呢是希望看到对古巴很强硬的这种政策。
1: 关键中情局还专门成立了这个工作组，那您觉得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吗？
2: 之所以这个成立这个工作组，是因为在2027国防授权法案中间那个要求，必须要有国防部、国务院，再加上美国的国防情报的总监，必须要提交一个古巴在西半球活动的一些军事以及情报方面的要求。针对这样一个要求，他必须要有相应的一些报告出来，才有了中情局来进行安排。当然也有。

0: 一些渗透和摸清这个古巴的内部的一些这个情况的这个考虑，也在进行相应的战场情报准备，围绕着这个古巴现在在连续不断进行这个侦查，基本上每天都在进行相应的侦查，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可能不解决伊朗的问题，要想对古巴展开行动，可能难度是比较大的。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又是新的一个节气立秋，这是一个有着微妙分寸的节气，它热还热，但已经不像前一段时间那样的热了，开始气温进入下降通道，北半球几乎都是如此，当然有快有慢，北半球还是有些地方30度以上比较炎热的天气。我们看一下中国的情况，那么在中国呢，有些地方的高温已经逐渐的消除了，像华北东北这一带，但是在西北啊，在四川盆地，在华南等地还是35度以上的高温。那么立秋之后各地高温的余额余量到底都有多少呢？北方地区已经所剩无几了，10%左右，但是在南方很多地区立秋之后的高温余额还有30%-40%的样子，所以秋老虎还会肆虐。我们再看一下降水，应该说降水呢分布的非常广泛，有些地方还是有一些强盛的暴雨天气。下面请收看城市天气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摄氏度，沈阳晴，16到27度，通辽晴，14到23度，达州阵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贵阳阴转阵雨，20到29度，曲靖小雨，17到26度，石家庄大雨转多云，25到32度，郑州晴转小雨，26到30度，淮安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武汉晴，28到36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首尔晴转小雨，29到38度，东京小雨，26到33度，新德里小雨，26到32度，迪拜晴，35到43度，河内小雨，26到35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悉尼晴，8到17度，莫斯科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伦敦晴，14到27度，巴黎晴，15到30度，罗马晴，24到32度，雅典晴，27到37度，渥太华小雨，19到29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4到35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

0: 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0: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2: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0: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3: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0: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15五开局之年，

0: 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1: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2: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呢。
1: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3: 会站起来的话很轻松了，对迈步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1: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4: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的把它变成产品。
1: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5: 面向15，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6: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7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7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 前七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 17.2%， 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 17.6% 和 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七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0: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8: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9: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1: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10: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1: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6: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1: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11: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1: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2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12: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1: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13: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14: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 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

0: 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1: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2: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 98.9%。 评估显示 87.1% 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 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3: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两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0: 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 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 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 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 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 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 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 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1: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2: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 8月6号晚，
3: 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1: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 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3: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5: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6: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在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0: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的罚款。 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 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据路透社6号报道，其与伊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 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 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声明称， 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济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 造成11名平民受伤。 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 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 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 约合695亿美元。 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 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 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 但涨势未能持续。 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 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 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 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13%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七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六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六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1: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夜之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十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同此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牙服，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格力真好。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淘宝到底有多能？
8: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9: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8: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0: 文件这么大，
11: 这网速够吗？
12: 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你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中国正在用一

0: 你看牛大爷，这不一定是我养的猫给。
1: 你见不得流浪猫受罪，你给他们喂点吃的也没什么。但是你这么做了以后吧，咱们小区成了救助站了，一到晚上就汪汪叫，怕猫的人啊都睡不着觉。
2: 就是，我那个孙子啊就特别怕猫，你说这小东西吧，走起路来一点动静都没有。
3: 冷不丁的从后面窜出来，哎呦，那胆小的人呐都给吓坏了。
4: 特别是流浪猫，身上细菌啊、病菌特别多，那不小心被挠一下子，那少不得要挨几针的。大家说是吧？
5: 不是，我养的那些猫它不咬人，不伤人。
4: 大家安静一下。
6: 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4: 大家安静一下。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你愿意救助这些小生命是善举，但同样的，你爱猫。
7: 就会有人怕猫，就是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小区里，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他人的感受？就是我，
8: 你这不成了好心办坏事了吗？
7: 行，没问题啊。好，那就这么说。哎，再见。哎，
8: 陆鹏，安安他们在你家门口干嘛呢？
7: 不还是因为猫的事儿吗？说我打猫。
8: 啊，打猫？不可能啊！那天你只是在赶猫，没打猫。我那天在拍无人机。 都录下来了呀。

0: 你都录下来了啊？那视频呢？视频都在我电脑里啊。
1: 好，那这样，现在去你家拿电脑，一会儿给咱们看，证明我清白。
0: 行，走。
1: 好，走。
2: 多亏你了，有证据了。
3: 是。
4: 就这，你看，这只猫到我家之前就已经受过伤。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5: 安安，什么都没搞清楚，怎么就群里乱发呀？
6: 就是呀，看你写的言之凿凿，原来都是你瞎编的呀！
5: 不是我瞎编的，我当时真的亲耳听见说他打伤花花，我也只是为花花讨个公道。
7: 大家听我说，现在视频呢已经在这儿了，真相也都解开了。 安安，你们保护流浪小动物是好的，可是这之间可能有点误会。好在这次陆鹏的妻子没出什么事儿，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你们想想。
8: 我早都说过了，但是你们不信啊。
7: 大家看这样行不行？安安，你跟你的朋友们呢？陆鹏道个歉，毕竟这件事情是你没有错在先。陆鹏，大家都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8: 各退一步，好不好？我没意见。陆鹏，是我的错，对不起，我向你和你的妻子道歉，我还害了你妻子住院。要不这样，他住院的一切费用我来承担，然后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你看行吗？
9: 没事，就这样吧。
8: 那至于牛大爷这边，牛大爷，要不这样，你看行吗？我去买一只一模一样的鹦鹉给您，您看行吗？
9: 不用了，不用了，我事情讲清楚就行了。
8: 那怎么行呢，牛大爷？这猫啊，它也不是故意的，我也不会去跟一只猫计较，不是？
9: 是呀，是呀。
8: 那个，很抱歉大家，我会好好反思我自己的。 以后不会让这些流浪猫打扰到大家的生活，但其实这些流浪猫真的很可怜，我也希望早点找到一些好心人去领养它们。
10: 是，安安，因为我妹妹好像特别喜欢猫，要不我回去问问，让她也领养一只。
8: 真的吗，李姐？谢谢你。
10: 不用不用。
11: 这样，我有一个小提议，大家听听看。
8: 我们可以这两天举办一个领养流浪小动物的活动，发发传单，呼吁更多的人来关爱他们。只靠安安一个人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还请大家多多帮忙，好不好？好，好，好，好。哎，这个主意不错。我老头子啊也没啥事儿，平时啊就是遛遛弯啊逗逗鸟，我可以帮忙。
10: 谢谢牛大爷，谢谢大家，
8: 谢谢小刘同志，
10: 应该的。 报告教导员，这起案子差不多已经处理完了。陆鹏、安安达成了和解，安安赔偿了维修围墙破洞的费用，并且去医院看望陆鹏的妻子，做出了道歉。关于牛大爷这边，牛大爷的儿子听说鹦鹉没了，决定每周至少抽出来一天的时间回来陪陪牛大爷。
12: 做得不错，牛大爷儿子这儿你也是做了功课的吧？
10: 我就是觉得再好的关系都比不上家人的陪伴。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和和美美的，那就比什么都重要。好，流浪猫的事情怎么处理的？关于流浪猫狗的问题，我考虑到它们的存在本身对于居民的生活就安全隐患，而且对于这些小动物本身来说也挺可怜的，我就跟安安商量了一下，他决定和他的朋友们在咱们枫桥本地成立一个流浪动物收容所。
12: 这倒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啊。
10: 你们为小动物建造了一个家，可以借这次机会啊，呼吁更多的喜欢动物人士到那里去收养，这样就更好了。其实我在之前跟张成还有一大汪商量了一下，想用咱们的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一条关于爱护流浪小动物、提倡领养代替购买的消息，这样也能帮安安他们减轻负担。
13: 不错。
14: 小丹在这呢。
10: 哎，邢所，
14: 我正找你呢。
10: 之前那些案子居然从我这都整理好了。
14: 我看了。 你这个短时间之内就能完成的这么好，你现在很厉害啊！你，
10: 这还是要感谢警所和教导员对我的信任，愿意给我机会让我锻炼成长。
13: 啊，现在马屁拍的也挺好。

0: 来。
1: 收到，彭总，我是刘小丹，什么事儿？
0: 接到群众报警，
2: 一名男子在丰西江路的迎宾浴室伤人后逃逸，请你们立刻赶过去。
1: 收到，中将，接到警情，迎宾浴室。
3: 好。

0: 喂，华爷。
1: 华爷。
0: 喂，华爷，我是丁博，您给我打电话了吗？
2: 喂，华爷。
0: 华爷。
2: 喂，华爷。

0: 警察同志来了，
1: 你这是怎么伤的？
0: 我看见那个人慌张从里边出来了，我也没多想，不一会儿就听老马在里边哼哼，
1: 赶紧送医院啊！
0: 已经叫了120了，马上到。
1: 说说具体情况。

0: 刚才我在里边被那小子哐就推倒了，瞧我摔的。哎呀，
1: 这人是第一次来吗？你认识他吗？
0: 那小子他就住在我们附近，你说他都30多岁了呢，还啃老族呢。他
1: 行，这就好办了。叫什么名字？
0: 他叫郎子健。
2: 华姨，华姨。

0: 欢迎。
1: 哎，小伙子，干嘛这么敲门啊？
2: 刚才那话爷给我打电话，打通了，里面还没人说话。
0: 你这现在这手机在屋里头呢。
1: 华主任，有心绞痛，不会在屋里发生什么事了吧？
0: 啊？
1: 哎呦，我这儿有备用钥匙。
0: 哦，
1: 你等等啊。啊，
0: 好嘞，好嘞。哎，好嘞。哎
1: 呦，我进去看看。
2: 呀，华姨。华姨，华姨，
1: 怎么了呀？
0: 哎呀，
1: 啊！
2: 华姨，华姨。
1: 哎呦，别晃他，别晃他，赶快找药啊！
0: 哦，
1: 找找看有没有药。啊！来，给他吃一粒。
0: 哦。
1: 含在舌头下面。
0: 好嘞。
1: 哎，打120，打120啊！
3: 警察同志，你看我都伤成什么样，你们一定把这臭小子给我抓住。
4: 放心吧，已经通知了民警和义警，对嫌疑犯进行了搜捕行动。走吧。
5: 钟教导员，张奶奶发了一段视频，人从这出来之后往石榴街去了。
4: 走，石榴街。

0: 嫌疑人两点十分的时候进去的，现在两点四十了还没出来。
1: 楠楠，你守正门，彭总你守侧门，
2: 是，
1: 防止嫌疑人跳楼逃跑。小刘、冯夏跟我上。
3: 是，
4: 嫌疑人可能是有凶器，你们进去的时候小心点。
1: 焦大人，
0: 我跟你上去就好了，小刘就在这待着吧。
1: 你瞧不起谁呢？
0: 让我
1: 别说了，走。
5: 老板，哎，你好，
1: 警察，
5: 林小姐，
1: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5: 见过，他就在最里面那个包厢里面。
1: 是他一个人吗？
5: 对，在这里就他一个人。

0: 你是谁呀？
1: 你是冷子健吗？
2: 哦，我是，你们是？
1: 我是枫桥派出所的民警钟玉，请配合一下，跟我们走一趟。
0: 大姐，我是好人呐，是抓错人了。
1: 带走。哎，
3: 是。
0: 哎，警察，你抓错了。

0: 可以了，可以，可以啊，嗯，可以了，很好。这枕头舒不舒服呀？
1: 可以。啊，
0: 小丁，
1: 哎，
0: 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要是昨天晚上你没有及时赶到，那我这条老命就不保了。
2: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啊，别想太多了。现在呢，就是得好好休息。
0: 你都守了我一晚上了，这样吧。
1: 你好好回去歇歇。我这儿挺好了。
2: 不用啊，爷爷，我跟公司都请完假了，这两天呀就陪着您。
0: 哎呦，小丁，你说你工作这么忙，你请什么假？你快回去忙你的工作。
2: 我现在都好了，都正常了，你去忙你的。行了行了，咱呀不想那么多了，好不好？我照顾您就完事儿了。你说这身边啊正好要人的时候，中医的工作性质又那么特殊。
0: 我是一闲人呀，自由的很，我就跟这儿照顾您吧，啊！哎呀，小丁，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您。等阿姨出了医院以后，好好的请你，请你吃一顿。
2: 来了来了，
0: 小玉，哎呦妈，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你住院了，你……
1: 孩子，你看看你什么表情，不是挺好的吗？
0: 就是想抱抱你，哎呦，我女儿来了，没事，我真的没事啊，放心。这医生怎么说呀？这严不严重啊？我妈，
3: 医生说呀，昨天晚上是心绞痛，主要就是疲劳过度造成的。但是只要听医生的话，好好的休息就没问题了。阿姨啊，身体好，底子棒着。
0: 妈，你看，你有心绞痛，平时让你多休息，你就是不听。 你说这次多危险，要没有小丁，这怎么办呢？你说，
3: 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别为我操心了啊！
0: 这能不操心吗？我平时上班忙，我也顾不上你啊。上了年纪了，咱该用一键通，咱就用吧。你这次出院，你把手机换了啊？
3: 什么叫上了年纪？我有那么老吗？
0: 啊？妈，咱这上了年纪了。 那手机你这换呢？你别逞强，行不？都60岁的人了，
1: 我告诉你，我就是70，我也不用你那个一键通。哎呦，
0: 那牛皮糖的事儿，你忘了啊？那面子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你看你这都，
2: 少说两句啊，要不你啊，让花姨啊休息休息，好不好？
1: 啊，对对对，我要歇歇了，我休息了，我
0: 妈，我跟你说，你这
2: 行了。话不能那么说啊。

0: 这手机的事儿，我跟我妈说过多少次啊？她就是不听。飞贤的一键通是给上年纪人用的。你说这次这事儿，她也不知道自己身体状况，这要是来不及怎么办？哎呀，
1: 你别老着急啊！
2: 书明啊，华姨现在年轻是好事儿啊。
1: 一键通不愿意使啊，咱就多上点心，过两年再给她换。
3: 那问题是我现在根本就没有时间看着他，他的脾气你也知道，一边是老崔调解室，一边是枫桥大妈，我又不能跟他说你别干了，事儿越来越多，一说不高兴。

0: 哎，别，你可千万别跟他说，他也不能答应。你再跟他说啊，一着急上火的，这也无利于这个病情的康复。要不这样，你呢可以给他呀约法三章，规定一下工作时间，不就完了吗？一礼拜至少休息个2到3天。
1: 那老太太要能听劝啊，那就好了。
0: 行行行，这事儿啊，咱们包我身上，好不好？我这是陪着她的嘛。
1: 我找个机会，我劝劝他，啊！这能麻烦你吗？你这工作也挺忙的，洪峰一行有一堆的事儿。
0: 这不，我再忙，我也没你忙啊，不是？更何况了，我是一大男人，我累就累点了。
1: 丁波，这次这事儿，谢谢你啊！
0: 别老跟我谢呢，咱们不是朋友吗？ 你要有事儿，你先忙去，老太太交给我了。
1: 喂，我晚点过来啊。哎，哎，我现在过来。好，马上到。啊，好。

0: 丁儿啊，哎，他走了。啊，他有急事儿，我让他先去忙了。等他空了之后啊，再回来陪您。您呀，别生气，他也是为了您好，不是为了呀要跟您诚心置气的。嗯，我不生气。我明白他担心，他工作一忙照顾不了我，所以坚持要我用那个一箭通。其实我心里都明白。就是嘛。
1: 您这不都能想通吗？那咱这样，我是建议啊，咱就把那一箭通呢戴在身上，不然的话呀，他在工作时候老想着您，这不是分心吗？这也是为他呢一种减负的方式，好不好？哎呀，我就觉得，你看枫桥也没多大的地儿，你说用得着吗？一箭通，一箭通的，我倒是挺操心他的。于是他到现在都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态度。
2: 我这才担心呢。哎，
1: 我们俩的事儿啊，不着急，不着急。干嘛不着急？我心里着急啊。小丁儿，阿姨还是希望你一定要有耐心、有毅力。你就加把劲儿。小玉她是慢热型的，那你就主动一点吧，好不好？答应我。
0: 行，我呀，我努努力。
1: 哎，必须努力。来。

0: 扫黑除恶行动已经在枫桥镇全面开展起来了，除了各个辖区街道设有宣传的告示牌，我们也在新媒体上开通了涉法涉黑举报违法犯罪的通道，同时也上传了相关知识的视频，积极鼓励群众向我们提供相关的线索。同时摆摊和邮箱那儿我们也派了专人负责监督。
1: 另外这个住建系统的重点内容也要关注一下，建材市场啊，房地产市场啊，村镇规划建设，住房公积金啊，包括这些燃气改造都要重点关注。
0: 是，中央用了3年的时间重新部署新一轮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就是为了严查黑势力保护伞，依法重点整治，凡是涉嫌犯罪的都将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咱们这次的工作准则是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要充分的依靠群众和发动群众，而且在这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争取做到过程人民参与，成效人民评价，成果人民共享，而且在关键时刻要全体加班。
0: 为人民服务就是我们的责任，这点辛苦不算什么。
1: 华主任昨天晚上住院了？请两天假回去陪陪。
0: 白天丁博，晚上是我，这个时候不能请假。
1: 丁博。

0: 啊，不是你这人不从来不麻烦别人吗？
1: 我
0: 丁博现在不能算别人了，是吧？我续点水去。

0: 小玉啊，你是不是又加班了？
1: 哎呀，现在时间紧，任务重，所有人都在加班呢。
0: 你说你时间紧，任务重，你工作这么忙，干嘛老来医院啊？这又不是什么打卡的地方。
1: 哎呦，哎呦妈，您这以前老抱怨我不着家，现在你都住院了，这怎么还往外赶我呀？
0: 我有小丁照顾，你来不来无所谓。
1: 妈，我是你的亲闺女，让一个外人照顾你，这合适吗？
0: 小丁是外人吗？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要不说你这个那个的，他早就成了我的女婿了。
1: 哎呦妈，
0: 妈什么呀？你怎么就不开窍？
1: 喝汤。
0: 什么汤啊？
1: 猪心汤，这大补。
0: 补有什么用啊？还不是让我操心吗？你放一边去吧。
2: 哎呦，冬月，这都几点了？你该回去了吧？
0: 哎，小丁儿，你帮我送送他，送他回去吧。他工作忙。
2: 行。
0: 该工作该休息随便。
1: 今天晚上我留在这儿，你回去吧。
2: 别，你明天还上班呢，你赶紧回去好好睡一觉去。哎呀，
1: 我东西都带来了，我送你走。
2: 啊？
1: 沟通。
2: 那行，我阿姨我。

0: 要不你还让我留下吧。
1: 你都守了一个白天了，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吧。
0: 哎呦，你放心吧，你把华姨交给我，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1: 那是我妈，我也不能太麻烦你呀。
0: 不麻烦，你的事儿啊我都不嫌麻烦。
1: 丁博，要是最后我给你的回应和你的付出画不上等号，你会怎么样？
0: 怎么做那都是我的选择，我也感谢你曾经给过我这么一个机会，如果未来呢你就是没有选择我，我也不后悔，好不好？
1: 哎呦，一个小的一个小伙子真是太老实了，你说两个人说话离得那么老远，这怎么就有情感呢？哎呀，这看得我都急死了，你说这猴年马月才能娶上我女儿啊。不行，我得给他们助把力。

0: 喂，
1: 喂，老于啊，
0: 老姚啊，
1: 刚才我向部党委汇报了，
2: 结合创建基层最满意所队活动，在全省开展枫桥市公安派出所创建活动，
1: 得到了一致认可啊。
2: 领导们还问，效果如何呢？
3: 效果非常好，很多基层同志都说呀，
0: 对照枫桥经验，创百姓满意活动啊，他们就有了榜样，有了标杆，工作起来呢也更有了方向，更有成效了。
2: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公安部党委已经研究过了，
1: 要把咱们这种方式推广到全国去，
2: 把在全国公安系统开展的评选全国最满意基层所队活动
1: 提升为啊开展创建枫桥市派出所活动，
2: 决定利用建国70周年大庆时机，在全国推选
4: 首批100个
2: 枫桥市公安派出所。
0: 请部里放心，我们一定把工作做好，把创建活动搞扎实，让枫桥经验在全省开花。
5: 是这样啊，受我省开展的枫桥市基层所队建设的活动启发呀，公安部呢决定要在全国公安系统开展一个创建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的活动，命名表彰100个枫桥市公安派出所。怎么样，景所长、钟教导员，枫桥的标杆可更高了，你们的压力是不是更大了？
6: 人无压力轻飘飘，警无压力不出游啊。
7: 我们枫桥派出所那必须榜上有名啊。

0: 来晚了呀。
1: 齐了，开饭。
2: 今天你要好好尝尝我们小玉的厨艺。哎，对，赶快赶快来坐下。哎，来坐。坐。
0: 我坐那边，坐那边啊。
2: 来。哎，
0: 我自己来。谢谢
2: 什么呀？最应该谢的是我，谢谢你。
0: 哎呀，阿姨，您可别这么说。本来还打算啊，来家里给您做顿饭呢，这一说的。
2: 你是客人，做什么饭啊？当然尝尝小艺的厨艺了。
3: 嘿，丁博，哎，今天请你来吃饭呢，是要好好谢谢你啊。哎，这段时间照顾我妈妈，那天要不是你及时出现啊，我真的不敢想后果会怎么样。真的谢谢你啊。哎呀，
0: 别这么说，我呀应该做的。
2: 哪是什么应该的，真的要谢谢你，救命恩人。喝。哎。哎呦，我们小玉啊，就会搞嘴皮子功夫，合着你妈就值这么一顿饭呢。哎，今天我要借着这个机会啊，要替小丁说几句话。哎。小丁对你，那可是一片真心啊。他不仅仅是支持你的工作，而且他还愿意照顾我，你妈，你说，这么好的小伙子上哪儿去找啊？你千万别犹豫，今天啊，你就立马给他一次机会吧，
0: 嗯？不是那个华姨，
2: 别华姨的，钟毅同学，表态吧。
3: 我觉得。
0: 华姨，我跟钟玉啊就是普通朋友，没发展到那个份儿上。
3: 啊，对啊，丁博说的没错。
2: 怎么是普通朋友呢？怎么这？
0: 华姨，实在是不好意思，可能让您误会了。
3: 吃饭吧，吃饭。哎，
0: 对，吃饭。来，哎，华姨，
2: 尝尝小
0: 叶吃点啊，蛋白质啊。
2: 哦，谢，
0: 有利于康复。
2: 你客人，你多吃点啊。小叶，来，
0: 我自己
2: 来，你最拿手的，给
0: 他。我吃下啊。
4: 丰小区负一层有人报警，请立即前往。
5: 收到，中将接到报警，泰丰小区负一层地下停车库。
6: 好。
0: 你疯了你啊！
7: 对，我是疯了，反正我活不下去了，我要离职陪葬，去死吧！
5: 120，这里是泰丰小区负一层地下车库，对，有人被车撞倒了。

0: 警察同志，我们真就是普通男女朋友吵架，我们
1: 你们是吵架呀，还是玩命啊？
0: 我也没想到是小磊的脾气他那么烈，我早知道我就不应该。
1: 你干什么了？
0: 我背着他，我跟别的女人在一起，让他发现了。警察同志，我真的特别后悔，我。

0: 子健，
1: 哎，你最近是不是没休息好啊？
0: 啊，我把之前的案卷整理一下，
1: 交给彭松做了。
0: 那我会巡逻去。
1: 老郑派人去了。你呀，别那么大压力，这事又不怪你。听我的，你去宿舍休息休息，医院有小狗叫。
0: 我不困
1: 啊。那人有不困的吗？你不困，你不就成仙了？你要再这样，我只能给丁博打电话了。
0: 跟他说干嘛呀？
1: 他能管你啊？
0: 哎，小丹。
2: 喂，教导员。
3: 啊，你说。
2: 牛磊醒了。
0: 好，我马上过去。
3: 哎，教导员。
0: 啊。
2: 牛磊说：“
0: 哎呦，快说呀，别吞吞吐吐的。”
2: 牛磊说：“她和她男朋友都得了艾滋。”

0: 我呢，有时候背着小李在社交软件上出去跟别人约，我也不知道是谁把病传染给我的。也就上个月吧，我觉得身体不舒服，上医院查，然后之后才知道。然后我就告诉小雷，他也去医院查，他也中招了。他心里接受不了，他想杀了我，能理解。
1: 钟姐，医生是不是给你开那个阻断药了？你只要把那个药吃了，肯定就没事了。
2: 时间过了。
3: 时间过了，
2: 医生让我11天以后来做 HIV 的检测。
3: 11天？为什么要11天？
2: 现在是窗口期。
1: 钟姐，我刚刚在网上查了，就这个病吧，它那个病毒感染的几率其实特别特别低。牛磊拿那个小剪刀去戳破那一点点口子，那个病毒早就死了。这你不会有事的，你相信我。你11天之后，你那个你来做那个检测，我们都陪你来，你肯定会没事。周姐，你相信我，你肯定会没事的。

0: 在家呢。啊，
1: 你不是今天值班吗？怎么回来了？
0: 我回来拿几件衣服到宿舍住一段时间。
1: 你干嘛去宿舍住啊？在家里住得好好的。
0: 忙。哎
1: 呦，你忙也不至于非要住到宿舍去吧？家里怎么了？不能住啊？哎呦，我看看你最近气色差得很，工作肯定没好好休息。我明天带你上医院好好检查一下啊。
0: 哎，没事。怎么了？
1: 你说你这是，哎呀，这孩子，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啊？是不是因为小丁来我们家，我多说了几句话，你心里就不开心了？
0: 哎呀，没有啊，妈，你别想那么多了。
1: 你这孩子，我把你生出来，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心里一紧张，这脸上就冰冷冰冷的。你说让人小丁摸不透啊。这样，我明天我去找他好好聊聊。
0: 哎，你别找他，你找人干嘛呀？
1: 你看，又急了，又急了，好吧，那我等他慢慢的琢磨过来吧。哎，今天啊，你还是在家里安安心心的住着，我明天给你煲一锅汤，给你好好的补补身体，听妈妈话。
0: 哎呀，不行啊，我来不及了。
1: 这有什么来不及的？你，
0: 我有重要任务要执行，你要是有事的话，你就给我往所里打电话啊。
1: 有什么来不及的？有什么重要的事吗？哎呀，你说啥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真是让我不放心。
2: 行，那你们把这个事情还讨论讨论啊。接个电话，不好意思。
3: 喂，华爷。
1: 哎，小丁啊，我麻烦你一件事好吗？那个小玉啊，今天拿着那个行李到宿舍去住了。
4: 她说有什么重要任务，但是我的感觉是。他肯定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我特别担心。
1: 你说他从来就是个孝顺女儿，他不会因为跟我置气，就这么甩手就离开家了吧？你这样，我拜托你，去他那儿看看。
2: 哦，行，怀疑，我这就过去看看他去。您先别着急。
5: 好，谢谢。

0: 我是演员任重，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钟玉，你开门行不行？
2: 我要是被确诊了，我就是艾滋病患者。
1: 我说过嫌弃你吗？
3: 你走吧，你走吧，我求求你，你走吧！
4: 开门，钟玉，
5: 人家藏也没有用。我的事儿要是不解决，我不走了。
6: 我实在是拿这位大爷没办法，干点什么不好？他是非要三天两头盯着我们物业搞投诉。

0: 成交。
1: 哎，金锁。
0: 哎，怎么样了？
1: 等着去做检查。
0: 所里会安排好你的生活的。
1: 这段时间停止我的一切工作和人员接触，让小刘每天把饭放到我宿舍门口就行了。
0: 华主任知道这事儿吗？
1: 我没和我妈说。
0: 干嘛这么倔呢？多一个人帮你分担不好吗？
1: 检查结果没有出来之前，我不想让他担心，也不想让他承受这份痛苦。
0: 那你就自己扛，不管自己了。你这个时候告诉朋友，告诉家人，那总比你一个人扛着好吧？
1: 没事儿，我扛得住。你别着急，我查过艾滋病的传染率和传染途径，不一定中招的。我先走了。

0: 你怎么来了？
1: 怀疑怕你一个人住宿舍，不放心，让我来看看。住宿舍这不很正常吗？有什么不放心的？走吧。
0: 哎，
1: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呀？
0: 丁博，今天索性把话说清楚了，我们俩以后保持距离吧。
1: 咱们是朋友，我关心一下你还不行吗？
0: 可以啊，但有距离啊。
1: 那我要是说我还喜欢你呢？我是真心喜欢你，我想跟你在一起。
0: 对不起，我对你没感觉。而且我告诉你，我朋友很多，我也不缺你一个，你明白吗？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连朋友都不能做了。
2: 我跟你保持距离还不行吗？
0: 丁博，你有没有自尊心啊？我这么拒绝你，你还在这喋喋不休的说个没完。你走吧，你。
1: 哎，
0: 你走不走？你不走，我强制驱逐你走了。
1: 不生气，不生气，走走走还不行吗？
0: 哎，
1: 哎，
0: 以后啊。也别出现在我面前了。

0: 行，您这边情况我大概知道，然后我们做了一个
1: 给色已经打了算计了，他家的菜稍微好一点，我就问他，他的价格菜，
2: 好的，
1: 价格特别贵，说更便宜，
2: 行，
1: 叫他便宜，
2: 行。

0: 小丹，哎，问你个事儿，钟玉怎么了？钟
1: 姐她没怎么呀，她挺好的。
0: 平时不都你们俩一块巡逻吗？
1: 我现在不是能独当一面了吗？
0: 不对，我都好几天没看见她了，我去宿舍找她了，情绪特别不对。你跟我说实话。
1: 别瞒我，丁大哥，我可以跟你说实话，但是你要答应我，你得保密。钟姐她不想让华主任知道。
0: 行。
1: 前两天我们巡逻的时候接到报案，说一对小情侣在打架，钟姐在制服那个女生的过程中，被沾着血的剪刀划伤了手。
0: 然后呢？
1: 他们是 HIV 携带者。
0: 什么 V？
1: HIV。

0: 钟玉，是我。钟玉，我知道你在里面。钟玉，我有话要说。
1: 你怎么又来了？我就是想见见你。我不想见你。钟玉，你开门行不行？咱俩有话见面说，面对面的说不行啊。
0: 你没有必要把自己关在里面。钟玉，你走不走？你再不走，我叫人把你抓走。
1: 你不会的。钟玉，我知道你害怕什么。
0: 别怕，
1: 有我在呢，没有什么可怕的。
0: 你是不是害怕自己被确诊了？你怎么知道的？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我现在就是知道了。
1: 钟玉，就算你被确诊了，
0: 我也不会离开你的。我对你是认真的，钟玉。自从那次你帮我开锁开始，我就喜欢上你了。
2: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在我的脑子里装不下别的女人。
3: 丁博，我要是被确诊了，我就是艾滋病患者了。
0: 那又怎么样呢？我说过嫌弃你吗？把门打开，你把门开，我正面给你看好不好，钟玉。
2: 丁博，我做不到，你走吧。
0: 钟玉，你把门开开。
2: 你走吧。
0: 钟玉，你开门，你开门，咱俩见面说不行吗？钟玉，
2: 你别这样，行不行？你开个门，
0: 钟玉，
2: 你走吧，你走吧，我求求你，你走吧。
0: 开门，钟玉，你开门。

0: 人生里总会遇到一场措手不及的大雨，若你身陷雨中，希望我可以为你撑伞。你是我今生遇见的最美的相遇，认识你才发现世上还有一种感情，还有另一种思念。时间会抚平你的伤口，清风会带走你的烦恼，微笑会化解你的疲倦，美好的明天正在向你招手。一个人对生活最大的仪式感，就是有规矩地活着，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时间会把对的人带到你的身边，在此之前，你所要做的就是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如果你看到面前的阴影，别怕，那是因为你的背后有阳光。
1: 教导员最近情绪怎么样？
2: 情绪还算稳定吧，遇到这么大事还能挺得住，教导员真不是一般人。
1: 终于终于名副其实，是块美玉。
2: 是啊，教导员那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就……
1: 怎么就什么？
2: 没容。
1: 怎么就没好男人认识？没人追？年纪轻轻懂得什么呀？不是最近教导员那儿啊，就是周围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人
2: 丁大哥总往他那儿跑。
1: 好，去那儿干嘛了？
2: 送饭。
1: 好，然后呢？
2: 没了，就送饭。
1: 就送饭？
2: 啊，
1: 没有那个什么，
2: 丁大哥还说了，他送饭是您交代的，让我们不要掺和。
1: 嗯，没了。
2: 没了。
1: 傻笑话，
2: 这个真是。静坐，你念叨啥呢？
1: 哦。是这么着，小丹，你看中教出了这种事儿吧，不能光靠丁博，咱们所里头其实也有很多的心意啊。我呢列了一份清单，然后照上面的买给教导员送过去，同时你告诉他，要是有任何需要的再跟我说，我们一定全力支持。

0: 谁呀、啊？
1: 钟宇，
0: 怎么又是你啊？
1: 我想带你出去走走。
0: 你干嘛？
1: 把手给我。这样的方式不具备传播性。你是警察，你得相信科学。你要是这样的话，就是向人们传播对艾滋病群体的歧视和偏见。

0: 他们都是护理专业的学生，联合医院在这里做一个社区的活动，就是为了正确的宣传如何防范艾滋病，以及科普防艾的工作，也是为了能够让普通人打消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现在艾滋病的治疗和以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只要是患者还有病毒携带者能够调整好心态，积极的配合治疗，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调整不好心态，那么对谁可能都是一种折磨。
1: 是啊，这种折磨我太清楚了。
0: 冯玉，如果你是他，你敢去举那个牌子吗？

0: 钟姐，
1: 钟姐，
2: 钟姐，钟姐。

丁博，我给你讲一个我的故事吧。我上警校的时候有一个男朋友，我们俩感情特别好，有一样的理想，一样的抱负，就是想当一名好警察。后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他说执行完这次任务就回来娶我，要办一个婚礼。但是在执行任务中，为了救一个同事牺牲了，就再也没回来。这个事情对我的打击挺大的，我用工作用忙碌填满我所有情感上的空白，和李俊谈恋爱也是为了给我妈一个交代。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我这次受伤如果要发生在千千万万基层的民警身上，他们会怎么？

0: 我想他们会和我那个男朋友一样，遇到危急时刻会奋不顾身地冲上去，因为这是我们人民警察的职责，也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我想明白了，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会坦然接受的。
1: 谢谢你啊，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0: 他们说你不吃饭。吃点吧。
1: 你很恨我吧？
0: 我为什么要恨你啊？我是一名警察，执法过程中遇到任何的意外，我都要面对和承担的。
1: 你不害怕吗？你也可能会染上那个病。
0: 我害怕，我之前一直很害怕。我们警察和天下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生病了要吃药，难过了会哭，饿的时候啊，肚子也会叫的。但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是不同的。这些天我接触了一些艾滋病友，我看到他们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真的很打动我，让我觉得生命更加有意义了。以后你或者是我们可以多多和他们交流，阳光和雨露会公平地洒落在每个人身上。

0: 谢你。
1: 中介，要不还是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2: 我自己去就行了。
3: 行了，拿个报告而已，平常心吧。
2: 对，
1: 那你拿到报告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2: 好。
4: 中介，加油。
2: 加油。
3: 不让我们去，怕我们添乱，那我们就不去。但是记着啊，拿着报告以后，第一时间给我们报个平安。
2: 好，知道了，走了。

0: 不是，这不都没事了吗？你老盯着他看干嘛呀？你怎么了？你说句话呗。知道你前段时间压力太大了，想了好多事儿。那现在没事了呀，没事就好了。上面写着什么阴性，别老跟那儿发呆呀，太瘆人了。要是你想哭，要不你就哭出来。
1: 你娶我吧。
0: 啊？
1: 我说我们结婚吧，我想和你在一起。
0: 我这有点突然。行，结婚，咱们回去就结婚。干嘛？现在就回家
2: 了。好，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就觉得你没事儿，是吧？
3: 恭喜恭喜，
2: 好好养着啊！好嘞。

0: 妈，
1: 嗯，
0: 我和丁博在一起了。
2: 华姨，恳请您啊，把钟玉啊交给我。
0: 干嘛呀？还钟玉钟玉的，还不能改口啊？啊？
2: 哦，嗨，小玉，小玉，小玉，您能不能把小玉啊交给我吧？
0: 嗯，
2: 行不行？
0: 可以，当然行。我盼这一天已经盼了很久了。小玉啊，你的那点小心思，我能不知道吗？像小丁儿这么好的小伙子做我女婿，我是绝对不会放他跑的。好了，小丁，我现在问你，
2: 哎，
0: 你们有什么计划吗？是先订婚，还是直接把婚结了？
2: 我听小玉的，
0: 直接结婚。哎呦，那太好了。我马上把老黄历找出来，找个好日子。
1: 妈，你别着急，
0: 哎呦，好开心。今年是扫黑除恶的关键年，全国公安系统评选百个枫祥市公安派出所创建活动也马上开始了。这个节点上，我不能分心呀。再说了，我也想给丁博一个难忘点的婚礼。等我忙完这段时间的，我们再筹备婚礼。
2: 我听小玉的。
0: 行，你们俩商量好了，怎么做都行，我这心里啊就开心。

0: 扫黑除恶的行动已经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了。那么最近几年呢，咱们枫桥派出所的辖区，在我们与群众的共同努力之下，社会治安持续稳定。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黑恶势力，企图在暗中兴风作浪。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工作重点，就要放在这一块上。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拎起精神，稳中求稳。
1: 务必把隐藏在人民群众当中的害群之马全部的清除出来。明白。大家回到各辖区那座事儿吧，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
2: 知道。
1: 你们这个物业公司光收老百姓的钱，不给老百姓办事儿，我非得告你们，换掉你们。好，不换。
2: 人呢？
1: 苍蝇没有用，今天。
3: 我的事儿要是不解决，
1: 我不走了。不是，我要向政府投诉，我要报警，把你们都抓起来。
4: 谢叔，怎么了？
1: 大脾气！这会儿啊，我跟你们反映反映。我告诉你啊，就这物业公司，专门负责什么呢？就是我们回迁户这些居民收我们的钱，一点事儿不给我们办。
4: 现在国家提倡这个民生问题根本不考虑。哎，行，知道吗？别着急，别着急，您先坐下，来来来，先坐下。
1: 哎呦，
4: 我去找物业经理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1: 你聊就聊，别着急啊！
4: 啊，你在这坐会儿啊。
1: 你好好审审他。
4: 哎哎，不一定能说实话呢，这帮小子。哎，楠楠同志，小峰同志，我实在是拿这位大爷没办法了。你说他这一大把年纪了，他干点什么不好？ 他是非要三天两头盯着我们物业搞投诉，你说我们能怎么办呢？
5: 那他具体投诉了什么？你们有没有给解决？
4: 他什么都管，就是说这电梯有问题，明儿又说垃圾堆没清理，这些事儿实际都有专人负责，而且他每次打电话过来，我可都是第一时间安排人解决，生怕给他怠慢了。可他还是不满意啊，说我们服务效率低，客服态度差。 我们能怎么办？你说，
5: 老人家年纪大了，你们就让一让吧。
4: 哪敢不让啊？他是一个不如意就来门口闹腾，就像今天这样的事儿，每周啊，我想想至少有个两至三次。我们也不能直接跟他对骂呀，更不敢赶他走。所以每次呢，我就吩咐下去，让老爷子骂两句出出气，痛快了也就算了。行，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清楚了。
1: 我们再跟他协调一下啊！
6: 哎，
1: 就在那胡说八道！我说你们这愿意相信他那些鬼话呀？
6: 谢叔，你们俩，
1: 我都亲眼看见，就是这个姓帮的，领着你的手底下三四个吧？啊啊！各个商户在那收取保护费，现在国家正在打击黑恶势力，就应该把他们全都抓起来。
6: 大爷，冤枉啊！
1: 您这可是信口开河呀！
6: 你什么你？上次你家水管坏了，我没及时喊人过去，是我的不对。可你再怎么生气，你也不能当着警察同志的面给我泼这样的污水吧？
1: 你少给我乱七八糟！我怎么告诉你？我就我们西安看你，我能气你啊？
6: 这大爷挑我们小区物业的事，他不是一天两天，这些大家都可以作证的。楠楠同志，我要不跟你说清楚了，我今天这口气我憋得慌呀。 你知道啊，我们小区住的可都是村拆迁户，讲究个民主自选，而且小区物业都是大家自个儿投票选出来的，人人信得过，我们是不可能干出像大爷他说的这种事儿的呀。
5: 我想见一下村民委员会的人，好吗？
6: 哎呀，辛苦你，我给你带路。
5: 啊，好。
6: 走。
7: 牛皮糖才是个难缠的主呢。
1: 他在这个村里啊，就是这副德行，他就这样一个人。你看，你们来了，他还这副德行呢。他呀，隔三差五就会闹点事情。他要消停了，那才出了鬼呢。姓黄的，姓朱，你说什么玩意儿你啊？啊！哎，我跟他说，你这么说，自从小谢调走之后，这儿就泥巴上把这搞得乌烟瘴气啊，没一个好东西你啊！
6: 你看，你们来了，他还这样的。
1: 我今天我要不打掉你俩黑牙！
8: 你还是满嘴喷粪的，谢叔，谢叔，
1: 进来，叔叔，今天他要不说清楚，我不走。
8: 谁都是叔叔的，脾气怎么还这么大啊？多大岁数人了，还打碎人家黑牙？
1: 你冷静点行不行？
8: 松开我，松开！
1: 我发现了，你们呢，在黑恶势力面前呢，也像孙子似的，但是我不怕。 我不怕死。
0: 哎，行了，叔，您冷静一下
1: 啊，
0: 不闹不。
2: 您反映的情况我们会调查的啊，可您说人家是黑社会，这得有证据才行啊。
1: 那我说话不是证据啊。
2: 您一个人这么说还不行，我们还得看看其他居民是怎么说。

0: 说的。
1: 啊，可以停吗？停吧。
0: 叔叔，你别着急啊，这就你不知道的地方了。师傅，咱去问问那些小商贩，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被收过保护费。嗯，这就明白了。
1: 行啊，走，我带你们去。走。嘿，
0: 变脸变真快。走。
2: 廖老板，贵丰小区的物业有没有私下向你们乱收费的情况？
3: 没有，这不可能。还有其他事吗？
2: 啊，没有了。
3: 那我先走了。
2: 老板娘，你觉得贵丰小区的物业管理怎么样啊？
4: 嗯，挺好的呀。
2: 有没有私下向你们杂货店乱收费的情况？
4: 大家交费都是一样的，如果出现乱收费的情况，肯定会举报的。
2: 您是黄记卤菜店的老板是吧？
5: 是我。
2: 您觉得贵丰小区的物业管理到位吗？
5: 没什么问题啊，有什么事儿打个电话，马上也就解决了。
6: 不是，这么差的物业，你还有点说得好？
7: 你瞪着眼睛在说胡话呢，你在这儿啊？我亲眼看见，就是你，你给他们交，啊？
5: 牛皮糖，我什么时候给钱了？这大家可都看着呢。
7: 你交什么钱你自己不知道啊？
0: 慢慢说。
5: 有什么证据你就拿出来，别在这弄这些无聊的事儿。
7: 我什么？哎哎哎，
5: 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7: 不是，
0: 哎，行，说，
7: 他不说实话，
0: 慢慢说嘛。叔，你说我们该盘问的也都盘问了。都说没有，我估计啊，就是一场误会。
7: 什么误会啊？我亲眼看见的，你说我能瞎编吗？我，
0: 你是亲眼看见，但你有眼花的时候吗？你说是不是？我跟楠楠一定会接着帮你往下问，有消息我告诉你。
7: 好好好好，我看出来了，你们呢是根本不相信我。好，我知道了，你们就别信，哎，等着吃后悔药吧啊。
0: 谢叔，
8: 你消消气啊，谢叔。
0: 还有几物我就不喝了。
7: 那对，那对对对对。哎呀，
0: 回想，
9: 怎么了？
7: 这黄记买的吧？
0: 对了，我就知道你好这口，特意去买的。
7: 你傻呀？我昨天刚跟他吵完架，你不知道啊？啊？我跟他喊的嗓都哑了，你今天就给我买他们家的东西，你这不打我脸吗？
0: 你昨儿的事你还记着呢？
7: 我怎么不记着？我说的话你怎么就不信呢？物业公司有问题，这些商户也有问题，我说的都是实话。
0: 我没说不相信你，谢叔，昨天咱们在那儿问的时候，你也在场，都说没交。那我是个警察，我难道私底下摁着他们的头，逼着他们说就是收保护费了吗？那不胡闹吗？
7: 你胡闹，我敢100%肯定他们都有问题。我这个听我说啊，昨天晚上我回来了，本来平时我喝点酒我就困睡了，哎，昨天晚上我喝了好几杯，我瞪着眼睛我就睡不着，我就琢磨这个事儿。我就想，明明啊，这些商户交给物业公司的保护费，但是他们硬说没交，为什么？
0: 为什么？
7: 害怕，不敢说。那为什么不敢说呢？黑恶势力。哎呀，这个小区 有黑社会，
0: 你这
7: 你们就应该给他一网打尽。
0: 叔，你这越说越离谱了，你这。
7: 我说的有理有据啊。
0: 叔，这样啊，这两天咱就在家待着，咱不去物业找那个气手，都是一个村的，是不是？你老去他那儿，名声不好。哎呀，
7: 牛皮糖，牛皮糖叫了多少年？
10: 我根本不在乎啊，我，你就是不相信我说的是实话。
0: 叔，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家里也挺孤单的，左右邻居也没有一个能说得上话的。要不这样吧，这几天只要我不知情不值班，我就带点菜带点酒，我来陪陪你，跟你唠唠，行不行？
7: 行什么行？不行。你只要不相信我，我就不怀疑你，这一点你心里必须得清楚，知不知道？就这原则。哎，我这人也不是没有原则的。
0: 你干什么呀？你
7: 拿走，
0: 走了就
7: 拿走，
0: 我都买来了。
7: 我就不喜欢他家东西。
0: 你干什么呀？你这
7: 什么也不干，就是你给我拿走，同时你和这菜一块走。
0: 叔，咱不生气了行？
7: 生气？
0: 你犟什么呀？我又没说不相信你。
7: 走。
0: 行，那我酒也带走。
7: 等等，这酒可不是他们家出的，喝这儿。走吧，
0: 求求。
7: 走。
0: 行，我走。
11: 你说你这脾气，我还懒得搭理你呢。我天天上赶子给你，我真走了。
0: 走，
11: 还有人跟你说话不？
12: 我不用说话。
0: 我天天自己上赶子，我还懒得搭理你呢。我真走了。
7: 谁让你来的？
13: 小芳，被赶出来了。
0: 妈生的。
13: 牛皮糖，他就这么一个臭脾气，
14: 他的名声早就坏了。我们小区里所有的人都不爱搭理他。
0: 什么？行了，
13: 你就别管他。
0: 我们就吵着玩呢。
11: 真没事，我俩就吵着玩呢。你去忙吧，
13: 你就别管。
11: 去忙吧，忙吧啊。

0: 蛋就堵得很。
1: 你小子有长进啊！吃你们，吃你们的。
2: 来，老大，
1: 喝。有意思啊！
2: 有意思。来，
1: 喜不喜欢听啊？
2: 喜欢。
1: 行，我今天让你们开心一下，来，
2: 拿杯子来。来，老大。
1: 好。
3: 团经理，你喝多了。
1: 今天我们兄弟们去不小，去有没有？
4: 有
1: 有
4: 有。嗯，干什么呢？我有事。三个。
2: 王经理。
1: 小房同志。
4: 干什么呢？
2: 没干什么。
4: 枫桥派出所民警，我是枫桥。
2: 没干什么。
4: 没干什么，我看他揪他脖领子了。
2: 哎呀，误会，跟他开玩笑。
4: 你们在开玩笑是吗？
5: 开玩笑。
4: 哎，你们在干什么呀？
2: 这不是我们那个物业搞的团建，玩了一时高兴，多喝了几杯，跟老板都是朋友。
4: 那地上这些碎玻璃碴子怎么回事？
2: 这不是王经理一时高兴摔几个杯子助助兴。你问老板，我们都是熟人，是不是？老板都是老朋友了，是不是？都是好朋友，是不是？
6: 是，都是熟人了。不会打架。
2: 摔几个杯子，一会儿我赔啊，我们一定赔。
1: 小王同志，
2: 王经理，走。
1: 一杯。哎呀，我喝一杯。
2: 喝什么喝呀？跟谁喝？走了。
4: 等等。
2: 哎，警察同志，
7: 喝酒了，回去的时候别自己开车，叫个代驾。
2: 好。得了，你放心啊，喝酒不开车，一定记着。嗨，走了。
1: 小黄同志，喝一杯。
2: 走了，感情好啊。
1: 我陪他喝一杯。
2: 好啊。
4: 真没事吗？
6: 真没事。服务员，把警察收拾一下。
2: 走，
8: 把他弄走。
2: 走。
8: 他妈什么人都往里放。你那穷酸样，再让我看见你，老子卸你条腿！
9: 永芳哥，你听我说，
8: 走了。
10: 没什么事儿，楠楠同志一大早就来巡逻呀。
8: 啊，我过来办点事儿。啊，这看着面生啊，不是本小区的吧？
10: 他不是，他是来我们小区收垃圾的，对吧？我都跟他说过好几次了，我们小区的垃圾有专人负责，不给捡。你看，他还非要溜进，这让保安给逮住，正要让他走呢。
8: 捡垃圾的，啊？
10: 问你话呢。
9: 是，我再也不来了。
10: 走。

0: 这看着不像啊，这还不是咱枫桥的生活水平高吗？现在捡垃圾的，有钱着呢。行，那你们忙着啊，我先走了。哎，张警官您慢走。
1: 师傅，吃完豆腐。
2: 哎，小房啊，你有没有觉得这桂枫小区有些蹊跷啊？
1: 师傅，我真打算跟你说这事儿呢。
2: 你那边什么情况？
1: 昨天我不是去了一趟谢叔的家吗？对吧？他还是一口咬定说物业跟商家乱收费。我一直觉得说谢叔你是不是看错了，或者中间有什么误会？但我昨天回来的时候，我路过一家饭店，我发现这个汪经理有点不对劲。
2: 怎么不对劲啊？
1: 是不是你想啊，咱俩平常跟汪经理打过交道，他这个人说话的时候很亲切，很好，很好说话，很随和，说话的时候还笑眯眯的，你说是吧？
2: 到昨天回来，路过饭店的时候，我亲眼看见他，揪着饭店老板的衣领子，那样子简直变了个人。虽然双方都说是喝酒喝多了，是个误会，但我总觉得这汪经理不对劲。我今天遇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儿。我看见有一个男的到贵丰小区去收垃圾，被汪经理还有两个保安给赶出来了。可是这男的衣着，我看上去他不像是个收垃圾的。
3: 师傅，你刚说是被汪经理赶出来的？
4: 这个汪经理身上一定有问题。贵丰小区，也许没有他表面上那么干净。有可能。贵丰小区报的案，
5: 过去。
4: 黄雪龙，你都多大岁数了，你不害臊？
5: 学人嫖娼是吗？你也别跟原人家嫖啊！在家门口算怎么回事啊？上房别人不知道，你会搞女人是不是？
6: 你胡说什么、啊？在这，
4: 你敢嫖女人，怎么不敢承认啊？你就是个鳖孙子！
7: 大爹，
8: 够了，你脑子都没有？
9: 都别看了，都别看了，散了吧，散了吧。
10: 你说你说什么呀？你说谁呀？
11: 说谁呀？你说谁呀？
12: 啊，这他同志，你们来的正好，我跟你们说啊，黄雪龙他嫖娼，他甚至居委会一个干部。
4: 在家门口嫖娼，他在这作风上面问钱，你们把他给抓了，把他抓了！
13: 你还得胡来！
4: 你别动手！你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
0: 手拿着，哎，不是，手拿着，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来的。一般像这种情况呢，我们是能当场协调就当场协调，可要是涉及到嫖娼的话，那这问题就严重了。
1: 还没有，都是这婆娘乱吃醋，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小心眼儿，嫉妒心强，只要有女人跟我说话呀，她就疑神疑鬼的，总说我跟人家有一腿。哎，今天这事儿就是个乌龙。
0: 那既然是误会，双方就应该冷静下来，都坐下来把话说开了，不就没事了吗？
1: 是这样的，以前啊我都让着她，今天她没完没了了，把我说急了才吵起来的，都是个误会啊。
0: 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动手打人，你这一动手打人问题就升级了，也影响你们夫妻间的感情啊。
1: 都听你的，给你们添麻烦了，真不好意思。
0: 我们倒没什么啊，只要你们夫妻俩的矛盾解决了，那我妹就放心了啊。
2: 那我们既然都已经来了，不行帮你给嫂子说说好话。
1: 哎，不用不用，已经够给你们添麻烦的了，耽误你们这么长时间，我这娘们啊嗨，就那个怪脾气，一吵架嗓门大得要命，等我回去劝劝她啊就没事了。
0: 那行，那你们没事了那我们就走了啊。哎，记住不能再吵了。
3: 师父，我觉得黄雪龙
2: 肯定是有所隐瞒，他看上去很心虚。
3: 你也看出来了，说说你的想法。
2: 他老婆张云反复提到他在家门口嫖娼，而且他虽然一直在否认，但我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而且锦锁之前一直叮嘱我们，让我们找到明面下的黑恶势力组织。我觉得稳妥起见，应该将整个桂峰小区都排查一遍。
3: 小芳，考虑得很周全啊。除了今天发生的事儿呢，最近围绕着桂峰小区出现太多蹊跷了。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觉着咱们还应该低调一点，时刻保持警惕，多留心啊！一旦发现证据，立刻向所里汇报。
2: 明白。
5: 进来。
6: 方哥，
5: 有事儿啊？
6: 牛皮糖好像发现刘锦囊了。
5: 他不是一直盯着物业吗？怎么跑刘莹那儿去了？
6: 也许是最近人多引起了他的注意。
5: 哎，这个老不死的。
6: 要不要我找人？
5: 这个姓冯的警察也在注意我们。这一两天的，我老看见他在附近转悠。看来得想个办法。
7: 哎，下来吧。
2: 我没事吧？
8: 没有没有，我你头晕。
2: 没事吧？
9: 你们这谁打人了？
7: 我打的。
9: 刘莹，你怎么在这儿啊？
10: 我作证啊。
9: 行，这样，你们都先进来吧。啊，来来来，都进来，都进来。谢叔啊，进来吧。来，这边来。
3: 你能把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吗？
5: 哎呀，我喘不过气儿。楠楠同志，你知道啊，这大爷一直在找我们物业的麻烦。今晚上我们巡夜的时候，又看见他在那儿鬼鬼祟祟的。我刚把他请到物业，可是什么没说，直接把我给打了一顿。哎呦，我到现在还懵着呢。楠楠同志，这次无论如何你得把他抓起来，你得给我做主啊！
3: 先别着急啊，
11: 我打了，是不是啊？我也这个，确确实实，你也知道我脾气不好，但是因为什么打的，我得说清楚。这段时间，这个小区出现很多怪事儿，经常有一些生面孔，莫名其妙的来到这个小区的门口，都不是这个小区的居民。专门在这个小区门口那个理发店晃来晃去。你要不信，你查查理发店门口的监控。
2: 理发店的监控我看过，你说的这段时间它是空白的，什么都没有。
10: 我去物业办事儿，我刚好看到这牛皮糖一脚就把它踹翻在地了。哎，对了，警察同志，我还要给你举报个事情，这个牛皮糖大晚上到我店里头，不剪发不洗头，哎，神神秘秘的走来走去的。先生，您剪发吗？先生，你洗发吗？他问我，你们这儿有没有特殊服务？哎，你说我们这小店光明正大的理发店，怎么会有那种服务呢？

0: 我告诉你啊，我每次去监视的时候都有保安来撵我。
1: 牛皮糖，干什么呢？鬼鬼祟祟的。
2: 我告诉你，
0: 你看着没有？那几个生面孔，一看就不是咱小区的，都不是什么好人。看着没有？
1: 还不是好人？这鬼是归您管的，赶紧回去吧您，没事就捣乱。牛皮糖，在这看什么呢？别老在这看。
0: 看一次。他撵我一次，撵了我好几次，我就心想他们怎么知道的？肯定啊，是他们从监控里发现我在监视理发店，你再查查物业的这个监控。
3: 物业的监控我们也看了，上面只有你站在刘英理发店门口，还有中间你绕着摄像头走的那段，其他的也是什么都没有。
0: 这就是他们做的手脚啊！那天我确确实实上刘英理发店去了。我刚到门口，就出了两个特别妖艳的女孩子，穿的啥样我就不说了啊。进去之后呢，就那个叫刘莹的，哎呀，露个大腿在屋里头，开始问我剪头吗，洗头吗，后来她要给我服务。
4: 哥，需要什么特殊服务吗？
5: 你来错地儿了，这可没有你需要的服务。
0: 我傻呀？啊，我不知道服务是啥意思，我赶快就走了。走了，这回我知道了，我就下狠心，我一定要抓住这他们的现行。我又选择了一个地方，我绕着这个镜头，结果这帮小子又发现了。带着两个保安，这给我讲到物业去了，他不承认，那我不来气吗？来气我就揍他。完，他就让保安把我绑到这儿来了。
3: 你说的都是实话，
0: 你可以调查。怪不得这么神秘呢，那搞色情服务呢，这是啊。
6: 哎呀，干啥？
7: 别，你们干啥？
6: 别动！
7: 干啥？干啥？
6: 别动！带走，走了。
3: 这段时间，你千万不要再插手这件事情了，否则会影响到我们去调查。我请你相信我冯强，相信我们枫桥派出所。
0: 行。
3: 师傅，刘莹跟你说的和谢叔跟我说的根本对不上。以我对谢叔的了解，我敢保证他没有骗我。设想啊，倘若说谢叔说的是真的，刘莹的理发店里真的隐藏了一个卖淫窝点，给他提供保护伞的很有可能就是汪波的这帮黑恶势力。你说他俩会不会是一拨人？
8: 谢叔现在跟你说的这些啊，空口无凭，我们必须得拿出有效的证据来。

0: 王经理，您看，怎么样？有什么情况吗？我们肯定是被人盯上了。你看刘姐那边的生意，
1: 先不用做了，停一段时间。
0: 好，那我们的收入可就没有进账了。
1: 怎么没有？从那些商务身上想办法。这个月不是收过了吗？你是不是傻呀？我们是物业。
2: 怎么操作？哎呀，我教你嘛，
3: 动动你那脑子。啊，
1: 我马上就去。
2: 警察同志啊，我们楼上住了一个做烧烤的，整天半夜三更才回来啊，然后还把辣油弄到一地啊。我说的他很多次，他都不听的，真是烦死了。
3: 跟物业反映了吗？
2: 反映过了，物业也派人来看了，可是他死活也不承认说是他搞的，非说是人家搞的。
3: 哪个小区啊？济丹园，我叫人去处理一下。我们是桂峰小区，十栋八楼的。
4: 桂峰小区，那是楠楠的管辖区啊。嗯，小刘给楠楠打电话，让他过去看一看。
3: 好嘞，啊，
4: 我们已经安排人了啊。谢谢警察。没事。桂峰小区。
3: 请问，
4: 哎，你怎么来了？啊，你老没时间吃饭，来。
5: 趁着就是没人啊，赶紧把饭吃了。
3: 你坐那。还有。
5: 丁大哥来了。哎，张姐，你俩有情况啊？
6: 少贫了，这是你的。
3: 给。
5: 还有我的，谢谢丁大哥。嗯。张姐，你们是不是在谈恋爱？
6: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来来来。
5: 这是我未婚夫丁博，廖晓丹，你认识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未婚夫啊！你俩啥时候在一块儿的？医院那天拿检测报告的时候啊，我们准备明年结婚了，然后具体时间再单独通知你。这就定下来了？嗯，你俩也太快了吧！
6: 看好了就定下来呗，这还要什么过程啊？
5: 不愧是我钟姐，你们谈着。
3: 谈着，我去一边吃去，我不碍事儿啊。哎，
4: 别！
5: 哎呀，行了，你就在这吃吧。在这吃啊。哟，小丹啊，咱俩轮流吃，你先吃啊。来，
4: 好。
3: 你们忙着，我先走了啊。
5: 哎，下班。
7: 你
5: 有什么事情？
7: 你看他，
5: 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弄的。
8: 不是我弄的，我每天就是卖烧烤从这儿路过，那每天倒垃圾的人那么多，你凭什么就说是我弄的呀？这不是你是谁呀？这小区就你一个人卖烧烤，我还没有投诉你半夜回来扰民呢。
7: 谁家都有辣油，你凭什么说是我的呀？这不是我弄的，这不是我干的。
5: 行，这件事儿啊也好处理，咱们到物业看下监控就行了。啊，
8: 哎，走，
5: 这不是我干的，走走走走走，我们到物业去看看，走走看，走走走。
8: 这个是我不小心，不小心弄的，我下次注意。你那烧烤店不是在商业区吗？这辣油怎么弄到小区楼底下来了？
7: 我上周退租了。
8: 好好的生意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呢？
7: 那物业摊位管理费太高了，我交不起啊！我就自己出去摆摊了。
8: 物业不是有统一收费标准吗？
7: 那是以前，后来就开始乱收费了。 一下说要统一安那什么卷帘门，一下要统一搞那个什么防盗器，就连那个门锁都得统一安装。我就卖个烧烤，辛辛苦苦赚点辛苦钱，我还得养家，还得养孩子呢。你说他们这么一弄，我这一个月还剩什么钱呢？我不愿意买，就说我破坏市容市貌。后来我就不干了。
8: 收费单据你有吗？
7: 没有，他们没给我。
8: 行，这事儿我会查清楚的。
7: 但至于你这个烧烤摊啊，您别烧我车行吗？我保证，我下次我再也不这么干了。我马上就把地擦干净，行吗？
9: 您看这样行吗？
5: 行吧，这个保护环境卫生，人人有责。在做生意也挺不容易的。
9: 是，那咱们就先这么办，注意垃圾分类。啊，记住了，记住了。师傅，刘莹那儿我去看了，除了刘莹之外，就两个丫头，后院我也检。

0: 查过了，紧巴巴的一个小宿舍，最多就挤俩人，更别说提做生意了。
1: 刘莹这个理发店呀，表面上没有问题，可实际上确实有些古怪。
2: 最近我接到不少投诉电话，反映这个物业呀有强迫收费和乱收费的现象，具体情况咱们还得进一步调查。
0: 师傅，我有一个办法可以不引起刘莹的注意。
2: 你说说看。
3: 你想让市治安大队的同志协助你们？
2: 是，我跟小峰的行动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不能再直接露面，如果治安大队的同志出面，也许能瞒过他们。
3: 你能确定那个美容美发店有问题吗？
2: 小峰的直觉不会有错，我相信他。
4: 上
5: 我的，别激动啊！先把刀放下，有什么话好好说。
4: 快，警察来了，咱把刀放下。不管怎么样，他也是你爸。
5: 把刀放下。
6: 他为什么？他做这件事的时候，他有想过吗？他在想起你们吗？
5: 把刀放下。
7: 哎，快，警察同志，都私家人的事，没事，就破了点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
4: 听话，把刀放下，快。
2: 你把小伙子带别的屋，先回避一下。
4: 哎，警察同志。哎，
2: 没事，没事啊，没事。你那手怎么样？打120了吗？啊，
7: 没事，就破了点皮，包扎一下就好了。
2: 啊，那这样，你先帮他包扎一下，我和你儿子单独聊聊。
4: 谢谢。
2: 你已经成年了，要对你的行为负责任了。你为什么拿刀捅你父亲啊？
6: 大活该！他在外边吃喝嫖赌，辜负我吗？他就是个人渣。
2: 那也不能动刀子呀。你这一刀下去，要真把你父亲给捅了怎么办？这个后果你考虑过吗？你进去了，你让你妈妈怎么办？
6: 那他就该欺负我妈妈。
2: 你可以向我们派出所求助，也可以向枫桥大妈求助，我们这些人都可以帮助你的。但是你记住了，遇事不能冲动啊，凡事要多想想你妈妈，多想想你自己，好不好？
4: 我儿子不是故意的，这是我们自家的事，我们自己解决可以吗？
2: 你也感到庆幸这一次呢没有造成悲剧性的后果。刚才我已经跟你儿子谈过了，他是个孝顺的孩子，一时冲动血气方刚我们可以理解，但你这个做母亲的是不是应该替孩子想一想啊？
4: 我当然替他着想了。
2: 他说他父亲在外边吃喝嫖赌，他是为了替你出头才和他父亲动刀子的。
4: 他弄错了，我们只是普通吵架。
2: 好，你说这是普通吵架，那以后呢？他和他父亲再吵起来怎么办？他会不会替你出头，再和他父亲动刀子？你忍心让你的儿子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什么都不做吗？
4: 我也不想这样啊。黄雪龙以前在村里的时候是很本分的，就从到这以后就变坏了，他出去嫖，出去赌，被我抓了好几次。可是为了孩子，为了家，我又该怎么办呢？
2: 就是为了孩子，你才应该把这些都说出来。赌博和嫖娼是违法犯罪行为，你只有把事实真相都告诉我们，才能真正的挽救这个家。多好的小伙子呀，别伤了他的心啊。
4: 行，我把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物业中心的王波在我们小区开了一个地下赌场，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一些乱七八糟的女人，专门接待外地的客人。他不但买通了村委会的一些人，而且还把自己的人都拉来这儿做保安，就是想把生意做好。

0: 同他们搅和到一块儿，黄雪龙就染上了赌博和嫖妓的毛病。
1: 那个地下赌场在哪儿？
0: 哦，这个我不知道。他每次出去的时候都是瞒着我的。哦，对了，在刘勇的理发店门口，我见过他一次。但是我到过那理发店，不像是能藏人的地儿啊。
1: 好，我知道啊。关于你儿子的问题呢，我们会按法律规定处理的。
0: 啊，你想把我儿子怎么样？
1: 你放心，不会有事的。啊。啊。我要带你回去问些话。
2: 有什么事儿不能在这儿说吗？
1: 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你最好主动跟我们走一趟。
2: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回去。
1: 收受物业贿赂就够你喝一壶的了，还是你以为不告诉我们地下赌场在哪儿，我们就找不到了？我劝你还是主动配合，走吧。

0: 这个赌场就在桂峰小区旁边刘云理发店的密室里。
1: 刘莹呢？
0: 就在理发店里面。听说刘莹跟物业经理汪波是情人关系，这个赌场就是汪波搞的，里面看场子的就是物业的保安。

0: 好嘞，辛苦了，凯哥。
1: 哎，亮子，
0: 凯哥在哪？

0: 来了啊！刘哥在的，哟，这个好，赢了赢了赢了！那汪波去了吗？
1: 没看到。听汪波的手下说，他很少露面。不过汪波这个人很迷信，每逢阴历逢五的日子，都会进去玩两把。
2: 说是他的大吉日。
3: 谢谢。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除了马浩提供的信息以外，黄雪龙那边也招了。刘莹这个美容美发店就是他们赌场的秘密入口，而他们的这个窝点就藏在后院的地下室。把地下室当做赌窝赢窝，亏他们想得出来。
4: 哎，你没有打草惊蛇吧？
2: 应该不会，啊，我们带走黄雪龙是打着他们父子俩打架劝和的借口。汪波现在只知道我跟小冯在调查这个物业乱收费的事儿，要不然他们也不敢顶风作案，让马浩给混进去。
4: 好极了，这个汪波有社会背景，现在我们也拿到他开设赌场和组织卖淫嫖娼的证据。明天是阴历8月初5，根据马浩的。

0: 报告，怎么样？家里边没事了吧？白气这糟心事儿，男人嘛，出来玩很正常嘛。这个小兔崽子竟然对我动刀子，这也不是亲生的，我才懒得理他呢。呵，你这儿子确实够混的啊，亲爹敢下这么重的手，有股子狠劲儿。嗨，
1: 别提了，<笑>
0: 你来这儿，家里人都知道了吧？
1: 不知道，哪能让他们知道呢？你就放心吧。
0: 行，今晚上我给你消消晦气。

1: 目标进去了。哎，看呐，行啊，老黄，惹了这晦气，赌场上的得意来了啊！
2: 哎，你们赢多少？
1: 怎么着？有事儿啊？11点半
2: 我到回去。
1: 那不行。赢了钱就想走啊？谁同意？
3: 老黄是被老包子吓破胆了。
2: 那都过去的事儿了。
4: 礼物可有两个妹妹等着你呢。哎，
2: 下次。
4: 下什么次？我说的。那玩两把啊。
2: 行，那就玩两把啊。
1: 来。
2: 哟。哎，等我回来啊！等我回来。哟哟。
1: 哎呀，甭管他，懒驴上磨屎尿多，我们玩我们的
2: 啊，来，

0: 放心了，安全了。
1: 哎，张远，你现在过去。
0: 王经理，黄雪龙老婆在理发店门口闹事。
2: 你们来帮忙。
3: 谁啊？
4: 老黄，
3: 你老婆怎么来了？
4: 我，她不知道我在这儿啊。
3: 来了几个人？
0: 一个人。怎么办？要不跟她走？
4: 这不是刘姐的店吗？你让刘姐把她弄走。
3: 行，你先让刘莹去应付她。
0: 是。
3: 老黄啊，老黄，你给我听着啊，真要出什么乱子，我有你好看的。
4: 哎呀，你放心吧，没有事。
5: 你给我出来！我在里面想怎么回事啊？开门，开门，开门！喊什么？你喊什么？
4: 我找我老公。
5: 可笑。你老公怎么可能在我这儿？
4: 黄雪龙就在你这儿。黄雪龙，你给我出来！
5: 我说他不在，
4: 就在这儿。你给我让开，让开！
5: 他不在，
4: 你给我让开！
6: 行动，行动，行动！

0: 慌慌张张的。
1: 警察来了。
0: 怎么了，王峰？
2: 没事，你们玩你们的。
0: 走。

0: 来吧。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2: 让冯同志轻点啊！误会呀！为什么抓我呀？
3: 带走。
4: 老实交代吧。
5: 我人就在这儿啊，你让我交代什么？
4: 刘英是你的情妇吧？对吧？赌场的实际控制人是你吧？没错吧？交代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啊？啊？给你一个宽大的机会你不要啊？不交代没关系啊，凭着这些证据一样定你的罪。
5: 我交代，我配合。
4: 几个人？
5: 我刘莹还有三个保安，两个拉客的都在这儿。
4: 怎么分的工？
5: 赌场我管，刘莹负责找人提供服务。
4: 黄雪龙和村委会在你们这个组织充当什么角色？
5: 他们都是被我收买的，接触不到核心生意。
4: 还有一个问题，刘英说牛皮糖去你们那儿要求提供什么色情服务，有这事吗？
5: 压根儿就没这事儿，那老东西啊特别爱管闲事儿，我是怕他坏事儿，就让刘莹演了一场戏。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你们这儿啊，玩的太小了，
2: 要不玩两把？反正这里面也没什么外人。
3: 这牛建设出来之后就没有再赌过吧？
4: 赌是不赌了，改行了，改向我举报了。
5: 他有非常频繁的转账记录，转账时间都在晚上11点到2点之间。
4: 你整夜的不睡觉忙活，100、200的进出不断，怎么回事？
1: 我是在手机上赌的，我想举报他们，赚点奖金。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民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充满着历史性，它带着时间的印记，讲述着时代背景下人们的悲欢离合。而一首首来自银幕中的经典歌曲，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记录着许多波澜壮阔的故事。谈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1956年上映的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插曲。作曲家吕其明运用山东民歌中富有典型意义的音调，创作了这首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歌曲。其旋律从抒情慢板跳进到铿锵快板，表现了游击队员在艰苦环境中的坚强意志和乐观精神，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为什么这样红，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一首插曲。此曲作者雷振邦在新疆采风时，被塔吉克族民歌《古丽碧塔》讲述的故事所感动，怀着激情进行再创作，写下了流传至今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情感真挚地赞美了友谊和爱情。

雷振邦是中国著名电影音乐人、作曲家，谱写的电影歌曲代表作多达100余首。他常年坚持到民间采撷民族音乐的精华，创作出了大量具有白族、壮族、彝族、拉祜族、塔吉克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风格的歌曲，其中《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战友》、《世上哪有树缠藤》、《婚事》、《蝴蝶泉边》等一大批歌曲，成为传唱不衰的经典作品。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西民歌的种类较多，且曲调优美，很好地表达了民众的思想和情感，它是当地劳动人民生活的写照，也是民族发展的精神财富。人说山西好风光，就是词曲作者乔羽、张帝昌到山西采风后，为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创作的一首插曲。这首歌用充满山西风味的音乐，以及豁达的意境和辽阔的视野，让人听了之后，满是对山西美

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插曲《映山红》，歌词虽然短小精致，但却通俗易懂，意韵悠长，每一句都带有一个富有地方特色的感叹词，音乐旋律中带有一种江西地方民歌的韵味，环环相扣，一气呵成。而作曲家王丽萍为电影《少林寺》创作的插曲《牧羊曲》，形美与意美兼备，古典与现代合璧，歌唱出风日情和人意好的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河南浚县，古称黎阳。历史上，不仅是重要的粮食产地，也是重要的囤粮之所，有着黎阳收、固九州的说法。隋唐时，黎阳仓可储粮3000多万斤，够8万人吃上一年。大运河上的云溪桥，就曾为了方便运粮船通过，扩建为五孔石桥。
1: 它始建于明正德五年，也就是公元的1510年。当时家里是个木桥，跨距比较小，桥孔比较多。到了嘉靖44年，这个桥坍塌了。当时有个县令叫魏连川在修这个云溪桥。
0: 当时有人建议，大运河上往来船只众多，桥孔要修得多一些，窄一些，大船不能通过，自然要到城里中转，百姓就能增加收入，官府也可增加税收。石桥修好后，城中果然热闹起来，百姓们皆大欢喜。但时间一长，县令魏连川发现运粮船每次中转都要多耽搁一天时间，日积月累，一年时间就会少运上万担粮食。魏连川陷入了纠结，是为当地百姓谋一点眼前利益，还是以天下苍生为念，保持粮道畅通？思来想去，魏连川决定拆掉桥墩，改建宽孔石桥。他把当地乡绅和工匠召集起来，说道：运河来往的不仅是商船，还有运到北方的粮食，桥孔建窄了，我们确实会得到点眼前的利益，可运粮船被耽搁了，天下百姓吃什么？
1: 就把这个桥孔啊，就是要加大加高，就把它修成五孔桥，这样保证啊，运粮食的、漕运船的能够安全的、顺畅的能够通过去。
0: 粮仓系国脉，民心定乾坤。重新建起的这座石桥，在古老的运河上矗立了400多年，也把那份责任与担当深埋进古城人的心中。明朝初年，江南地区遭遇大洪水，江苏高淳的固城湖成为太湖平原的蓄洪屏障。为保住太湖平原的百姓，朝廷决定将固城湖大坝增高3丈，把洪水全部拦在高淳境内。这个决定对高淳人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消息一出，大家都坐不住了，紧急聚在一起商量对策。
2: 泄洪我们都可以保住了，我们高淳好了，没事了，就是下游苏锡常一带，哎，他们那边也遭殃了，哎，好几个县呢，宜兴、溧阳、苏州、无锡那边都淹掉，这个要顾全大局，不能从我们自己这个本身立场上面来考虑问题，也要想到这个左邻右舍的一些利益。
0: 这是一个需要付出代价的决定，在天灾面前，高淳人含泪运来石材木料，亲手筑高了大坝。最终，下游的太湖平原安然无恙，高淳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80多座围堤淹没，10多万亩良田沦为泽国，高淳人以家园被毁的代价，换取了下游百姓的平安。灾难过后，人们开始重建家园。明弘治4年，高淳独立成县，老街成为县衙所在地，逐渐发展成今天繁华的模样。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

0: 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2: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4: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2: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5: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

0: 每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1: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

0: 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2: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
0: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3: 会站起的话很轻松了，对迈步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0: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4: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的把它变成产品。
0: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5: 面向十五，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6: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7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 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 15.5%， 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

0: 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七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七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2: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3: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4: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0: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5: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0: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6: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0: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7: 往年我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0: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2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8: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0: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9: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

0: 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1: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2: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0: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3: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万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 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

0: 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两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1: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0: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2: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1: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3: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4: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0: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路透社6号报道，其与易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

0: 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一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三号一度攀升，但七号已回落至一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13%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1: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夜之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十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童子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藏狐妈妈显然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两只春天出生的小狐狸已经大胆地跑出了洞穴。温暖的阳光让他们兴奋不已。四个月大的小狐狸胃口也在急剧增长，妈妈根本没有心思陪他们玩耍。对他而言，夏天意味着在觅食和喂食的路上反复奔波。幸好目标并不难找，喜马拉雅旱獭，松鼠科里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总是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为了熬过苦寒的冬季，夫妻俩已在两米深的地下睡了八个月。春天新生的小旱獭第一次爬出洞穴，他们对这个世界还一无所知，无所顾忌地在草地上开心玩闹。

和他妈妈时刻守在一旁，和他爸爸却安逸地晒着太阳。不知不觉中，危险悄悄靠近。

警觉的汉塔妈妈及时发出警报，汉塔爸爸迅速出击。成年汉塔的体型和重量都不容小觑，偷袭失败了，桑胡妈妈只好把目光转向别处。高原鼠兔有个略显无奈的称号，高原大米饭。由于小型哺乳动物稀缺，鼠兔是高原肉食动物最日常的食物来源。对藏狐来说，捕捉鼠兔他们也有自己的绝招。藏狐妈妈不会贸然出手，她匍匐在地耐心观察。鼠兔会不断开挖新的洞穴，一个洞穴就是一条生路，但前提是要先完成它。

徒将鼠兔逼入洞穴，并用长嘴堵住了洞口。鼠兔在浅洞里无路可逃。这样的猎食习惯让藏狐拥有了比一般狐狸更长的嘴，为了有更强的咬合力，才有了与众不同的大方脸。

0: 妈每次回家都带着好吃的，小狐狸高兴坏了。藏狐妈妈稍作喘息，还得为孩子继续奔忙。面对荒原上的残酷环境，小动物们也有着独特的生存智慧。鼠兔和鸟在高原上结成了同盟，雪雀因为没有树林栖居，会借用鼠兔的洞穴生活。鼠兔对此并不介意，雪雀的视野比鼠兔开阔，能更早地发现危险。鼠兔经常借助雪雀雷达来防范各种捕食者的偷袭。兔狲，毛发最浓密的猫科动物，拥有着看似矮胖的身材和低位耳，这些具有欺骗性的外表都有助于它偷袭猎物。猎手选定了目标，轻轻迈了一步，雪雀惊走，鼠兔立刻识别警报，躲藏起来。兔雀联盟确实不好对付。几百万年来，捕食者和猎物在高寒的草原上共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互相依赖又相互制约。处于食物链底层的鼠兔进化出了超强的繁殖能力，如果鹰和狐狸等捕食者缺失，鼠兔会迅速泛滥，加速草地退化。而正常数量的鼠兔在草原上打洞，有助于土壤翻新和水分渗透，因此鼠兔是维系草原生态健康的关键物种。
1: 走进潍坊国际风筝冲浪基地，看风筝冲浪运动员在海面上翩翩起舞。
2: 因为它踩在板上，所以我们这么看过来，这板看不太清，就感觉它行进在空中一样，特别神奇。
1: 跟随文史学者走访郑板桥在潍坊留下的文化印记。
3: 因为郑板桥在潍县的这个口碑和贡献，所以他在这个建这个园林的时候呢，留下了许多许多这个郑板桥的印记。
1: 品尝潍坊特色菜肴，感受潍坊人心中的浓浓乡情。
2: 它鲜嫩到就我这样拿着一嘬，所有的肉哎就直接吃进来了。
1: 走进农业产业园，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甘甜。
2: 嗯，好甜啊，特别甜，而且水分很足。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郡展新姿，胜景映潍坊，正在播出。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山东半岛腹地的潍坊市区位得天独厚，大南依太乙山脉，北濒渤海莱州湾，东与青岛烟台相接，西与东营淄博为邻，大陆海岸线约158公里。远方的嘉士旅宿从潍坊市区出发，沿着北海路一直向北，来到了位于欢乐海沙滩景区的潍坊国际风筝冲浪基地。此时映入眼帘的是脚下绵延数里的金色沙滩，以及眼前广阔的湛蓝大海，漫步海滩，碧海蓝天，白浪金沙，风光秀美。而潍坊也是著名的风筝之乡，风能资源不仅丰富，而且风向稳定，很适合开展水上运动。2010年，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将这里确定为中国国际风筝冲浪基地。我们在沙滩上见到了国家帆船帆板集训队水翼帆板主教练陈战营，他正准备指导队员进行水上训练。
1: 今天下午做帆板的下去以后做训练内容训练计划。
2: 像现在我们现在所站的这边呢，都是我们风筝帆板的所有的运动员了。
1: 这些是帆板的运动员。
0: 陈教练曾是一名帆板运动员，退役后一直从事教练工作。听他讲，风筝冲浪项目的专业名称叫水翼风筝板，它是利用大型特制风筝的牵引作用，由运动员脚踩水翼板在海面上冲浪。这项运动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由于具有很强的挑战性和娱乐性，很快就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极限体育运动，并被列入2024年巴黎奥运会竞赛项目。
1: 潍坊这个地方的海况是非常适合这个项目的。那是第一呢，它这边的风力全年保证的非常好，尤其是夏天。在整个北方来讲的话，这个地方的风算是最好的地方。我们到过这么多的场地，这边的风力保证很好。
0: 潍坊滨海新区是中国最早开展风筝冲浪运动的地区之一。2009年8月，国内首个风筝冲浪国际赛事就在这里举办。
2: 它这个是中间有这种撑的，
1: 对，它有一些小龙骨。
2: 这个风筝摸起来这个材料非常的轻，非常的薄。
1: 对，很轻。对，
2: 这是什么料子呀？
1: 这种面料是进口的那种航空的，就是降落伞的那种面料。对，非常的耐磨，而且是非常的薄，比较轻。
2: 然后我们看这边所有的这个线，就有非常多的这个线。
1: 对，
2: 有这个细线和这个风筝这连在一起，就感觉有我们平时潍坊经常放那个风筝的感觉了。
1: 对。
0: 运动员通过这几根细线来操控风筝。风筝是用特殊面料制成，价格比较昂贵，一般都在2-3万元人民币以上，而每名队员至少需要6-7套装备，一年的装备费用一个人就需要20多万元。
1: 你敢上吗？
2: 一下就带起来了，就1秒钟的时间。现在这个风力比较大，而且也是感受到它这个比较乱哈。按照您的说法是，现在是哪个风向的风呢？
1: 风向从那边过来。
2: 从这边过来。
1: 西风。对，
2: 它现在拿的是多大的？
1: 往上走，从那边往外出。风筝呢，它升到正上空的时候，升力它是最小的。
2: 因为今天的风真的是很大，然后它还要控制整个这个风筝，这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还要去和它的这个帆板进行一个配合。
0: 由于此时的风底达到了5级，也给队员们操控风筝增加了一定难度。
2: 一个手来抓这个方向的杆儿，一个手抓着帆板就已经下海了。
1: 对，
2: 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保证风筝不掉落。
1: 对，
2: 然后自己还要踩在板上。
1: 对，它一会儿到了一定的水深之后，它再上板。
2: 那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海边近距离的去观看风筝翻板这样的一个运动。虽然说现在运动员还没有上板，但是我们在这边看的也是很担心。
1: 马上准备上去了。
2: 马上准备上了。
0: 陈教练说，这种比赛用的风筝牵引力很大，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很难操控，而且极易造成伤害。
2: 因为风速很快啊，带着这个风筝，运动员一眨眼的功夫就到里面，就快看不到了。
1: 对，风筝这个最高速度能跑到30多海里，70多公里这个速度吧。
2: 那陈教练，像这个运动，它比如说比赛，它比的是速度，还是说比的是什么？它

0: 整个这个计分是主要怎么看呢？
1: 计分主要是在海里边布规定的标，然后你按照规定的这个航线来跑，谁先冲终点谁第一，就比速度。
2: 中国目前从事风筝冲浪运动的专业运动员并不多，但作为一项具有观赏性和挑战性的水上运动，风筝冲浪运动在中国发展迅速。就在我们说话间，几名队员已经升起风筝脚踏滑板离开岸边，很快就远离了我们的视线。我们跟陈教练登上岸边的一艘教练艇，准备到海面上去近距离观看队员们的训练情况。
0: 训练的时候要保持多远的距离啊？跟队员？
1: 我们正常的话，要是要跟踪训练的话，跟他们很近。
0: 大概有多远？
1: 近的时候几米远吧。
0: 几米？
1: 对。
0: 现在能看到我们面前这片海域，都是各式各样的帆船，还有风筝帆，到了一个运动员集中训练的一个区域了。
2: 远远望去，队员们操控着风筝在海面上迎风飞舞，扬帆逐浪，五颜六色的风筝在蓝天和大海之间起伏回旋，也让这片大海充满了动感和活力。教练艇行驶了几分钟就到了训练水域，眼前队员们乘着风筝脚踏滑板在海面上踏浪而行，他们轻盈的身姿仿佛在海面上跳舞，因此风筝冲浪运动也被誉为海上芭蕾。
0: 因为它踩在板上，所以我们这么看过来，这板看不太清，就感觉它行进在空中一样，特别神奇。
1: 现在呢，在这做换旋。
0: 换旋就是两个方向吗？
1: 对，两个方向在换。
2: 风筝冲浪运动属于竞技类水上项目，对参赛者的年龄没有太多限制。从十几岁到五六十岁，只要经过专业训练，人们都可以尝试这项极限运动。
0: 像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训练过程当中，最难的技术点是哪里呢？
1: 实际上最难的就是你在各种的这种风的变化，就是要把它给控制稳。对。
0: 那相对海上的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坐在这个艇上已经是比较平稳和安全的状态了，但是也能看出来，一会儿风大，一会儿风小，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但运动员要配合着这个风，配合着自己身上所有的装备来进行这样一项运动，这个操作起来也是很难的。
2: 水翼板的滑行速度很快，操控难度也很高。队员们要尽可能保持身体平衡，才能获取更快的速度。
0: 我们看前面，好多个风筝在一起，在海上特别美。
2: 教练艇飞驰在海面上，一个个展开的风筝从我们船边快速掠过。这些队员在大海上尽情展现着他们的速度与激情。
0: 就像刚刚陈教练带着我们用非常快的速度去追风筝，我们开着这个船的速度就和运动员们风筝拉着翻板的速度一样。我觉得那个速度快到我在艇上没有办法说话，风特别大，大概是速度能达到多少？
3: 差不多在60公里左右吧，
0: 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
3: 对，
0: 所以在船上在海上以这个速度行进真的是非常的快，真的这次我是感受到了这个运动的刺激和挑战。
2: 教练艇到了指定水域，陈教练将一个红色浮标放入海中作为训练的水面标记，固定好浮标，队员们纷纷集结过来，他们要在海面上相隔大约2公里的两个浮标间进行训练。
4: 看哨声一响起，瞬间所有的运动员都开始加速。他们刚开始驶向这个起航线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很平静的。我们还感觉说，哎，这可能是一个很舒适的运动。但是当哨声响起的那一刻，体育的竞技精神立马就体现了出来。他们顺着这个风一下就飞出去了。
2: 风筝冲浪运动融合了特技风筝、翻板、冲浪和划水等多种运动元素，成为最时尚的水上运动项目之一，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0: 哇，看所有运动员在这边刚才以非常快的速度来到了我们目标的地方之后，所有人用技术转换风向，掉了个头继续飞，五彩的风筝在海面上特别漂亮，再加之下面的运动员非常矫健的这个身姿，我感觉这个运动真是太棒了。
1: 这是海上帆船当中最美丽的一个项目。
0: 是。
2: 队员们驾驶着风筝飞驰在海面上， 动作优美。

0: 舒展，远远看去就如同一只只展翅飞翔的海鸥。
1: 陈教练，我刚刚发现他们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些哨声。
2: 那是水翼在底下行驶的时候它产生的这种声音。
1: 哦，还很好听，我觉得。
2: 对啊，
1: 可能他们在这个很快的速度中还伴着这个声音，也能判断一下自己的行驶状况。
2: 实际上很噪耳朵的。
1: 哦，是吗？
2: 对。
1: 但刚刚就是我们在这个航标处慢慢的去等待运动员们过来，他们一个一个牵引着风筝，然后踏着板子在浪上从我们身边过去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这种运动的魅力，体育的魅力，就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
2: 对，
0: 作为风筝之乡的潍坊，将风筝与大海完美结合，使这片海域成为风筝冲浪运动的美丽家园。来自国内外的运动员们每年都会到此训练和比赛。
1: 当我们开足马力追风筝的时候，会觉得说这项运动特别刺激，但是当船停泊在海面上，随着这个今天涌浪比较大，一直在上面飘着，太阳当空晒着，水上面反光的时候，其实这个感觉也没有那么好受。运动员是每天日复一日的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天天几个小时在海面上坚持训练，所以这样一个运动的魅力背后，真的是要付出非常多的辛苦的。
0: 陈教练说，其实作为运动员要付出很多辛苦，不仅要在海面上经受风吹日晒，还要时刻注意训练安全，确保训练质量。取得的成绩凝聚了运动员们的无数汗水。听陈教练讲，中国风筝冲浪运动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在一系列国内外比赛中，中国运动员的成绩也在不断提高。
2: 我觉得从这中国来讲，想干事儿，我觉得应该没有干不成的。
1: 陈教练就很有信心。
0: 在陈教练看来，风筝冲浪运动在中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随着更多年轻运动员在快速成长，他相信未来在国际比赛场上一定会涌现出更多中国选手的身影，而我们眼前这片广阔的大海也将更加绚丽多姿，成为一片充满阳光的活力之海。跟随文史学者走访郑板桥在潍坊留下的文化印记。
3: 因为郑板桥在潍县的这个口碑和贡献，所以他在这个建这个园林的时候呢，留下了许多许多这个郑板桥的印记。
0: 品尝潍坊特色菜肴，感受潍坊人心中的浓浓乡情。
1: 它鲜嫩到就我这样拿着一嗦，所有的肉哎就直接吃进来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郡展新姿，胜景映潍坊，正在播出。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在潍坊市区，有一条贯穿城市南北的白浪河。摄制组跟随潍坊市委党史研究员的吕俊峰来到白浪河畔。白浪河是潍坊的母亲河，它发源于昌乐县打鼓山，全长127公里，最终汇入渤海莱州湾。
3: 在北方城市啊，就是作为一个河流和一个城市共生的关系，我觉得这个白浪河是一个非常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再一个呢，就是潍坊是一个沿海的城市，那么这条河呢，不单是穿过了整个城市，它最终呢汇入了这个渤海，也把这个城市呢通过这样一条母亲河和我们这个海洋。

0: 联系在了一起。
1: 千古白浪河，旧貌换新颜，沿河两岸绿意盎然，处处生机。白浪河已成为一条风景宜人的景观河，虽然城市在不断发展，但人们心中的情怀没有变。听吕俊峰说，谈到潍坊的近代历史变迁，就要提到一位历史名人，他就是郑板桥。
0: 郑板桥呢，应该说在潍坊的历史上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官吏啊。他在这个，潍县当地啊，做了一些这个很受群众爱戴的事情。这个修复城墙呢，就是他很重要的一个业绩吧。啊，再一个呢，就是他来的时候呢，潍县正在发生这个百年不遇的这个灾荒。哦。那么郑板桥呢，通过他的这个，清廉的为官，啊，这个执政为民的这个思想呢，把这个潍县呢，经过几年呢，治理得非常好。啊，灾害过去之后呢，那么郑板桥呢，也迎来了他在这个潍县任县令期间呢，啊，最好的一段时光。嗯。所以呢，在潍县呢，留下了许多佳话。
1: 郑板桥曾在潍县做了七年知县，与这座古城结下不解之缘。如今在潍坊还流传着很多关于郑板桥的民间传说。离开白浪河，吕俊峰带我们来到一片古街区，寻找郑板桥在潍坊留下的一些文化印记。这片古街区名为石户园，因建有石户园博物馆而得名。街区占地面积有150多亩，是潍坊地区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
2: 其实潍坊是一个北方城市哈，一般北方城市按理来说像竹子这类的植物很少，但是走在街头，我看像这样一丛一丛的竹子在潍坊就很常见了。
0: 对对，特别多。嗯，
2: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就潍坊呢，我们在历史上这个竹子也不是很多。嗯。啊，就是刚才说的与郑板桥有关系。嗯。郑板桥他一生特别的喜爱竹子，是吧？爱竹、画竹、写竹。嗯。啊，然后呢，他把竹子比成一个君子的象征，他自己也把它作为自己作为一个竹子的象征啊。嗯。非常的高级。那么从郑板桥到潍县来任县令之后呢，就是潍坊人呢，就因为郑板桥的缘故，对这个竹子也特别喜爱。啊，包括一些这个当时的这个士绅啊，普通的百姓啊，都呢在自己那个庭院的前后啊栽植这个竹子啊。一方面呢，就是说是纪念板桥，同时呢，也是因为这个竹子呢，就能够使人们看到这些竹子呢，想起板桥啊在潍县的这个政绩。
1: 吕俊峰说，郑板桥在潍坊做官时清正廉明，关心民生疾苦，深受百姓拥戴。由于郑板桥喜爱竹子，人们便在古城里种下了很多绿竹，以此来表达对郑板桥的敬意。我们走进石户园博物馆，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充满灵秀之气的私家园林。
2: 哇，一进来之后感觉别有洞天，这个风格感觉特别像走进了一个江南小院里一样。
0: 对对对对，嗯，这个当时这个著名的园林专家陈同洲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北国小园能饶水石之盛者，以此为最。就北国的一个小园，它有这个水石风景观啊，非常漂亮。因为郑板桥在潍县的这个口碑和贡献，所以他在这个建这个园林的时候呢，留下了许多许多这个郑板桥的印记。啊，包括在这个园子里栽植了很多的翠竹，然后呢，有郑板桥很多的这个书画题刻，都刻在这个园林当中。
1: 石户园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曾是明朝刑部郎中胡邦佐的家宅，到了清光绪年间，被富商丁善宝买下重新修建。虽然面积不大，只有约2000平方米，但这座园林却十分精致典雅。
0: 从这个园林当中的很多的这个书画题刻呢，就看出来郑板桥对这个潍县地方文化的影响。嗯，
2: 像这幅竹子。是原来他所做的吗？
0: 对，这都是郑板桥的这个作品。嗯，然后呢，就是说原主人对这个板桥呢非常的推崇，所以他在这个建园林的时候呢，就把郑板桥很多的作品啊，就刻在了他的园林当中，加以点缀。由此可见呢，就是板桥对他的影响，对他对这个板桥的这个推崇。
1: 郑板桥是清朝著名书画家，他的字画作品清新脱俗，寓意深刻，也因此被尊为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以诗、书、画而闻名，被誉为诗书画三绝，尤其他画的竹子更是被后人所推崇。
2: 那我们都知道郑板桥在历史上画竹很出名哈。
0: 对。
2: 那他为什么这么喜欢画竹子呢？
0: 因为郑板桥啊，他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以这个画兰竹

0: 啊，特别有名的一个画家，就郑板桥，他认为就是这个兰竹啊，就是这个高风亮节的象征，君子的象征。
1: 嗯，
0: 啊，他曾经有过一首诗，就是说他把这个竹子比作这个百姓。
1: 嗯，
0: 啊，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诗句叫“一枝一叶总关情”。
1: 嗯，
0: 啊，就是说他把这个竹子比作这个高洁的君子，把自己，这个性情也比作像这个竹子一样，宁折不弯。
1: 嗯，
0: 同时呢，他把这个自己画的这个竹子呢，把一枝一叶比作这个百姓的这个，疾苦，所以说呢，他在无论是从他的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呢，他的兰竹的水平呢都非常高，
1: 嗯，
0: 也得到了这个无论是专家还是群众的这个拥护，
1: 嗯，
0: 所以说板桥呢是我们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画这个竹子的名家。
1: 那他画的竹子有什么特点吗？
0: 他画的竹子呢，就是一个方面就是他特别的清瘦。
1: 嗯，
0: 啊，特别的有这个风骨啊，就不像有的竹子可能很，竹叶很密，竹干很粗，它的那个竹干呢，啊，非常的细瘦。
1: 是我们这样看了看。
0: 哎，对，非常细瘦。
1: 记得。
0: 那么杜甫有一首诗叫这个“疏桂瘦硬方通神”嘛，就所以郑板桥呢就特别推崇啊，就说他的竹子呢就是特别的这个瘦劲啊，再一个就是有这个宁折不弯的这种啊气节。
1: 嗯。
0: 哎，所以说呢，他的竹子呢独树一帜。所以能得到这个后代的这个喜爱和拥护。
2: 郑板桥笔下的竹子潇洒苍劲，形神俱佳，透出一种倔强与坚韧的气节。郑板桥的诗文满含哲理，深得后人赞许，而他的书法独具一格，其中最具代表的作品之一就是《吃亏是福》。
0: 从我们这个过去民间讲来，就是老百姓这个说的是“吃亏是福”啊，说是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是一致的啊。就他在这个提拔当中呢，就说“满者损之机，亏者盈之见”。
1: 嗯，
0: 啊，就是说是还是满招损，这个就是要人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还是要有些地方不要做得太过了。
1: 嗯。
0: 还是对自己对别人一个劝诫。
1: 嗯，其实通过他的话来看，他是一个非常刚正不阿的人。
0: 对，
1: 但是通过他的字看，他的这个心态又是一个很包容，然后情商很高的一个人。
0: 对，因为郑板桥他毕竟是一个在清代一个著名的艺术家，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官员。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他呢就说我们看到他是有刚正不阿的一面，有为民情怀，同时呢他是也是一个很懂得这个哲学思想，对自我排解的一个官员。
1: 嗯，
0: 他在一些这个世事之上呢，他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按现在的说法，情商很高。
1: 嗯，
0: 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物。
1: 嗯，
2: 作为清代著名书画家，郑板桥已经成为潍坊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有关他的历史传说被人们津津乐道，而他的气节和风骨也慢慢浸润在这座城市的文化血脉中。如今的潍坊就如同郑板桥笔下的竹子一样清秀坚实，充满生机。离开石沪园，吕俊峰准备带我们去寻访潍坊人最喜爱的美味佳肴。听他讲，潍坊物产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让潍坊人拥有了独特的饮食习惯和烹饪技艺。潍坊北临渤海，是中国四大海盐产区之一，也被誉为中国海盐之都。由于盛产海盐，潍坊人自古就擅长用盐来腌制菜肴，也逐渐形成了注重咸鲜的饮食口味。穿过一条小巷，我们走进了一个中式院落，这里是一家专门制作潍坊菜的餐厅。我们在院子里见到了厨师王敬先。
3: 这个潍坊菜是鲁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分支。那么经过多年来然后吧，形成一个我们地方的一些特色。
2: 王敬先是潍坊市饭店和烹饪协会常务副会长，还荣获了中国鲁菜烹饪大师的称号。听他讲，潍坊菜有注重时令、选料精细、制作考究等特点。产自渤海的梭子蟹就是制作潍坊菜最好的原材料之一。我们走进厨房，看到工作台上放满了各种食材。
1: 蟹哈，
3: 对对，这就是我们
1: 哟，还冻呢，
3: 北海
1: 新鲜的
3: 梭子蟹。
2: 听王庆先讲，梭子蟹是潍坊沿海一带居民餐桌上的常见菜肴。为了便于保存，人们便将梭子蟹进行腌制储存。腌制时，先将粗盐倒入水中，放上一些姜片和花椒粒，再用高度白酒调成卤汁，

0: 当地人俗称为宝和炉。
1: 现在里面这个盐已经是没有办法的融化了，是吧？
2: 对，你像我们刚才有、大约有两分钟过去了啊，然后基本上它该融化就融化了，剩下这一部分呢就融化不掉了。
1: 我来搅搅看呗。
2: 好，
1: 好。因为刚刚这个在搅的时候，我看盐它是慢慢在融化，但是现在我搅，其实从上面看这个锅，因为锅是透明的嘛。

0: 味道。
1: 对对对，嗯，记住这个味道，回家自己腌蟹子。
0: 好，我现在手里拿的是最最传统的、最最地道的这个饱和卤的味道。
1: 对，
0: 我记住了。然后一会儿再看看，说我们吃这个蟹子的时候，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嗯，
2: 将梭子蟹放入饱和卤中腌制8小时就可以食用。据说其肉质细腻，口味鲜美。王庆先又取出一条腌制了6个小时的鲈鱼，准备为我们再做一道生煎鲁鲜鲈鱼。
1: 这就是盐在里边起了一是调味的作用，嗯啊，然后第二一个就是让这个鱼吧，把多余的水分腌制出来，肉呢更加紧实，吃起来口感啊特别的爽脆。
2: 这道生煎鲁鲜鲈鱼也是潍坊菜的代表菜肴。先在腌制好的鲈鱼上裹上面粉，然后放入热油中煎炸，当煎至两面金黄时就可以装盘。不一会儿功夫，几道经典菜肴就做好了，摆到桌上让人不由得想赶紧品尝一下。
0: 先尝一尝这个就是腌了8个小时的梭子蟹
1: 哈。蟹啊，嗯，抓紧先品品先。
0: 看这个颜色，就是蟹肉蟹黄，对，颜色就很饱满，而且是这种晶莹透亮的，
3: 晶莹剔透的，嗯，黄是黄，肉是肉，
0: 闻着就非常的鲜。
2: 梭子蟹表面光滑，打开蟹壳，里面的蟹膏肥美，蟹肉紧密，口感润滑，
0: 而且它鲜嫩到，就我这样拿着一梭，所有的肉哎就直接吃进来了，嗯，
1: 是，嗯，
0: 它这个咸味儿，我就感觉跟刚才那口像海水一样的这个卤水比，它就没有那么咸。反而说会把它这个蟹肉的鲜味儿非常明显的提了出来。
3: 鲜甜，虽然是很咸的卤哈，所以说为什么说潍坊菜讲这个注重时令呢？就是说，它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这个原料的味道是最好的。嗯，
0: 的确，我现在其实这口蟹已经吃进去一会儿了，但是嘴巴里会慢慢的回甘。
2: 这道北海咸蟹子因其口味鲜美，成为潍坊腌制菜肴的精华。
1: 蒜瓣肉一丝一丝的感觉。
3: 对，什么叫蒜瓣肉？就是一层一层的，一块一块的。
0: 就我在夹这个鱼肉的时候，我拿筷子戳到这个肉，都能感受到它是很
1: 硬实，
0: 很硬实的。
3: 对，
0: 而且看夹起来的这个肉一绺一绺的。
3: 对，
1: 盐在里边，只是用盐腌的，把它的水分排出来，改变了它的口感而已。
3: 很短时间内把它的水分排出来，然后呢，就让它保留了，鱼的鲜味儿。但是呢又不太咸，嗯，然后呢结构呢还发生了一点变化，嗯，所以吃起来呢就和我们平时吃的清蒸鲈鱼呢又不一个口感。
0: 其实相比来说，和这种纯的腌鱼，或者说是和我们平时这种油炸的这种鱼肉都不一样，
3: 都不一样。对，
2: 听王庆先讲，潍坊菜形成于明清时期，由鲁菜、京菜和潍坊民间土菜融合而成，独具地方特色。而潍坊菜讲究精益求精，推崇自然本味，形成了返璞归真的烹饪特色和文化内涵。在吕俊峰看来，潍坊的饮食文化承载着潍坊人对这片土地的一份挚爱。作为山东半岛中部的交通枢纽，潍坊汇聚了各地菜肴的制作技艺和饮食特色，也让潍坊菜的文化内涵更加深厚。通过这几道经典菜肴，也让我们对潍坊人的饮食口味和地域文化有了更多了解，从中感受到他们对故乡家园所怀有的一份深深依恋。农业插上科技翅膀，盐碱滩变成万亩良田。
4: 不，中国饭碗装中国粮，中国人吃中国粮，来保证我们自己的这种粮食安全。
2: 走进农业产业园，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甘甜。
5: 嗯，好甜啊，特别甜，而且水分很多。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郡展新姿，胜景映潍坊，正在播出。
6: 快点，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 怎么了？
2: 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腊肉。
4: 要吧，
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昌邑市是山东省潍坊市下辖的县级市，它位于渤海莱州湾南岸。海岸线长 58.38 公里，昌邑北部沿海地区有大面积的盐碱地，很难发展农业生产。但近年来，当地人依靠科技手段改良土壤，将盐碱滩变成肥沃良田，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摄制组来到刘团镇青富村，在一片玉米田里见到了山东农业大学的刘鹏教授。他正带领科研团队进行玉米高产田的改良试验，
8: 在进行一些测量。
6: 我们看看您这边是在记录什么吗？
8: 现在是正在量的这个叶面积，来计算那个群体的叶面指数。
6: 这是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8: 因为就是作物高产，它需要一定的叶面指数，那么我们这个呢，来反映它的光合能力。
5: 刘教授说，潍坊北部地区土地盐碱化程度很高，粮食产量较低。为了改良盐碱滩，青富村就与山东农业大学合作设立试验田，希望利用科技手段将昔日的低产田改造成果实累累的高产田。
6: 现在我看他们还长得非常高，非常壮。
8: 对，现在的玉米植株得有2.7米左右。
6: 2米7左右，这的确，我们一进来之后，感觉所有人都埋没在这样一片田地里面。
8: 对对对，绿色的海洋当中。
6: 是，那像这样一片是属于试验田是吧？
8: 对，我们在这里安排了接近100亩的实验。我们面向的是什么呢？就是面向青富农场这个中低产田条件下，原来它的产量也就是在600到800公斤。我们争取能够通过3到4年的这个实验呢，把它的产量提高在小麦、玉米周年加起来的产量在1.5吨，1500公斤。
5: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青富村联合了多家科研院所，设立田间实验室。希望通过科学方法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听刘教授说，改良盐碱地首先要改善农田用水条件，使用淡水浇灌田地，再采取深翻压碱、提取地下卤水等措施进行土壤改良。现在玉米长势非常好，种植密度已比过去增加了许多。
6: 这个好沉，而且老师，我感觉从这个田里一出来就瞬间好热呀。
9: 这个玉米地里是高温高湿的，有句谚语就是说玉米地头上最凉快，就是我们离开了高温高湿的环境，所以说你就觉得凉快了。而且我们取着这么重的玉米，那像练举重一样。
6: 那像大概这样的一个分析和取样是多长时间进行一次呢？
9: 我们一般是每一个生育时期都要来进行分析一次。玉米在这120天当中呢，它有11个时期要取样，基本上是10几天左右。
6: 10几天就要来一次。
9: 来一次，对。
6: 相当于是120天是一个精心呵护的一个状态。
9: 对对对，就像照顾孩子一样。
5: 走在公路上，两旁是成片的良田。听刘教授说，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实现规模化生产，青富村成立了农业综合体，大规模流转低产田进行土壤改良。
9: 青富农业公社这个地方呢，它把周边的土地都流转过来，然后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化生产，这种机械化水平就提高了，这样呢，它的收益也就相应的增加了。
5: 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青富村整合了大量土地资源，并改造成高产田，实现了标准化生产和机械化作业。
6: 哦，哇，这喷洒农药的无人机好大个啊！
10: 对对对，它效率特别高。
6: 现在这边只有2架。
10: 对，
6: 一般这个整个6万亩地现在都是用这种无人机来进行农药的喷洒。
10: 对对对，因为这个比较方便，也比较快速，然后比较适合这个时节。
5: 听李凤雷给我们介绍，村里成立了质控中心。如今给地里农作物浇灌完全是电脑控制，采用机械化和智能化的耕种方式，不仅让生产效率提高很多，粮食产量也得到显著增加。
6: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刘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呢？
9: 这个是充分显示出咱党中央对咱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的这种重视程度。

0: 藏粮于地就是要把我们的耕地保护好，同时呢把我们的土地质量给提高上来，让土地能够生产更多的粮食。藏粮于技就是把我们的农业技术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包括育种、栽培、土壤肥料、植保系统的方案，然后呢给农业插上翅膀，让中国土地产中国粮，然后中国饭碗装中国粮，中国人吃中国粮。
1: 在齐鲁大地上一直有山东农业看潍坊的说法，在新的生产模式带动下，青浦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站在这里看着眼前的广袤良田，刘教授对中国农业的未来充满期待。离开青浦村，摄制组来到位于韩亭区的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作为中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潍坊不断探索农业发展模式，建设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也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为了更多了解潍坊现代农业的发展情况，我们来到潍坊农业产业园，见到了当地一家农业科技公司的负责人杨萌。
2: 一进了这个园区，就看这边有一个大西瓜，这边有个大萝卜。为什么会把这两个品种的这个农产品做成这么大的雕塑放在园区门口啊？
3: 实际上这是我们首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的时候呢，我们就以西瓜和萝卜作为主导产业来进行申报的。而且呢，我们产业园也作为国家的首批的产业园呢，在2019年4月份正式授牌，也作为我们国家农牧区的重点项目开始独立的进行运营。
1: 为了促进农业从产业化迈向现代化，2018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了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希望将它建设成为全国农业科技创新的先行区。这座占地3000亩的技术示范园就是综合试验区的重点园区。我们走进西瓜种苗的育种试验棚。
3: 我们这个棚是定植了670个品种。
2: 就因为真的没有想到说西瓜和甜瓜还能分出这么多的品种。
3: 对，你看它每一个的你像这一个橘红肉的，有绿肉的，这是甜瓜的标准。你像这边西瓜呢，有你像早春种植不耐高温的，有的耐高温的，有的耐低温的。所以说它品种的性状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栽培的节点跟适宜的种植的地方呢，它也不一样。
1: 为了培育优良品种，农业园成立了育种与栽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潍坊智慧育苗重点实验室。在大棚里，我们见到几位科研人员正在检验种苗的生长情况。
2: 说这边研究的这几个品种是国内比较领先的一个品种，是吗？
4: 这边这些品种呢，是我们就是我在读博的时候研究的一个课题方向，它是植株的矮化的一个特性。
1: 金炳奎是分子生物学博士，听他讲，矮化瓜苗可以增加单位面积的栽培数量，免去整枝打岔等维护成本，降低成本和人力投入。
3: 那我们现在这个设施棚型呢，所有的栽培方式现在全是这样一种四季立式栽培的一种方式了。我们讲叫老百姓跟着这个西瓜站起来了。之前呢是地爬式的栽培，像地爬式的栽培呢，一亩地定植670株左右，但是我们立式栽培呢，一亩地能够定植2000株到2100株，就是种植密度是之前的3倍，这样土地利用率就提升了。也这随着产业园的创建，我们模式的提升这样一个过程。
1: 除了西瓜，科研人员还对番茄、辣椒、茄子等主要蔬菜作物进行育种研究，先后选育出一批适应不同气候条件和栽培模式的瓜菜品种，受到市场的认可。
3: 这个
5: 长了多大呢？多长时间了？
4: 能有个1星期左右吧，差不多
5: 一周左右。
4: 对，
5: 就感觉虽然它小，但是这样摸着它也感觉是重量挺足的。
4: 对呀、
5: 啊，
4: 所以说它每天就是您今天看是这么大，明天看它可能就大了一圈了。
5: 那整个过程能持续多久？
4: 大概是30到40天。
1: 西瓜生长成熟后，会在瓜皮上标明日期，记录其生长过程，确保每个西瓜都在成熟期采摘。我们在大棚里看到了几个刚刚摘下来的西瓜，杨猛用刀将西瓜切开，立刻露出鲜红的瓜瓤。
2: 感觉它的这个籽儿也不是说很大很多，
3: 本瓤这是一个。
2: 我们看，就其实从侧面看，它整个瓜皮也很薄哈，
4: 而且它的清香味儿很足。
2: 现在就闻到这个浓浓的西瓜的清甜的味道。
1: 西瓜的水分很足，瓜瓤细腻。
3: 哇，金博士尝一下您这个实验成果，
2: 闻着就好香，
3: 怎么样？

0: 吃西瓜要大口吃。
1: 嗯，好甜啊，特别甜，而且水分很足，它是又甜然后汁又多，而且我们看比如说有籽的这个位置，就是能看出来它整个这个就是那种相对是沙瓤偏沙瓤的这种、
0: 嗯、
1: 是吧，
0: 沙
1: 嗯，很好吃。它这样的话在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售价呢？
0: 你像我们这边礼品销售的话是单果，就是一个西瓜的价格是100元。
1: 嗯，
0: 然后整个的呢，你像我们还有一个其他的一个品牌布局啊，也有针对不同品种选择，整个的上全国市场上的一个布局的话，到消费者手中的话应该是单果在60元以上，差不多10几块钱一斤。
2: 由于瓜皮薄甜度高口感好，这种瓜很受消费者的欢迎。在杨猛看来，生产模式的创新以及科技的投入才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由于不断创新品种，潍坊蔬菜瓜果产业迎来了蓬勃发展，也带动了潍坊农业经济的高速增长。潍坊不仅拥有全国首个以农业为特色的综合试验区，并在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引领科技创新，为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悠悠白浪河缓缓流淌，它见证了这片土地上日新月异的变化，也将迎来广袤沃野上更多丰收的硕果。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

0: 的健康新之旅程。
1: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菲律宾向联合国交存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也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非国家海事委员会发言人称，中方在该区域进行的任何演习均被菲方视为非法行为。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对此进行了批驳。
1: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非方有关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非法无效的。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非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重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需要指出的是，自1946年独立至今，菲律宾多次打着国际法旗号，通过国内立法扩张领土和管辖海域声索，已经引发南海周边国家的普遍警惕、反感与坚决反对。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
0: 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试射。日防卫大臣称，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远程导弹将成为日一种反击手段。此外，日航空自卫队还进行了新型导弹挂飞试验。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七号表示，日本在军事化妄动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1: 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

0: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祸乱世界。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1: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将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在大阪，也有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2: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4: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在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
5: 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接受审议。该方案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方案还规定，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 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正常通行，受到广泛关注。两家沙特媒体6号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大纲达成谅解。 根据相关安排，海峡将开放60天，届时船只将经由海峡靠近伊朗一侧的航线进入波斯湾，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离开波斯湾。报道称，过往船只不会被征收过境费或者服务费，地区各方可以参与排雷等技术工作。消息人士还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可能在几天内公布。
0: 在协议获得批准后，美国和伊朗将恢复执行此前在巴基斯坦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在白宫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
5: 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还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特朗普未具体说明其以何种方式参与谈判。此外，特朗普还对记者表示，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已经大幅下降，伊朗战事很快就会结束。 不过，特朗普关于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的说法，并未得到伊朗方面证实。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加。分析人士表示， 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意在彰显自身对外坚定立场。伊朗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做出妥协。

0: 一方面，美方认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美国自认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并且最后海峡的通行必须依赖美国对伊朗和阿曼谈判结果的认可，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是当下中东地缘政治不可回避的现实。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不只取决于伊朗与阿曼关于通航安排的谈判，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与利益的交换。
1: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6号报道，沙特媒体当天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的间接谈判进入到了最后阶段。
2: 报道称，消息人士说，美国与伊朗通过中间人进行的间接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在周末或下周早些时候访问巴基斯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人士早前表示，阿拉格奇将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和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方希望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以促使美国和伊朗根据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启谈判。安德拉比表示，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局势显然将为各方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创造有利环境，并重申巴基斯坦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3: Now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0: 特朗普并未具体说明供应紧张的是哪些弹药，但他说，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密切关注尖端武器弹药的库存状况。据美国媒体此前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上周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军火库存不足的问题成为焦点。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因此起冲突。美媒称，特朗普对有关军火库存短缺的报道感到愤怒，认为这会削弱他在同伊朗谈判中的筹码。对于上述报道，特朗普6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作出回应，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扬言严惩爆料者。他还称对赫格塞斯的工作非常满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爆料称，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80%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此前，美国国防部已宣布与2家国防工业承包商达成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3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
1: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已过去5个多月，战争及其外溢影响对美国造成严重冲击。最新出炉的2项民调结果显示，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是多数受访者尤为关心的问题，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最重要问题的美国人则仅占1/10。
4: 美国马凯特大学法学院5号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现在更关心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而非伊朗战事。民调显示，自今年1月以来，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一直是美国人尤为关心的问题。56%的美国受访者将这一问题列为目前最重要或者第二重要的问题。仅有10%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的最重要问题。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6号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令中东走向混乱。仅有17%的受访者认为，这场战争将为地区带来稳定。民调结果还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朗战争。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国防与外交政策研究主任贾斯廷·洛根说，这场战争从开始那天就不受欢迎，此后变得更加不受欢迎。 民调结果还显示，约58%的受访

0: 者认为油价将因伊朗战事而继续上涨，仅有 15% 的受访者预计情况会改善。此外，当被问及哪个政党在处理战争和恐怖主义方面有更好的方式时，在参与此次民调的注册选民中，37%的人选择民主党，选择共和党的比例为36%。这是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自2024年12月开始提出该问题以来，民主党首次在这一数据上领先。民调结果还显示，选民目前认为民主党在治理经济方面更胜一筹，这也是约10年来首次。路透社称，民调结果凸显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同僚在即将到来的11月中期选举中，寻求捍卫国会微弱多数席位时所面临的政治风险。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据俄新社6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展开的对话意在掩盖其欲延续战争的真实意图。欧洲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停止对乌克兰军事支持。然而欧洲方面谈论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欧洲称将持续向乌提供支持，不计所需拨款规模，直至局势不再需要为止。格鲁什科表示，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才是欧洲理应做出的贡献。据泰国媒体7号报道，泰国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当天上午发生校园枪击案，枪手是一名初中生，行凶后开枪自杀。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此次事件共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
0: 据泰媒披露，枪手是该校一名初中男生。事发时，他身穿紫色运动服，携带一把9毫米手枪以及多发弹药进入教学楼，在6层向教师和学生开枪。路透社的报道援引暖武里府警察局长的说法称，枪手共开了26枪。路透社提供的视频显示，多名学生躲藏在教室的课桌下，背景声中不时响起枪声，有学生受到惊吓，小声抽泣。警方和特警进入学校处置期间，枪手一度继续开火，随后开枪自杀。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枪手的作案动机。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当天表示，枪手用于作案的手枪是其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作案前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校园枪击案发生后，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非常悲痛，他强调这正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并已责成相关官员对事件展开调查。阿努廷曾于今年2月签署命令，暂时禁止发放携带枪支许可证，为期1年。
1: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2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
0: 数据显示，日本政府和央行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累计干预规模达11.73万亿日元。其中4月30号单日干预规模达6.28万亿日元，创日本有统计以来单日汇率干预规模新高。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本月3号，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确认，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干预后，日元汇率3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不过，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不改变基本面，单靠汇率干预难以扭转日元颓势。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策是导致日元疲软的原因之一。市场担忧，高市早苗提出的雄心勃勃的财政计划，包括增加防卫支出。

0: 出和暂时下调食品消费税，将持续令日元承压。此外，媒体也分析认为，真正决定汇率走势的仍是货币政策。如果缺乏政策配合，单纯依赖外汇干预，难以长期支撑日元。
1: 近日，热浪持续席卷全球多地，部分国家气温刷新历史记录。韩国气象厅7号数据显示，首都首尔卢园区当天气温一度升至42摄氏度，为2018年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此外，京畿道嘉平、江原道宁越、庆尚南道密阳等多地气温均接近或超过39摄氏度。 韩国气象厅对韩国首都圈江原道内陆以及庆尚北道、全罗道部分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6号，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报道说，意大利正处于今年夏季以来的第四轮大范围热浪，持续高温已造成多人死亡。 高温叠加干旱和山火对经济活动造成冲击，农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至少10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 今年由此成为该机构2016年开始统计这一数据以来因高温相关原因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报告说，保守估计，德国有约9600人因今年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在斯洛伐克，气象部门6号表示，斯洛伐克大克尔计时县当天下午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刷新斯洛伐克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
2: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援引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中午12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日本鹿儿岛县与鹿儿岛附近向西移动。台风逼近，给日本南部多地带来强风和强降雨天气。冲绳县有3人受轻伤，鹿儿岛县上万户用户停电。
1: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称，7号上午，日本鹿儿岛县的最大瞬时风速达到42.2米每秒。目前，鹿儿岛县包括岩美市、天城町在内的8个地区已发布避难指示。另据日本 TBS 电视台7号报道，冲绳县和鹿儿岛县已有约258,000人收到避难指示。此外，据九州电力消息。 截至日本当地时间7号上午11点，岩美地区已有约22,000户用户停电。受台风影响，7号和8号在冲绳县和鹿儿岛县起降的航班共计约770架次停航。日本气象厅呼吁当地民众继续提高警惕，提防暴风、巨浪以及极端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
2: 台风白海豚经过10多天长途跋涉，昨天17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属于强台风级，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沿海地区登陆。 白海豚登陆中国后，一种可能是西行在江南中部一带短暂回旋。11号至12号影响华东地区及湖北、湖南等地；13号至14号，台风残涡与西风带系统共同影响山东、河南及京津冀地区。另一种可能是直接转向西北偏北方向。11号至14号，先后影响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及京津冀地区。 白海豚属于远洋台风，在日界线附近生成，长途跋涉朝中国沿海靠近，并经历5次掩蔽置换，台风强度多次变化，可能以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的强度登陆中国，其生命史之长、移动路径之远实属罕见。 暑期以来，大量外籍旅客来华旅游，带动离境退税业务增长。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13.1万票。
0: 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0: 45.01%，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1: Those are compliments from China. The shirt, some clothes, very nice.
2: Buses, shoes, all of the sus for girl, for our families. My luggage wasn't enough for it.
3: Some products of skincare. It's famous in Italy, the China skincare.
1: Bags, yes.
4: The luggage.
1: Yeah, luggage. Yeah, amazing country and amazing food, amazing people.
5: 外籍旅客在北京购物，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要想离境退税，首先第一步事情要做的就是来到离境退税的海关验核柜台，只需要扫码自己的护照，就可以在这台机器上进行自助办理。
6: 今年七月起，中国离境退税全面推行小额抽检和无纸化办理。记者观察到，旅客办理退税的速度明显加快。
7: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6: 记者还发现，不只是服装箱包和旅游文创，中国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手机等科技产品也圈粉越来越多的境外旅客。
2: I buy some devices from Xiaomi, Meizu, toothbrush, and a power bank, kind of it.
8: Children have Huawei phone, and they ask me to buy headphones. So it's very popular now. To be tax refund, it's cheaper here.
4: I see.
8: Yes.
9: We purchased the DJI goods, so microphones, recording systems. I am a teacher, I need to record my lectures.
4: So how much money did you get?
9: I bought almost 2,000 RMB, and I will get almost 200 RMB.
4: That's nice.
10: 选择购买电子产品的也很多，您可以看到就有这么一票埃塞俄比亚的这个旅客呢，买了两部国产品牌生产的手机，耳夹式的耳机，电子手表，合计超过了10000元，然后退税额也超过了1000元。还有一些呢是我们潮流的一些盲盒，这些也很受到外国旅客的这个欢迎。全流程我们可以实现了无纸化的验放。
6: 离境退税政策优化下，中国游带动中国购火热。北京市日前还提出力争到2027年底，北京离境退税商店的数量实现翻一番，即买即退商店将超过100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1: 中国人民银行7号发布消息，近日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13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这是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记者7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7号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按图行车试验就是按照列车运行图组织列车在正常运营条件下的非载客运行，标志着开通运营倒计时。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为丰富暑期生活，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计划开展120场非遗体验活动，包括扎染、皮雕、手编、绒绣等几十种非遗项目，

0: 同时，当地乌兰穆齐借助暑期惠民演出契机，带来精彩文艺表演，以市集形态把服务与文化下沉到群众家门口。近日，一名就诊患者在浙江湖州市中心医院大厅内突然晕倒，心跳骤停，恰好医院工作人员途经此处，便立即为患者进行心肺复苏，患者很快恢复脉搏，随后被转移至急诊室进一步治疗。经医院初步诊断，患者晕倒是由脑部静脉窦栓塞引起脑出血导致，目前患者情况稳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放话正与阿曼谈判，准备单方面重塑海峡通航规则，特朗普却称美方也在谈，美伊隔空各说各话，霍尔木兹棋局到底谁在指子？美媒爆料，美军关键弹药库存告急，而就在此时，美军却被爆出准备重启超级大炮项目与建造特朗普级战舰，美军真实战力还剩多少？美国针对古巴制裁升级，中情局被指已经秘密设立工作组，中东战事焦灼之际，美国是否准备在加勒比海开辟新战线？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搞钱
12: 啊？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4: 了。行吧，
4: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六号，伊朗方面宣称正在与阿曼单边推进海峡航运的新协议，准备以途经领海的新航线。

0: 取代原有的国际航道，美国被排除在谈判之外。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却称美方也在谈，而且进展良好，双方隔空各执一词，霍尔木兹棋局究竟谁在执子？与此同时，美国媒体爆出对伊空袭已经耗尽了美军几乎所有的地对地战术导弹，特朗普一天之内先否认，后又改口承认，称某些类型的弹药供应相对紧张。更为戏剧性的是，美军被曝竟从固执堆里翻出了超级大炮项目来应急。这场救急秀的背后，美军真实战力还剩多少呢？不仅如此，华盛顿的战略矛头近日似乎又突然转向了加勒比海，对古巴制裁升级，中情局被爆出秘密渗透，直指政权更迭。深陷中东战事，弹药告急之际，美国是否又准备在加勒比海开辟新战线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在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不过，特朗普关于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的说法并未得到伊朗方面证实。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与此同时，伊朗议会正着手审议一项名为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的强硬提案。根据方案初步文本内容，美国、以色列以及伊朗认定的敌对国家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
0: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现在呢，美伊在这个海峡的这个航运新的协议方面是各执一词。伊朗方面呢说美国被排除在外，我们是和阿曼谈的啊，关于这个航运的新协议。然后呢，特朗普出来说美国也在参与，而且进展良好。就是双方这种各执一词，您觉得传递出了什么信号？
2: 首先啊，必须肯定，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确实在谈判，但是这个谈判不是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这个谈判呢，其实一个多月来一直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这个谈判呢，聚焦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究竟走什么航道，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如何开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如何管理，包括收费啊，或者如何收费等等啊，这样一些这两个问题。那么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在此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分着北线、南线啊，究竟走北线还是走南线啊？美国和伊朗一直在争执，而且由于这个走北线、南线这个争执呢，双方还不断的在交火啊，所以现在看来，据最新的消息啊，伊朗和阿曼之间接近于达成，就是暂时废止北线南线，那么搞一条新的中间航线啊，分段分向来管理啊等等啊，可能接近于达成一致。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如何管理，现在看来伊朗是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啊，那么主要的管控权掌握在伊朗手里啊。那么与此同时，关于收费的问题呢，双方接近于达成，可能会收服务费啊。那么阿曼方面现在还是倾向于自愿交付啊，那么伊朗呢还是要强制交付啊等等啊，这样一些还没有最后定，大概是这样。那么至于美国呢，美国说他也在谈，我觉得美国显而易见不在这个伊朗和阿曼的谈判桌上，但是呢，我认为美国在这个谈判桌后边啊，也就是说阿曼

和伊朗的谈判背后有美国那肯定有美国，美国是一个是密切的关注，我估计谈判的进展阿曼随时会和美国沟通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

0: 很快进行开放，显然这是美国的一厢情愿。伊朗是完全把美国在霍尔木海峡管控的问题上排除在外的。那么特朗普说，如果说伊朗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这实际上又是一次虚张声势和极限施压。应该说特朗普还是想让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因为呢，这个开放以后对他所面临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这些压力都可以大大的缓解，但是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能让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伊朗现在是看出来了特朗普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开放的这个问题上啊，实际上他面临一种这个困境，那么他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果采取相应的办法，可能让他自己身上所面临的政治、军事和这个经济上的压力可能更大。因此呢，伊朗采取的实际上是一种对伊朗来讲的话非常有利的这个策略。那么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他向这个有关的军事分析人员发了一个电子邮件，他想征询对付伊朗的一些奇思妙想，这恰恰证明美国现在手上没有什么更多的这个牌。而这个由中央司令部来发这个电子邮件，找一些军事分析人员来进行提供一些奇思妙想，集思广益来对付这个伊朗，这个路子实际上是错的。因为作为穿迷彩服的人来讲，实际上有两种，一种实际上是这个政策层面的，也就是参联会啊、国防部这些层面的这一部分这个军人，那么他可能对特朗普的决策有一定军事上的支持。另外一部分人员就是中央司令部这些人，他是行动层面，他正儿八经是打仗的，他是战术执行层面的。而这个要想解决现在相应的问题，它不是个战术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策和战略性的这个问题。所以应该征求所谓的这个集思广益，征求奇思妙想，他应该由政策层面的这些人去征求相应的意见，解决政策层面所面临的问题。恰恰他现在是在战术层面去找问题，药方子实际上现在是有问题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来，美国现在他面临的这个困境啊，很难得到这个解决。现在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更好的途径来这个解决他现在面临的困境，已经到了一个让他现在非常难受的一个境地。
1: 就是药方开错了，
0: 开错了，
1: 可能背后体现的是这个病急乱投医。
0: 对，
1: 相比之下呢，好像感觉伊朗倒更为主动了。就你比如说，伊朗议会现在正在审议的是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管理方案。就是透露出来的消息呢，是准备这个方案里面准备说对美国、以色列包括伊朗认定的敌对国家的这个船只呢是禁止通行。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岂不是这个谈判美伊之间的谈判没法继续了？所以您觉得这个方案或者说这个法案，它是不是伊朗的一种博弈的手段？
2: 那很明显啊，这个而且还有点夸张。我们知道啊，伊朗议会一直是在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在此之前，几个月前大家看到伊朗议会曾经酝酿并通过了一个决定啊，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一个规则啊，或者一个制度等等。那么现在呢，又在酝酿就是禁止敌对方的美国、以色列以及和伊朗敌对的这些国家的这个军舰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等等。我觉得这些啊，实际上都本质上都是什么呢？伊朗也在学美国，就是用自己的国内法来管控这个国际航道啊，是这么样一个。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其实伊朗要把这个国内法，就是他议会通过的这样一个决定，真的化为这个对外的政策的话，我觉得现实可行性并不大啊。正像之前，他议会也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制度，未必现在能实行得了，他还得去和阿曼去谈判，达成一个协议等等。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来讲啊，议会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呢，主要的还是在向美国施加压力啊。那么议会通过这个，实际上拉大了伊朗的和美国讨价还价的这个扩大了筹码，拉大了回旋的余地啊。我觉得它主要意图还是这个，其实现实可行性并不大。
1: 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美军弹药库存是不是出现紧张的这个问题，现在呢也引发了不同的这个看法。特朗普之前呢在社交媒体说，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已经予以了否认。但是呢，过了两天之后呢，特朗普又说，部分弹药确实存在库存紧张的状况。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目前拥有大量弹药储备，部分类型的弹药供应几乎没有限制，但有某些类型弹药相对紧张。

0: 仍需要继续补充库存。此前，特朗普曾多次否认美国弹药短缺。六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再次否认弹药紧张，并扬言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白宫五号还否认针对特朗普与赫克塞斯因美军导弹库存严重短缺而发生争执的报道，称这是假新闻。导弹库存吃紧之际，美陆军正推动重启超级大炮武器项目。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该项目已于近日在亚利桑那州尤马靶场完成高超音速炮弹的射击测试。路透社评价称，美国对伊朗的多轮空袭打光了几乎所有地对地战术导弹，并急乱投医的美军翻出尘封已久的超级大炮项目，试图解决层出不穷的库存短缺问题。另外，美队一战士此前被曝真实花费已高达10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美军还打算建造史上造价最高的军舰——特朗普级战舰。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五号发布的报告估算，首艘特朗普级战舰造价为234亿美元，远超美国海军目前最贵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打造的海军全新核动力黄金舰队，可能需要在今后数十年间支出约2750亿美元。
1: 其实之前呢，美军已经有多位的指挥人员发出警告了，就是现在关键弹药的库存降至了危险低位。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呢，先是发文否认啊，而且还说要严惩这个爆料者等等。但很快自己又在白宫承认说，某些类型的弹药相对紧张。但实际上呢，这种回复相当于已经否认了自己之前的说法。那您觉得这种自相矛盾、前后矛盾到底是说明了什么？
2: 特朗普之所以这个否认美国弹药的这个缺乏，他认为美国还有充足的这个弹药，他是因为如果说他承认这个弹药的这个缺乏的话，显然是因为他做的这个发动对伊朗战争这样一个错误的决策导致现在的这种这个状况，那不等于是自己否定自己嘛？所以他从这个政治的角度考虑，显然他是不愿意承认他的弹药出现一个缺乏这种情况。但是他之所以后来又跟他此前的这种这个否认做了一个这种矛盾的这个表述，说某些关键弹药存在着缺乏的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否定媒体和部分智库他的一些推测性的结论。因为这些智库和这些媒体啊，他是不断的去稳定的去跟踪战事的情况，那么他通过历史上的数据，他可以对一些情况进行分析，再加上对每一战事过程中间他每天交战的情况，他也可以得出一些这个数据。那么同时呢，他还可以对美军的一些采办、紧急采办的项目，表明他现在他就是存在一些问题。他根据这样一些公开的数据，做的一些这个推测，特朗普他也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否定他。这些媒体和智库，他并没有去引用绝密的那些数据，真正的这个数据，估计只有特朗普、只有国防部的层面、参联会的层面、战区的层面，他可能有一些这个数据，媒体和智库是不可能获得真实的数据，那绝对都是绝密的情况。但是他客观的推测，摆出一些事实，讲一些道理，特朗普也没有办法去否决这样的这个情况。
1: 尤其我刚提到地对地导弹，对吧？
2: 对，
1: 这个库存确实告急。
2: 所以一些关键的这个弹药，它主要表现在这个防御性的关键弹药和进攻性的关键弹药都是出现了一些这个缺乏的情况。防御性的弹药主要是拦截伊朗的战术弹道导弹和一部分远程的弹道导弹，那么这个中间就包括爱国者的 PAC-3、萨德，再加上海基的标2和标3这样的一些这个导弹，消耗量都超过了这个预期。那么进攻性的弹药，就美国在进行远程打击的时候，陆基的陆军战术导弹、远程的精确打击导弹，再加上空射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以及 AGM-158，这些弹药实际上都出现了一个短缺的这个情况。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会不会对美军的这个作战产生影响呢？会让它在总体的层面的选项会收缩。原来如果弹药充足的话，它可能是采取的一些作战的方案可能就比较相对来讲比较灵活，但是现在的弹药比较缺乏的时候，也不至于会影响到它战斗的这个实施，但是呢，选项某种程度上就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那么美军的这个指挥官说，这个关键的弹药已经到了一个比较低位的这个情况，可能对美军的这个影响，那么这个层面讲的我们必须要注意它一点，它指的是在伊朗这个对伊作战的这个战事维持的情况下，如果并行发生类似于像跟俄罗斯啊，或者说跟其他的一些国家发生高端战争的时候，总体的库存可能无法支撑

0: 战线并发的这个情况，那么对伊朗作战，我认为还是可以继续的维持下去的。它是指的是其他的战事发生的时候，可能就不够了。
1: 嗯，所以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美国媒体呢爆料说，这个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然后和特朗普之间呢是发生了这个争执，就关于这个弹药库存是不是严重短缺的这个问题。虽然白宫予以了否认，但是媒体呢解读说，这可能也很难掩饰就是双方的这个矛盾。那您觉得五角大楼和白宫之间，比如说在具体的资源分配啊、战略选择上啊，是不是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2: 我认为是这样，说这个赫克塞斯和特朗普发生了争执，我觉得这个太有点夸张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特朗普这届政府啊，总统是一言堂，也就是说，其实你看他一个非常大的特点，不管特朗普说什么，即使说胡话，你比方今天这样说了，明天反过来了等等，他底下的人啊，包括他的国务卿啊、万斯副总统啊，以及赫克塞斯这些，马上都是跟着顺着特朗普说，绝对不会出现说和特朗普拧着来的这样一种啊，即使是特朗普随后自己否定了自己，他们也会打圆场啊，来替总统来圆场，那不会发生争执，我认为不会发生争执。现在的情况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很有可能是特朗普在训斥赫克塞斯啊，也就是说。你看媒体都这样爆料啊，而且确实是军方也发出了好像弹药不足这样一个我是非常同意刚才这个分析，就是因为美国它是一个超级大国嘛，它要顾的面非常多，它不只是对伊朗这个战争，它还得防备着其他的方面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么它的弹药到一定程度，那它是确实是可以说它短缺了这样一种，所以它这个是不行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特朗普训斥这个赫克塞斯或者训斥军方，说这样一个真实情况，你们为什么隐瞒？为什么之前我不知道？那意思就是影响了他的判断，影响了包括对伊朗的这个开战的决策等等。所以我觉得说发生争执，可能是
1: 媒体的夸大，
2: 媒体的夸大，但是，不排除他们确实是出现了分歧，
1: 但是确实大家也知道，特朗普和美国内的这个媒体关系是搞得非常僵的，所以但是看到现在美国呢，从故事堆里又翻出了这个过去的这个超级大炮这个项目。然后呢，要花2700多亿美金呢、发展这个特朗普级战舰，这说明什么呢？是不是真的这个弹药不足啊？
0: 一个是特朗普这些这个决策，包括美军发展这些决策，都体现了特朗普个人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其实都有一种迎合特朗普的这样一种这个特点。第二个呢，确实也是想在这个未来作战过程中间，检验一些新的作战概念，比方说未来海战到底应该怎么打。那么发展战列舰，可能某种程度上也是想走一个夺取制海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思路，中间发挥大型战舰远程打击、强火力打击的这样一种。这个思路，这是他的第二一个这个考虑。那么同时也必须看到，那么他发展这样一些这个武器装备，某种情况展示一种威慑，大国高端战争的时候发挥这样一些这个装备的这个特殊作用。但是这我们必须要强调，这个超级大炮这个概念，媒体中间可能是误读了，其实并不是重新启用超级大炮这样的一个装备，这个装备已经被取消了。它是在发展高超声速武器的时候，为了要去试验高超声速武器的终点作战效应，必须要用一个实弹进行打击。但是如果说用整装弹、高超声速整装弹进行打，显然它是不是太划算的。因此找了这样一个旧的这个大炮来试验一个中短效应、终点效应。
1: 我们看到，在关于这个美军的弹药库存是不是紧张这样的一个舆论高潮之下呢，现在呢，美军又把新的这个战略目标呢指向了加勒比海，也就是古巴。那么会不会开辟新的战场？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制裁，美方将6名古巴公民列入制裁名单，另有2名此前已受制裁者被追加制裁。同时，5家古巴实体被列入黑名单，被制裁者名单涵盖古巴军政高层。加大制裁的同时，美国还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古巴渗透情报力量。美国政治报4号报道称，美国近期向古巴增派情报人员，加大力度开展情报活动。此类动作可能预示美国将在古巴开展军事行动，或推进策反古巴官员和民众。

0: 美国纽约时报5号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对此回应称，美方图谋并不令人意外，美国一方面采取上述行动，另一方面却将古巴的自卫措施称为威胁。据报道，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
1: 美国现在还有能力再开辟一个新的战线吗？
2: 我觉得这样，美国现在把目光盯住古巴，其实古巴不是个新目标，应该是个老目标。
1: 对，
2: 大家都知道，去年初特朗普上任之后又重提这个门罗主义嘛，所谓唐罗主义。
1: 对，
2: 那么在他日程上，像委内瑞拉啊、古巴啊等等，那么现在是由于伊朗战争的搁置，把他推迟了对古巴的这个，但实际上在伊朗战争期间，他也没少给这个古巴施压啊，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现在重新提上日程，加大对古巴的这个打压呢，它还有一个中期选举的因素在里边。那因为我们知道，佛罗里达州是一个重要的摇摆州啊。佛罗里达州呢，古巴裔的移民是非常多的啊。那么为了争取这些选票，这些选民呢是希望看到对古巴很强硬的这种政策。
1: 关键中情局还专门成立了这个工作组，那您觉得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吗？
3: 之所以这个成立这个工作组，是因为在2027国防授权法案中间那个要求，必须要有国防部、国务院，再加上美国的国防情报的总监，必须要提交一个古巴在西半球活动的一些军事以及情报方面的要求。针对这样一个要求，他必须要有相应的一些报告出来，才有了中情局来进行安排。当然，也有一些渗透和摸清这个古巴的内部的一些这个情况的这个考虑，也在进行相应的战场情报准备。围绕着这个古巴现在在连续不断进行侦查，基本上每天都在进行相应的侦查。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可能不解决伊朗的问题，要想对古巴展开行动，可能难度是比较大的。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观众朋友您好，已经到了立秋时节，我们看一下北半球的情况，还是有一些30度以上非常炎热的天气。我们再看一下中国，应该说在中国北方啊，有这样的谚语叫立了秋扇子丢，处了暑被子捂，自北向南炎热的天气变得越来越少。那么今后一段时间，实际上北方尤其是新疆和内蒙古西部这一带天气还是非常的炎热，南方地区还有大片35度以上的高温。我们再看一下降水的分布，降水呢还是非常多的，尤其是随着台风的临近，在台湾浙江这一带地区风雨天气会逐渐的增强。然后明天周日的时候，这一带地区的这个风雨会变得越来越强，应该说在随后的几天当中，无论是华东还是华北这一带地区都会受到比较强盛的降雨的影响。那么在其他地方呢，应该说降水分布的比较广泛，这是今后一段时间中国雨和热的基本状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12到2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9到30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小雨，21到30度，石家庄大雨转多云，25到32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福州多云，28到40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莫斯科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柏林晴，12到23度，伦敦晴，14到27度，巴黎晴，15到30度，日内瓦晴，17到30度。

0: 23度，维也纳晴19到31度，罗马晴24到32度，雅典晴27到37度，开罗晴24到37度，渥太华小雨19到29度，纽约晴转小雨25到34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4到35度，首尔晴转小雨29到38度，东京小雨26到33度，迪拜晴35到43度。
1: 与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夹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日里的云南气温回暖，热带雨林焕发出新的生机。作为亚洲象的主要栖息地之一，一个个关于人类守护大象的精彩故事在这片土地上发生。2001年4月，一个由五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造访了普洱市思茅区南坪镇的木乃河村，象群径直进入到了村民家中的厨房。人类厨房所能储存的食物还不够一头成年亚洲象塞牙缝，可他们为什么要挨家挨户地搜刮厨房，而不是选择农田呢？正当人们纳闷的时候，大家察觉大象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厨房中的食物。象群几次光顾后，村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大象对村中各家厨房的铁锅似乎情有独钟。
1: 当时老百姓就说，这大象经常到我们家来这个啃铁锅啊。在历史上文献里边也记这个，就是有记录，比如大象或者熊猫啊，他们叫食铁兽啊，他们都有去啃铁锅的这种这个历史记录。那我们研究发现，实际上它不是真正去吃铁，不是去吃人的食物，而是舔食那个盐分。
0: 盐对于哺乳动物具有多种关键生理作用，是维持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元素。不摄入盐，大象无法稳定维持新陈代谢。
2: 大象这时候我们不能来推，也要大象走掉上。

0: 公里两三公里以后才能来推动。
1: 邱贤昌是普洱市思茅区的一名亚洲象监测员，趁着象群正在休息，他和其他工作人员来到此处的一个硝塘投盐。硝塘就是富含盐分和矿物质的水塘。六顺镇位于思茅区西南部，这里野生亚洲象出没十分频繁，许多象群都会来到硝塘补充盐分。
2: 这个是天然硝塘，大象它来以后嘛，它皮面没有盐巴了，它就用鼻子掀开，把土掀开以后嘛，它吃了吃了就形成了这个大坑，哎，这一往下这个盐巴也多嘛。
1: 亚洲象之所以喜好重口味，是因为它们需要补充盐分来满足身体需求。但过于频繁的造访，让这个天然硝塘的盐分越来越少。盐分不足，象群就只能再去别的地方寻找合适的硝塘。为了避免它们四处奔波，人为干预显得尤为重要。
3: 它这个盐它会化了，它那个鼻子像我们这个手一样的，你看，它鼻子伸出来，然后就磕住泥巴，然后就放到嘴里面去嚼。嚼了以后，它就来这个茎旁边喝水。
1: 现在六顺、南平等镇的村寨周边都已建有人工硝塘，象群不必再花费大力气寻找，当然也更不会再去到人类的厨房里翻找食盐了。
4: 你修好的人工硝塘，第二个月大象可能就找到了。那实际上，大象现在生活的这个栖息地被这个老百姓的农田啊、我们的公路啊、我们的村镇包围在一块儿了。那很多野外的这些天然的这种硝塘也消失了。我们帮大象来建这人工的硝塘，进行这种栖息地的廊道的这种建设。那这些都是把它破碎化的栖息地，或者是被这个破坏的这个传统的栖息地，把它恢复。那这实际上是对大象的这种可持续生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1: 除了备好盐，给大象准备自助餐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云南，从21世纪初，人们就已经开始尝试建设大象食堂。这里是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在芒库村建设了约800亩的亚洲象食物园基地，种植竹类等亚洲象喜食植物。象群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有吃有喝的免费食堂，经常到这里来大快朵颐。
5: 这些是它被亚洲象吃过的，就是些被损坏过的这些痕迹，一出水的时候它就来吃，还有些是叶子它也吃，这样就像这些嘛，它把这些竹干拆下来，扯下来吗？拽倒掉以后就吃它的叶子。
1: 每隔一段时间，保护区都会对食物园基地进行补植补造，确保基地功效的正常发挥。同时，管护站还修建了一些巧妙的小设施。
5: 水就从上边用这个胶管引过来的，引过来嘛，就是便于大象来取水。从那个食物园基地山头的那个水源的地方，
6: 食源地建设其实在野生亚洲象的保护方面也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它的食物源不够了，它就只能去闯入到人类的密集生活区，它不能长期的进行这种农作物的取食或者是什么水果的取食，它的身体健康也会受影响。营造更适合它的这种天然的食物源基地，能够尽量的让野象保持它的原始的野性和取食天然植物的这种习性。
1: 多年来的默默守护，让野生亚洲象对人类产生了信任感，但有时候它们也会给人类出难题。2020年10月10日。

0: 七日，邱贤昌发现了一头因为贪玩掉进水池的小象。由于体型偏小，小象难以爬出这个水池。这头小象来自常年生活在六顺镇附近的一个象群，监测员们没敢贸然施救，是因为他们担心象妈妈和象群就在附近。可是等了整整一天，象妈妈和象群仍是不见踪影。于是监测员救出了这头小象，又把它领到象群经常出没的山林，让它去寻找自己的族群。
1: 你家妈妈在地方上啊，快去找你妈妈妈去了，给大自然去生活了。
0: 野象掉进水池的情况常有发生，当意外来临，救护和帮助是人类对大象的一种守护。2022年9月18日，六顺镇的团结村又有一头小象因为贪玩掉进了水池，而这一次的情况要凶险得多。眼前的水池深2.6米，小家伙明显没有意识到这个水深会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六顺镇林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志宇第一时间带人赶到了现场。
2: 当时吃到那个老百姓家的时候是有三头，有一头就进去了，另外两头可能在旁边在徘徊嘛。经过我们就用无人机排查以后，半个小时以后，旁边的两头象就可能去找那另外的30多头嘛。
0: 这头小象来自冉冉家族，这个家族是当地最早和人类打交道的象群，他们曾经放心地把冉冉留给人类照顾。而这一次，象群没有靠近水塘，为救援人员实施救助创造了条件。
2: 跟当地老百姓借了几个大锤，经过一番观察以后，可能是我们要去救救他吧，可能他也就一边的吃到另外一边。我们找了一个比较水位比较低的，就容易把那个水池凿开了嘛，地方就是放水嘛，然后他就往那个口子里面爬出来了。他可能也待了差不多有2分钟左右，回头看到我们了嘛，可能就是一个感谢的那个意思啊。
0: 人类向亚洲象提供帮助的同时，大象也在回馈着他们的善意。这一天，监测员在西双版纳勐腊县的森林中发现了大象足迹和粪便。
3: 大象其实在重建整个生态系统，它生活在森林当中的话，它要给这个森林开出一条道路来，让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可以在森林当中去穿梭。它的粪便对于那些粪金龟啊，好多昆虫它要把卵产在里边，还有更多的其他动物要吃这些昆虫，所以呢，它哪怕的一大坨粪便，对这个生态系统都是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0: 这群穿插于丛林中的亚洲象一共有15头，它们被称为润满群象。2023年3月13日早上7点左右，监测员挨冠和挨三甩像往常一样正在对这个象群进行监测。很快他们在鱼塘中发现了其中的两头。
4: 我们监测到两头亚洲象在鱼塘里，有一头爬不出来，地点是在满眼教场三对山下鱼塘，
5: 在塘子里面洗澡啊，然后应该是有一头小象就出不来了，然后那个母象就进去救那个小象了，把那个小象推出来了，之后那个母象就出不来了。
0: 尽力将小象推到岸边后，母象因为体力耗费严重，自己却无法脱身了。它在鱼塘当中拼命挣扎，另一头在岸边的成年母象很想帮忙，但经过几番尝试后依然束手无策。它只能用鼻子不停地轻拍，安抚着鱼塘中同伴的情绪。
4: 鱼塘边有点深，然后鱼塘底下都是淤泥嘛，然后它爬不起来，然后在鱼塘边爬来爬去，然后导致

0: 江泥浆那些滑了，然后就上不来了。有时候会躺下来休息一下，有时候会站起来试着爬出去。
1: 大象越挣扎，淤泥翻起的越多，鱼塘已经变成了泥潭。原本干燥的岸边也因为水花溅射而变得越来越滑。岸上的母象一直在给同伴打气，它不停地安慰着同伴，然后就用鼻子去吸水，仿佛想把整个鱼塘的水都吸干。
2: 这肚子还动不动啊？
3: 那个没缺耳了，
2: 肚子动了，鼻子还在动。太累了。
1: 看到凭借大象自己的力量很难逃离这个鱼塘，当地政府多个部门很快组织了一支救援队，他们决定使用挖掘机为大象铺出一条上岸的路。看到营救人员的到来，在岸上一直想办法的那头母象竟然主动让开了。
4: 大概在个十几分钟吧，然后可能知道我们过去了，要就去救助那个母象了，可能他知道应该救援来到了，他就放心了，然后他就走了。
1: 这时象群就在一旁的山中等待，既不离开也不靠近。挖掘机靠近后，被困母象没有表现出攻击行为，显得很平静。
0: 营业站那边就联系到一台大型挖机嘛，然后把那个鱼塘把它挖出一个小口来。
4: 挖机靠近的话，它会躲在边边上，之后挖机把那个泥浆挖出来的话，它可能知道了来救它，然后就没有怎么害怕。
1: 很快挖掘机在鱼塘边上铺设了一个缓坡，被困的母象凭借这个缺口慢慢爬了出来。
4: 我记得爬上来之后走个几步就叫了一声，然后就走了。
1: 除了要为大象准备食物、水源和盐，发生危险时积极救助以保障他们的安全，当伤病来袭的时候，人类更要充当大象的救护员。
5: 五八，应聘八八二八八。
1: 眼前这头成年亚洲象名叫平平，是一头因受伤被及时救助的野象。它被发现的时候，正在田地里横冲直撞。
6: 我们搞食物也来店去检测个大象吃的那些食物，是去到半路就突然碰到它，一看见它就冲过来追我们，背着一个背篓，背篓里面装着锅这些的，我一看就来不及了，我就把那个背篓就甩丢那里就往上跑，跑上去上面看呢，看它尾巴跟部那个地方有一个大伤疤。
1: 当人们在较近距离观察后，发现平平的臀部有一个面积很大的伤口，而且已经严重感染导致发炎。深深的痛楚正让他伏在地上疯狂地低声嘶吼。
7: 受伤肯定脾气暴冲，还会在这个庄几个地村庄在动攻击人嘛，所以就打电话回来跟机长报告，机长呢就征集了专家意见，专家看了以后就像受伤了，如果让他在野外呢，慢慢一个他还可能有生命危险，第二造成人员伤亡，所以决定参照这个冉冉的救助经验把他救回来。
1: 当时由云南省林业厅紧急部署，一是由医疗专家、森林公安民警和麻醉师等多个工种组成的营救队伍迅速赶赴

0: 现场。救援队很快确定了方案，决定尽快找到合适时机为萍萍进行麻醉。可就在举起麻醉枪准备发射时，专家们突然意识到了一个严重问题。
1: 在麻醉以后，即使你打中了麻醉啊，他要8分钟、10分钟、12分钟，甚至有20多分钟，都还没倒下去。那么这个时间他还没被麻醉有没有起效的时候，这个时间他会跑到哪里去？
2: 如果跑到了河里面，跳下去淹死；如果比较陡峭的地方，有可能摔死。
0: 为了安全起见，救助组派专人对萍萍进行严密的监测和跟踪，时刻观察她的动向。大家都在等待一个萍萍处于平缓地形的时机。
3: 天刚刚亮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设计组就报告了，说可以了，这个时机最好。我就下达命令，说全体救助人员注意，我们马上要实施救助方案。麻醉枪一响，那个枪就叫了一声，就往上面冲了大概有100多米、200米，那大象它才倒地啊。
0: 麻醉成功之后，救助团队才发现萍萍的伤情超乎了大家的想象。专家分析，她很有可能是在野外拒绝公象求偶后被对方用象牙捅伤的。萍萍需要尽快被运到条件合适的地点进行手术。简单处理伤口后，萍萍醒了过来，救援人员为她制作了一个合适的铁笼，随后用甘蔗等食物把萍萍引到里面，再用起重机将铁笼吊上了汽车。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萍萍在转移过程中表现得相对平静，没有攻击救援人员。
2: 大象我感觉到它是感恩的懂爱的动物，你对它友善，它对你也友善。我们救助社没攻击我们，特别吊大象的时候嘛，本来准备要麻醉剂的，还没动嘛，把它吊起来。萍萍呢，哎，非常平静安静地看着我们，一动不动，很配合嘛。
3: 回来的时候警车开道，我说一小时不要超过20公里，慢一点开，慢点，慢慢的硬路走，因为它有伤嘛。
0: 萍萍的伤情相当严重，如果不及时进行治疗，将会有生命危险。经过专家组的会诊讨论，大家最后决定为萍萍施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妇科手术。
4: 当时呢情况也非常紧急，当时呢也邀请了我们的这个整个团队，还有当地的一些妇科专家，带着当时人用的仪器过来。妇科手术的时候，那仪器人用的嘛，对于大象来说肯定是用不上。
0: 面对体重约2.7吨的大象，这台手术该怎么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仪器和药物？这些问题让所有人都犯了难。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为野生大象做妇科手术的先例。
5: 呼吸给点了，吃饭。
0: 在这台被称为当时陆地上最大的妇科手术开始前，专家组的医生们只能凭着经验为萍萍进行术前检查。
6: 非常深，然后呢现在给它切开一个口让它引流。
7: 等他别推
8: 了。
2: 我是个医生，同台一次输液100瓶，一瓶针水，哗，有2分钟都不到，几十个人贴了针，贴了一瓶，所以我们叫陆地上最大的妇科手术。
6: 麻痹是吃不需要。
0: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成年野象施行妇科手术。专家和工作人员用绳子固定好萍萍的2条后腿，医护人员配合妇产科专家， 为麻醉状态下的平平进行

0: 产道清创和囊肿切除手术，他们将已经坏死的组织切除，然后再对伤口进行了缝合。
1: 我们呢，对大象的这一块的医疗技能、技术水平，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认识和提高。它是第一次，我们的人啊，医生啊，我们的妇科医生、妇科专家，跟我们的兽医、大象医生的嘛，兽医联合做手术，他们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起来的。
2: 再给他加力，对了，
3: 站起来，两个人探头，探头，好，好，把时间，今天啊，
0: 术后，萍萍在众人的掌声中缓慢站了起来，她不停地将鼻子翘到头顶，仿佛在向帮助自己的人类表示感谢。虽然手术拯救了萍萍的生命，但还是留下了些许遗憾。
4: 手术的治疗当然还是非常成功，但唯一现在唯一留下的一个缺陷呢，就是没有神经，可能治愈不了了，可能一直会跟着他。
5: 他就是每分每秒都会在自己排个小便出来，他那个尿液是带有那种腐蚀性的嘛，会要把他那个脚用水把它冲洗干净，如果我发现有个破损了，然后要用那个消毒给他消毒。
0: 经过精心治疗，手术过后的萍萍身体渐渐好转，终于恢复到了健康状态。他留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继续生活。温顺善良的萍萍随后成为象爸爸们的得力助手。由于他在野外曾经生育过小象，有着丰富的带娃经验，救护与繁育中心的然然、杨妞、小强和景景等小象都曾被萍萍给予过母爱。自救助萍萍后，对于出现伤病的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健康维护方案。象爸爸们会定期为大象做体检，量体温、测身高，获取血常规数据，将健康大象的生理指标与患病大象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进而为患病大象制定治疗方案，这为亚洲象的科学治疗提供了支撑。当大象找不到食物的时候，替他们规划；当他们遇到意外，立即施以援手；当他们遭遇伤病，及时给予救助和关爱。啊，亚洲象在人类的守护下得以安然生活。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这样吧，这样吧，
12: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赖当局进台轻易加，阻挠两岸交流。台军高调军演却意外频出，赖清德首次参与防斩首演练，台媒炒作美军全程观察，汉光演习暴露台军哪些漏洞，赖清德又会设计怎样的逃跑路线，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

0: 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大陆日前推出台青一家平台，助力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却遭到民进党当局屏蔽封锁，引发岛内舆论的不满。
1: 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青年打造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帮助台湾青年对接大陆交流、求学、实习、就业机会，让台青到大陆追梦、圆梦更加便利。截至目前，该平台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发布岗位近6000个。然而，平台上线后，陆委会却迫不及待跳出来指责大陆，声称所谓拉拢台青、掌握台青个人资料已被进一步运用施压。陆委会6号声称，已协调相关部门对台青一家网站进行封锁。
2: 专门在大陆相关的一些政策，就他们的人来，我们也怕；我们的人去，我们也怕。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对自己太没有信心了。
3: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那些想去中国大陆的人，你以为你用屏蔽的就可以让他不去登记啊？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官员是怎样自欺欺人就够了噻。
4: 赖当局害怕的从来不是一个网站，而是台湾青年亲眼看到大陆的发展机遇之后，不再相信赖当局的虚假话术，最终动摇到民党的一个基本盘。
1: 另据台监察机构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台湾地区赴大陆交流的小学生、初中生人数快速增加，其中小学生从2022年的38人。大幅增加至2025年的1045人，
5: 能够让台青去实习、就业、创业的一些相关讯息。民进党真的不需要阻碍、阻挠两岸正常、健康、有序的交流。
6: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或者台湾民众呢，其实呢，当他们来到中国大陆去走走、看看、生活之后呢，他们呢反而会成为呢两岸交流最坚定的支持者。原因是因为呢，他们觉得今天两岸的交流，其实对于台湾来讲会有得到，比如说更大的发展。
0: 连日来，台军在岛内高调进行汉光42号演习，极力的渲染所谓具备持久防御能力的假象。然而，演习过程却状况不断，岛内舆论批评，无论剧本如何花样翻新，依旧掩盖不了台军乱象丛生、不堪一击的虚弱态势。
1: 岛内有民众爆料，台军方驾驶坦克执行任务时，驾驶位逃生门盖板因螺丝松脱而掉落，台军方证实此事。有不少岛内网友嘲讽台军边开边掉装备，直言装备如同废铁一堆。此外，台空军嘉义基地一架 F-16 战机结束夜航训练返场降落时，因不明原因偏离并冲出跑道，事故发生原因

0: 仍待调查。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近日在深夜开展防斩首演练，赖清德身穿防弹背心首次亲自参与。台防务部门称，为了模拟真实状况，此次演练特地使用三波不同车队进行。台媒透露，车队运行时，美方人员也在现场全程观察。此外，今年五月刚通车的淡江大桥于六号夜间封闭开展道路阻绝演练，台军在桥面架设钢刺尾、铁丝网等阻绝设施，企图借此延伸淡水河防线。台军方面大肆吹嘘本次演习花样翻新，然而岛内民众并不买账，有民众公开批评演习过度扰民。台舆论直言，民进党当局这时候扩大演习，无非是为了升高岛内民众对战争的恐惧，炒作恐慌情绪。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七号，以时代变局与两岸关系未来为主题的第十二届两岸智库学术论坛在江苏无锡开幕。论坛由中国社科院台研所主办，来自两岸的近五十名学者与会，围绕两岸关系内外环境新变化展开研讨。与会学者认为，台海处在变局交汇、棋局交错、乱局交争的关键节点，两岸专家学者应充分发挥智慧与担当，扎实有力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八月六日，第十四届海峡青年联心会在福建福州举办。作为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的主场活动，本届联心会共吸引1100多名两岸青年参加，其中台湾首来族327人。台军高调军演却意外频出，赖清德首次参与防斩首演练，台媒炒作美军全程观察，汉光演习暴露台军哪些漏洞，赖清德又会设计怎样的逃跑路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坦克掉零件，战机偏跑道，台军演习大出洋相。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军汉光42号演习近日登场，但演习首日便接连发生战车掉车门、战机冲出跑道等意外，引发了岛内舆论的热议。与此同时，赖清德首次参与所谓防斩首演练，台军还大规模操演阻绝作战。这场号称历来规模最大的汉光演习，究竟暴露出台军哪些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华女士，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0: 台军五号展开为期10天9夜的汉光42号演习，但演习首日便接连发生多起意外。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东一辆参加演习的 M60A3 战车在行驶途中，逃生门突然脱落，遭路过民众发现并通知军方捡回。台军称，事故是螺丝未锁紧导致。一架 F-16AM 战机在嘉义空军基地降落时发生冲出跑道事故，受事故影响，机场跑道随即宣布关闭，部分战机更是被迫转降其他机场。对此，台军宣称事故是偶发事件。
1: 台军的战车近20年来发生的重大事故呢，超过10多起。此次发生事故的 M60A3 战车呢，是上个世纪90年代引进的。为什么到现在还在延期使用这个老旧的装备？
2: 一开始演习就发现有螺丝钉脱落，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检查不落实，代表训练不落实，代表维修不落实，代表操作的纪律都有问题。这个是每一次演习一开始都会发生这些事故、这些意外，这个是不可以原谅也不可以接受的，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 M60A3 这样的一个坦克，主战坦克，台军的主战坦克，它的年龄很老了，30几年的历史了，老车。它的动力系统有没有升级？有，已经在做了。另外，对于它的炮塔跟射控系统的升级，那么经过评估以后，估计每一辆车要8000万元新台币，太贵了。所以台军目前来讲，高层他们一直在思考到底要不要执行，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执行。那为什么这辆坦克会成为每一次演习的台湾的主战坦克呢？因为有400辆，400辆就形成数量最大的，所以在沿海这边布阵，通常都是用旧的坦克。那么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兵演中，它的主战坦克就是因为它的数量太大，目前无法取代，没有

0: 新的坦克，例如说 M1A1 或者 M1A2， 它的数量还不够。那因此在青黄不接的情形下，这种30车龄的被换成新的心脏之后还是在使用，这就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了。
1: 那么同时还爆出了 F-16 战机冲出跑道的事故。我们知道从1997年 F-16 交付台军使用到现在为止呢，已经爆出了11起重大事故。所以 F-16 为什么事故频发？您怎么来看待 F-16 在台军的演训当中爆发出的历次的事故？
2: 这个台军的 F-16 啊，它的这个故障率比较多或者事故比较多呢，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飞机的老旧，因为在美国呀，它的 F-16 保有量大约是1200多架，到目前为止啊也很多。但是呢，美军的这个 F-16 的机型呢，变换的比较快，比如说从 A 型、B 型、C、D， 然后不断的升级，而且呢机型比较新，所以呢，它的这个新旧程度啊，就导致由于台湾地区呢，它购买的这个飞机呢，时间比较老旧，所以60%都出现了机体裂纹，说明它老化了。第二点呢，就是从 F-16 这个飞机啊，它的设计制造上来看呢，它只有一台发动机啊，就是它的动力冗余不足，就是一旦发动机发生故障或者出现问题的时候呢，那飞行员就必须得跳伞，这是它设计制造上的一个原因啊。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台湾地区的这个 F-16 飞机，不管它升级也好，没升级也罢，但是呢，它的维修、保养和训练是不足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就是它没有一架飞机是在参战的过程中是被打下来的啊，就被击毁的或者击伤的，没有这样的原因，全都是在训练中出现的这个事故。那而且这个事故呢，它讲的是一起，主要指的是机毁人亡，就是你飞机栽到海里去了，或者飞机啊就是出现故障之后呢，飞行员这个跳伞都没成功，因为机毁人亡嘛，这重大事故啊。
1: 但是对于这种高频次的事故率呢，台军给出的解释却是偶发事件。不过据我们观察，近些年来台军只要是重大的演习，它的装备呢就会发生故障，飞行安全呢也成为重大问题。那么这个所谓的偶发事件为什么成为常态呢？
3: 台军把事故定性为偶发，那么本身就是一套话术，是用来掩盖整个防务体系的深层问题。那么首先，装备实在是太老了，台军大量的主战装备都是几十年前引进的，早就超过了合理使用的年限。而台湾是海岛的气候，高温、高湿、高盐，金属腐蚀、泄露老化的速度远远高于一般环境。很多装备本身就是带着隐患在执行任务，稍微操作不到位，那么故障马上就暴露。而整个装备体系其实已经进入了这个事故高发期，而装备老就需要更精细的维护，但是钱又花错了地方。这些年民进党当局不断的加码对美军购，大把的防务预算流向武器的采购和外方的服务费，留给日常备件的储备、定期检修的钱被持续的挤压。审计报告多次指出，那么陆军常用的备件库存长期不足，老装备坏了只能够拆报废车的零件来拼凑，而空军很多深度维修在岛内根本做不了，只能够排队等着美方的排期，一边花巨资买新武器，那么另一边连基础的保障物资都跟不上，钱不够，而流程又形同虚设。而更严重的是，有经验的维修技术骨干大批的退伍，而基层岗位常年的缺人，新兵培训的时间又不够，对老装备有哪些隐患根本识别不出来。
1: 五号深夜，赖清德首次参与台军所谓防斩首演练。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演练期间，赖清德办公室先后驶出三组车队，分别沿不同路线行驶，疑似实施所谓欺敌战术。其中一组车队护送赖清德前往横山指挥所演练战时指挥防卫作战。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车队驻防营区，还是赖清德办公室后门，都有美方人员全程在场观察，凸显美方对所谓防斩首演练的高度关注。那么这一次台军进行的反斩首演练都演练了哪些内容？
0: 台湾的万军演习是根据这个安全单位他们所设计的，不管他在任何一个地方，他在他的住所或者在他办公的地方，或者是他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一旦发生了特种状况，例如说有特种部队的攻击，或者是他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者是战争发生了，那就必须要尽快的撤离，或者叫做转进。那也就是说要想尽办法把他送到横山。

0: 指挥所或是圆山指挥所这个地方来。那送的方式，一个就是由地面的方式来运送，地面的运送方式，那当然就是用云豹甲车，因为建立起一个防弹的甲车，所以通常都是由啊宪兵这样的一个部队，就是人武警这样的一个部队，他来负责，由安全部门主导执行的部队，就由啊宪兵这样的一种属于陆军跟警察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部队来去负责执行。所以通常是透过云豹甲车在地面上送进去。那如果地面上有困难，那该怎么办？由啊这个我们所谓的万军直升机，那也就是由黑鹰直升机用空中的方式把它运送过去，不管是在于啊他上班的地方有一个停机坪，或者是他居住的地方有临时的一个迫降的啊降落的一个地方，那么就送到啊台湾的防卫啊司令部或者防卫本部里面，那再由这个地方地下的通道送进横山指挥所。这个就是一般来讲在进行万军演习的时候，由安全部门来总负责，再由啊其他的防卫部门的部队来协助来执行这样的一个工作。
1: 这次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首次参与防斩首演练，我们看到他穿着防弹背心钻进了装甲车，那么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这就是他在为自己逃跑做预演，您怎么来看，汤所长？
2: 这次的汉官演习，赖清德本人首次参与了暂时转移的科目演练。根据岛内媒体的现场报道，台防务部门专门为赖清德设计了三套那么地面车队的转移路线，核心的打法就叫做迷惑战术，也就是用不同的行车路线来分散外界的注意力。在演习的当晚，最先从营区开出的是第一支队伍，那么由快速反应单位的重型机车和新型战术车所组成。这支车队不走远，就是在所谓的博爱特区的周边马路上来回的绕圈，那么故意慢速行驶，甚至刻意暴露行踪，目的就是让外界误以为核心人物就在车里。显然这就是一组诱饵，专门在市中心的敏感区域周旋，那么吸引外部的注意力。而相隔十分钟，第二支车队从营区出发，由六台岛内自研的八轮装甲车所组成，他们同样围绕着这个办公机构的外围街区行驶，那么路线跟第一队有重叠，但是方向是相反的，而且所有装甲车的外观完全一致，外人根本分辨不出来里面坐的是谁。那么这支车队也不直奔郊外，而是始终留在城市的核心区域机动，继续制造混乱。真正关键的是第三支车队，这才是当晚搭载赖清德本人的核心转移车队，路线跟前两队差别很大。那么营区出来之后，没有绕着市区环线，那么一路向大直方向前进，那么最终抵达横山地下军政指挥据点。整场演练中，赖清德穿戴好防护的装备，登上装甲车，完整模拟了暂时进入地下指挥所统筹军政调度的全套流程。
1: 在这一次的防斩首演练当中，我们看到有美军的参与，全程都在观摩，这是不是值得我们去特别关注的地方？
3: 因为美军呢，他是为台湾的军队啊提供一些帮助和指导的啊，有一些台湾的这些作战人员是到美国进行相关的培训的，所以美军认为他的这个作战理念，他的这种作战的样式是符合现代化战争的，是有比较强的这种就是取胜能力的，因为他一直在参加这种战争，所以呢他要把美国的这种或者说美军的这种作战的指导思想以及武器装备的使用方式来交给台军。当然他交给台军就是希望台军在未来的军事行动中能够像美军一样啊，来发挥这些武器装备的作用，能够就是在未来的作战中取得更好的这个战绩啊。这是美国帮助这个台军啊进行指导啊或者观摩呀啊所起的这种作用。美军为什么关注这个反斩首行动呢？因为作为一个战争一开始啊，那如果你的就是高层的人员被斩首了，那你肯定就群龙无首啊，你就没法指挥后续的作战了。所以美军非常关注就是你如何从平时转到战时这个过程，还有一个就是台当局他怎么应对这种斩首行动。以前的汉光演习它也包括相应的这个内容，比如说我们就看到过蔡英文戴着钢盔然后穿上防弹服钻进云豹战车，赶紧向指挥所转移。那么现在呢，

0: 是换成了赖清德。
1: 汉光演习还首次将刚通车不久的淡江大桥纳入阻绝作战。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军于六号晚间八时至七号清晨六时封闭淡江大桥十小时进行演练，期间五三工兵部队在淡水河道设置渔网、爆破油桶等阻绝设施，海军布雷艇则在近海释放水雷并模拟炸毁关渡大桥。同时台军还部署风眼雷达车及复仇者防空导弹车，对台北港及河口实施低空警戒。
2: 近几年来呢，淡水河成为了台军演练的一个重点区域。那么此次具体的地点呢，是在淡江大桥练习了阻绝作战。这个阻绝作战想在大桥上怎么开展？赖教授，
3: 由于淡水河距离赖清德他们的上班跟居住的地方非常的接近，也就是在台军的评估里面，如果特种部队透过夜黑风高渗透进来，要去直接进行斩首行动的话，那他很有可能会走淡水河道，由淡水河道在万华、孟港、蒙甲这个地方上岸，直接就可以直抵到赖清德的上班的地方跟他的睡觉的地方，也就是他的住所了。所以他们认为淡水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防斩首行动的一个要道。第二个，巡弋导弹可以沿着淡水河来去进行，它比较有标的，比较容易找到赖清德上班跟居住的地方来进行攻击。所以他们要在淡水河里面布予重兵，布予防空的系统，来保护赖清德他的安全，这是一个考虑点。另外一个考虑点就是台北港，在台军评估里面，台北港是解放军登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港口，所以淡江大桥也就是淡水河道不管是控制夺取台北港，经由淡江大桥直接可以铺进台北市里面来，或者是由台北港这边直接进入三重，然后进入台北市区。还有一个就是海军陆战队可以沿着淡水河道进入到关渡大桥，然后上岸直接攻进台北市。所以淡水河是每一次演练的一个重点了。
2: 台军此次在淡水河的演练呢，还有一个值得我们观察的点，就是他把风眼雷达呢部署在了淡水河口，这是用来应对什么样的作战场景？
4: 台军把风眼雷达部署在淡水河口，针对的主要是三类的低空作战场景。那么第一类是防范低空突防的直升机，淡水河一路通到台北的核心城区，台军最担心的就是直升机贴着河面低空钻进来，直扑指挥机构和政务要点。风眼雷达本来就是低空搜索的好手，那么一旦发现目标，会立刻把位置传给配套的复仇者防空导弹车锁定拦截，那么这是他最基本的工作。那么第二类是拦截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那么巡航导弹飞得很低，会利用地形掩护，而远程大型的雷达容易被高楼和山体挡出盲区。风眼是机动的小型相控阵的雷达，专门补的是这一块近海和河口的低空漏洞，可以早一点发现导弹的轨迹，配合河口的阻绝设施，那么形成一层低空的拦截网。那么第三类是配合整个河口的防御体系，盯着所有从水面上空过来的目标。这次演练他们封了淡江大桥，那么工兵在河里布渔网、炸油桶，外海还在布雷，甚至还模拟炸桥，就是为了拖慢水面进攻。风眼就守在关键的位置，既看河面，那么也看低空，防止登陆部队配合空中载具搞协同的突击，把水上和水上的空域连起来守。但是岛内的舆论普遍认为，这套系统面对小型无人机明显是不够用的，因为无人机是典型的低慢小，就是飞得低飞得慢，个头小，反射的雷达信号非常的弱。而风眼原本是为了直升机导弹这类大个头设计的，那么它的过滤算法也是按大目标在调教的，现实里河面的波浪还有岸边的楼房甚至飞鸟都会产生这个杂波，系统能够轻松地分辨出直升机和导弹，但是无人机的回波跟海浪鸟的反射差不多，屏幕上全部都是假目标，真假难辨。
2: 刚才二位嘉宾呢都分析了此次在淡水河口的这次阻绝作战演练呢是漏洞百出的，对于解放军的导弹啊还有近程的攻击呢根本是没有办法抵抗的，但是呢还要进行这样的演练，台湾媒体认为这就是展开心理作战，您怎么来看？
5: 就是
0: 对。

0: 于台当局而言啊，只要你想搞台独啊，以武谋独就是死路一条。因为在这个军力非常不对等的情况下啊，无论这个台军现在做什么样的啊这种准备，实际上在解放军的强大的打击下，它是无济于事的。就是你想抗登陆，但解放军它登陆是立体的啊，首先是把这个岛整个围起来，四面八方都可以进行各种的登岛登陆作战。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两栖攻击舰的登陆，我们讲的这种伞降机降的这种登陆，那么也有在不同位置上的这个登陆，那这个台军它是很难抵抗住的。那还有一种所谓的阻绝作战，也就是我破坏公路，我破坏桥梁，但是解放军的工程兵他可以很快的啊，就是路坏了他马上就能修路，桥梁断了他马上就能够架桥。那你这个怎么能用就是毁坏道路和桥梁的办法哎，来阻止解放军的向前推进呢？那这个又是一个痴心妄想。那么你所谓的韧性作战也好，或者巷战也好，我们讲一个城市里边没有电没有水没有粮，这个巷战怎么能够坚持下去？你在山里打游击，这是解放军的强项啊，你在山里怎么就能够维持住啊你的这个军力？所以我们看到对于就是汉光四十二号的这种演习，那解放军他的任何的就是准备的这些作战的样式都可以打败啊，就是你的这种啊以武谋独或者是你的这种啊军事演习的这些项目。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演习首日就接连发生装备故障和非安事故，汉光演习究竟是在展示战力还是暴露短板？答案已经不言而喻，这只不过是一场民进党当局的宣传秀。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高市早苗在坚持无核三原则问题上含糊其辞，引发各界

0: loaded onto an Allied aircraft like this.
1: 按照北约官方表述，核共享机制让无核成员国能够参与联盟核政策制定与预案规划，无需自研核武器即可获得安全兜底。
2: NATO is a nuclear alliance. We're ultimately preparing for what would be the worst day.
1: 分析指出，日本保守势力设想的日本版核共享核心是美国把核武器部署到日本领土，日本参与核威慑规划与演习，战时可由日本自卫队平台投射美军核武器。日本媒体8月2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
3: やっぱりその76%という数字はびっくりするほど僕は低かった。80-90% であってほしいなと。その3番目を絶対出しちゃいけないんですよ。
1: 据日本国会统计，从高市政府2025年10月上台到今年7月底，日本全国已有至少128个地方议会向日本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
4: 持ち込ませずは持ち込ませずの方がいいと思うんです。
5: そのまま堅持していくべき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ね。ここでまた大きく見直す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けど、それはいかがなも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号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
6: 高市等日本保守势力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允许美军在日本部署核武器。事实上，冷战期间美国就曾经在冲绳部署过核武器。
1: 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就有意在日本部署核武器，但考虑到日本民间的反核情绪及日本政府的抵触态度，美国最后放弃了在日本本土部署核武的计划，转而在冲绳部署核武。72岁的冲绳民众重村渠一俊表示，他在高中时曾亲眼见过一种巨大的武器。
7: 配備されている時の状態は見たことないんですけど、誰がこれが解体されて撤去されるのを見て。
1: 经美方资料证实，他当年所看到的是一款名为马斯 B 的巡航导弹，可搭载核弹头。美国国家档案馆中保存有当时组装该导弹的记录，其弹头威力约为广岛原子弹的70倍。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冲绳部署马斯 B 巡航导弹。冲绳县恩纳村至今仍保留着一个导弹发射基地遗迹。
8: こちらをご覧ください。火の事故を防ぐことだったんでしょうか。ノースモーキングと書かれてますね。
1: 导弹发射基地内部空间被厚实的混凝土包裹，深处是设有核武器发射按钮的控制室，包括这间控制室在内，基地的核心设施均隐藏在地下。沿台阶而上即可通往导弹发射口，从外部看发射口共有8个。日媒称，这表明当时该基地处于随时可以发射核导弹的状态。在冲绳县伊江岛，美军还曾进行过模拟核弹投掷演习。
9: Yeah, but it was the only range where we could practice dropping weapons, so we used it all the time. We tried to get 20 hours a month
10: So, did you recognize like, this is a training for dropping nuclear weapons?
9: Yes, that's what it was for. It was a delivery system for a nuclear weapon.
1: 1972年，美军将部署在冲绳的核武器撤走。
11: 核兵器を沖縄に置かなきゃならない事情がどんどん低下してきたと。それだけ水中で動く潜水艦。原子力潜水艦のようなものに搭載すれば十分ではないのか、沖縄の 陸地に常時置いておく必要はなくて、むしろそのことが沖縄の 人や日本の多くの人が反米的な感情 にならないためには核兵器を撤去した方がいいと、陸上から。
1: 据悉，高峰时期，冲绳曾一度部署了约1300枚核武器，成为亚洲核武器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日美曾达成密

0: 日本允许美方在1972年以后仍可将核武器运进冲绳。自民党执政期间一直否认日美存在相关密约，直到2010年民主党鸠山由纪夫政府进行调查后才正式确认其存在。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计划8月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防卫装备合作将

0: 印度参加联合演训，这将是日本首次向印度部署战机。在日本刚刚发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中，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日本试图为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据路透社6号报道，三菱电机首席财务官藤本健一郎透露，该公司将建设三座用于下一代战机的生产设施，计划3到4年后投产。目前，日本、英国、意大利三国正共同推动名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的下一代战机项目，计划2035年开始部署。三菱电机主要承担航电系统的核心部分。
1: 日本的防卫装备出口策略正在发生转变，全球作战空中计划是日本将引进的下一代战斗机。过去日本一直购买美国成品，但这次是共同研发项目，该项目的投资额预计高达10000亿日元。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正各自开展相应的研发工作。
0: 七月，日英翼下一代战机模型亮相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日本共同社称，三国有意借此向世界展示技术实力，同时也希望扩大战机销路，以减轻巨额开发费用负担。
1: 我身后就是全球作战空中计划战斗机的全尺寸模型，预计2027年底进行飞行测试，看看它的尺寸、巨大的武器舱、双发动机，还有提升航程性能的大机翼，可以看到上方的机翼有多大。我只能弯着腰走路，走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双垂尾，这里非常有趣，是隐身尾喷管，这是一架隐身第六代战斗机。
2: AI 热潮带动下，全球各类芯片供不应求。世界首富马斯克6号公布了一项超级芯片工厂项目。他说，这座工厂将是地球上最大的建筑，相当于50个五角大楼。
0: 当地时间6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与特斯拉公司共同宣布，两家企业联手打造的超级芯片工厂项目 TerraFab 选址德克萨斯州格兰姆斯县，初期投资额168亿美元。外媒此前披露，该项目最终投资额可能高达1190亿美元。 SpaceX 当天通过社交媒体首次发布了 TerraFab 生产设施的概念视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转发视频并置顶，他表示，这将是地球上最大、最有价值的建筑。据悉，该设施预计将拥有超过1亿平方英尺，约合930万平方米的制造空间。按照马斯克的说法，全部完工后 TerraFab 的规模相当于50个五角大楼。今年3月，马斯克正式宣布将启动 TerraFab 项目，旨在为特斯拉电动汽车、人形机器人以及 SpaceX 计划打造的太空数据中心提供自研芯片。他表示，今后人形机器人一年的产量可能达到10亿甚至上百亿台，因此全球芯片总产量仅能满足特斯拉和 SpaceX 未来一小部分需求，要么自己建厂，要么面临芯片短缺。
3: Very grateful to our existing supply chain, to Samsung, TSMC, Micron, and others, and we would like them to expand as quickly as they can, and we will buy all of their chips. I have said these exact words to them, but there's a maximum rate at which they're comfortable expanding, but that rate is much less than we would like, and so.We either build the TerraFab or we don't have the chips. And we need the chips, so we're going to build the TerraFab.
0: 值得注意的是， TerraFab 项目计划在同一地点完成先进逻辑芯片和存储芯片的制造、封装与测试。不过，项目投产的具体时间表尚未公布。目前，特斯拉与 SpaceX 这两家马斯克掌舵的企业都把人工智能相关业务作为今后发展的重点。七月初，特斯拉宣布，仅用时46天就拆除了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工厂的 Model S 和 Model X 电动汽车生产线。公司正在安装用于生产人形机器人擎天柱的量产生产线，预计今年晚些时候投产。 马斯克多次表示，擎天柱未来将成为特斯拉产量最大、最重要的。

0: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As you know, our defense companies are building more plants right now than at any point in history. They're building plants for the Patriots, for the Tomahawks, for everything.
1: 美媒指出，美国要想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武器弹药产量，难度极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工生产所需的关键原材料供应不足。 彭博社近日报道，早在2025年7月， 美国国防部曾举行一次兵棋推演，发现如果中东等地区发生大规模冲突，美国的高纯铝供应将受到威胁。
2: It really is the magic metal. It put men on the moon. It put satellites in space. So for our energy infrastructure, for our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for almost every national defense application, you have to use aluminum. So it really is a critical mineral.
1: 高纯铝属于小众特种材料，在整个铝市场中的占比较低，但对于国防工业和航空航天产业至关重要，可用于制造战斗机和装甲车辆。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进口的高纯铝中约90%来自阿联酋。在五角大楼进行兵棋推演的7个月后，美国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 今年3月，伊朗无人机袭击损坏了阿联酋重要工业设施，推动高纯铝价格升至4年来最高水平。虽然阿联酋相关工厂目前已经恢复运营，但完全恢复产能仍需数月时间。美媒认为，伊朗战事暴露了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一个关键弱点，那就是美国已经不再生产高纯铝。 美国唯一一家大规模高纯铝生产商因能源成本飙升，于2022年关闭生产线，使美国政府不得不依赖外国供应商。此外，美国政府近日还宣布，将从8月底开始禁止金属钨废料和锂电池废料出口。由于熔点高、硬度大，钨是制造切削工具、汽车以及半导体设备等众多工业产品不可或缺的稀有金属。 从战斧巡航导弹到爱国者防空系统，再到钻地炸弹以及战机零部件，钨几乎贯穿现代高端武器体系的各个环节，因此也被称为战争金属。锂电池废料通常被称为黑粉，其中含有锂、钴、镍、锰和石墨等其他关键材料。彭博社6号报道。 白宫已邀请美国关键矿产行业高管于当地时间7号与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集中发布一批推动关键矿产开发与加工产业发展的举措。知情人士称，受邀参会的企业既有力拓、必和必拓集团等矿业巨头，也包括芒廷山口材料公司、美国稀土公司等多家稀土企业。 特朗普6号还签署了一份公告，宣布将对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 15% 关税，并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机制。据路透社报道，多晶硅是超高纯度硅材料，处于半导体与光伏制造供应链的最上游。厂商将硅片加工成太阳能电池，再把电池组装为光伏组件，应用于各类光伏项目。 美国半导体制造业也离不开光伏产业的支撑。光伏行业对多晶硅更大规模的需求，能够保障芯片制造所需原料的供给。
3: Polysilicon is sort of the foundational product that makes silicon wafers that become the AI chips and the chips that are in our phones and everything.
4: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连通至家，幸福到家。
5: 金龙鱼1:1:1，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 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0: SkyNovae 小米鹏程。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五路。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9: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二十四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0: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9: 放心吧。
8: 那我就放心了。
1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2: 金龙鱼。
0: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13: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菲律宾向联合国交存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也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非国家海事委员会发言人称，中方在该区域进行的任何演习均被菲方视为非法行为。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对此进行了批驳。
1: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非方有关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非法无效的。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非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

0: 需要指出的是，自1946年独立至今，菲律宾多次打着国际法旗号，通过国内立法扩张领土和管辖海域声索，已经引发南海周边国家的普遍警惕、反感与坚决反对。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
1: 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试射，日防卫大臣称，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远程导弹将成为日一种反击手段。此外，日航空自卫队还进行了新型导弹挂飞试验。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表示，日本再军事化妄动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0: 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1: 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1: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表示，正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员工、资产和运营安全，同时持续保障客户供应。该公司强调，航行自由以及商船在国际水域中的安全与畅通通行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不应受到任何威胁、骚扰或袭击。随着地区局势再度紧张，邮轮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对于长期依赖南部巴士拉港出口石油的伊拉克而言，邮轮能否顺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到国内石油生产能否正常运转，也直接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为此，伊拉克正在加快构建多条石油外运通道，为缓解油困提供新的选择。
3: 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水路，长期以来决定着伊拉克石油出口的脉络。

0: 埃博，美以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干扰，高度依赖单一石油出口渠道的风险迅速显现。我们从伊拉克南部港口获取的独家画面显示，目前该国南部港口的石油装运工作仍在持续，但油轮能否按计划抵达、装载后能否安全驶离，仍受到海峡通航状况和地区安全形势的直接影响。
1: 石油出口是伊拉克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比约88%。地区冲突发生前，伊拉克石油日出口量约为360万桶，其中约340万桶经巴士拉港装船运出，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国际市场。今年3月，由于油轮无法正常抵达伊拉克南部装油出运，伊拉克一度削减近150万桶的日产量。 6月中旬，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协议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始恢复，伊拉克南部出口也随之回升。但随着地区冲突再次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再次放缓，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也再度遇阻。
2: المشكلة إنك لا تستطيع من تصدير النفط العراقي الآن بسبب يعني مضيق هرمز وما زالت المشاكل يعني هي تشهدها يعني يشهدها المضيق وبالتالي عدم تمكن وصول الناقلات يعني إنك لا تستطيع من تصدير النفط لا تحسن
1: 伊拉克石油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伊拉克今年5月和6月的石油出口总量仅相当于战前单月出口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的反复受阻，让伊拉克政府意识到，仅靠一条海上生命线难以保障石油出口安全。为维持生产、缓解库存压力，伊拉克政府将目光转向陆路。 于近期恢复了伊拉克至叙利亚的运输通道，使其成为伊拉克破解油困的应急生命线。
2: لكن العراق اضطر إلى يعني اللجوء إلى تصدير كميات من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لأن التخلص من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حالة ضرورية لعدم اختناق المصافي العراقية لإيجاد منافذ تصديرية.
3: 过去数周，美媒持续关注美军因伊朗战事导致弹药严重消耗。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十分不满。多名美国政府官员6号向《华尔街日报》披露，特朗普已下令就五角大楼弹药库存情况遭泄露事件展开调查。
4: 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方面坚称美军弹药储备足以支持开展任何打击行动，同时表示将追责任何泄露军事机密信息的人员。报道未披露相关调查的具体细节。特朗普的一些顾问称，特朗普对伊朗战事日益沮丧，认为能迫使伊朗终止核项目或结束战事的好选项所剩无几。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库存严重短缺。 此前也有多家美媒关注美军弹药消耗情况。按照美国政府官员说法，特朗普对此非常不满。一名官员称，相关报道把特朗普气坏了。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遏制伊朗核项目的行动。 华盛顿邮报5号报道称，特朗普7月底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解决。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 白宫和五角大楼均指《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假新闻。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自4月以来多次向国会申请就弹药补给拨款，在一份3500亿美元可快速审批的预算中，约529亿美元专用于弹药生产，另有一份670亿美元主要用于伊朗战事的预算申请，其中约210亿美元用于弹药补给。报道称，相关申请迄今未获批。
3: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4: 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

0: 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 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 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随即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这场战事让一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
1: 分析人士指出，在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靠不住，因而寻求加强彼此间安全合作，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以色列媒体披露，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两名高级官员，因未能落实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的计划，被摩萨德局长罗曼·戈夫曼解职。
0: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等媒体6号报道，被解职的两名高官分别是摩萨德情报部门主管和伊朗事务部门主管。他们制定了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的计划，但这一计划最终流产。按照设想，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库尔德武装进入伊朗，同时在伊朗煽动大规模示威活动，最终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 以色列媒体在报道中指出，尽管被解职的两名摩萨德高官对以色列国家安全贡献巨大，但戈夫曼认定，由于未能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必须有人为此承担责任。据以色列国防官员此前披露，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规划了三阶段路线图，首先是刺杀伊朗最高领导层，动员库尔德武装参战。 其次是以色列与库尔德武装联手搅乱伊朗政局，让人们认定伊朗政府失控；最后是以破坏关键基础设施等手段，迫使伊朗宪政府垮台，进而进行政权更迭。只是除空袭刺杀外，上述计划几乎都没有按以色列的剧本推进。 有评论认为，以色列的分阶段计划凸显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开战时不仅错误判断了他们实现目标的速度，且在某种程度上压住了一个高风险的伊朗领导层更迭计划。
2: 据泰国媒体7号报道，泰国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当天上午发生校园枪击案，枪手是一名初中生，行凶后开枪自杀。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此次事件共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媒披露，枪手是该校一名初中男生，事发时他身穿紫色运动服，携带一把9毫米手枪以及多发弹药进入教学楼。 在6层向教师和学生开枪。路透社的报道援引暖武里府警察局长的说法称，枪手共开了26枪。路透社提供的视频显示，多名学生躲藏在教室的课桌下，背景声中不时响起枪声，有学生受到惊吓，小声抽泣。警方和特警进入学校处置期间，枪手一度继续开火，随后开枪自杀。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枪手的作案动机。 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当天表示，枪手用于作案的手枪是其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作案前，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校园枪击案发生后，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非常悲痛。他强调，这正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并已责成相关官员对事件展开调查。
1: 阿努廷曾于今年2月签署命令，暂时禁止发放携带枪支许可证，为期1年。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
2: 数据显示，日本政府和央行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累计干预规模达11.73万亿日元。 其中4月30号单日干预规模

0: 达 6.28万亿日元， 创日本有统计以来单日汇率干预规模新高。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 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 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 7月下旬， 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 本月3号，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确认， 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 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 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 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干预后， 日元汇率3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 不过，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不改变基本面，单靠汇率干预难以扭转日元颓势。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策是导致日元疲软的原因之一。市场担忧高市早苗提出的雄心勃勃的财政计划，包括增加防卫支出和暂时下调食品消费税，将持续令日元承压。
1: 此外，媒体也分析认为，真正决定汇率走势的仍是货币政策。如果缺乏政策配合，单纯依赖外汇干预，难以长期支撑日元。再来看全球高温天气，韩国气象厅7号数据显示，包括韩国首都首尔在内的韩国多地当天遭遇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数据显示， 首尔卢园区当天下午气温一度升至42摄氏度，为2018年8月1号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当天下午，韩国京畿道最高气温达到40.7摄氏度，为全国最高。京畿道嘉平、江原道宁越、庆尚南道密阳等地气温均接近或超过39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对韩国首都圈江原道内陆等多个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
2: 持续高温对民众健康和农业生产造成影响。韩国疾病管理厅的数据显示， 自5月15号开始实施高温相关疾病监测预警以来， 截至本月6号， 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 2872例， 其中23人死亡。 韩国多地还出现家禽牲畜大量死亡、农作物受损等情况。
3: 먹지를 않으니까 체중이 늘어나지를 않는 거예요. 그럼 사육주수 기간도 길어지고 돼지가 출하를 못 하니까 이제 압박이 오는 거죠. 어차피 30%는 수입을 해야 되는데 그게 더 준다고 봐야 할 수가 있죠.
4: 再来关注欧洲高温，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让欧洲的森林苦不堪言，也对农业航运等多个领域造成冲击。受热浪和长期干旱的冲击，瑞士尼兰达伦的森林面临严重的水危机。 几个月来，植被和土壤一直十分干燥，原本郁郁葱葱的景象中出现了更多的枯黄色。在法国夏莱茵省的伊尔基希格拉芬斯塔登，面对反复出现的热浪和干旱，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转向种植小扁豆、鹰嘴豆和藜麦，因为这些作物比许多传统作物需要更少的水和更少的杀虫剂。尽管如此， 当地农民依然担心热浪会影响作物的收成。与此同时，欧洲主要水稻的滴水位正在影响商业航运，影响依赖河流运输的工业区的生产。 行业数据显示，流经德国主要工业中心的莱茵河正处于历史最低水位，迫使船舶减少负载，甚至停止运营。Es
5: ist sehr trocken. Es ist kein Regen in sich. Solange kein Regen fällt, ändert sich an dieser Lage auch nichts und die Wasserstände werden weiter fallen. Schiffe können schon seit langem nicht mehr voll abladen, nicht mehr ganz beladen fahren. Sie fahren schon sehr lange mit, wenn sie überhaupt noch fahren, mit einer sehr geringen Auslastung. Die Schiffe, die jetzt noch unterwegs sind, sind vergleichsweise klein und haben hier im Bereich vielleicht noch 25, vielleicht noch manchmal 20% Auslastung.
1: 再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上5点钟位于距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并将

0: 于九号晚至十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组织会商研判，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预计将登陆中国，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七号起在印尼全国公映。五号晚，该片在印尼雅加达举行首映礼，中国和印尼政商文化等各界人士出席观影，现场反响热烈。影片对下南洋岁月与侨批的细腻呈现，触动了在场华侨华人的心弦。
1: 这里是印尼雅加达的一家电影院，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这里举行首映式。这部电影以潮汕侨批文化为背景，讲述了关于亲情守护和华侨历史的故事，也引起了印尼观众的强烈共鸣。
2: 这部电影就是很值得我们来看的，因为这部电影，它是我们以前我爸爸妈妈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了啊，所以呢我很激动，我看到这部电影回来到印尼我非常激动，所以我一定要来看。
3: 在故事里面，我觉得不只是说一个家庭的一个下南洋家庭的故事，它是一代一代这种下南洋我们共同的一个回忆，中间的包括有离别，有离愁，有苦难，有思念，有情谊，这些都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对珍贵的情感。
4: 首映现场，印尼首任总统苏加诺之女苏克马瓦蒂苏加诺等印尼各界人士也前来观影。
5: Dan apa walaupun di dalam apa itu suatu fokus ya kesetiaan dua wanita di dalam perjalanan sejarah yang panjang dengan suatu apa keterampilan untuk selalu berkomunikasi di dalam surat ya koresponden。
4: 据悉，《给阿嬷的情书》七号起在印尼全国公映，发行方表示，未来还计划继续引进更多中国电影。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7: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9: 中国人民银行七号发布消息，近日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13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这是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记者七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

0: 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7号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按图行车试验就是按照列车运行图组织列车在正常运营条件下的非载客运行，标志着开通运营倒计时。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1: 据5号刊载于英国《自然》杂志的研究报告，天文学家用位于美国夏威夷毛伊岛的太阳望远镜观测到，在太阳表面，高温等离子体像漩涡一样旋转，就好像画家梵高名作《星空》描绘的夜空。天文学家还拍下了迄今清晰度最高的太阳表面静态照片和延时摄影视频。
2: 举信来，信立天地；信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放话正与阿曼谈判，准备单方面重塑海峡通航规则，特朗普却称美方也在谈，美伊隔空各说各话，霍尔木兹棋局到底谁在指责？美媒爆料，美军关键弹药库存告急，而就在此时，美军却被爆出准备重启超级大炮项目与建造特朗普级战舰。美军真实战力还剩多少？美国针对古巴制裁升级，中情局被指已经秘密设立工作组。中东战事焦灼之际，美国是否准备在加勒比海开辟新战线？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

0: 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治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六号，伊朗方面宣称正在与阿曼单边推进海峡航运的新协议，准备以途经领海的新航线取代原有的国际航道，美国被排除在谈判之外。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却称美方也在谈，而且进展良好，双方隔空各执一词，霍尔木兹棋局究竟谁在执子？与此同时，美国媒体爆出对伊空袭已经耗尽了美军几乎所有的地对地战术导弹，特朗普一天之内先否认，后又改口承认，称某些类型的弹药供应相对紧张。更为戏剧性的是，美军被曝竟从固执堆里翻出了超级大炮项目来应急，这场救急秀的背后，美军真实战力还剩多少呢？不仅如此，华盛顿的战略矛头近日似乎又突然转向了加勒比海，对古巴制裁升级，中情局被爆出秘密渗透，直指政权更迭。深陷中东战事，弹药告急之际，美国是否又准备在加勒比海开辟新战线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在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不过，特朗普关于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的说法并未得到伊朗方面证实。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与此同时，伊朗议会正着手审议一项名为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的强硬提案。根据方案初步文本内容，美国、以色列以及伊朗认定的敌对国家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
0: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啊，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现在呢，美伊在这个海峡的这个航运新的协议方面是各执一词。伊朗方面呢说美国被排除在外，我们是和阿曼谈的啊，关于这个航运的新协议。然后呢，特朗普出来说美国也在参与，而且进展良好。就是双方这种各执一词，您觉得传递出了什么信号？
2: 首先啊，必须肯定，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

0: 确实在谈判，但是这个谈判不是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这个谈判呢，其实一个多月来一直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这个谈判呢，聚焦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究竟走什么航道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如何开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如何管理？包括收费啊。或者如何收费等等，这样一些这两个问题。那么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在此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分着北线、南线啊，究竟走北线还是走南线？美国和伊朗一直在争执，而且由于这个走北线、南线这个争执呢，双方还不断的在交火啊，所以现在看来，据最新的消息啊，伊朗和阿曼之间。接近于达成，就是，暂时废止北线、南线，那么搞一条新的中间航线啊，分段、分向来管理啊，等等啊，可能接近于达成一致。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如何管理，现在看来伊朗是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啊，那么主要的管控权掌握在伊朗手里，那么与此同时，关于收费的问题呢？双方接近于达成，可能会收服务费啊。那么阿曼方面现在还是倾向于自愿交付啊。那么伊朗呢，还是要强制交付啊等等啊这样一些，还没有最后定，大概是这样。那么至于美国呢，美国说他也在谈，我觉得美国显而易见不在这个伊朗和阿曼的谈判桌上，但是呢，我认为美国在这个谈判桌后边啊，也就是说。阿曼和伊朗的谈判啊、背后有美国啊、那肯定有美国。美国是一个是密切的关注，我估计谈判的进展啊，阿曼随时会和美国沟通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阿曼和伊朗达成的任何的协议，关于同行的协议，最终如果美国不同意的话，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无法开放。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不同意的情况下，他不会放松对伊朗的封锁。那么不会放松伊朗对伊朗的封锁，那伊朗也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这两点结合起来，我觉得，美国说他在谈判桌上，那、也许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在谈判桌上。
1: 但是我们看到之前特朗普也说过，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会很快的开放，否则呢伊朗将会遭受到猛烈的打击。但是现在这个状况看起来，是不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问题上，美国的筹码实际上是越来越少了？
2: 的确是这样的。这个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很快进行开放，显然这是美国的一厢情愿。伊朗是完全把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问题上排除在外的。那么特朗普说，如果说伊朗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这实际上又是一次虚张声势和极限施压。应该说，特朗普还是想让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因为呢，这个开放以后对他所面临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这些压力都可以大大的缓解，但是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能让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伊朗现在是看出来了，特朗普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开放的这个问题上啊，实际上他面临一种这个困境。那么他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果采取相应的办法，可能让他自己身上所面临的政治、军事和这个经济上的压力可能更大。因此呢，伊朗采取的实际上是一种对伊朗来讲的话非常有利的这个策略。那么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他向这个有关的军事分析人员发了一个电子邮件，他想征询对付伊朗的一些奇思妙想，这恰恰证明美国现在手上没有什么更多的这个牌。而这个由中央司令部来发这个电子邮件，找一些军事分析人员来进行提供一些奇思妙想，集思广益来对付这个伊朗，这个路子实际上是错的。因为作为穿迷彩服的人来讲，实际上有两种，一种实际上是这个政策层面的，也就是参联会啊、国防部这些层面的这一部分这个军人，那么他可能对特朗普的决策有一定军事上的支持。另外一部分人员就是中央司令部这些人，他是行动层面，他正儿八经是打仗的，他是战术执行层面的。而这个要想解决现在相应的问题，它不是个战术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策和战略性的这个问题。所以应该征求所谓的这个集思广益，征求奇思妙想，他应该由政策层面的这些人去征求相应的意见，解决政策层面所面临的问题。恰恰他现在是在战术层面去找问题，药方子实际上现在是有问题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来，美国现在

他面临的这个困境啊，很难得到这个解决。现在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更好的途径来这个解决他现在面临的困境，已经到了一个让他现在非常难受的一个境地。

0: 定啊，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一个规则啊，或者一个制度等等。那么现在呢，又在酝酿啊，就是禁止敌对方的美国、以色列以及和伊朗敌对的这些国家的这个军舰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等等。我觉得这些啊，实际上都本质上都是什么呢？伊朗也在学美国，就是用自己的国内法来管控这个国际航道啊，是这么样一个。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其实伊朗要把这个国内法，就是他议会通过的这样一个决定，真的化为这个对外的政策的话，我觉得现实可行性并不大啊。正像之前，他议会也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制度，未必现在能实行得了，他还得去和阿曼去谈判，达成一个协议等等。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来讲啊，议会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呢，主要的还是在向美国施加压力啊。那么议会通过这个，实际上拉大了伊朗的和美国讨价还价的这个扩大了筹码，拉大了回旋的余地啊。我觉得它主要意图还是这个，其实现实可行性并不大。
1: 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美军弹药库存是不是出现紧张的这个问题，现在呢也引发了不同的这个看法。特朗普之前呢在社交媒体说，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已经予以了否认。但是呢，过了两天之后呢，特朗普又说，部分弹药确实存在库存紧张的状况。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美国目前拥有大量弹药储备，部分类型的弹药供应几乎没有限制，但有某些类型弹药相对紧张，仍需要继续补充库存。此前，特朗普曾多次否认美国弹药短缺。六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再次否认弹药紧张，并扬言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白宫五号还否认针对特朗普与赫克塞斯因美军导弹库存严重短缺而发生争执的报道，称这是假新闻。导弹库存吃紧之际，美陆军正推动重启超级大炮武器项目。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该项目已于近日在亚利桑那州尤马靶场完成高超音速炮弹的射击测试。路透社评价称，美国对伊朗的多轮空袭打光了几乎所有地对地战术导弹，病急乱投医的美军翻出尘封已久的超级大炮项目，试图解决层出不穷的库存短缺问题。另外，美队一战士此前被曝真实花费已高达10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美军还打算建造史上造价最高的军舰——特朗普级战舰。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五号发布的报告估算，首艘特朗普级战舰造价为234亿美元，远超美国海军目前最贵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打造的海军全新核动力黄金舰队，可能需要在今后数十年间支出约2750亿美元。
1: 其实之前呢，美军已经有多位的指挥人员发出警告了，就是现在关键弹药的库存降至了危险低位。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呢，先是发文否认啊，而且还说要严惩这个爆料者等等。但很快自己又在白宫承认说，某些类型的弹药相对紧张。但实际上呢，这种回复相当于已经否认了自己之前的说法。那您觉得这种自相矛盾、前后矛盾到底是说明了什么？
3: 特朗普之所以这个否认美国弹药的这个缺乏，他认为美国还有充足的这个弹药，他是因为如果说他承认这个弹药的这个缺乏的话，显然是因为他做的这个发动对伊朗战争这样一个错误的决策导致现在的这种这个状况，那不等于是自己否定自己嘛？所以他从这个政治的角度考虑，显然他是不愿意承认他的弹药出现一个缺乏这种情况。但是他之所以后来又跟他此前的这种这个否认做了一个这种矛盾的这个表述，说某些关键弹药存在着缺乏的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否定媒体和部分智库他的一些推测性的结论。因为这些智库和这些媒体啊，他是不断的去稳定的去跟踪战事的情况，那么他通过历史上的数据，他可以对一些情况进行分析，再加上对每一战事过程中间他每天交战的情况，他也可以得出一些这个数据。那么同时呢，他还可以对美军的一些采办、紧急采办的项目，表明他现在他就是存在一些问题。他根据这样一些公开的数据，做的一些这个推测，

0: 他也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否定它。这些媒体和智库，他并没有去引用绝密的那些数据，真正的这个数据，估计只有特朗普、只有国防部的层面、参联会的层面、战区的层面，他可能有一些这个数据，媒体和智库是不可能获得真实的数据，那绝对都是绝密的情况。但是他客观的推测，摆出一些事实，讲一些道理，特朗普也没有办法去否决这样的这个情况。
1: 尤其我刚提到地对地导弹，对吧？
0: 对，
1: 这个库存确实告急。
0: 所以一些关键的这个弹药，它主要表现在这个防御性的关键弹药和进攻性的关键弹药都是出现了一些这个缺乏的情况。防御性的弹药主要是拦截伊朗的战术弹道导弹和一部分远程的弹道导弹，那么这个中间就包括爱国者的 PC-3 萨德，再加上海基的标二和标三，这样的一些这个导弹消耗量都超过了这个预期。那么进攻性的弹药，就美国在进行远程打击的时候，陆基的陆军战术导弹、远程的精确打击导弹，再加上空射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以及 AGM-158，这些弹药实际上都出现了一个短缺的这个情况。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会不会对美军的这个作战产生影响呢？会让它在总体的层面的选项会收缩。原来如果弹药充足的话，它可能是采取的一些作战的方案可能就比较相对来讲比较灵活，但是现在的弹药比较缺乏的时候，也不至于会影响到它战斗的这个实施，但是呢选项某种程度上就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那么美军的这个指挥官说，这个关键的弹药已经到了一个比较低位的这个情况，可能对美军的这个影响，那么这个层面讲的我们必须要注意它一点，它指的是在伊朗这个对伊作战的这个战事维持的情况下，如果并行发生类似于像跟俄罗斯啊，或者说跟其他的一些国家发生高端战争的时候，总体的库存可能无法支撑多战线并发的这个情况，那么对伊朗作战，我认为还是可以继续的维持下去的。它是指的是其他的战事发生的时候可能就不够了。
1: 所以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美国媒体呢爆料说，这个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然后和特朗普之间呢是发生了这个争执，就关于这个弹药库存是不是严重短缺的这个问题。虽然白宫予以了否认，但是媒体呢解读说，这可能也很难掩饰就是双方的这个矛盾。那您觉得五角大楼和白宫之间，比如说在具体的资源分配啊、战略选择上啊，是不是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2: 我认为是这样，说这个赫克塞斯和特朗普发生了争执，我觉得这个太有点夸张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特朗普这届政府啊，总统是一言堂，也就是说，其实你看他一个非常大的特点，不管特朗普说什么，即使说胡话，你看今天这样说了，明天又反过来了，等等，他底下的人啊，包括他的国务卿啊、万斯副总统啊，以及赫克塞斯这些，马上都是跟着顺着特朗普说，
1: 对，
2: 绝对不会出现说和特朗普拧着来的这样一种啊，即使是特朗普随后自己否定的事情，他们也会打圆场啊，来替总统来圆场，那不会发生争执，我认为不会发生争执。现在的情况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很有可能是特朗普在训斥赫克塞斯啊，也就是说，你看媒体都这样爆料啊，而且确实是军方也发出了好像弹药不足这样一个我是非常同意刚才这个分析，就是因为美国它是一个超级大国嘛，它要顾的面非常多，它不只是对伊朗这个战争，它还得防备着其他的方面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么它的弹药到一定程度，那它是确实是可以说它短缺了这样一种，所以它这个是不行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特朗普训斥这个赫克塞斯或者训斥军方，说这样一个真实情况，你们为什么隐瞒？为什么之前我不知道？那意思就是影响了他的判断，影响了包括对伊朗的这个开战的决策等等。所以我觉得说发生争执，可能是
1: 媒体的夸大，
2: 媒体的夸大，但是不排除他们确实是出现了分歧。
1: 但是确实大家也知道，特朗普和美国国内的这个媒体关系是搞得非常僵的，所以但是看到现在美国呢，从故事堆里又翻出了这个过去的这个超级大炮这个项目，然后呢要花2700多亿美金呢、发展这个特朗普级战舰，这说明什么呢？是不是真的这个弹药不足啊？
0: 一个是特朗普这些这个决策，包括美军发展这些决策，都体现了特朗普个人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其实都有一种迎合特朗普的这样一种这个特点。第二个呢，确实也是想在这个

0: 的未来作战过程中间检验一些新的作战概念，比方说未来海战到底应该怎么打，那么发展战列舰可能某种程度上也是想走一个夺取制海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思路，中间发挥大型战舰远程打击、强火力打击的这样一种这个思路，这是它的第二一个这个考虑。那么同时也必须看到，那么它发展这样一些这个武器装备，某种情况展示一种威慑，大国高端战争的时候发挥这样一些这个装备的这个特殊作用。但是这我们必须要强调，这个超级大炮这个概念，媒体中间可能是误读了，其实并不是重新启用超级大炮这样的一个装备，这个装备已经被取消了，它是在发展高超声速武器的时候，为了要去试验高超声速武器的终点作战效应，必须要用一个实弹进行打击。但是如果说用整装弹、高超声速整装弹进行打，显然它是不是太划算的，因此找了这样一个旧的这个大炮来试验一个中短效应、终点效应。
1: 我们看到在关于这个美军的弹药库存是不是紧张这样的一个舆论高潮之下呢，现在呢美军又把新的这个战略目标呢指向了加勒比海，也就是古巴，那么会不会开辟新的战场，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制裁，美方将6名古巴公民列入制裁名单，另有2名此前已受制裁者被追加制裁，同时5家古巴实体被列入黑名单，被制裁者名单涵盖古巴军政高层。加大制裁的同时，美国还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古巴渗透情报力量。美国政治报4号报道称，美国近期向古巴增派情报人员，加大力度开展情报活动。此类动作可能预示美国将在古巴开展军事行动，或推进策反古巴官员和民众。美国《纽约时报》5号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对此回应称，美方图谋并不令人意外，美国一方面采取上述行动，另一方面却将古巴的自卫措施称为威胁。据报道，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
1: 美国现在还有能力再开辟一个新的战线吗？
3: 我觉得这样，美国现在把目光盯住古巴，其实古巴不是个新目标，应该是个老目标。
1: 对，
3: 大家都知道，去年初特朗普上任之后又重提这个门罗主义嘛，所谓唐罗主义。
1: 对，
3: 那么在他日程上，像委内瑞拉啊、古巴呀、等等，那么现在是由于伊朗战争的搁置，把他推迟了对古巴的这个，但实际上在伊朗战争期间，他也没少给这个古巴施压啊，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现在重新提上日程，加大对古巴的这个打压呢，它还有一个中期选举的因素在里边。那因为我们知道，佛罗里达州是一个重要的摇摆州啊，佛罗里达州呢，古巴裔的移民是非常多的啊。那么为了争取这些选票，这些选民呢是希望看到对古巴很强硬的这种政策。
1: 关键中情局还专门成立了这个工作组。那您觉得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吗？
0: 之所以这个成立这个工作组，是因为在2027国防授权法案中间那个要求，必须要有国防部、国务院，再加上美国的国防情报的总监，必须要提交一个古巴在西半球活动的一些军事以及情报方面的要求。针对这样一个要求，他必须要有相应的一些报告出来，才有了中情局来进行安排。当然，也有一些渗透和摸清这个古巴的内部的一些这个情况的这个考虑，也在进行相应的战场情报准备。围绕着这个古巴，现在在连续不断进行这个侦查，基本上每天都在进行相应的侦查。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可能不解决伊朗的问题，要想对古巴展开行动，可能难度是比较大的。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周时节，我们看一下北半球的情况，还是有一些30度以上非常炎热的天气。我们再看一下中国，应该说在中国北方啊，有这样的谚语叫立了秋扇子丢，杵了鼠被子捂。自北向南，炎热的天气变得越来越少。那么今后一段时间，实际上北方，尤其是新疆和内蒙古西部这一带，天气还是非常的炎热。南方地区还有大片35度以上的高温。我们再看一下降水的分布，降水呢还是非常多的，尤其是随着台风的临近，在台湾、浙江这一带地区，风雨天气会逐渐的增强。然后明天周日的时候，这一带地区的这个风雨会变得越来越强。应该说，在随后的几天当中，无论是华东还是华北这一带地区，都会受到比较强盛的降雨的影响。那么在其他地方呢，应该说降水分布的比较广泛，这是今后一段时间中国雨和热的基本状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12到2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9到30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小雨，21到30度，石家庄大雨转多云，25到32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福州多云，28到40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莫斯科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柏林晴，12到23度，伦敦晴，14到27度，巴黎晴，15到30度，日内瓦晴，17到33度，维也纳晴，19到31度，罗马晴，24到32度，雅典晴，27到37度，开罗晴，24到37度，渥太华小雨，19到29度，纽约晴转小雨，25到34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4到35度，首尔晴转小雨，29到38度，东京小雨，26到33度，迪拜晴，35到43度。

0: 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日媒报道， 日防卫省2027年度预算申请金额将创新高，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等，制造地区紧张局势，日方一系列政策动向引担忧。 台风白海豚逼近中国华东沿海，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浙闽启动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 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
2: 另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 路透社7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